大哥大嫂，方玉姐学妹姐，树琼姐江水大哥，惠美姐玉慧姐，方玉姐彩霞妈妈，素月姐，美春姐，丽儿姐。

0: 谢谢志成大哥、淑珍姐、仙妮姐、心仪大哥大嫂、阿田姐妹、香姐、美儿姐、明贵大哥、静法大哥、宝琴妈妈、超姿姐，谢谢大家。逸霞姐、波亮姐、潘姐、淑芬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本电台》，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对了，
2: 花咯。
1: 少年的哦，过一年一半年较低啊。
2: 过半年较低啊。
1: 七月了。
2: 七月
1: 。
2: 我那剩一个国历耶。
1: 哦，国历啊，
2: 过年哦。九月，明仔载九月一号呢。
1: 安尼哦。
2: 对啊，
1: 讲完以美丽的会当回登来中国诶。
2: 对啊，美丽的会登来中国，中国市场。
1: 中国市场，哎，美丽中国市场要搁兴起来哦。
2: 要搁
1: 登来哦。哦，即摆是行少年市场，明年要行中国市场哦。
2: 对啊，美丽的会当恢复
1: 啊。安尼哦，安尼哦。
2: 我嘛唔知，我等迄个啥，
1: 迄个过年，
2: 等
1: 老师安尼讲。
2: 老师的迄个开运讲座足重要，
1: 哎，
2: 一定爱来听。
1: 哦。
2: 你看，无你看今年伊咧讲天灾人祸。
1: 哦。
2: 你看天。天災
1: 這麼嚴重啊！真正，早起我看到，不知道哪一個的渡輪，
2: 哪邊物件？
1: 個冰船啊，沉的。
2: 安尼哦。
1: 渡輪。
2: 這
1: 我感覺，我查查未無去啊。
2: 安尼哦。
1: 啊，佫有的佫在找。
2: 哎呦。
1: 渡輪呢？渡輪是蛮在真侪人嘞。
2: 对啊，足侪人。
1: 哎呀。哎呦。哦，你甲看，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 啊，
1: 你甲看。啊，这边的这尼泊尔这里看，伊这边安尼哦，造成这大。伤亡，你知道吗？
2: 对，
1: 听说缅甸国还又形成了三四个那个堰塞湖
2: 啊，
1: 有啊，你再跟他讲，加第二次的，
2: 要搁放落去
1: 对吧？对对对，啊，第二次，你甲看，你看看，
2: 安尼迄个所在唔好搁住人啊，
1: 哎，就归拢灭去啊吼，
2: 系啊，
1: 哎，真正是，啊，迄个实在吼，啊，无我先我甲看，实在有够水啊，风景实在。有够水诶！咱公司一多拢都关山嘛，香槟关山地方一条高嘛，对不？啊，高边哦，带一个村庄，好漂亮啊！哦，迄时风景诶，风景水啦，那风景景。啊，你像这個你就无法度，你甲看，哦，啊，变落去啦，啊，无法度走包围去，就是讲迄条沟。
2: 哦。
1: 啊，无啊，你若讲分足侪条，
2: 无法度。我感觉迄个所在哦，其实。如果是以阿拜哥有这种风险，有无？真正迄边嘛，莫阁重建啊。
1: 对，唔呀。
2: 要爱迁地方。
1: 迁啦，迄啦。
2: 啊，过来你甲看嘛呀，重建呐。你甲看遐曾经伤亡这么严重。
1: 对呀。
2: 阿哥，迄所在遐尼大。
1: 嗯。
2: 这样呢，嘛感觉恐怖恐怖。
1: 嘛一排，嘿，我看咧规人那个夷为平地去啊，规人暗都在填起，哎，土都规拢填起，就夷为平地，有咩平地啊？有咩平地啊？啊，所以你看，哎，嘛排重建呢，
2: 对，
1: 不知道怎么重建。
2: 所以
1: 最主要是看当地的政府看怎么安排这些摩托车大家
2: 啦，
1: 哎，真多呢，好多人呢。
2: 一定的呀，一定要根本灭村去啊！
1: 你看，人真多呢，啊，看要安怎讲安排这些人哦，较重要啦。
2: 啊，唔知讲有当时啊，你就想讲，你看到因安尼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就过来看咱的生活当中啦，有当时啊。碰到什么困难，哎，你就感觉迄种小夸代志，
1: 小夸代志啦。
2: 人活咧上重要，
1: 对啦，人活就有希望啦。
2: 对啊，
1: 无你像安尼坎坷，咱嘛无希望
2: 对。哎，
1: 过拢无去。
2: 对啊，
1: 过拢去，迄毋是安尼呢？迄无去啊，无去无希望就莫讲啊。活咧嘛，大只要无希望呢。
2: 真的啊。
1: 过拢无啊，
2: 对啦。
1: 支离破碎，有诶，感觉剩一个厝，啥物拢无啊。
2: 对啦。
1: 啊，你看看。
2: 啥物物件拢无？
1: 啊，你当
2: 厝内底啦。
1: 水来诶时阵，当作你到干物去提钱。
2: 白
1: 富，嘛白富就是，
2: 迄
1: 贵嘛拢，主要拢无去啊。
2: 就财产嘛无，
1: 就拢无去啊。
2: 对啊，
1: 整个拢无去啊。
2: 啊，家人佫无去，
1: 佫无去。
2: 啊，你个创伤有够大，
1: 有大无？
2: 足恐怖诶！
1: 所以你即摆目前你咧看电视诶，人即个时段，你有甚物通好艰苦诶？
2: 对，对，咱咧真正算
1: 做。你来即个时阵，等咧认，等咧去诶，免去啦。
2: 放下，
1: 你放下，
2: 一切放下。
1: 你像尼泊尔，人迄毋只有，人迄毋只有多，有只有条件人去伤心。
2: 对啦，
1: 啊，人有咧，啥物条件去伤心？
2: 对，
1: 你看人有严重，人因咧才有条件去伤心，要看袂开，想袂开。你讲真，啊，人有啥物资格？你想袂开，看袂开，你放袂下。
2: 对，
1: 啊，你有当时我们要这样比较一下下，哦，爱比较看卖。你啊，你讲你食牛排咩？啊，你啊，搁自己头前咧看电视咧，爸爸妈妈，你即摆嫌电视嘛无？啊，规家兄母死，翁是无去，囝母也无去啊，厝内人扛起独身来去咧。
2: 对啊，
1: 你甲看支离破碎。
2: 啊，搁啊，你有当时你活。你有可能搁倒位受伤嘞、残废嘞， 你看嘿啊，所以讲，
1: 你是
2: 对啊，
1: 你是无看哦。你有阵时有看一寡影片，你看伊个土石流安尼冲过了，啊，什么是不是开始咧救援？
2: 对啊。
1: 哎，有个人为安尼拖遐拖遐人，是吧？那些尸体嘛，啊，规个拢落锅嘛，安尼拖，你讲这个心。哦。妈妈，有阵时咱实在咱在讲，咱就好个啊。那唔系要求讲，咱就一个啊，就一个过偌好嘅生活啊，又平安就好啊，平安就好啊，啊，有一间安尼破厝啊，地厝啊，通住安尼，安尼三顿通安尼食，食较有就食较好，无就安尼有通安尼过三顿食好啊。
2: 对。
1: 比较看下你即摆嫌咩三顿都无咧。
2: 诶，尤其这是拢咱目睭看会到嘅代志哦。对。你讲九二一地震地当中，你看咱台湾地当中嘛，哦，中部嘛，中部地区，你看那个时候也是几乎就都快要灭掉，有没有？
1: 对啊。
2: 啊，你看。然后，咱今麦个亲眼所见，我从尼泊尔虽然就是他们在西藏，可是咱嘛是感同身受，感觉讲，迄呐，咱的家庭，咱的家人，你看咱多痛苦。
1: 当然啦、啊哦，一直拢，你会去看嘛？你看有个人安尼咧走，啊囡仔无去，安尼是去看，很多呢，
2: 是
1: 超级多的呢。
2: 真的，啊你、哦、啊，所以咧，你个想到来，那我咱的，
1: 我的家人讲。
2: 真正说，有人讲讲平安呐、啊，平安就是福，真正诶哦。
1: 哎呦，当时来讲讲
2: 哦。啊，你搁看早起，甲拄仔看到迄个新闻，迄、那个老迄、那個、校长。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哦，迄功德真正功德无量、啊。
1: 迄个是假诶、
2: 欸，真正
1: 做出明确的那个决定。
2: 对。
1: 嗯，迄位要。
2: 对。
1: 一点点啊，可能拢无丢丢。
2: 拢无丢丢。
1: 拢无丢丢。
2: 接到电话，伊就是讲这个校长，这个学校啦，哦，这个校长接到电话哦。嗯。伊讲接到几落通电话来啊，甲通知，下骹拢洪水讲爆发，十分钟，马上这校长马上做决定，全部撤离，而且伊知影山骹洪水对不？人伊佫知影讲要往哪里逃啦，啊无你若逃错地方，你甲想讲，
1: 对啦，
2: 你若逃唔到所在，你甲看迄水安尼冲来嘛无法度嘛，
1: 对啦，因为就是伊就是讲啊上面啦，上游啦，上游已经被灭了啦，
2: 啊
1: 有被灭了啦，还有接到几通电话啦，哎，啊伊就想接到几通，当下马上决定了。
2: 对，
1: 就撤全校。
2: 十分钟的时间了，
1: 伊讲那个万十分钟都要规个，
2: 把全部拢灭掉，
1: 千外人是吧？
2: 1600人，你甲看嘛，一个校长一个决定，十分钟就1600个。
1: 你甲看，
2: 你甲看嘛。
1: 哦，啊，有的已经在学校，啊，有的是在。
2: 还在半路哦，
1: 哎，得半路了，坐公车被你吓吓
2: 哟。丢，
1: 你妈什么通知？
2: 拢通知所有
1: 学
2: 老师，全部进去处理了，对
1: 吧？你来车要再来好，先买啊，看看先撤离，
2: 看要往哪里。对啊，我刚刚讲，哦，你看有够紧急，十分钟呢。
1: 十分钟，你要当下
2: 想起来，一直去给舞会，真正一直去给舞会。
1: 早上经历在撤学校那些人，然后再来你要联络。公车，
2: 对啊，
1: 公车，
2: 那个找到人，找到老师，你看遐偌济人在敲电话，哦，那个真的很紧急呀。
1: 嗯，因为是咱那读册各中上的拢校车在载嘛。
2: 对哦。
1: 哎，啊，足侪台校车要往这个学校前进呢。
2: 哎，你若像讲话，搁开车敢敢接电话？
1: 啊，对不对？
2: 会惊嘛？即马像咱即马咱，你敢会知哪开车哪讲电话？
1: 对哇。
2: 啊，你若联络袂到咧，
1: 对不对？
2: 就是个司机不接电话，你看怎么办？
1: 对啊，啊，无
2: 真正很紧张。
1: 你无真就真。要平你甲看一电视播咧，有影伊在讲伫个庙头前遐，其实讲伊讲遐就是迄座学校啦。哦，啊都看不了，无看到学校。
2: 哎呀，看，
1: 啊无看到学校啊，啊这个心。哎，你甲访问的时光，他就是在那个庙的前面，其实那就是学校嘛。啊，我看到刚刚我看到庙面顶的尖尖，这句话咧，啊头前学校都啊拢无看啊，拢无看啊，啊所以你甲看，哎学，这个校长也无这个安尼，真正这个决定哦，真正。你是不是跪下跪了阴气啊？
2: 对啊，
1: 啊，现在人看病啦。
2: 对，
1: 你怎么办？哦，所以那个真的是哦，
2: 那个功德无量。
1: 真正，哦，人讲正经的，真紧急的，
2: 真的很紧急。
1: 有个人会想讲，那得要好好，那我恁啊，无就好啊，无你啥话，那我恁是。
2: 对了，你无感觉，你搁在迄个所在，你无多走，就是表示你没有发现。你像讲咱落雨就好啊，你像长就好啊，我中华。通常落大雨，我是不知恁遐有无？
1: 恁遐还好。
2: 我有看我的一个学生抱因兜哦，把河米瞬间他们的路已经淹，都整个淹起来呢。
1: 哦，
2: 那是瞬间的哦。你想，你还想落雨落足大的，是落真大，问题那瞬间规段淹起来无？那种淹水的感觉。
1: 对。
2: 对不？啊，好佳哉是无一直落雷哦。嗯，
1: 对啊，你又搁一直落雷，
2: 搁落雷就搁灾难了，搁来。
1: 啊，应该是安那，你知无？应该是大家吼加加减减，住伫迄附近的人，拢知影。啊，你头前老狗送啥货，白事狗才大条嘛，啥货无？你多多少少知道讲，哎，加加减减咪做大水。哦，那正经那真正有长时落雨，那加加减减狗啊一定会做大水。但是无你个讲。
2: 你敢因为你敢知一条路偌大条？你敢知道我讲的？伊迄不是细条路呢，他伊迄是伫阮河边足大条路呢。
1: 我是讲尼泊尔啦。
2: 哦，尼泊尔吼。
1: 尼泼尔啦，大家想讲加加减减一定啦，落雨最大水会较大。
2: 对。
1: 啊，唔知道既然是因过路的，这样你
2: 也是失态啦。对啦，伊唔知讲会较严重。
1: 所以大家你若话叮当，那咪存着一点点侥幸感。嗯，加加是外高音，还是加加是安尼啊？尔，
2: 那外音。一楼一顶起，咱还够楼顶
1: 嘛？还够二楼嘞，对吧？对啊。没人知道讲是，唔
2: 是，唔是咱所想的，
1: 唔是咱所想的安尼啦。
2: 是
1: 整个溃堤下来。
2: 对。
1: 那个就。好像
2: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1: 对对对，那就感觉好像一个水坝忽然间崩起，
2: 对，
1: 水冲来遐大
2: 了。阿伯，我看到水嘛惊，
1: 哎呦！
2: 因为咱是咱若小看摇地动者，有无？咱九二一，咱地动摇一下，咱嘛惊到要害去喔。啊，一阿伯看到水，伊就惊，是啊，会创伤。
1: 我有网络上的这尼泊尔这暑假，大家影片一直我们会一直看到，一直看到。
2: 对了，今嘛都一直在播。
1: 啊，看了了哇，结果看到伊在播啊。长江三峡哦，长江三峡那个大水坝嘛，哦嘿，真的有
2: 啊，放屁哟，跟长江三峡冇关系哟，安怎啦？
1: 哪个讲哦？这个长江三峡这个水坝，嘿，哪讲真正哪个要聘请哪个表演哦？哎呦，你来看，他一个人的音。淹过半个大陆还是偌济哦？
2: 真严重哦！
1: 是听两个人讲哦。他光啊，他光啊，一进门先做那个水坝。
2: 对。
1: 光那个水坝哦，我听讲啊，就影响，那个地方的一个地质，或者甚至地球转比较慢的。啊！哦。挡流嘛。嘿。挡流嘛。
2: 我长水坝这多啊。
1: 对，我长看得到。我昨天听你介绍安尼啦，我才哦，这厉害哦，这严重哦，这大哦，伊讲啥？那他是耗费了七八年的时间
2: 才盖成的，
1: 对，才盖成的。哦，啊，他诶，长江嘛，长江是一个非常创老的一条
2: 江，哦，伊是哦，做创老的。
1: 啊，你要哪个围起来？你要个要哪个冻起来？你知哦？嗯。哦，那个真的要有技术。哦，
2: 确实有
1: 影。伊是用先围，比如讲一条江。几百公尺，
2: 对对对对，
1: 对不？长江嘛，较宽嘛，
2: 对
1: 对，伊要那个做一个闸门啊，你知道不？
2: 对对对，
1: 哦，先为三分之二的所在围起来了啊，哦，再来去大地基人才落去做，来去冲啥，来冲啥冲啥，啊，先做一半了，再搁往围就一边安尼，啊，围起来你做的过程当中，水是不是一直累积起来？
2: 对啊，对对对，
1: 这边再小块先甲放
2: 水，
1: 对。阿姨讲，这无简单诶，
2: 真正无简单、啊。
1: 因为他地底下又摆哦，一个长江水坝下底哦，岩头内底哦，搁带贡哦，带什么贡？带那个冷却的管哦，
2: 冷却
1: ，冷却，因为讲伊内底啊，不是你知道冷温还是冷却吧？伊讲说，因为岩头面顶若热。你下底那冷，嘿，一阿弥陀烧，你那面顶热嘛，你头热，阿弥陀会烧嘛，
2: 阿弥陀会变，
1: 一直压嘛，一直压压阿弥陀啊，内底冷嘛，啊两一直炕嘛，
2: 对，
1: 啊冷烧一直炕，
2: 很热，对啦对啦，
1: 惊那都一片阿弥陀来烧，搞到憋气，
2: 对，
1: 哦，所以讲因内底吼，随时拢一年达刚拢咧冷却这些阿弥陀。所以内底暗度内底讲，佫带偌侪只物件咧？
2: 就亲像咱迄桥无？嗯，桥参桥的衔接处，它要用那个钢无钢铁无，啊，拢有一个框嘛。嗯，因为热胀冷缩嘛，你要有出球，啊，无也碰起来。
1: 对。
2: 所以他们那个比例，那个做钢铁起来就无简单，你爱算到足精准。啊，
1: 所以讲因拢爱足注意，足注意内底讲是毋是有在冷却。是不是干嘛的？啊，无这就是重要的呢。
2: 嘛是有影的，对伊阿门陀做的嘛。
1: 对，伊讲哦，嘿，你是讲诶，比这也是讲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坝。
2: 对，
1: 你来看，啊，伊就讲啥， 既然应用储水量啊，既然我都应用到地球慢转，等下办啊？迄个情形，你甲看，因为做大嘛，大你讲遐水的重量，你所能积伫遐，你甲看，应用到地球的转的，那个速度了，
2: 较慢一点
1: 嘛。对啊，哎呀，我昨看了用，哎，遮大，啊，我就一直想象讲。然后我先来叫帮伊，看是谁，不是看不穿了。啊，大了唔就归阴了了。哎呀，今天呢，人家一直在想说，哦，那真的，我好像有去看，有去参观去旅游嘛。
2: 对。
1: 去参观过那个水坝，真的是哦，我的看到有够震撼
2: 的。真的。
1: 当然是非常非常震撼哦。而且因为这边有尼泊尔的事件，啊，所以人就一直在分析长江三峡哦，那个水坝。
2: 对。
1: 啊，人家才讲，哦，伊是安那构造起来的，是安那做起来，这才讲，哎呦，那也不简单。船啊，若要过，要安怎过？伊就讲，我专工用一个轨道，用一个轨道啊，轨道佫甲建设一个差不多十几层楼的高的那个水，然后船安尼会浮起来，水管安尼上过，安尼船啊，啊无就船吊起安尼烧安尼。哦，反正就是啊，无你门柜也没安那过嘛。哦，对，他就那门就是关的嘛，
2: 对，
1: 你不可能打开啊，对哦，啊怎么过？啊是好，听讲就是安尼哦。你听你讲了，哎呀，这是到底是这卖人是安尼，这厉害。
2: 对，然后就往死掉。所以古力达安尼讲，你的时候，较早黄河有无？较早不是黄河都会泛滥。
1: 对。
2: 啊，伊较早不是爱哦截弯取直吧？历史故事咱会去看嘛。所以较早嘛为着这定定有无？皇帝为着要
1: 治水嘛
2: ，什么大禹治水，就是有足侪这种问题存在啦。所以讲，你看这个问题真正。这个水也很可怕，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1: 对啊，你再看，所以你有看像，你看每次看那落雨呢，它低洼地区就安尼淹水淹甲
2: 哦，啊
1: 有足侪人，你看地方的，咱台湾足侪地方的所在来讲，说啊那个水哦要用好啊，啊不然落一下雨，那强降雨一下下，几公斤啊就积起来，像你拄则讲的河边，看那条那么大条路啊，
2: 都大条的嘛。
1: 那是不是排水或是干嘛？是要怎么样去把它处理？对啊，
2: 就是无，所以你等下知影讲，因为。即卖落雨足恐怖，用瞬间
1: 呐，
2: 暴雨量啊！无你看咱高雄啥呐，因个阴家呢，顶工遐个雨水有无？一直倒，那个阴家全部拢淹水，对不？对啊，下袂离嘛，就是量雨量下太多了。
1: 对，对不？按排水沟排袂离啊，
2: 因为唔捌落过遐尼大个雨嘛，有可能咱个排水沟个量就是敢那哦，例如敢会当落偌济，伊有都流会去。啊！你过来，搁较济，一直规个一直倒落来，你想
1: 敢下会哩？下袂哩，
2: 都淹袂白。
1: 哎呀，你若是搁像个大通路哦，
2: 对啊，
1: 空空的迄种，哎呀，你有阵时啊，搞啊碎掉，

0: 紧的爱音，到底是什么情况？音刚好诶，八个马桶清出来。
1: 半山腰伫对，半山腰。
0: 阮住的所在啦。
1: 你
0: 住？嘿，紧的有在
1: 掉，嘿，
0: 有啊，嘛我在为变数音刚补出来。哦。迄边是真正有够严重诶，迄阵是我也搁厝也搁做学生。哦。啊，学生啊，整个都淹水，我哈，那可能我半山腰诶讲淹水。嘿。啊，为变数清出来。啊，你甲看，啊，迄边我是家己坐伫外口。哦，家己我即卖咧高清播迄个所在，我家己坐伫遐，坐伫遐。啊，迄边我感觉最恐怖就是好大雨，连续下一个多小时，
1: 下一个
0: 多啊，哦，拢一点点啊水拢无，连续一个多小时，拢好大雨，嘿，哦，就真正规只淹起来啊，哦，真正我去看讲，真正我一楼公规拢淹起来，有够夸张的，哦，啊，所以迄。平常时你根本就无可能去拄到的代志，
1: 对啊。
0: 啊，唔知是真正是，那伊讲的就是水沟无大条嘛，下袂离啦。
1: 下袂离，唔是因为你水伊就一直落来嘛，所以伊外口就爱承载落雨落来。嗯。啊，伊水沟啊顶的时阵，一直顶起来，一直顶起来，一直顶起来，它就会慢慢的上去嘛。
0: 对啊。
1: 所以像那恁咧半山腰，因为下骹拢顶啊嘛。
0: 应该拢顶啊。
1: 对啊。
0: 拢顶啊。啊，唔知讲即卖来咧讲哦，对啦，即卖来饮水人咧讲啊，哦，伊就当哎，人个日本时代就倒去就讲啥，爱开一条沟哦，通往海去啊，那啥有诶无诶了。就即卖就开始有咧规划啦，有咧看讲里头还佫学另外佫学狗啊，是啥有诶无诶，啊无则下会掉啦，哦啊下会害去，连害去嘛，啊所以有当时啊即个物件哦，那你讲话当时啊若落大雨，啊有当时啊平常时啦，哦你若讲厝诶要行买淹诶，就是讲是有当时啊三楼顶诶水坑爱去顺顺诶。哦，你来室内水缸是还阁袂要紧，啊，有当时也无大梯档啊，有当时安尼。
1: 阮头层楼顶就淹入来啊，我若不哦，伊就来，因为阮楼卡外口雨够大诶，啊，壁内底水管一直喷水出来，啊，即个水管就是应该是对啥？我讲诶，奇怪，即个水管奈对壁一直喷，就规个水安尼喷出来。嗯。啊，阮妈到尾水楼顶就来，没，唔知呢。
0: 啊，无水管会喷水。
1: 就伊迄个壁，敢若对楼顶的水管会空落来，啊，然后奈为迄个壁，伊有一条水管位啊出来，一个空啊，啊，平常时也是落雨是袂，啊，我想讲伊落足大个，到尾阮母啊落来讲，伊壁到即马，讲啥奈你壁到即马，
0: 水坑塌掉对吧？
1: 三楼的水坑下袂离，
0: 哦，下袂离啦，
1: 因为伊水落落来嘛，嗯，啊，伊是毋是水坑？迄空敢若安尼嘛，
0: 对，
1: 啊你水落足大个嘛，下袂离，所以淹入来内底，阮老母伫内底咧。
0: 好，淹入来啦，好，淹入来啦，淹入来啦。
1: 你遐门框嘛，
0: 淹入来，淹入来，
1: 就是伊遐雨天嘛，才悬啊，你阿妈。啊，它已经外面淹起来了嘛，啊，所以就要一直淹入来。阮老母伫遐楼顶变水，
0: 我这边是三楼尾的水，嗯，流来到一楼。水哦，咱是楼梯。
1: 哦，我知我知。
0: 啊，在位楼梯了，就是好啊。我坐徛伫遐，我哪里看瀑布？这边是什么情形？嘿，哦，为啥会我楼里边？因为伊有当时楼梯处啊，楼梯处有当时暗头，啊伊落来啊，属于暗头里边，啊在位门的里边，你知无？嗯。哦，水里边在位门的里边，在楼到一楼来，哦，哪里看瀑布嘞？
1: 我嘛八一拜，真
0: 正。哦，到尾哦，梯顶都开二十几万个大大起，啊，不变啦。真的啊，不然那時候沒有大梯塘，沒有大梯塘也是落在水塔的嘛，水塔，就是從旁邊水下來，水下來高一點，從家裡面裡面。
1: 我也一次，就是有一次雨也真的有夠大的，外面都瞬間都淹水了，然後我們就，我們老闆，大家那時候就宣布下班嘛，你就下班的時候，外面都淹水，根本就黑土白，就騎到要驚死，驚死火啊，然後就一直閃到沒那麼深的地方，緊騎回來。听到来到阮家的时阵，阮家嘛已经淹啊，也是对规个楼顶，像你讲，伊迄规个门框、规个下
0: 下里来，
1: 规个楼梯，我想啊，今即马什么情形？规间厝，
0: 那都看瀑布嘞。
1: 嘿啊，哦，所以讲有阵时落伤大，顶楼那卖漏水，不是讲刚刚外口淹入来，楼顶嘛漏入来。
0: 对啦，这边阮家阮姐因家嘛呢，看一下。
1: 啊，唔
0: 知，唔知，到尾人铁铜柜人早拢个大打起来，我看较贵气。哦。啊，无淹嘛是，哦，你看要变安尼真空气啊。哎，就只啊，你讲是淹水。嗯。我昨看一个新闻，我就问你，哦，伊讲起码哦，那开车哦，嗯，开车什么落雨对吧？落雨是唔足侪所在拢积水。
1: 对啊。
0: 啊，你若开车哦，嗯，开过啊，水花喷起来啊，敢喷到爱罚钱哦。
1: 真假？啊？敢喷到爱罚钱哦？ 要花多少？
0: 我不知道，我只是看新闻的。

0: 我无认真咧甲听，啊，阮查某囝有看新闻，阮查某囝，这个太没有道理了嘛，哈，不然你要叫人家不要开过去哦。我是阮查某囝是咧念啥，啊，我咧甲看讲，嗯，对啊，讲即么车啦，路啦，积水，你车来骑过，有当时奥特曼来骑过，你讲喷，敢喷着哦，吼，哎，安尼你开车的人爱罚钱。阿静啊，你讲你，
1: 伊就是要叫你来放放慢。
0: 我知伊讲就是来放慢。
1: 啊，不过，
0: 但是有当时，
1: 你有当下去吼放慢，后边啊，无看到嘛是有，也是都会危险，你知道吗？
0: 没有，我跟你讲，嗯，你就像阮顶两年，去年，去年刚阮去到，我来讲去台南买福尔摩沙嘛，啊，导航导个，导个到海边啊，要提防变下去嘛。
1: 对对对。
0: 迄水伊妈半来咧，遐尔啊悬。
1: 对。
0: 你甲看。你讲你干嘛要过？你干嘛当放慢？哎，你过你袂当放慢呢？哎，你有当时放慢，因人讲你就入水啊呢？因人讲你就入水去啊呢？啊，入水有当时你就袂歪去啊呢？
1: 对啦。
0: 你袂歪去，按怎调伊啊？迄有当时是爱油门一定袂当放，就是爱，当下就爱经过的，袂使放慢的啊！啊，伊讲即摆我按喷着按我钱，我唔知新闻报的。看今麦咩啦？今麦啷个？今麦，第一，我是感觉有当时吼，人请我顶日刚好开车来，开车来，人个头前个，人个阿弟啊，桥都歹，好落雨嘛。哎呀，啊！你看来就忽然间来就放慢，另外过，因为另外过来，知影讲头前要有一股水还是啥？哎，你看，人安尼我就袂甲喷着啊。啊，无伊那个，哎呀，个徛伫我边啊，讲真个，对无？啊，是不是会甲喷着？喷着，我唔得个发钱。哦，所以我是看看迄个新闻，我嘛唔知，啊嘛唔知安尼有理啊无理啊，啊想讲差别也无，喊你就是咧，喊你落遮尔啊大雨，无，你若即马呢哦，讲真个，南部安尼较注意哦，南部真贵啊，拢落雨，该去共喷掉，该去共喷掉，还较注意哦。哦 ，OK 啦 ，OK 啦，哇，这个确实是即马新闻报的，咱唔知影啦，哦。OK， 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来。
1: 好，咱张张讲的榴莲呐吼，榴莲哦，其实吼讲诶有五个功效。
0: 安尼哦。
1: 竟然安那抗老佮壮阳。
0: 哦。
1: 哦。但是伊的营养佮热量爱注意啦。
0: 对，热量加
1: 对。哦，伊讲哦，这个榴莲哦是咱的东南亚一带的水果之王。
0: 嗯。
1: 伊的热量佮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呢。
0: 嗯。
1: 啊，毋过吼有较足介意的佮足讨厌的人是足极端的，较想咩？
0: 我以前是足讨厌。
1: 我唔敢食，我到即摆也唔敢食。
0: 即摆公斤我是足介意。
1: 安尼哦。
0: 咱公斤斤的，那以前公斤我是足讨厌，啊，即摆公斤是足介意。
1: 安尼哦。
0: 但是我想两个我较唔爱。哦。我爱食小可硬淡薄啊。哦，啊你若唔敢请人哦，你着为榴莲边啊尖尖即块喎，尖尖叶口边无较上宽较尖尖。
1: 嘿，我唔知。
0: 你为即块先食。
1: 嘿，迄块啥啦？
0: 迄只，无啦，迄块较细块嘛。
1: 嘿，哦，你是。
0: 迄块较细块，矮块较细块吼，你为迄边啊先食，迄中个较大补啊。
1: 嘿。
0: 哦，有当时你若讲正经食个一块二块，哎，小块遐较嫩。
1: 哦。
0: 啊，那后壁即块哦，足 Q 身的。
1: 嘿。
0: 哦，食哦，哦，足好食。我就是为后壁即季开始食，食了爱上了。
1: 安尼哦。
0: 哦，啊，你去食，像啥物金枕头的，我正经第一遍食就食金枕头的。哎。啊，就看人咧食嘛，我啊不要即块，我先食看嘛，食落。哦，爱上了。
1: 啊，是真侪人讲哦，都来加我冰个冷冻，那冻到食冰淇淋。
0: 冰淇淋。
1: 敢不真正？
0: 我老母爱弄，到阮家的人拢爱食安尼。
1: 真的哦。
0: 啊，不过我就较不爱食冰，我就是安尼轻轻啊冰个冷藏我安尼。安尼食，安
1: 尼哦，啊，真正食起来像冰淇淋，
0: 有啦，因讲的就是像冰淇淋，安
1: 尼哦，
0: 对，就很像冰淇淋，
1: 啊，冰应该较袂晓冻吧？
0: 嘿，无什么，你偏的味甲食的味无同啦，真的啦，我不骗你啦，很香，很香，很香。
1: 啊，因为伊榴莲就是散发一种足独特浓厚的一个臭味啊，所以哦，啊，伊外口哦，佮掺嘛，足刺啊，足济嘛，对不？啊，所以讲这个。伊其实吼生做嘛无水嘛，会讲臭嘛，
0: 无水，
1: 啊个臭，对，就奇怪，即个物件生做真奇怪啊。啊，不过伊竟然是咱人体哦所需要营养素有够济啦。
0: 系。
1: 哦，所以讲吼，那个这个营养师即个医生要来甲咱讲，伊五大惊人的功效。
0: 哦。
1: 伊讲吼， 食榴莲，你也就有饱足感的。
0: 对吧？
1: 其实因为伊是碳水化合物的成分足高的。嗯。哦，一半哦，像你讲的一半的榴莲，那是243公克的话，哦，伊的碳水化合物就60粒啊。哦。等于讲咱人一天所摄取量的30%哦。哎呦。对，然后所以你若一半有哦，嗯，一半的243克的那个榴莲呐，吼，一斤有357大卡，哦，等于有13克的好脂肪，伊在剩好的脂肪，
0: 好脂肪对，
1: 好，所以讲千万不可大吃特吃啊，因为你若食六班呐，来得有六班哟，
0: 真灵的，
1: 化2000，飙破2000大卡，咱一天只要1000外尔，嗯，伊一天一粒甲食掉，你就2000大卡，两天的饭拢食了呀。
0: 迄条去泰国啦，去我南美平常安尼大吃特吃，哦，那边凶嘛，
1: 对，嗯。啊，因为吼，伊的热量高，啊，味嘛足歹闻的，啊，不过伊的营养甲伊的功效真的不少，嗯，吼，伊一般呐，一般吼，这个榴莲的膳食纤维有9克。定义讲，咱人一天摄取量的36%哦，咱一天只要25克的那个纤维哦，所以对这个消化系统哦就有帮助的，也让刺激这个消化液分泌，啊，过来这个肠的蠕动哦，过来这种非水溶性的纤维，也让让你的有哦便便呈现块状，片面就你便秘，让你肠啊片面。阻塞，
0: 还
1: 是讲漏泻这个问题，让你的排便更加顺畅。哎呦，哦，然后呢，一个因为伊的纤维哦，这个马来西亚亚洲医药及科技大学生物科技所的研究，伊讲伊的纤维竟然有法度把坏的胆固醇，给刷出去你的身体以外，
0: 刷出去，
1: 哎呦，给刷出去，确保你的血管袂去有糟蹋掉，安尼有厉害无？
0: 你是好的油脂哈，
1: 过来也功效二，半夜睡不着觉。哎
0: 呦，真的！
1: 你只要吃一点仔榴莲，都可以当控忧郁啦，做帮助你困眠。啊，佫会当刺激的食欲，因为哦，伊的果肉内底有哦维生素 B6 佮色氨酸，这两项都会当提升到你的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帮助你治疗这个睡眠的障碍，还有癫痫哦。哎呦，过来第三项。它有豐富的這個維生素 C， 它這種抗氧化能力可以清除我們體內自由基，還將這個氧化壓力降到最低，還加上它的水分的含量很高，所以說它可以讓你的皮膚保持濕潤，然後就可以延緩你這樣提早衰老，還有提早老化這個現象，包括你的什麼
0: 尿紋、
1: 老人斑、黃斑點的退化，還有來落頭毛、嘴齒的油肉，还是讲关节炎这状况，会当帮助呢。过来，因为它有抗氧化的特性啊，佮有 B 群这植物营养素的成分，所以买当避免的这个癌细胞的形成，包括咱身体这个免疫系统。过来，榴莲内底有钙掺食，所以会当强化到咱的喙齿佮骨骼的发展。而且佮会提升咱营养素的吸收，避免的这个骨质疏松。再来吼，因为伊榴莲内底，有钾，吼，伊讲伊真正确实会当帮助你控制的血糖甲血压，因为伊的果肉内底含有锰，这个功效就是要创啥物，制造胰岛素，保障酵素，还有这个糖脂新生作用的运作，所以讲吼，伊讲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医药系的研究，榴莲内底有这个钾，会当让你的血更放松，提高你的心率，控制到你发炎的这个酵素，也当减低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例如像动脉粥状硬化、心脏病、
0: 中风、
1: 高血压，真正。
0: 今麦咱这年纪同
1: 惊。上惊的啦，对，啊，过来好，搁较侪这个氧气有无？会当去咱的头壳内底，提升我们人体的认知能力，还有记忆哦。降低失智症的这个发病率哦。再来第五项，对女性朋友甲孕妇来讲，榴莲是一个真好的保护的水果，因为有足高的这个叶酸，有铁、有铜的成分，所以会当帮助你红血球的制造。保护婴儿的头壳，还有脊椎的发展，可以让解除贫血症的患者的症状。
0: 哦，厉害的人呢。
1: 所以，马来西亚跟印尼哦，伊民间有一个讲法， 一粒榴莲落落，沙龙往上扬。伊讲吼，伊讲伊是伊的沙龙，有为沙龙的男生呐，就讲真济查甫哦，食这个榴莲，居然可以充血哦，兴奋哦，会充血哦。
0: 食久无食，我来食看卖。
1: 所以讲，因就是。这个基础医学的研究讲，相信榴莲能提升这个性功能跟体力，
0: 真薄啊！
1: 对，借由这个提高精子的活跃度、气以及这个雌激素的含量，降低这个不孕症啊。哦，阿姨讲，系啊，伊讲啊，榴莲皮起拢是一种足奇怪的味无，所以介意的人真介意，啊，讨厌的人是惊到要嗨去啦。哦，像那榴莲，伊这高诶，这种浓烈的味道，因为榴莲有一个足特殊的叫做。乙硫氨酸、所以榴莲、成熟的时候哦，伊就刺激这个乙硫氨酸释放出这个刺激的这个味啦，所以想让这榴莲皮起来很臭，所以愈臭就表示愈涩啊。
0: 安尼，
1: 对，啊，有人讲吃榴莲掺烧酒做伙啉，有可能发生健康的危害，为什么？因为榴莲有类似这个哇硫化物的物质的，是这个特殊的这个气味的来源。
0: 这个味，
1: 它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分解酶。所以也把你的酒精，你啉酒，你搁食着榴莲，也把这个酒精留在你的血内底，让它去排不出去。所以有可能导致恶心、呕吐、心率不整。
0: 哦，安尼你食榴莲，你唔好啉酒哦。
1: 对哦，你若要食榴莲，你就唔好啉酒哦。哦，榴莲嘛是有人无适合啦，因为伊的氢化糖嘛，热量足高呢，所以讲你若一天两份水果120卡来计算，你一天上济就是一班甲两班啊俩，所以营养密度虽然足高了嘛，袂使搁加食，一班就足济啊，一班两班，啊若糖分的人有无？因为其实榴莲的升糖指数高，糖分的人就无适合食。哦，糖分的人，啊，佫有无？哦，过来，啊，是讲
0: 较
1: 大颗的，啊，你当咧减肥的，榴莲热量高，所以袂当食。啊，过来，肾脏病也是肾功能较无好，因为伊的钾含量嘛高嘛，所以肾功能较无好的人无法度排出多余的钾。所以脑这方面的问题，爱注意榴莲的食用量。过来，榴莲的营养密度精高，是很适合营养那个孕妇补充饮用。阿哥。榴莲糖，伊若变作糖啊的时阵哦，热量足高呢，即当阵就唔好食啊，就是尽量不要吃榴莲糖吼。啊，过来体质较燥的人，燥热的人，吼，榴莲呐，伊是属于温热性质的食物，食伤济较高上火，会脆大，太便秘，较会失调啊。啊，过来水湿性的，就讲湿气较重的人，榴莲食伤多会加重水湿，导致你的脾胃消化受阻。所以讲，都有好有坏啦。吼，啊，你若要食，
0: 食伤多啦，
1: 莫食伤多。嘿啦，嘿啦，啊，会使食一个安尼啦。
0: 我食了嘛是有当时一班有，一班有当时伊拢有三袋嘛。
1: 哦，三袋。
0: 三袋啊，
1: 就食一袋就好。
0: 就食一袋。哦。无可能讲十几班啊，十几班一条呢。哦。我拢会分做三袋啦，啊，三一袋一袋甲分开。哎、欸，所以也不要吃太多，
1: 哦，
0: 啊，袂歹是。
1: 啊，你再当去试看卖。
0: 哦，我就是贵三三米，哎呀。
1: 你敢食袂起？你啊重，你食只要对你营养的，你去试看卖，这个什么真正？
0: 因为就是
1: 看性功能，吼、
0: 哦。伊是看，我今麦就免，我今麦就真强，还无差。我今麦是，我今麦是咧讲伊哦，热量加高啦。
1: 热量加高。
0: 会大颗啦。
1: 哎呦，你免惊啦，三比八，你上你嚼住给老食啦，先惊啥？
0: 你去食一个，真正好食。早人你家己讲，早人半，早人食食好，你个他妈你
1: 就是，
0: 迄就真正就好食，我原本嘛是甲你同款啦，哎，阮老母也咧食，我就走边啊。我今麦哦，食着了，真哎呦，那遐好食哦。
1: 我想要食，不惊。
0: OK 啦，跳过来，谢谢。

来安排这首歌曲《梦心肝》。谢谢淑珠姐、美春姐、美香姐、墨子大哥大嫂、惠梅姐、彩珠妈妈、碧霜姐、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惠霞姐、秋桃妈妈、林颖姐、惠梅姐、玉兰姐、玉梅姐、雪梅姐、桂华姐、杏子妈妈、知良姐、

姐、赖良妈妈、秋梅姐、易霞姐、桂玉姐、文采大哥、嘉欣大哥、文斌大哥、源泉大哥、长山大哥、秀爱姐、秀珠姐、素琼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细蛮姐、秋桃妈妈、惠梅姐、桂霞姐、玉芝姐。

0: 良妈妈、仙妮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秉瑶大哥大嫂、安雄大哥、雪晴姐、阿田姐、秀儿姐、美香姐、慧兰姐，谢谢静君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谢谢。
1: 来，外婆的淑珍姐，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碧霜姐，感谢你，谢谢这样，谢谢。啊，瑞华姐，谢谢你，奈良妈妈，谢谢。美香姐，感谢你。秀儿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慧兰阿姐，谢谢你，感谢慧家大哥，谢谢你，感谢慧霞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丁志雅，谢谢你。

谢谢美香姐，谢谢你刚就这样，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永梅这样，谢谢你，感谢我们的吕干阿正，谢谢你，一小妈妈，谢谢你，感谢玉梅姐，谢谢。

谢谢包菜姐，谢谢你，感谢苏琴姐，谢谢米粉姐，谢谢你，我们的安祥大哥大嫂，谢谢啊，我们的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哎呦，明年姐，谢谢你，脚步不快，方玉姐，谢谢你，感谢秋桃姐，感谢李建成大哥，谢谢鬼碧姐，谢谢你，苏月姐，感谢李玉慧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感谢姚慧姐，谢谢哦，林妈妈，谢谢你，感谢啊，淑芬姐，谢谢，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宝彩姐，感谢你。

0: 牛妈妈，谢谢你。我们家梅香姐，谢谢你。慧珍阿姐，谢谢。我们的丽芬姐，谢谢你。帅丁姐，谢谢。秋凤姐，感谢你。玉鹤阿姐，感谢你。啊，帅米姐啊，谢谢。无念到拍摄哦。于慧姐，谢谢。秀玉姐，感谢你。回家大哥大嫂。
1: 谢谢碧霜姐、淑芬姐、宝彩姐、墨子大哥大嫂、惠美姐、玉慧姐、素云大哥大嫂哦。

谢志成大哥、秀良姐、彩霞姐、秀珍姐、赖良妈妈、黄远妈妈、秋桃妈妈、苏慧姐、美月姐、昌达大哥、陈佑妈妈、严丽姐、凤英姐。

0: 谢谢慧珠姐、林妈妈、杏子妈妈、资良姐、志成大哥、惠梅姐、严丽姐、方玉姐、林妈妈、碧霜姐、安雄大哥、淑芬姐、陈妈妈，继续来夜半的探戈。慧，那个要睡慧兰姐了吼。秀良姐、满足姐、惠梅姐、惠珠姐、碧霜姐、淑珠姐、再传大哥，
1: 睡
0: 睡吗？
1: 睡
0: 到睡睡睡啦，
1: 瑞睡
0: 到睡
1: 牛奶啊，瑞睡啊，
0: 睡
1: 应该是吧。

谢赖良妈妈、碧霜姐、心雨姐、陈妈妈、黄水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儿姐、彩霞姐、杏子妈妈、知良姐、阿秋季呀、秀鸾姐、早妹姐、樱花姐。

0: 姐、玉芝姐、易霞姐、美香姐、金銮姐、彩霞姐、丽学姐，有收到你的婆声好，美丽姐、泽明大哥、景玉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好啊，请来个拜啦，要来讲这个健康的，哦，哦这个拜拜拜，反正我今日定来开始要来做这个，安尼
2: 哦，
1: 这个康亏，
2: 哇，你真正爱食的物件，
1: 太济，因为厝的阁有啦，
2: 哦，
1: 哎啦，厝的有啊，拢无咧个用，
2: 袂使
1: 啦，哎啦，哦，来，伊讲啊，唔是绿茶，啊唔是绿茶，
2: 啊，
1: 那不是啥，
2: 对，
1: 研究啊，哦，研究我发现咯，
2: 对，
1: 有一项啉的饮品啦，
2: 哦，
1: 做抗癌，阁做。控血压
2: 哦
1: 哦，过来抗胃啊不哦，而且降低糖尿病风险。
2: 哎呦，
1: 高血压是这个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糖尿病、腰椎病等等重大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共同的危险因素。营养师伊讲到啊，表示啊，你想啊，千万唔当别轻忽高血压。
2: 对
1: 哦，除了要及早就医，按时不要又又要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对
1: 哦，你想啊，这个饮食嘛可以留意。研究发现啊，长期饮用红茶
2: 哦，
1: 会当帮助啊哦，改善血压的状况，预防癌症，也能降低中风、糖尿病病症的这个风险哦。这个医生一直分享嘛吼，他分享，你想啊，别忽略血压偏高的状况哦哦，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脏衰竭、心脏病的发作。中风啊，腰椎受损以及动脉粥状硬化，风险等等的多种的这个致命的这个病发症
2: 哦。
1: 那发现血压偏高啦，一定要紧去看医生，按时吃药啊。哦，搭配健康的饮食哦，以及良好的这个生活形态哦。来，医生伊建议啊，上好少喝含糖饮料。十九岁年纪来，起码不能去啉含糖饮料啊！你敢没有在啉？
2: 少年的
1: 无嘛吼，咱已经拢无啊吧？
2: 较
1: 济岁，我感觉都拢无啊，我唔知你应该嘛无啊啦吼。来，这个红茶啊，多酚哦，也当抑制啊这个脂质以及这个糖类这个消化吸收的这个抑制肥胖
2: 哦哦，
1: 而且哦，并且减少脂肪细胞的增殖哦，以及促进这个脂质分解，并减少脂肪的这个累积哦。而且哦，这个红茶多酚中啊，哦，这个茶黄素啊，对这个雌激哦，雌激一类型乳腺肿瘤啊，具有这个预防的作用。红茶的萃取物啊，哦，会当降低血糖水平，并提升身体代谢糖的这个能力。
2: 哦，
1: 红茶多酚具有抗氧化功能哦，可中和自由基
2: 哦，
1: 并降低后续啊氧化。压力造成的伤害，所以医生啊提醒，虽然饮红茶啊对健康有帮助，但仍无法取代正统的医疗嘛，当然嘛
2: 吼。
1: 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过用于啊执着饮料量啊，哦饮用量，把茶饮啊当做健康生活的一环买晒
2: 哦。
1: 平时啊平时也最好啊维持均衡饮食，一比。规律的运动
2: 哦，
1: 早起红茶，在一个哪一国我有分享过嘛？我就讲一个健康报道，因为早期那边的那个红茶就是很一般，是平民是喝不起的
2: 哦，像红茶很贵呢。
1: 哎，对，早嘿，
2: 红茶是起码真贵呢，红茶现在非常
1: 贵。对对对，啊，饮食一瓶就红茶，饮食讲哦，饮有够抵那边瘟疫还是什么，有抗这个抗这个菌的那个功效。
2: 对
1: 哦，啊，所以这个红茶不错。
2: 对
1: 哦 ，OK。
2: 来，运动，
1: 背起来，
2: 运动也很重要。
1: 嗯，来。

0: 听我音乐真正
1: 很好听，
0: 从听起来感觉人的
1: 哦，对，这是什么音乐？
0: 对，还是奇怪哦。
1: 我很喜欢听这首歌音乐。
0: 来哦，啊，恁伫厝，恁会使扭啦。
1: 啊，你家己扭，后面人扭，无人扭，无人快。
0: 你觉得

0: 你的队友应该问我给你妈干嘛？哦，没办法，好听啊，好回味哦。
1: 给我。
0: 好了，一个继续，一个继续。

0: 安尼运动继续甲保持落去，你感觉愈来愈少年。
1: 哎，真的哎，我嘛感觉体力了差，
0: 感觉身体一点点要退化了嘛。哈哈哈哈哈哈！啊，对不对？

0: 哇，赞！好 ，OK，OK，OK。
1: 谢谢，谢谢大家。
0: 等下你讲两招哟。
1: 哦，两招。
0: 等下这部后边再来讲。
1: 好，别再来讲，大家讲，很好，很简单哦，很好用。
0: 脑后的那种教授
1: 哦，我拢教你对。你讲吼，咱尤其到这个年纪了，这两个动作呐学起来，身体好，目睭甲老拢免烦恼。
0: 安尼哦，哦好，哦，有期待吼。
1: 对啊。
0: 安尼好，等下我要来讲哦。
1: 莫走
0: 哦。好，啊，即马上电话时间带来啊吼，爸爸妈妈都在说吼。啊！你来惊讲你食到老吼，同惊营养不良，人同惊啦，真正
1: 哦。
0: 啊，可能食到老，食到这个年纪，做人嘴巴崩崩啊。
1: 哦。
0: 哎呦，啊，迄块肉无怎样吃，迄块鱼啊，啥物也无怎样吃。啊，讲真，啊，无怎样吃，你营养就失掉去
1: 啊。
0: 营养失掉，身体就一直弄落去啊。哦，所以袂使。我听你讲哦，无出去淡薄袂要紧，咱用力咩？哦，啊，来，这个物件有够好，来，咱正感觉无错哦，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4: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届啊。
4: 3-4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5: 好食好食。
4: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5: 嗯，还可以。
4: 还不错吼。
5: 挺好。
4: 好，谢谢啊。
6: 你好。
4: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6: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过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4: 食12罐来哦。
6: 啊，都一回都6罐。
4: 6罐安尼吼。
6: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4: 谢谢啦，谢谢谢谢。
6: 系啊。
4: 多谢你啊。
7: 啊，
4: 谢谢。
7: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4: 吃个蛋，
7: 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6年啊，吃个蛋。
4: 安尼吼，
7: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4: 谢谢啦，多谢。
7: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4: 嘞。拍死。
7: 我看恁吃完了没有？老塞吃恁那边尔。
4: 安尼哦，吃完了拢没老塞哦。
8: 你看真好呢，
4: 五年多，
8: 你讲双年多。
7: 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

0: 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马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马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才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即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就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用半桌坐去啊，叫用半桌坐去哦。啊，你拄啊听到人咧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较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人啊，各种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困难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赶紧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哦，你也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介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就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才要食才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我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哦，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够啉嘛？你看，哦，就像安尼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哦，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伊拢无胃口的啦。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1: 感谢。
0: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吃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1: 安呢？哦，
0: 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来，
1: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0: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真正做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也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阿摆你一定阁多多安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你咧食过骨头的啦，过血路的啦，肠血路的啦，过目睭的啦，吼，过这個、身体机能，过膀胱，过这個，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粉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你讲哦，讲哦，咱哦， 体能也不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让补充你所需要的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要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磷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磷，内底有做些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磷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磷，你爱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这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的胃肠。为什么食咱的牛磷粉，逐工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哦。各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好食个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松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这化合物告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啊看，只有这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B 2、B 6、B 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叫做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你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节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闹笑有无？咱也拢未。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仔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互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食，哦，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磷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讲注文。还有我都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磷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磷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今仔定讲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六罐，先敲先聊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讲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9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让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哦，大家没有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磷粉一罐500块的。你赚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若假使有食过阮的牛磷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磷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磷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磷粉 会当达滴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东公也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紧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

0: 拜喜特。
1: 美古林啊，我来叫张医生。阿夏姐来，你要来美丽姐你要。
0: 拜喜特，拜
1: 喜。来古林来变财爽，阿夏姐来，你要来一进一立二古林啊。嘿，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还有这古林个小姐来，来吴妈妈。
2: 我一周了。
1: 我一周，你看你吃我的古林吃几年啊？好，哦，吃几十年啊哈。啊，对，有好吃不？
2: 好吃。
1: 好吃哈，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的，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古林啊。来等我姐来，细爽来古林来，今天姐你要古林啊。
2: 哎，
1: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解留起来，六冠三星存一拜尔，拜无机会啊，来你要需要你要。一周哈。来好来，春节拜年，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3: 好。
1: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哎，这婉玲姐，你好。
4: 你好。牛
1: 玲哦。
4: 对
1: 啦。等我姐，春今仔日了，嘿，六冠三星，春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哎，电话接个丁卡，家人啊，来，你好，牛玲哦。来，等我姐，牛玲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5: 好。
1: 牛玲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小姐啊，王秀，你好，牛玲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袂牛铃。
1: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袂牛铃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袂牛铃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的，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赢，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哈。来，你好，来你好，助理
7: 好。
1: 好，等我一下，你若吃牛奶的漏血，你吃我的看麦。吃牛奶排便若袂顺的，你吃我的看麦。绝对没有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吃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好，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你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晋江主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0: 哦，谢谢你。
1: 喂，碧霞，来，五零来的啊，来耍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8: 好了，谢谢您，8000019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牛奶的，赶紧打电话来，从纽西兰现在过来了吼，来，咱这当开三年吼，开放一罐哦，大家试啉吼，啉无效果，啉无效，你就胃口有诶，唔免钱，唔免惊，你若免惊，啉阮的豆，啉恁的牛奶绝对袂漏泻吼，来漏泻唔免钱吼，来，8000019000999来，喂，你好，燕玲姐，你好，燕玲姐，
9: 你好，
8: 你要吃牛奶吼，
9: 好，
8: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阮这不是普通的牛奶哦，阮这是粗。牛奶哦，是粗乳，你知吗？爸爸妈妈，这跟外口普通的牛奶，阮无同哦。这个是粗乳哦，这粗奶加外价值的吼。来，0800019199来，喂你好，那安雄大哥大嫂你好，啊，那甩个卡吼，来，喂你好，啊你好，哎，中央妈妈你好，
9: 哎，
8: 你好，妈妈，你要吃一撮牛奶，阮吼，
9: 对，
8: 啊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吼，感谢你哦，吼，来来来，喂你好，那洪大哥大嫂你好，
10: 拜拜，
8: 哎，大哥你好，嘿，你要吃牛奶，阮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老大人哦，身体公斤个较欠营养诶，爱啉啦，真正爱啉吼，来，喂你哦，咱阿奶俩妈妈你哦，妈妈，
10: 我顶一撮。
8: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咱这当放三年吼，可以放三年，因为火才来啊尔，上鲜诶，上青诶一只吼，老大人公斤个上惊营养失调，啊，我讲过吼，即侪即摆喙齿咧摇落诶，甚至无喙齿诶，你无在通补，日常生活当中无在食，靠食三顿来摄取营养诶话。爸爸妈妈，你要喝牛奶，你要喝配方奶，每天所需的营养拢给你夹在这罐内底。哦，你爱较乖的，我袂给恁骗，真正的。老大人，我同惊阮阿母啊营养不良啊尔吼，拢无咧惊啥，惊老大人无营养啊尔。这组就是配方奶，给你夹，拢夹在这内底。你每天所需的营养拢给你灌在这罐内底。只要你逐天像安尼，一天一杯两杯，你拢免惊营养失调去，你知影无吼？来，0800019199来，落山还佫靠来，为了咱德福大哥你好，德福大哥。哎，你要点一桌吼？
11: 我点一桌。
8: 好，你先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掉线的还要再打吼。来，维尼亚当姐，听见大哥大嫂了
12: 哦。哎，你好，我来哦。
8: 嘿，我来，嘿，对，嘿。
12: 我点一桌，
8: 好，点一桌。好，好，你先等下。好，好，来来来来，好来，月底要收也可以吼。来来来，维尼亚当安雄大哥大嫂了哦。
0: 有礼拜三。
8: 大哥，哎，你要点一桌哟。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哎呦，建成大哥哦，你让两边也拍摄，你搁卡一下，我要不接起来，你搁落落去哦，拍摄吼，你搁卡一下，建成大哥吼，来，爸爸妈妈动个大声吼，真的吼，你唔好干呐，啊，我咧啉牛奶，啊，我得来去咧什么，来去外口安尼超商来买一罐，爸爸妈妈那个叫单一牛奶哦，啊，咱讲的配方奶，为什么讲老大人爱啉配方奶？哦，你啉的营养外口，外口那个牛奶，靠益生菌。 无嘛，外口牛奶敢有什么叶黄素嘛无嘛，啊，像咱这座所

0: 我营养素拢家己夹伫即罐，吼，因为就是惊咱老大人、囡仔人吼吸收有阵时啊较歹，啊老大人无喙齿吸收较歹的话，惊营养不良。所以每工你所需要即个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吼，一寡成分拢家己夹伫即罐内底，所以你只要一工一杯就好啊。一天一杯吼，人身体就会公斤较袂去营养失调去，吼，较袂营养不良，你知影无吼？来，喂，你好，那个陈大大你好，喂，陈大大你好，
1: 听到无？
0: 哎，来来来来来，你有应该有听到吼？来，于婷大姐你好，于婷姐，来掉线的还要再打那个建成大哥吗？你就卡一遍吼，来，啊，我来跟他激动的时间了呢，我讲过啊吼，爸爸妈妈，请完了套餐一杯，爸爸妈妈你要喝这个啦。让龚静晶哎，你那品牌讲套餐，他妈当个早餐，喝個我们的初乳关键人尿奶粉，真正有够好诶！喝饮这组牛奶，顾着你的骨头；喝阮这组牛奶，顾着你的目睭；喝阮这组牛奶，顾着你的胃肠，哦，你代谢会顺龚静晶诶，哦，哦，你有安尼较袂安尼便秘，啊，搁喝阮这组牛奶，规身躯甲你顾透透，有好无？所以这叫做配方奶。你讲啊，喝一个牛奶，我都顾到规身躯，当然有啊。为什么？因为拢甲你夹伫一袋内底，咱这毋是外口超商买诶，单单一牛奶而已，不是。哦，我们这个叫配方奶，所以我鼓励咱这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的，吼，咱这大大小小的囡仔嘛好，大人也好，中年人嘛好，吼，你若惊营养失调，吼，有当时啊靠三顿粒出够袂够这个营养，来，拢甲你夹伫这罐内底，你像我一天一杯着，你都免惊营养不良，免惊营养失调，尤其是老人家，你无喙齿通补的人，爸爸妈妈，我讲过啊，马紧用你咩，吼，用你咩，吼，来，上课继续不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哇，我真的解解渴。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哎，琪琪好，小刚好，
0: 你好。
1: 啊，这个是我许愿来的哦。哎呀，说要吃那个安吉毛，你有看叫北蒙尼吗？
0: 北蒙尼，安吉，北蒙尼，
4: 这是。
1: 这个伊这是冬粉。
3: 冬粉，
0: 冬粉，冬粉哦，那我再抽回冬粉。
3: 宽粉，
0: 哦，宽粉。
3: 咱那边做这冬粉堡，哦，还有这种比较扒得住这样子。
0: 哦，是。
1: 所以今天你菜名叫做
2: 红鲟冬粉堡，
0: 没错，
1: 厉害了。大多老师都给处理好，今天老师在讲的是讲伊迄边啊迄吼。
0: 肺啊，什么玩意啊？嘿，拢爱弄一个处理，
1: 用掉爱用掉哦吼。
3: 啊，而且看吼，最好把它刷过，
1: 刷过。
0: 哦，露露的啦，
3: 因为它本身是活在沼泽地里。
5: 嘿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红鲟冬粉堡，所需要的食材有红鲟、宽粉、姜、葱、洋葱、枸杞，还有蚝油。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糖、米酒、高汤、柴鱼。还有麻油，
3: 第一步我们就请琪姐
1: 干嘛？
3: 帮我切菜。
1: 切菜。
3: 哎，对。好，这个冬粉啊，我们先冷水泡过。用冷水泡啊，待会吃起来比较 Q， 稍微暖暖。我们这边先下一点点的麻油。做这种螃蟹料理啊，它很寒，所以尽量就是要用这种麻油的方式。还有我们的姜，它都可以去除一些寒。这边冷油就下来了。蟹腿的部分稍微要把它敲开，轻轻的拍就好了。姜片，已经下来煸了嘛，对不对？然后稍微把它的麻油涂的锅底都有接触到，螃蟹就下来了，肉都先进来煎。煎螃蟹的时候，刚小火就转大火了，不用担心它会焦掉，我们就需要让它的焦香会出来。这边补一点点的油，刚刚的
1: 洋葱，
3: 葱段进来。
0: 它这差不多要煎多久？
3: 差不多3到5分钟，让它上色，主要让那个香味煎出来，这种焦味要煎出来，焦味先煎出来之后，下高汤。
0: 哦，下高汤，转大火，
3: 进来之后吼，
0: 炭锅，
1: 就有季节呀吼，
3: 盖锅盖，焖个大概2分钟。OK， 哎呦，让这个螃蟹稍微煮一下，精华进来。点水，这个时候螃蟹先把它捞起来，我们不要让它的肉老掉。这边加2汤匙的蚝油，蚝油进来就要糖补一点点。哦，对，这个是
0: 提鲜，
3: 提鲜。然后我们的冬粉，先关火，哦，关火，进来，水尽量挤干哦，因为我们要让它的空间可以去吸附那些酱汁。开火，
0: 蛮有，慢慢的上色了，
3: 是。好，都泡到了。好，这时候换锅。
0: 这汤
3: 不要浪费，要浪费。哎呦，这个时候啊，哎，螃蟹就可以放进来啦。那要请人客哦，可以让小块给摆这。都进来，我们就锅盖盖起来。
0: 上锅盖
3: 了。开大火，大概2分钟就好。
1: 哇！哎呦！哎呦，那汤呢？
3: 来，开锅的时候，米酒进来。
1: 哦，阿哥，阿哥，米酒进来了。
0: 不要看黑米酒哦，
3: 阿你酒精它不会挥发，那个酒香不会挥发那么快。葱花进来，麻油这时候再补一点进来，
0: 淋一点麻油，
3: 盖一下，
1: 盖一下，
3: 焖个30秒左右。

0: 哎小啊，闷一下。哎小。
1: 来的时候，彩鱼片进来，
2: 撒一点会跳舞的彩鱼片。
1: 对，那我们的红裙东门宝
3: 就完成啦，
0: 成功。

0: 我哎呦，众所期待又到了这个试吃时间。哇！刚才那个柴鱼片，每一片都在跳舞呢。你
1: 我。同先，两角都同一个，因为处女裙哈，较油，较嫩。
0: 而且里面真的，这冬粉里面哦，都吸满了这个所有螃蟹的那个汤汁在里面。如果比较喜欢吃像爱吃虾仁的啊，就买单用虾仁为主。
1: 嗯，
0: 哦，你看，
1: 你看，先停一下吧。
0: 要先停吗？
1: 先停一
0: 下。不是，我停完你看嘛。
1: 无，先停一下，先啊继续起，咱个旁边
0: 啊，慢慢来享用啦吼。
1: 好吃，这才叫做。
2: 红鲟冬粉堡
1: 成功，真的很好吃，
0: 非常的好吃哦。但是咱的爸爸妈妈吼，平时用咱的红鲟啦吼，沙沙公、沙母啊，好，还是泰国虾啦、龙虾的哦，拢会当来做这道料理。下靠咱的王子会当来学看卖，非常的好吃，非常的赞。
1: 啊，人哪看哪学。
3: 来哟。电话听我继续卡，哈拄啊那无把着的哦，控诉023379559哦，赶快要把握一下吼、哦，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先转好你，玉兰姐、秋伟姐、碧爽姐、彩凤姐、淑珠姐、永红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姑爸爸、姑妈妈、雅琪姐、阿秋季雅、素女姐、美丽姐、美云姐、樱花姐。王暖妈妈、登山大哥、美英姐、秀丹姐、玉芝姐、

谢谢素芳姐、黄媛妈妈、燕琴姐、秋玲姐、淑珠姐、素芳姐、秀娟姐、庆奖大哥、美玲姐、安雄大哥、金宽大哥、木通大哥、美姿姐、美云姐、秋桃妈妈、桂霞姐、财政大哥。

谢谢春菊姐、徐德丽婆阿仙、陈妈妈、素英姐、秀霞姐、秀玲姐、秀英姐、昆城大哥、素月姐、任贤帅哥、美云姐、碧霜姐、韩笑妈妈、金雄爸爸、明玉姐、炸弹姐、玉兰姐、瑞华姐，谢谢金珠姐，谢谢大家，素珠姐。来哦，想要一首歌曲，你哪会唔捌歌？谢谢玉昌妈妈、健妹姐、碧莲姐、苏月姐、敏华姐、昆城大哥、谢大哥、谢大嫂、慧娥姐、明玉姐、素贞姐、秀霞姐、炸弹姐、安雄大哥、风鸣大哥、木通大哥、翠满姐、郑国大哥、美云姐、现场大哥、瑞华姐、淑珍姐。

谢谢明田大哥、秋香姐、阿秋姐、赖良妈妈、雪珠姐、英姐大哥、玉超妈妈、秀英姐、燕琴姐、瑞华姐、秀芝姐、喜祥大哥大嫂。

0: 姐、金英姐、素梅姐、长生大哥、学梅姐、碧霜姐、雅慧姐、二里妈妈、素芳姐、金熊爸爸、安熊大哥、伟云姐、风鸣大哥、小熊维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感谢哈。
0: 现在时间过足紧的啦，
1: 吼。
0: 对呀、啊。
1: 就讲一礼拜一礼拜，你过真紧。
0: 今日礼拜一，昨仔日话礼拜，啊，今日礼拜一。
1: 嗯，一礼拜一礼拜，一个月你看，明仔就到嘴啦。
0: 对哦，对。
1: 好快哦。
0: 是啊。
1: 中秋节到了。
0: 对呀、啊。
1: 中秋节才二十几天就到了。
0: 四天的连假，这一次。
1: 对对对对，啊，连假完，然后又要双十节又连假。哦。双十节连假完又。光复节，
0: 对呀、啊，就是安尼啦。在等到一个假日，啊，就大家有时间咧过，一直过，一直过，这样足紧的，咪就无定要搁过年
1: 啊。真紧哦，
0: 是啊。
1: 中秋搞，你就这个年就搞啊，你唔知哦。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OK， 啊，你拄只讲，
0: 我来教这一
1: 两教人，两教、
0: 欸。那个教授他就是说，这两行、欸、那种气功，你若练起来，练起来，练到就是。你的身体这样子很简单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要去感受你辛苦迄个气，
1: 气得老
0: 啊。啊，加简单，嗯，甩手功。
1: 哦，甩手。
0: 你跟他甩手尔，就是徛咧，你先徛咧，有无？甩，然后蹲一下，甩，再甩，安尼样尔。
1: 啊，对，啊，这有帮我弄，我等下甩。
0: 对不？嘿，都安尼一直甩，然后你要甩到感受有气，这是第一个动作哦，吼，甩手功。嗯。哦，第二个，镜头啊。
1: 镜头。
0: 伊讲咱的目睭，跟咱这个。镜头啊，穴道，咱这穴道对咱目睭就好诶。所以讲哦，咱来刺激，讲经，咱这每一个指甲这个地方的穴道，嗯，啊，不要那用。伊讲真的用会好哦。伊讲有一个人哦，伊讲他有分享一个人，一个女生视力剩下0.2，而且他有年纪的，把就存0.2，哎，老花眼啊，什么白内障，就是视力存0.2，是唔同，根本无看。等这，等几年。隔年眼睛视力回到1.5，
1: 没有真难看。
0: 哦，我今麦听一个，我哦，足简单嘞，安尼啊尔，安尼啊尔，安尼你呢？安尼你啊尔，未输你咧车子咧算命嘞。哦，啊你安尼哩，用你就安尼，今麦哪看电视，你手安尼哩。伊讲第一个，它可以把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给啪登啊，你的心中。哎，对。然后因为这里的眼这个穴道刺激我们眼睛的穴道，唔是握拳哦，
1: 安尼，安尼哩哦，爱丽镜头
0: 啊，爱丽丽镜头啊。处理给他，啊，也感受，你理看麦。
1: 哎、欸，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我进去嘛，看人嘞。
0: 红灯的吼。
1: 对，很快啊。
0: 我是哦，我是不知道，伊是讲叫咱那个离的，啊那个离，因为他有一个，他这个你要可以感受那个气。哎呦。冷气缸
1: 那个。你冷缸嘞，看到阿婆在地外靠拢莲花子，你就莫敢看，看人那安尼。
0: 哈哈哈！你
1: 看咩？安尼，安尼，
0: 安尼，安尼，面娘娘腔，安尼大家煞唔敢离呀！你安尼乌白人讲，哎，今日我来先来算一下啦，五、四、三、二。

0: 大哥，
1: 应该是吼，
0: 应该是这个名较拄好了，
1: 刚好。封在后边呢？
0: 封在后边，哎哎，
1: 啊
0: 对嘞，啊那不是呢。清风啦，
1: 清风啦，
0: 清风大哥啦，
1: 哎呦，
0: 龙井的呢？
1: 哎，真的哦，哎呦，
0: 龙井的了，清风大哥捌钓过。
1: 啊，清风，我们的歌星，那个清风，此风非彼风，无同风。
0: 哎呀，
1: 来，清风大哥来。
0: 清风大哥我就无注意到啊。
1: 来，今天我卡起来哦。
0: 大爹龙井，龙井，咱这个清风大哥，
1: 来，我们隔壁的。
0: 恁隔壁，孙四十八万年，你还紧卡起来？你也看咱一点仔时间，你也用得出的，你整头安尼离安尼离。有空你就多啊那背起来你就刷一下。
1: 清风大哥讲，啊我今麦在咧理镜头，我无时间
0: 来卡电话呢。拜托你紧卡，好不？
1: 这时阵无理镜头啊，今麦理镜头啊，理电话好未？
0: 理电话好未？拜托你理，你今麦紧理。啊你那用用的有无？无对的无要紧，你今麦镜头啊，安尼坐咧蒙你。
1: 蒙你。
0: 对，你看嘛，哎、欸，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按一些些，好像眼睛有没有感觉？不不，刚刚有差有无？有没有感觉？
1: 看
0: 清一点嘛。啊，你今麦要起档啊？哟，安尼安尼安尼要起档。哇，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哇，无来，
1: 无来，哎呀，我丢鬼工，
0: 对啊，没中过，难得已经中奖了。
1: 好了 ，OK， 时间到站嘛，啊，无过你啊，爱来录节目啊。好了，就这样啦，电话时间都无爆掉，来这个时阵阿花的电话超级吸引了，来，来看大力电视台，看这久啊，实在阿花了这久啊，也唔包我服务过吼，包你叫我服务一遍的机会吼，来 ，OK， 来阿花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去片，拢总可以，还是给我拉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努力听，学多麦，你就稍等我一下啊！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啊！唔要赶紧啊，等我一下哈。OK， 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0: 好，来啊，我的电话，好、哦，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今仔日腾毅服饰哦，这个衣服也是还蛮好看的、嗯、哦，啊，那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有是有介意的物件，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哦。啊，那个，讲实在啦，即马就是讲平安健康就是上幸福，啊，咱就是家家己照顾好，今日时节嘛较放心做工课，哦，啊南部这礼拜敢若搁要落啦，
1: 哎呦，这礼拜天要
0: 落，还在下啦，所以
1: 这礼拜怎样
0: 也无下落啦。所以讲哦，恁辛苦啊，嘛是啊，小心安全，雨好伤大，有当下做危险的
1: 吼。
0: 对，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恁今天的支持，那恁两个歌声满天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太平的素如姐，点播《心心相连》。

0: 嗨，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1: 我新春哥。
0: 嗨嗨嗨，早安早安。
1: 我今天头发很像那个呢，什么轮花轮呢？嗨，man。
0: 我已经尽量，我已经尽量尽量该用创较好。
1: 哎、欸，我想要看迄落啦。
0: 啊？我想要。刚刚低头摸呢
1: 吼。不，我感觉呢就好，我想要看迄当男人恋爱时的邱泽呢，臭，
0: 很炸的。没啦。迄、那个爆炸头，
1: 嘿呀、啊，我阁也是爱想搞工对无？
0: 嘿呀、啊，
1: 我是安尼感觉啦。
0: 嘿，迄唔是啊，迄啊改电啦。
1: 唔免啦，咱可能个碰碰就会使啊，唔是吗？
0: 无啦，迄啊电迄啰发根啦，发根爱食玉米须。
1: 啊对啊，你就是用规粒根夹弯，你站起来唔是就好。
0: 你叫是我松狮狗呢？
1: 哎呀、欸，松狮犬都够吹烟呢。开玩笑，哦、我真
0: 啊。毛拢藏起来。
1: 我真啊，一个朋友饲一只黑色的松狮犬。哦，阿娘喂，偌高
0: 追，你就歹呢，
1: 还好啦，
0: 被咬主人呢、
1: 哦？哦，没有，它是很护主人的哦。你接近它的主人，它觉得你不友善，它就凶你哦。
0: 哎呀、啊，
1: 所以那当中，
0: 有样喂高啊，其实哦，它算是野性嘛，
1: 啊、
0: 野
1: 黑的野性，是要动物都有、啊。
0: 但是你那主人对伊无好，比如讲你看有就是些马戏团，
1: 嗯哼，
0: 他们是拢爱训。训练动物吗？哎、啊，叫伊听话啊！还
1: 要回家，明天该休息啊！
0: 你无看到迄个影片哦？等到夹迄个驯兽师啊，该夹个呢？老岁老弟拢无人话过，无人敢话过。嘿，迄是迄个那个叫做老虎嘛？
1: 嗯，
0: 他们是有训练迄个老虎啊，训练迄个
1: 啥呀？伤过危险啊啦！
0: 对，动物是野性的，
1: 当然
0: 不要觉得说它不会对你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当下今天伊拿，
1: 它可能也在酝酿，
0: 都一只猫，
1: 另外一个反扑的力量，
0: 嗯，
1: 应该是这样讲。
0: 哎呀、啊，那个咬到是六亲不认。
1: 哦，受气的时阵啊，是真惊的啦，我咧跟你开玩笑
0: 诶。哎、啊，但是讲这个动物是安尼啦，动物有的是像是很多人养那种。家里的宠物嘛、嗯，哦，那种就乖呀、啊，
1: 嗯，
0: 可是有一些动物是很跟随着这个主人，
1: 它很黏的那一种，
0: 嘿，啊，有的是讲哦，你饲什么款的动物，饲什么款的，这类宠物哦，可能就会跟主人的个性有一点像，
1: 哦，有啊，像有人喜欢养猫啊，
0: 嘿，啊，因为那个个性就是你话小港小港，
1: 所以我都不养，就不会有像的了。
0: 哦、你不会养吗？
1: 我不会养啊，我不会养动物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
0: 啊、如果真的养起来怎么办？
1: 自己都养不好了，是要养谁？是养谁比养？
0: 嗯，那有一天就上那边啦，
1: 你讲挠痒痒吗？是养痒非比养痒
0: 哦，不会，哎啦，无饲着，没有什么快乐。
1: 有啦，小时候家里年轻的时候不到小时候，家里曾经养过一只狗啦、啊、因为家里刚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它，啊，把它送了之后。就没有再养了，因为把它送完之后很难过、哦，然后之后就觉得不想要再难过第二次了，把它卖鸡都没代志。
0: 嗯嗯嗯，卖鸡有
1: 对，没有代志，对，都没代志，对，因为送人心里又
0: 哎、啊，
1: 心里又很难过，因为你哎、欸，我们那时候从它眼睛还没打开的时候就带回来养了。
0: 真的哦，你们就爱改饲恁。
1: 对啊，就是拿那个小小的那种针筒针孔有没有那个针啊，夹挡路了，然后偷偷的看它嘴巴打开，赶快给它挤一点，挤一点，挤一点，
0: 算亲喂了哦。
1: 对，开玩笑，多可爱呀、啊！养到结果还是上把郎啊，上把郎就大家都很难过，之后就说、哎、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0: 哎、欸，但是有就这种不是啦，无介意饲狗啊猫啊，哎、欸，伊讲哦啊，迄饲要创啊，哎、欸、呀，家己就照顾无好，还佫饲迄只动物。
1: 我当时是做伴啦，
0: 做伴啊，
1: 然后那也做伴啦。啊，其实狗狗我觉得蛮养到聪明的狗是真的还蛮有趣的啦。
0: 嗯嗯，
1: 哎呀，养到笨狗的人就比较累。哎前天有一阵问到一只狗啊，算巧，伊是算讲雪纳瑞的那种品种，伊一套就土狗，伊叫土狗徛伊，啊叫，伊妈妈是雪纳瑞，然后叫土狗安怎去了，然后就生出一堆小狗狗，然后那只、哦、我们家那只狗很好，很有趣是，它小时候抱回来整只欧鲁鲁，请问一下长大会什么颜色？
0: 嗯，长大哦，看土狗什么颜色？
1: 没有，它从小就是黑的，
0: 土狗是黑色，
1: 没有我没看到啊，它什么时候被骑？我们怎么知道？
0: 哎、
1: 只知道在楼下、
0: 那
1: 个啊、那
0: 你怎么知道被土狗骑？
1: 因为它长出来的样貌就是土狗的样貌啊，它的脸，它就是眼睛上面这一块有那个雪纳瑞的样子，但它嘴巴很尖，是土狗的样子。
0: 哦，那是腊肠狗。
1: 不是，
0: 因为嘴较尖
1: 嘛。没有，他的头，他的反正就上半脸像那个雪纳瑞，然后包括连毛都像雪纳瑞，但是他的就是下半脸就比较像土狗的样子。哦，啊，然后觉得他是土狗，是因为他聪明，他真的很聪明。
0: 哦，对啊，你的意思是讲其他的狗拢无巧？
1: 没有，因为
0: 土狗较巧、
1: 欸。其实土狗真的很聪明。
0: 啊是啊、如果
1: 以正常以我们台湾不要说什么其他品种，就是以那个来说的话，一般正常就是你不要怕进去卷。
0: 上盖跳是虾米高啊？你敢知？智商好比是三岁小孩子。
1: 边境牧羊犬。
0: 对。啊，佮有另外一只叫做贵宾狗。
1: 贵宾狗不是聪明的吗？
0: 很聪明呢、欸。
1: 但是贵宾很神经呢、欸。
0: 很聪明。
1: 伊就神经质的。
0: 足巧的。
1: 我第一摆看到迄，因为我印象中的贵宾是细个只啊，迄种的。我第一摆看到贵宾是落卡的，你知道？我看到惊到，我讲这只是因为
0: 吧？哎、欸，真正没有那个是那个贵那种的贵宾跟那个短毛贵宾就不一样、哦。
1: 它是很高的那种贵宾，很像那个很像羊，你知道吗？
0: 其实真正的贵宾狗是
1: 产出来是长得像羊这样子、哦。
0: 嘿，高，那个卡就等哎，
1: 对，它是小
0: 长的，然后它的耳朵是竖起来的，
1: 那我就觉得
0: 尖尖哎，
1: 我想这是什么狗？怎么长那么奇怪？
0: 不是，
1: 浅色的，
0: 那个叫做，
1: 它有一个名字，不知道叫什么贵宾。我说，啊，怎么贵宾是长这么高的吗？
0: 不是，
1: 啊，对，有点类似像那种熊的样子。
0: 那种哦，今麦你看到的细只的那种的 Q 猫的啊 ，Q 猫的那种的贵宾，跟我讲的，头先我讲的吼，无同款的贵宾。那个好像
1: 是长角贵宾，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0: 黑贵宾哦，
1: 不是，我看到的是浅色的，但是它腿很长，很像一只，很像，就是很像羊。你知道我说这是羊吗？你这个太扯了啦！
0: 黑尾狼改言摸哦，剃干那长就空龙啊。
1: 但是它站起来整只就很大只啊！我就你跟我说这是贵宾，它真的是贵宾吗？我说真的啦，有贵宾就长这样啊。
0: 哎呀，高矮偏见太。
1: 啊，对，好像类似像这种很大只，对，右边那一只。哦。哎，像这么大，就这么大。哦，那我就想，哦，然后怎么那么大？哦，是大只的这种。然后我再看到我是，你看咱温比武就好笑哎，伊骑在滑板车载伊，
0: 要安怎载？伊遐大只，要安怎载？
1: 所以我蛮感觉做奇怪，你滑板车那强，你要甲落来，阿姨手就会滑在迄顶端啊。我滑在滑板车的顶端，就是龙头遐。我说啊，然后嘞，我啊，你要吹油门，伊就安尼一直对你去啊。
0: 喂，老师，你帮我找那个杜宾呐？
1: 杜宾，那是杜宾吗？我讲的真的是贵宾，他很好笑，我就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0: 木土。哦，这种的，
1: 哦，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
0: 我讲的是这。
1: 哦，你讲的是这种。
0: 哦，这种的就巧的。
1: 哦，这种聪明，这不是人家训练来那个的吗？就是帮警察背那个的，找通缉犯的。
0: 缉毒犬。
1: 找毒贩的缉毒犬。嘿呀。
0: 哦，伊就怕的，但是哦，上届怕的狗啊吼，其实。有人饲迄种诶叫做比特犬
1: 哦，那个真的不太行。
0: 哎呀、哦啊，你有看过迄个比无？比夹着物件时阵，
1: 爱单雷公才会放。
0: 哎，爱听着单雷公伊才会放。比特犬就参像安尼啦，
1: 好丑，这种丑长那么丑，我不想要。
0: 啊，听讲台湾饲这个这种诶比特犬哦，是爱经过登记。
1: 哦，要。哎，你还他还要经过训练还是干嘛，你才可以养他？你不能抱回来乱养。
0: 哎，你家哦，你咋出门？你爱？
1: 给他戴嘴嘴，
0: 戴口罩。
1: 嗯，你要给他戴嘴嘴的，给他包起来，啊，不伊加一共合。
0: 就恐怖的。
1: 这个另外，
0: 另外之前有人用火车给载啊，啊，结果伊跳车，去夹奥多拜迄个
1: 夹奥多拜啦。伊讲窗啊，伊跳，我感觉伊跳伫个啦，因为我唔相信伊狗会用家己开窗啊搞骗。
0: 那是足巧的啊。
1: 因为阮朋友饲边牧啊，他说你知道边境牧羊犬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的智商。我说，然后呢？我身高我都教会响啊！你我唔相信，我唔相信一只比特犬家己安搞鬼糖啊，搞骗。
0: 因为牧羊犬是
1: 这种，对，这个我朋友养这个
0: 是以前咧刮羊娃的，
1: 对，
0: 刮羊娃的啊，伊足巧的，
1: 很聪明，
0: 足巧的。但是即马变作是一挂这类宠物犬了吼，可能就会
1: 它就丧失了某一些能力啊，
0: 嘿，就好像不会去
1: 不会，它不会赶了，它就不能赶了，它就小时候，除非你教它怎么赶，它才知道怎么赶。嗯，你如果都没有教它的话，长大真的就不会赶。
0: 哦，哎呀，有就这人吼，饲迄个土狗啊吼，拢会过门卡靠。
1: 哦啊，土狗是真的很聪明，它真的都不用教。
0: 哎，奇怪呢，明明迄个铁门就是拖落来，但是你人。为遐行过，你已经无声，我嘛无
1: 听到声。伊
0: 鼻，迄个鼻着狗的味，就开始汪汪汪，开始叫啊。
1: 鼻着狗的味哦。
0: 伊工厂啊。 哦。我有一次牵阮家的狗仔去放尿，啊，结果经过一间的铁工厂。奇怪，啊，明明就无声，也无创啥。内底的狗仔既然就开始叫。就是插头吧，
1: 应该是听声音的。我觉得他们的耳朵很敏锐，
0: 还是闻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耳朵，他们耳朵
0: 闻到闻到也高就厉害，
1: 耳朵很灵，他不用闻味，但他耳朵真的有够灵。
0: 嗯，有当时啊，在伊出去佚佗吼，伊只要有经过公园，伊就马上站起来开始闻，闻到公园的味，伊要落去啊，哎，伊要落去。
1: 哦，伊知影。
0: 欸、很奇怪。
1: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蛮可爱的啦，就是你如果养到就是跟你自己很那个的狗。
0: 嗯，哦、有一次我嘛，前几天啊，我带去公园放尿，伊阁有一个人哦、喔，一直看我的狗啊、
1: 哦，
0: 一直看我的狗啊，伊讲
1: 你把养得很漂亮啊。
0: 哎、欸，对啊，
1: 你看其他就是样样齐要讲，所以这台牛公。
0: 啊，结果伊就跟我问讲、
1: 欸，你怎么养的？
0: 他是雪纳瑞，我说对啊。
1: 嗯哼，哦，
0: 伊就是安怎啦？高追就是伊迄个面啦，
1: 伊个头啦，
0: 伊迄个面啦。啊，但是吼，足侪人其实不爱饲，因为有足侪毛病，伊个皮肤
1: 哦，容易皮肤病，
0: 嘿，
1: 是这样吗？
0: 他的皮肤很不好顾，
1: 啊，
0: 搁再来眼耳康，眼耳康会生毛啊，
1: 所以不是有毛的地方都会长毛吗？
0: 不不不，尾高啊，耳康是清
1: 理的，里面哦，
0: 嘿，内底
1: 哦，里面啊，伊内底有的外面本来就
0: 爱去拔毛啊，
1: 啊，
0: 所以足歹顾的，有当时伊个中耳炎。然后他耳朵也会发炎。
1: 你拔他的毛，他不会痛？
0: 会疼啊，无咧。
1: 对啊。
0: 但是你无拔，伊生个规个拢脱掉的，
1: 啊，脱掉就是无。用剪的吗？
0: 你空气没有对流，它里面就很容易发霉。
1: 可以用剪的吗？
0: 无啊，多变啊，夹。
1: 啊，如果那么多只毛，
0: 就是爱用拔的。
1: 他好痛。
0: 很痛，很痛。
1: 他肯定很生气啊。
0: 嘿啊，所以有当下我要甲伊。
1: 拔毛
0: 清洁他的耳朵的时候，他就会很害怕，
1: 逃避，
0: 对，然后就跑去躲起来。
1: 那怎么办？忙再抓出来。
0: 只要我有一个动作，伊就看到。
1: 紧密，
0: 赶紧转，伊脚尾硬起来安尼，丢起来。
1: 捏手捏脚。
0: 嘿呀、啊！
1: 赶快跑。
0: 嘿呀、啊！还佫有伊迄个尾溜啦。
1: 尾巴还好吧？
0: 伊尾溜能卷起来。
1: 哦。
0: 丢起来。
1: 夹着尾巴逃跑了。
0: 嘿呀、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宠物狗、喔、太多了，很多样化。
1: 对
0: 啊。欸、但是要饲狗啊吼，我感觉，用领养代替购买，
1: 无即卖狗啊，
0: 狗啊真正太济啊。
1: 哎，阿姆哥，就是有个人会想要饲家己心目中喜欢的。
0: 啊，有个人饲饲，佫无爱饲去，后背蛋。
1: 无安尼就唔好，爱植入晶片，要让它，你就是你爱它，你就不要丢掉它、
0: 啊。我昨天还看到一台那个防疫车，动物防疫车。在抓狗啊！
1: 要带他们去结扎，对不对？
0: 在抓狗啊，可能抓到，那是结扎啦。猫才会去做结扎，
1: 狗也是会啊。
0: 狗呢？狗它是抓到之后进收容所。
1: 嗯。
0: 啊，你若七天至十五天无人领，可能就安乐死，就给伊直接处理掉。
1: 可以再回啊，
0: 对啊。嗯，啊猫啊嘞，猫啊是，给伊抓到了后吼，听讲是入去迄个收容所啊，有的是水的。阿姨嘛，喜爱做结扎，结扎，然后就把它放回去原本的地方。
1: 我觉得狗也有呢，因为之前我们住的那之前那里啊，的头前不是有一个公园嘛，啊，经常就是很多狗狗的，
0: 嗯，
1: 啊，就是有人把狗狗抓走，对不对？因为可能有的晚上会追人，就是到暗时啊的时阵，啊，因比如讲有乌多巴亚，是有人经过，因的规阵的四五只、五六只呢，很可怕，真的。然后好像有被带走，啊，带走之后好像结扎完之后又有被放回来。
0: 哦，因为什么防疫所他不把狗狗放回去？
1: 嗯，
0: 你有听过一句话啊，叫做狐群狗党，
1: 他们确实是啊。
0: 新滚动啊，
1: 对啊，他们又放回原来的地方啊。猫啊，猫啊，群攻，
0: 猫啊是足孤僻的啦。
1: 他们会躲起来，
0: 可能就会跟一些的动物可能
1: 没有办法
0: 拢袂接近嘛。
1: 嗯、
0: 啊，狗啊，不是的，狗啊是你若一只，
1: 它群聚，
0: 两只，开始。小做伴啊，做
1: 伙生
0: 活，做伙生活，有的公园底下行过，骑奥多麦，
1: 他们就会整群去追，
0: 开始咧约啊，
1: 好可怕
0: 哦！哎，所以有足侪这收容所哦，这里抓到一挂这里浪，
1: 嗯，
0: 就直接把它做一些这个处理，因为没有人收养。
1: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边就是有这样，有带走，然后过一段时间，哎、欸，又回来，我想奇怪，不是有把他们带走吗？然后说只是带回去结扎而已嘛。啊，你结扎给他绑出来，不是搞人家
0: 的？对啊。
1: 在种啥？
0: 对啊，我看到，最近不知道是怎样，我会 迄个手机吼、嗯，就是我是会滑脸书嘛，嗯、啊伊有嘛有一挂这个广告，然后也照出来讲吼，哎、欸。这是哪一个园区啊、嗯？然后是什么动物收容所啊、
1: 哦有有有？
0: 然后需要什么粮食啊？
1: 要帮忙的、
0: 啊、需要什么？嘿嘿，啊，你一个月可能寄五十块、一百块，嗯，啊，给因买一挂这个食，
1: 对他们就有办法，就是生活下去
0: 了，嘿，给因维持，嗯，嘿，给因维持，讲哦，伊原来一挂这个动物
1: 吼，台积啊，各方面、啊，
0: 至少卖给政府的机关抓到了后去安乐死，因为很多动物吼、哦、现在都。诶、欸，卖公动物啦，人嘛是赶快啊！今晚不是有就是说，要这个废除死刑的吗？嗯、哦，然、啊、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支持，有一些反对。
1: 当然，当然
0: 的。哦，阿丽娜，有诶反对诶，讲哦啊，这死判死刑诶人啊，安尼直接给处理掉哦，真正太无人权啦、嗯。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你要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会被？这个判处死刑嘛，嗯，哦，一定做下面款的这重大的代志
1: 啊，啊，是有没有天理不容啊、欸、之类的？
0: 嘿呀嘿呀，
1: 啊，所以一些前因后果啦。
0: 那一寡这国外的这个法律吼，可能一判死刑，隔天就开始处理啊，
1: 他们不会拖那么
0: 久。无可能，伫咱像咱台湾安尼吼，嘿呀，乖家安尼头毛洗洗，无阿个无判，已经判死刑啊，不过阿个无。阿哥伯立即处理这样，
1: 因为再继续养啊，养、嗯、到养到他们吃饱一点、啊。
0: 这个法律是有点奇怪了哈，
1: 蛮诡异的啦。
0: 好，来继续，我来唱歌吼、哦，来听到这个点播的歌曲。
1: 中西区的苏婷啊，这個、大嘛，迄刚是因阿爸卡的
0: 哦，
1: 大哥卡，你、哦、要听可爱的呗。
0: 好，来家己的小慧姐吼，要来听上水的伴。
1: 中波早云啊，这里要听阿母的手。
0: 好，大概正户大哥，正户大哥要来听文戏惊尊人哦，来连续四首歌曲。
1: 来。

0: 亲阿仔和秀妈妈与阿仔莫相杰，主席阿仔秀莲姐，大家的妈妈。
1: 来继续嘉义秀慧姐，秀慧姐来听歌。镇宁区的黄妈妈，镇宁区的美丽妈妈，镇宁区齐娘娘，高雄的竹霞姐，板桥的新慈妈妈，板桥的林妈妈，三七一好朋友，太平。

谢北屯玉清妈妈、春兰妈妈、丽英姐、国生大哥、庆法大哥，谢谢南屯的瓜休、新月，咱们就好困的哦。

谢谢四三八的新朋友，庆奖大哥、金雄大哥、苏如姐、齐娘娘。

通搁再哭啦。这个时阵，你嘛笑一个，给我看麦，看嘞，我敢无在笑是？若是有真正爱我，你嘛就用着笑容来送我出发。像这款，你敢无听见？迄个人安怎在讲？嘛伫咧尊敬，摕着手巾啊，一笑的时阵，我也一时险咧跳落水啦。啊，实在，伊也是真正可怜啦。

0: 好，谢谢，来继续进行着美容小天地。
1: 哦，天天拢美丽。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嗯，我感觉这其实搞不好你自己潜在有这个症状，自己不知道。
0: 嗯，什么款的竞争啊？
1: 就是恐慌症的。
0: 恐慌症。
1: 对。哦。可能有当时你家己平常时啊，有聊聊啊，几点钟几时睡啦？
0: 嗯。家己唔知呀，
1: 自己会不知道，因为就是你常常脑迄种胸闷啊、心悸啊，哦，你有可能是恐慌症在作祟。
0: 哦，变安怎评估吼？
1: 对对对对对，有足侪人就是搞不清楚，他就哎，可能心跳哦不舒服，那我们就是看心脏科。
0: 哦哦哦，
1: 哎呀，咱今就是有就医三十回，
0: 不是看了水长音啦。
1: 哎，都无，迄无代志，迄表示正常诶。啊，看了帅漂亮的地方暖，这个也可以。
0: 青瓜冰棚菜，
1: 这个都 OK 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对，但是你如果说长期或是时不时都会来一下的时候，我那这可能有一点问题。
0: 哦，比如讲看到林太太无穿衫。恐慌症会走出来，
1: 拢无感觉，
0: 会有恐慌症。
1: 对啦，
0: 到底想要对我安怎？
1: 我伊会想讲，哎，今仔是伫当时遐找。

0: 在十五岁哦，
1: 要拜拜你，
0: 点你哇！
1: 来，
0: 最近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先生，哎，暗时啊咧看电视，向感觉哦胸闷，然后吸袂到空气，然后心跳阁飙飙菜，就紧的叭叭叭叭叭，然后手部阁麻，啊，拢阁头壳讲哦夭寿，感觉伊家己要昏倒，要喘起来啊。我这时阵伊就紧走去急诊嘛，因为太感觉这症状就很紧急嘛，赶快跑去急诊。结果佮后佮去看胸腔科，佮去看心脏科，就看足侪门诊的检查了
1: 咧。来做检查。
0: 检查出来。
1: 拢无问题呢，
0: 拢无，正常。那你到底创啥？啊，无开一点仔药啊，互你食好啊。嗯。要医生就开一寡药啊，互伊食。伊叫伊先照三顿来食。嗯。二三顿食完的时阵，敢那脉搏较好呢？敢那愈来愈严重咧。然后医生就佫甲药啊佫增加。然后唔对啊，你长期间药物增加越来越多，啊，你又没比较好，那这又有问题了嘛？这个无问题啊。啊，就朋友就甲伊建议讲，你干咩换看别科？我就讲，看对科，伊讲。去看身心科，
1: 看，
0: 伊可能唔是你，系对对，身心科，伊讲你可能唔是身体状况出问题，可能你心内可能有受大的一寡压力，还是啥物状况，你去看卖啊。哦。我这时阵去的时候，医生阿大讲，讲，哦，你啊，从这种找无尽头的这种哦，其实大多数他们都归类在恐慌症这个部分。哦。然后伊就讲，阿伯，我先开一点啊抗忧郁的药啊，互你吃。嗯。我阿姨就发现讲，伊安尼压起来，迄个次数就越来越少。哎，愈来愈少，啊，一天可能只要食一摆药啊就好啊。哦，啊，准讲伊发作的时阵，伊嘛是轻微的症状尔，伊袂讲从一开始安尼，哦，安尼，嗯，想要昏，啊，头壳做戆啊，心跳皮薄，菜创啥，就不会那么不舒服。
1: 好个在心，迄个医生无甲伊讲哦，你这个病哦，
0: 爱重新淘汰，啊，不是，
1: 你这个病哦，就是神经出问题，所以叫做神经病。
0: 其实这嘛跟神经有关系啊，就是脑部发，就是咱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其实都会有一些关系。
1: 就参像有的人，美人不是讲啊，你神经病啊，你神经病哦，这个是真的是神经出问题哦。
0: 对，但这个就是有一点状况，然后医生就是拍药给他吃，啊，通常呢，
1: 或是焦虑啊，
0: 或是心理啦，去影响到你的身体的状况。
1: 就前一阵啊，不是那个 COVID-19 吗？哦，大家人心惶惶嘛，哦，大家看新闻在报，拢看伊的数字啦，吼，
0: 愈看愈惊吓。
1: 哎呀，本土确诊啊，还是什么境外移入啊？你看到皮皮喘，
0: 哎呦，当时拢唔敢打出去。
1: 哎呀，当时也丢我唔知影嘛，吼，这个叫做未知的恐慌。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时间吼，
0: 发病。
1: 你破病诶，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还有这个神经出问题的一些
0: 几大堆啊。比如说天灾人祸，其实也都会。你像之前不是很久之前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地震，然后那个台南的那个什么维冠大楼，那个偏来，然后不是一直都有在余震。
1: 我
0: 那一次一堆人也是看到那个，对，看到那一个新闻之后，就后面就挖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事情加重下，也是有很多人就这样生病。
1: 所以人是对未知的事情做恐慌。
0: 当然啦，就像人家讲的，其实比如说以死亡来说，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每一个人爱经过的过程，你之所以会感到恐惧，你会觉得怕，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伊来跟你讲，差不多，二零三零年哦，比如讲九月初二哦，你得登记啊哦，你自己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你知道你那天会回去，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可怕，你就会觉得，我时间到就是离开就对了，舒服。对啊，因为就是不知道，所以当会感觉惊是因为
1: 安尼。但有时候知道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咱就有去看医生，讲你就着 cancer 啊，你就着绝症啊，无药通好医啊，你可能活未过今年啊。结果迄个人就知影讲啊，我可能活不过今年了。知道这个答案之后，
0: 更紧张、更害怕、
1: 更惨、更惨。结果医生讲啊，不好意思，我提唔到报告啊，
0: 靠！你顶一个，我顶一个培训呢，等小精诶。
1: 一年了后去找迄个医生算账。去看，我一年了后还是好好啊，才知影讲提唔到报告。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心理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因素啦。只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啦。就立刻这样子，你当然心里会有所恐慌啦。那是正常的啦。那袂紧张，袂烦恼，这我看嘛，这可能就无啥正常了吧。然后来身心科的人，我咧讲啦，其实恐慌症好发于年轻人跟中年人。然后一百个当中，我都差不多一个至四个人。有安尼个镜头，女性朋友的几率，佮比男性朋友高差不多两倍到三倍。
1: 为什么？女性朋友为什么较高？
0: 听你讲啊，因为查某个较高超烦啊，

0: 你比如讲，像妈妈嘛是啊，拢加做搞操的啊。爸爸有当时讲啊，这也没有关系啊。妈妈干嘛这个不可以啊？哦，哎，就是女性朋友啦，较容易搞操烦啦。哎，所以因钓到这种镜头的几率就会比十个人搁较悬。哎，然后咧，你钓到这个镜头的环境，你平常时啊拢无什么代志哦。啊，不过你伫某一个时刻的时候，你会熊熊会感觉用一阵焦虑。或者是讲感觉恐慌，还是讲你有强烈的那种死亡威胁感，是吧？我今晚要穿鞋，我今晚已经穿袂到裤啊，我今晚要哦，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啊，所以白人啊，通常的认为啦，伊这可能就是心脏病压起来。嗯。哇，所以你也是爱去找看医生，找对你原本的病因是什么？因为你伫个临床上啦，有真侪人啊，就是患者初初你得这个竞争的人，伊去看医生，伊其实拢已经看过足侪的科别了。哦，比如讲心中啊、胸腔科，他其实看过很多了啦，但是就是都没有异常，所以大家大多数就是说你转去身心科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心理上面的疾病。哦，阿姨讲，恐慌症这种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加这种，就像你讲的，因为因脑部神经传导物质释放异常。
1: 所以因脑部有问题，
0: 对，所以伊就你是讲诶，伊神经的传导方面是有问题的，它就是一个病灶。啊，无就是有的是遗传基因也是有，哇，你的心理因素啦、环境因素啦，是讲你饮食啊，叮，拢是有可能的。啊，通常咧，安尼款的病人啦，有以下的特性就对啦，就是神经会较敏感，凡事拢爱要求较上完美的，就是完全就是不想放过自己的那一种。啊，你的好胜心会比较强。我伫生活上咧，容易有长期间的压力，然后咧，而且很容易有一种叫预期性的焦虑。好，他讲了以上这一些，我觉得我好像中标了。
1: 你中有吼？
0: 嘿，我好像被射了好几箭。
1: 对啊，
0: 射到。
1: 哎，以下这
0: 好胜心强，现在有比较少了。
1: 以下这
0: 心梗敏感是有较少。阿凡叔要求完美，看这件代志对来讲，那最重要，我一定就是爱完美。
1: 无啦，卖对号入座。
0: 然后生活上啦，长期间有压力，我一直压力都不小。然后有预期性的焦虑，我现在有预期性的焦虑，就是这几个月搬家的焦虑一直都还没有消退，因为没有整理好。
1: 其实人拢会有烦恼，拢会有一挂这代志嘛。哎呀，
0: 好惨啊！我看了危险。
1: 这需要什么呢？需要什么款的药啊？你敢知？
0: 我唔知。
1: 时间的良药
0: 啊，未够
1: 时间。时间若过了，你就
0: 麻痹啊！因为你都麻痹啊！
1: 你就较袂遐尔啊紧张啊！
0: 麻痹了就好势啊！哎，原来是安尼，好吧？那我在那应该在今年之前就会好了啦。
1: 对吧？啊，你什么物件拢会当麻痹？心中卖麻痹的。
0: 我心中进前捌修理过，即马堪用嘿，还算堪用嘿对。好啦，以上啊，你若是符合四个以上的条件，哦，你就是
1: 有这个恐慌症的
0: 竞争，
1: 这个前兆吼。
0: 对，然后有强烈害怕的或是不适的感受的状态之下，就是你通常发作会大概数分钟或数小时都有可能。几分钟啊，我一下就过啊，我可能爱真久哦。哦，安尼你就有可能，那下底这几项以上有着四项以上话，安尼你就有足大的机会，就是这个竞争。
1: 心跳加速。
0: 看到猛男，这个好。
1: 但是讲哦，你呼吸急促、呼吸困难，
0: 哎呦，有一个窒息感，哎呦喂啊，对。还是讲你去有那种像那种呛到似的梗塞感，对，你给他加了一层，哎，去呛到或者 gay 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不舒服。那一个就是有一个东西塞在那边，心里塞塞的。哦，有可能。
1: 而且是讲哦，熊，唔知影创啥，就是变青蛙。开始一直冒汗，手开始咧颤，开始咧惊吓，
0: 哆，
1: 还是讲哦，胸腔窄窄，中气未顺，
0: 哎，还是讲你讲恶心，巴肚无爽快，想要吐，
1: 还
0: 是看了歹物啊，不是，看了不好的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1: 可能伫这个月常常咧发生，
0: 不会，这个月是平安月，大家都过得很平顺哦，哈，不用担心，来第七项咧，就是惊伊讲失去控制，还是将近要裂讲嘣。对，就是大概是那种状态，就是你的人在这个状态之下。
1: 哦，也是感觉哦，小可无正常，
0: 无啥拄好。
1: 嘿，就是可能手会麻，脚会麻，
0: 刺的，
1: 擦擦啦会疼吼，而且开始咧，哦，觉得很冷，
0: 加零顺。
1: 嘿，还是讲哦，身体熊熊，
0: 这种寒这种烧啊，更
1: 年期，非常的暴瘦安尼哦，拢有这种况。
0: 还是讲你感觉头壳疼啊？无迄种就是比较心里觉得没有很踏实的感觉，然后头壳懵懵，还是讲你有感觉迄种就是叫咩昏倒的感觉？还是讲失去一挂较现实的感觉，感觉所有的物件拢做不真实。譬如讲，我当初是我嫁阮翁的时候，我讲阮翁的秘书证，为什么今麦看起来？
1: 叫做 什么都不进，
0: 完全都没有办法进，
1: 就是不安静。
0: 嘿，大多量肌肉是安尼
1: 咯。以上这十一项吼，你若有四种以上吼，可能你就要先去检查。
0: 正大一部分哦，你就稍稍快去看卖下，讲我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啦。嗯。哦，啊，当然啦，你要安怎讲，好家己的诶，这个状态啦。会点卖欢乐啊！下一摆个发生伫当时，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有那种预期性的焦虑，也想讲，哈，我今麦安尼，今麦好啊，啊，当时搁要开始是安那十分钟了吗？三分钟了吗？
1: 所以这个我教该 OK 啦。
0: 这五个点的，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转移一下，去试试看。
1: 深呼吸，吸气，吐气，
0: 放屁，
1: 这里、個。不是放屁
0: 哦，不是放屁。
1: 吸气吐气，告诉自己这世界多么美好。
0: 啊、对、哦，没有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没事，好不好？
1: 啊，第二个可能是、這個、
0: 有当下有的人是第一节时间多、哦，我就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曾经在开车上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或是不舒服過，
1: 恐惧，
0: 所以他会怕。哦、对，所以你来干嘛讲？我开车开了一步，我感觉我不爽快，安尼你紧来紧停靠路边。然后专注于前面的，还是讲你把转移一些视线，就是你前台，比如我一直看头前的车牌，是讲看边的后照镜注意车辆，你就是分散你的注意力。安尼卖好家己，迄落下你要行遐。来，你也讲上班的时，其实上班我觉得很多方式，反正主管一直叫你就一直去啊，所以没什么好焦虑。啊，对啦，有的人会改一个椅子，抓紧椅子的手把，然后深呼吸，然后或是先离开你现在的状态。哦、你走去喝杯咖啡也好，走去上个厕所，
1: 转移注意力、啊，
0: 通通都可以。
1: 转、移注意力。
0: 然后第三就是你要制止你自己负面的想法，提起你家己。你即马、你即马虽然有竞争伫咧，啊，不过伊袂甲心脏病压起来，绝对唔是安尼，因为你唔是心脏病。哦，你嘛袂停止呼吸，因为你唔是看了僵尸。哦，所以你免停止呼吸，绝对无可能会发生的。然后你袂喘起来，因为你的功课还袂做完，你袂因为安尼就喘起来。哦，所以你袂感觉做歹控制，还是你袂起笑，你要一直告诉自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想办法给自己正向思考就对了。然后改了咧，好一寡家己正面讯息的，像诶，最快会无代志，最近会无代志啊哦吼，咱有办法轻松的哦。我现在目前状态是很安全的，我没有危险哦。哦，来最后一项就是讲，如果你若讲拢完全无得放轻松的时阵，那状况执行会使，你会点就是请医生给你就是准备药啊，好你的时阵，你得吃一点啊，哦，你家己的竞争血块就是放松下来就对了。啊，当然啦，你长期间若要靠药剂去做这件代志，那当然是治标不治本，你要调整你家己的生活较是重点。啊，当然啦，他不是说伊唔是讲伊袂好，还是讲会对你讲性命造成啥物危险，啊，不过你有点啊伫生活当中就是会困扰。因为你时不时夹起来时，你唔知道要怎么办，你又加加麻烦。我临床上时，讲哦，他有时候就是会合并一些忧郁症的部分，然后去一起做治疗啦。当然呢，上好的办法就是你调适你自己的身心状态，比如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啊，生活作息啦，还是讲你会当找到你自己可以转移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最棒的方式。好，然后慢慢的搭配治疗，你就会健康起来。因为这不是不会好的东西。对，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很快会好起来。真正是无代志。好嘞。以上。
1: 跟大家分享这。
0: 所以我以前不是心脏的问题，是恐慌，我们看不可能。
1: 不可能。受这啊，搞超凡，找人的。
0: 镜头的。
1: 竞争。所以放较轻松的。
0: 好，吕老师哈。
1: 来，继续，咱来听歌。听歌有的听歌是放轻松的听歌吼，放松心情。
0: 有人听歌是会病就完。阿姨替你做紧张的。
1: 来，天空的清泉大哥吼，很久久啊吼，请你珍惜我。
0: 爱贝的水井啊，这里要听风铃度。
1: 好，来两首歌曲吼，大家来听歌。

0: 好，谢谢。来，继续吼，来点歌，点后礼拜拜一的歌曲。哦哦，卡控诉你三三八，03032337，
1: 有五局哦。
0: 哎，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哦，来卡通了后，电视准卡细声的听电话声音，哦，就会当来点歌哈、哦。来来来，第一位，安尼，迄个陈满姐，陈满姐你好。
1: 喂。
2: 啊，我点歌
0: 嘿。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2: 点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好，好礼拜哦。
2: 谢谢，好，感恩你，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好，感恩，
0: 拜拜。到南面竹霞这，竹霞姐这个顶卡哦，这是南岛素珠姐。
3: 哎，你好，
0: 素珠姐。
3: 哎，你好。哎，我叫心上红。
0: 心上红合唱的，龙千玉跟杨哲的哈。
3: 哎，对。
0: 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3: 好，谢谢。
1: 我给你唱心上红。
0: 人起码会给你挂电话，哟，
1: 乱来。
0: 人要去听心上红俩，
1: 啊，这是加几年，不是同款吗？
0: 来到了竹霞姐，喂，
1: 哎，那无声，你讲传静音哦。
0: 无啦，伊奇怪伊的电话。Hello， 竹霞姐。
1: 哎，
0: 哦，永秋不是我呢，嗯，这理论的警方，
4: 警方阿姐，
1: 嗯，阿姐你好，
4: 嘿。
5: 我要点歌。
0: 好啊，好啊。
5: 点迄个单位的唱歌苏军来。
0: 唱歌苏军。好。
5: 苏军来。
0: 哦，苏军来。好好好。
5: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5: 感恩啊。
0: 好，好嘞，拜拜一哦。这是流水的水兰，水兰姐啊。
1: 山兰。
0: 哎，水兰姐。
6: 嘿，雪兰姐姐哦，
0: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要点你的后悔
0: 啊，你的后悔，
6: 啊，我要签名，我要签名，云娟唱，
1: 我的后悔是什么人唱的歌？
0: 云娟的后悔，
6: 你的后悔哟呵，
1: 这是什么人在讲我后悔什么？我想一下嘛，我有什么代志，我刚刚在后悔，无计啊嘛，不是啊，
6: 余
0: 龙华哦。
6: 对对，帮帮忙我唱一下
1: ，OK 啦 OK 啦，我来听一下哈，我不知道跟我想的有没有同一首。
0: 好，
6: 好好好
1: ，OK， 谢谢您 ，Love you，
0: 拜拜。哦，
1: 你那在哪里？我问他去
0: 吧。你那在哪里？我问。
1: 是，我就把他想到伊，安那倒。
0: 你有做上面派来？
1: 我无，怎么可能？
0: 来，
1: 秀英啊，
0: 这个秀英姐。
7: 好啊。
0: 哎，秀英姐。
7: 嗯，
1: 你上山咯？哈哈，来哦，真久无听你的声。
0: 哎呀，
7: 嗯，
0: 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迄个《盐山之恋》就好啦。
1: 《盐山之恋》就好啦。
0: 好啊。
7: 哦，再拍卡，再拍卡。
1: 无啦，你足久无卡，我想讲是咪高雄两号，你信好
7: 无？哈哈哈哈哈。唔是啊，好卡袂入的。
0: 哦，那有可能啦，阮开放两支电话，佫卡袂入。
1: 会哦。哎。
0: 安尼足含慢的哦。
1: 哎，无啦，无紧啦，林刚你有空，你有叫我叫卡袂入，你有卡空三空三，啊，你有两个轮流卡，总有一天打进去。
7: 我是有卡呢，我袂算卡呢。
1: 好，安尼。很厉害呢，你学卡尔，就我都安尼。
7: 啊，好，恁两个说说啦。
1: 说说哈，我应该接来哈。
7: 好啦，啊，接来都靠会起哩。
1: 不会啦，不会，你就从今仔日安尼试卡就知
7: 影。我袂卡，就直接听听恁的节目个。
1: OK 啦，
0: 好好好，感谢你电话，
7: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7: 嗯，
0: 来福兴乡的素春，是大姐也是大哥。
1: 阿姐，
0: 阿姐哦，哦，阿姐你好，你好，
1: 阿姐你好，
8: 你好亲啊，
0: 哟，嗯，要点歌对不？
8: 嗯，
0: 啊，来要听什么歌？
8: 哦，好大力就来，
0: 好大力就来哦，
1: 哎呦，
0: 哦，好大力就来，无来你后悔，
1: 啊，你后悔，提掉我，
0: 你后悔，你后悔，好，无来你后悔，好，好，后礼拜哦。
8: 嗯，
0: 哦，你拢做好造句的，
1: 我甲你变啊，阿
0: 你拢做好造句的吼，对啊，我一生只有你，哦，无来你的后悔，
1: 啊，好大你就拢放马过来，
0: 啊，好大你卖走，来来来，继续来点歌，那个异地的黄圆妈妈，
9: 哎呦，进来，管哪里好，
1: 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来报一条快乐出房啦。
1: 哦，哎、欸，你讲啊，有解啊吼，伊早唔是点真嘞吼。
0: 伊早一星期
1: 啊，一个嘛吼。
5: 我一星期啊，你节嘛是会啊，啊，我是真侪人在报。
1: 哦，好，安尼咱该快乐的出房啦。
5: 哦，快乐的出房啦。
1: 好，马上告诉伊。
5: 谢谢啊，
1: 谢谢哈。
0: 好，老板啊。
5: 啊，你叫我九十岁啊，你是。
0: 哎呦。
5: 我讲话这大声哩。
0: 哦，当然就当然就有力嘞。
5: 你唔知啊？我今麦吼，
0: 伊
5: 就系咧腰子歹呢。
1: 啊，
5: 腰子歹啊！去今麦去拜后日拜三去看一下两卖啊，一卖6000呢，6000呢。
1: 哎呦，
0: 哎呦，哦，安尼
5: 六个，要六钱的呢。
1: 哟，
5: 我惊讲吼，你一岁啊吼，那个细腰子就惨啊呢。
0: 你无甲伊讲九十岁无拍针吗？
5: 无啦，啊都都立钱，伊先讲，你吼，你要食好药爱立钱啦，
1: 啊立
5: 钱
1: 多要紧
0: 啦，迄自费的啦，
5: 对啦，啊一捆哦，6000呢，
1: 哎呦喂
0: 啊，啊对，对家己较好，看会肯定好起来
5: 无？啊后礼拜三又搁去啊，两个月爱食一个月吼，有改进三点啦，
1: 啊平常时要食啥嘛爱哪控制一下哦，
5: 要食啥物，啊一个人。是要吃啥？
1: 对啦，平常时啊吃啦，咱嘛尽量小可控制一下啦。
5: 啊，我就不爱配鱼啊，不爱配鱼，
1: 爱肉。吃较清的就好啦。
0: 哦，哦，吃较清的。
5: 好啦，谢谢啦。
1: 好，谢谢您。
5: 好，拜拜。
0: 哦，那唔知影问咱公司的营养师，营养师会甲你做解答。
1: 嗯，
0: 恁公司营养师足专业的。
1: 那是当然。
0: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公司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对，很重要。
0: 让我们周围这个时段吼，诶，拄到一挂这个问题吼，拢会当来找到答案，也是讲吼指引你方向，哦，较袂讲吼有当时咱得药吼，药当药在拢叫唔对，哦，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今日是动参考看卖，若有需要，给咱两个做支持过来哈，
1: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欢迎高专家顺
10: 啊，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9: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10: 是
9: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10: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9: 打让我得用呢。
1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9: 哎，没有呢。
10: 没有啊，
9: 没有。
10: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9: 哇，
10: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9: 真的厉害。
10: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拢糟去巴肚内底。
9: 真的哦。
10: 是。
9: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10: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9: 哇，厉害嘞。
10: 是。
9: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吗？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等伊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咱个倒水落。我讲，
11: 那拄好要洗料理台的话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好当要洗的时候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个啦，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那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有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炖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

0: 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去用啊，伊即个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即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即个碗碟啊啦，内底有即款化学的残留，凝固卫生，家己安怎破病都唔知道，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才会生一寡有诶无诶。黑龙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吼，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话内底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皂碱啊、福马林，这些防腐剂啦、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更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肺部。化学物质对肺部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叫白痒，叫过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若要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 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里、個、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甲你清干、清气澹澹，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有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不伤玉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予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吼，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吼，你拄只我有试予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己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吼，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吼，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唔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澹澹。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來，用这甲你保证洗啊清气澹澹。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也未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约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泼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 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佫有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来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六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些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咪得啊，你甲浸咪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一百块，多等于一万块，一桶等于一万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妈妈台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程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都，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一万块哈，一桶。两千块，一摆甲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吼。两桶就四千嘛，四千。咱今仔日优待五十位观众都哈，五十位哈，0800009119哈，一桶两千，两桶四千，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桶，我送你偌济？千五就好。两桶送你千五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一万块。摕一万块，甲你换750，你明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一罐就好，哦，一罐两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又带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佫有家雀，佫有狗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0911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周？
1: 喂喂几周？
0: 来六十三线的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嘉莹财主啊，喂几周对吧？好来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吼，
1: 哎，那嘉莹吗？哎，我们几周？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几周来？文生大哥，
3: 没几周。
0: 来，好，谢谢多谢。66线几周来？宋武你好。
4: 哎，我没几周。
0: 好，七叔还在内行，人听了怎样？来，佩玉姐你好。
5: 哎，
0: 几周来？67线、68线，来，下面大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牛高大师外公，没丢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6: 哎，
0: 这你有在用不？
6: 真的，
0: 好用不？好用不？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好，谢谢来给我三十万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7: 哎，
0: 金霞，我几招？
7: 哎，我被抓掉。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现在线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刚讲过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摆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这个点，喂，你好，毕志姐，
8: 哎，
0: 买一组，
8: 哎，对，
0: 来，我再算一组，我再算来，
9: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边的电工主们吼，咱今仔日推荐介绍你的油垢大师，这一桶4公斤呐，哦，4公斤，今仔日电工两桶送一桶，给你做试用，所以你总共炸三桶回去哈，0800009119，今麦已经特别无货啊吼，因为咱所有这个时段吼，拢一直咧抢这组啦。这半年广告一届啦，吼、哦，所以有个人抽无到吼，卖甲咱公司讲哦，啊，你拢无广告，真正你若有看到是咱的缘分，咱的临时大姐吼，
10: 嘿，
9: 啊，这要爱一组吼，
10: 嘿，
9: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电话小姐一下，玉珍姐，
11: 喂，林姐你好，
9: 玉珍姐要爱一组油垢大师吼。
3: 好，你等我，
9: 你等我一下哦。小美啊，这。

0: 好，好，来拜你，好不好？
1: 小美姐，
2: 喂喂，
1: 哎、欸，你好，别爱一种哦、喔。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电话小姐姐哈，咱的月霞姐。
2: 哎，帅哥，我一种。
1: 别爱一种，好，无问题哈。
2: 我五零分食乖哈。
1: 哦，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麦，哦，看会当当当坐无吼？来52线哦、喔，咱的月娇姐。
3: 哎、
1: 欸，你好。

0: 也啊，佫袂残留一寡化化学嘅物件，这拢足天然嘅，会当摕来洗水果蔬菜嘅吼。咱嘅林四一的好朋友，
1: 喂，
0: 嘿，别爱一种哦，
1: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哦，甲你做登记。咱嘅天庆大哥，
2: 哎，我有一个三四一组，
0: 冇问题，冇问题。啊，这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这是宏安企业头家，头家娘你好。
1: 对，我要买一只吼。
0: 好，无问题，我甲你拍通边吼。
1: 哎，当时。
0: 你等我一下，吼，我甲你约时间来五十六线。秀英姐。秀英姐。
2: 买一
0: 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那卡叔讲吼，今仔日电话有卡通的，甲恁恭喜，因为这原本卖两趟千五啦，一趟七啊五，所以今仔日你电话卡通哦，就是买两趟送一趟哦，这是广告优惠哈。咱的美丽姐，
3: 我爱一组。
0: 美丽姐，别爱一组邮购大师哈、哦。好，你等我一下哦，来五十八线哦。破助蔡妈妈。
2: 有请我买爱一组。
0: 买爱一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电话小加一下。孟真杰，孟真杰。
4: 哎。
0: 别爱一组哈，邮购大师。
4: 哎，是。
0: 好，等我一下吼，谢谢谢谢。水妹姐，水妹姐你好，要爱邮购大师吼。
4: 谢谢。对，我小组就好了。
0: 哦，无啦，伊就是一种的组合嘛，买两趟送一趟，千五尔。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这三趟啦，三趟啦吼。淑慧姐吗？
5: 啊，我要买一组。
0: 买一组，好，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吼。这会当摕来洗蔬菜、水果、洗衫裤、洗天棚、洗地板、洗琉璃台、洗碗池，拢总会当洗。而且洗完对咱身体是足健康的啦，吼、哦，完全袂伤害到你的手，袂伤害到你的身躯吼。咱、哦、的文清大哥，大嫂，买爱一组吼。
6: 啊，其实也对啦。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甲你约时间。哦，看你方便，你今仔日吼电话有卡通的，看你方便的时间收啦。哦，因为明仔载就是九月份啦吼，啊，所以你挂九月十五之前啦吼，十五之前，卖礼拜就好啊。其他拢有送货吼，其他的时间拢有送货。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咱这组吼，甲平常时啊你看到的是无同款。因为安怎讲？因为吼外口的一挂这个清洁剂啦吼，也是讲吼洗衫剂啦，也是洗衫粉啦。有的拢有添加到吼，甲苯系磷、甲醛、皂碱、福马林，就是咱这个这对咱身体吼足无好的一寡这个化学的物件，尤其是吼界面活性剂，你一定爱用界面活性剂，你才会当洗清气。但是我跟你讲，这组是用啥物？这组是用尬手哦，用酵素去分解一些油污、脏污跟污垢，所以这完全无添加到咱化学的物件。伊会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你就知影讲吼，这个物件，而且吼洗甲足清气的。头头你若有看到迄个影片吼，其实迄真正是对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帮助非常的大，这也袂伤害到你的身躯，袂伤害到你的肺部。为人洗完衫裤吼，这会当摕来洗小朋友的衫裤啦，婴儿的小朋友婴儿的这个衣服吼，就可以吼洗得非常的干净吼，尤其是洗衫裤啦、琉璃台啦。锅碗瓢盆啊吼，啊，還有咱的这个独油烟机，足侪时段吼，伫这个家庭伫这个厝内底吼，买来清洁咱的这个抽油烟机吼，也是讲吼，你是做学手的啊，洗车啦，洗这个工作台吼，都是非常的这个油垢太油了吼，所以咱后面改好个油垢大师，会当把油垢分解掉。哦，这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利用这个烧水啦吼，用烧水啊，佮倒一丝丝的这个油垢大师，足好清洁的吼、哦。啊，摕来洗蔬菜水果，吼、哦，你唔惊讲吼一挂这个这个农药啦、残留啦，哦，也是讲吼一挂这个涂刷吼，拢会当甲你洗甲足清气，吼、哦，啊会当洗这个浴巾啊，吼、哦，洗便所、洗涂骹、洗地板、洗地毯，吼、哦，啊佮洗水果，拢总会当，吼、哦，拢总会当。这对咱身体是完全拢袂伤害。我甲咱大家讲，这个新婚啦吼，咱的新婚是用植物性的这个酵素，落去分解掉一寡这个脏污，可分解的这个环保配方，啊，佮添加掉咱的小苏打跟柠檬酸，这是大家拢应该家家户户拢有在用啊。你唔免麻烦，落去调和，吼，你咱一罐用到底，吼，会当。会当讲吼，保护你的这个双手吼，有的人的富贵手吼，有啊，洗碗池就会开始咧上，开始咧过敏，这完全拢袂，因为伊足天然的， 足天然的，袂伤害到你的手，也袂伤害到厝内底人的这个健康。

所以吼、哦，要使用天然的物件吼。这一桶4公斤呐、啊，哦，一桶是4公斤，所以今仔你定讲两桶，我送你一桶，互你做试用，用无下用，完全甲你体验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要找药证，要找阿官的吼，电话继续甲拨通，谢谢大家，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白顶欢喜人笑空，走路白卡吃在戆。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0: 在未来用心、嗯。
1: 好啦，好啦，文化带黄金。
2: 好，阿恁今日讲是看戏，恁敢捌看戏？
0: 哦，有啊，那也无看戏，看电视嘛是咧看啊。
2: 我是
0: 看人生嘛是
2: 看。我是想看。你头尾阿公要冤家啊！我冤家娘子，吼，迄外好看咧。
0: 哎，未使哦。我
2: 咧拼出来，咧拼出来，什么迄个，吼，啊看，阮是咧单讲看钱拼出来，结果单规面拢无咧拼出来。
0: 无可能啊！那是
2: 无
0: 可能的
2: 代志。
0: 无可能的代志。你等下无说，你搁去让人扫着风台尾啊？
2: 安尼哦。
0: 嗯啊。
2: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3: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小先苦，大变小满。
2: 哎。
3: 咖啡先打出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知啦，那小心跟小短，伊就是安尼小满出来啦。
2: 哎呦，较早的人，你男女授受不亲，那小满出来，你拜托，我用安的出来咧。广告你勿吹嘘的好拍干啦哈，咱这个秀哈文音啦哈。哎，就是什么笑啊？疗效，
0: 疗效
2: 啊！这物件呢，疗效啊，笑鬼扛，你知道吗？
0: 我知呀。
2: 笑鬼扛就是这个面具，
0: 面具，
2: 笑人。
0: 哦，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2: 对，你是笑天嘛？
0: 我啊，对。
2: 啊，就是白话音啦，半小时哇，用整一个半小时，哎，就打个半死的意思，哦，半小时。啊，那是咧，那咧卖物件有无？上街的小卖。
0: 哦，小
2: 大杯、小杯、大盘啊，小杯哦，啊，不是小食包，不是啊，小肉啊，
3: 哦，
2: 西瓜较大粒，啊，小肉较细粒，啊，这个烤嘞，哈，烤米烤，对吧？这烤米烤安尼对不对？烤无啦，讲哎苦长啦，吼，等下旱灾吼，烤无咧两落雨啊无咧，吼，啊这个烤干啊，烤干，
0: 哦，
2: 烤干，哎，加咧过回甘磨。麦克加阴谋啊！哈，恁两个，我再一眼瞪出答案。
0: 什么答案？
2: 真幸福。因为你已经会当满天过海。你外口人哦，恁两个是一个温海故事，输不低啊！啊，你满骗大家。
0: 无啊，同款真好啊。
2: 啊，这个卡吼，卡好多。
0: 哦。
2: 卡好多在啦吼。
0: 在啦，哦，上粗的所在。
2: 哎，但是哎，初较早讲我歹看萝卜腿，
0: 今麦常用。
2: 今麦讲哎呦，安尼袂肌少症。
0: 对，
2: 哎呀，会化痰俩，袂肌少。我的卡来手来，我到底是用什么？你应该无这个困扰。
3: 伊拢讲卡来手来。
0: 我懂
2: 诶，你算主动诶，积极进取型诶。啊，过来卡头乌。
0: 哦，卡头乌。
2: 啊，就是这个。
3: 膝盖
2: 啊，迄个膝盖啦，吼，好，过来起卡隆，吼，肿啊，起卡隆，哦，有啊，好，啊，过来控卡翘，这倒向样控卡翘，吼，好，小心裤带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即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2: 好啦，啊，无咱大家来
4: 演互恁看。
5: 骗人，冇做过头家，真正。
6: 但你收哥是安怎啦？
5: 当然是咧讲我迄个杂念的头家啊！
6: 啊，因头家是阁安怎？
5: 啊，伊就讲我写迄客话案，啊写到落落长，啊看无啦。
6: 啊，你是写英文哦？
5: 那可能啦，我英文啊未通啊。
6: 嗯，啊无咧，
5: 我当然写中文啊。
6: 中文，啊那恁头家是外国人哟？
5: 台湾人啦。
6: 嗯，啊台湾人，你看无中文哦？
5: 哎呀，我都无无啊，啊，敢讲我写注音互伊看，伊才看有。
6: 伊若看无，啊，你都顶写就好啊。
5: 对这种无赖仔头家吼，我看我直接写辞职书互伊看，看会看有无啦。
6: 哈？你又搁洗头路啊？哦，啊，你每一行哦，都拢做袂落，啊，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啦？
5: 想要做头家啦。
6: 做头家，啊，你有资本无啊？
5: 搁咧乞安啦。
6: 你有啥物专长无啦？
5: 搁咧学啦。
6: 啊，你有社会经验无？
5: 当然嘛有，我换二十外个头路啊了。
6: 吼，二十几个头路，这你都讲会出嘴，人咧讲啦，小心苦胆吼，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哦，啊，你到底是学到啥物啦？
5: 做头家的步骤我拢学着啦。
6: 啊，啥物步骤啊？
5: 剩一个嘴啦。
6: 不然嘞哦，我真正属于天天哦。
2: 人讲吼，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呐，啊，没有三万山是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山是不敢找工厂啊，因为啊规划表嘛，伊公家弄规划表，几五趴，哎呦，唔啊几十趴，因为特种行业较贵。
0: 好嘞哦，你有去过吼？
2: 我是讲听人讲，我听迄个。
0: 我想讲哪清楚？
2: 我听碰哥讲的，用不用钱的最贵，所以要花钱。总共一句吼，就是讲哦。 要试看嘛，才会知，莫甲出一嘴，对不对？
0: 对。
2: 我咧知无？
3: 知。所以我们老师也有说啊，是驴是马，牵出来六六便知。
2: 对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哦，哎，拢大家免小便，即卖吼，哎，社会对哦，溜溜球球，那食有机的挂目睭，吼。安尼知影无？
3: 知。

谢谢穗兰姐、秀玲姐、素如姐、云锦大哥、源泉大哥、一如姐、王妈妈、小珍姐、秀兰姐、素琼。

来园林的陈妈妈，陈妈妈来听歌，你是我一生的歌。谢谢嘉义的音乐妈妈，台南的曾妈妈，水盆妈妈，玉慧姐来嘉义妈妈，玉清姐，秀珠姐、秀冠姐、淑珍姐，陈妈妈。

0: 找你是大来领咖啡的对吧？
1: 哎呦，假讲的，
0: 我不是要带恁是大，我是。
1: 你也是去
0: 乌西，熟悉咧。
1: 你也是去乌西盘哪一个呀？有啦，你有第三行甲第四行啦。哦，嘿啦。
0: 第三行甲第四行。
1: 三岁四少年啦。

0: 这继续挂着怎样也迄落
1: 年代吗？
0: 年代啊，因为爱找时。

0: 多是讲哦，
1: 四
0: 多爱同意，你才有法度交往。
1: 啊，无小船走就好啊。
0: 哎，小船走，迄是真正有，哎，有影。
1: 早期吧，
0: 早期吼，门不当户不对的时阵，哦，四多无同意，两个人真正拼性命。3:30的时阵，迄落鸡还袂提的时阵，吼，阮伫遐咧小等。
1: 澳门，哎，惊澳门，
0: 哎，惊澳门，嗯，啊，伊讲啊，阮家的门锁咧，暗锁咧，
1: 暗锁咧，我看无得背墙啊，
0: 我咧拍开，
1: 我翻墙。
0: 好，来说落来，要来抽奖啦，吼，阿哥唔知影，阿哥有人唔知影讲吼，要安怎？抽奖就是头拄啊，咱伫唱歌吼，咱唱较悲情的，唱较欢喜的，也是讲唱较足无听，唱较足歹听的。
1: 你啦，
0: 你就甲咱拍一下谱啊。
1: 无听个拍谱啊。
0: 啊，无听。
1: 以资鼓励。
0: 更加个爱拍谱啊，你唔知？咱这里做工课场所就是安尼。奇怪，唱较平平顺顺，唱较足好听。
1: 无人要插。
0: 无人要插。啊，唱较奇怪噪音。也是讲哦，唱到
1: 你啦，欢喜个，
0: 小姐要拍，所以你看咱的破车就知影，足侪拢卡袂起来。
1: 所以种破车到底是咧高丽，还是咧起笑的？
0: 就表示讲咱唱歌真正2266啊，
1: 正经的。
0: 哎呀，拢卡袂起来，因为拢满线满线满线。嗯，拢讲哎呀，恁遐两个唱歌。
1: 在咧创啥？尽量啦，尽量。
0: 尽量家己唱无好啊！
1: 不是，尽量唱无好啦。
0: 因为太好唱啊，尽量家己唱无好。
1: 我咧甲你讲，我迄天唱了特别好，我迄天就无正常。啊，正常发挥，迄天就正常的安尼啦。
0: 哦，好好，安尼今天够正常。
1: 今天算正常，今天算正常的，嘿，无特别好听，就是正常。好，
0: 来，刷了来，抽奖啦！
1: 来了，嗯，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把它停。
1: 哎呦！
0: 北河啊，
1: 我看了，
0: 这应该是乐音吧？吼，乐音呐，应该是乐音，我无记唔对一位。
1: 真的哦，啊对呢，答对了。
0: 我记字真正足好诶，
1: 袂歹。
0: 我通记十外万人诶，迄落
1: 袂歹，
0: 迄落名，但是差不多吼，有差不多，迄个十，即卖17,000了嘛。
1: 啊对。
0: 啊，差不多16,000左右，我拢记唔对。
1: 啊。就后壁较有记了，对，头前的有诶拢未记啊。
0: 不要那记，
1: 伤济啊，
0: 太济，
1: 困难，真紧诶。嗯，还要够大粒诶，要够大粒诶。
0: 来，月英姐，月英姐吼，来，看到你诶名，开始敲电话，敲03-338。
1: 03-338。
0: 23-37。9559吼，转来领奖，领奖。看今仔日你会得到啥物奖品呢？较紧诶哦，无阮咧落直播哦。
1: 你要记得回来哦，
0: 月英姐。张月英小姐，
1: 月英姐啊，月英姐啊，住伫北河的月英姐啊，有人熟悉伊无？
0: 哎，来呀，你
1: 开心，
0: 你来呀，你来呀，
2: 您来了，您终于回来了，
0: 月英姐，恭喜恭喜，
1: 阿姐你好，
2: 小姐
1: 啊，
2: 小姐，
1: 请说，请说，
2: 哎，那个我抽到那个哈，我全部给人家了，我不用了，
1: 啊，你有订货就随货去你那边了啦，
2: 啊？
1: 你有订货的话，就会随货去你家了。
2: 啊，我因为哈，我也没有时间去什么。
0: 没关系，先抽你的奖项看。
2: 给人家。
1: 我们会寄出去给您啦，你们不用来拿啦。
0: 说不定你不用收，直接帮你扣掉。
2: 啊，好了好了，可以的可以的。
0: 啊，你等一下，
1: 你等一下啦，
0: 看你转到什么啊？
2: 好，
1: 哎，你等我们一下啦。
0: 看你有没有办法得到点数。
1: 来了。
0: 还是得到你想要的。有可能他都不想要呢。
1: 真的假啦，真的啊，好想哦。
0: 哎，这作用哎，你
1: 不爱。这样，
0: 但你休假跟你联络啦。
1: 对啦。
0: 等下小姐跟你联络哈。好，月英姐，谢谢。哦，
1: 谁傻乎？你是当作爱哥回来领，不然咱会嫁出去。不是安尼吧？我会嫁出去，你免回来领啦。不然我实在是太过糟蹋人啊。
0: 恭喜！
1: 我会嫁出去给你哈。
0: 恭喜月英姐哈。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和收看吼，我们来录节目啊。啊，若有需要，咱甲您做服务的吼，会当卡0976-713-741，这是幼稚园的电话。
1: 哎，
0: 要找找阿关的吼。
1: 阿关，卡着。
0: 阿关的
1: 0930-89-74-75，感谢咱的统一服饰甲体力服饰。
0: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惨啊！
1: 啊，安怎会？
0: 彼个，我看了车都变动啊，伊个歌无甲摆起。
1: 都。
0: 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谢谢。哪一首歌？
1: 真，我也忘了哪一首歌了。
0: 就是忘了才会没有牌啊。
1: 不是，是
0: 我是根本没记得，
1: 根本没记得这件事情。哎、欸，私底下讲说一定会记得哦。哦，阿凯，结果那个也在上班就忘记了。
0: 私底下记得，嗯，来上班就忘记。
1: 对啊，就是你都不，我也想讲一定记得掉，这么简单的代志，哪有可能记袂掉？
0: 对啊，所以你怎么嘞？
1: 今妈嘛是记袂掉。再来看
0: 看，看麦啊。
1: 车道便当有在看无？迄个车道便当，今日拍波就我看你有在看无？
0: 你讲车道便当阿个像诶？
1: 秀树诶，我有唱啊，别啊！我看看一下我的备忘录。
0: 你去干工呗？有人客点歌啊，要
1: 拍伫写伫遐无？
0: 拍伫备忘录
1: 啊！来，我看有写伫遐无啦？
0: 我讲你拍伫备忘录，干工袂记诶啦。
1: 哦，然后我写伫遮啦，好加载啦，好加载，迄毋是囡仔代志，囡仔拍跑，
0: 我惊一条啦。搞，我已经写了，你搁写？稳定。
1: 哦，我唔知啊，我唔知你咧写啥货，所以我咧甲写起。
0: 我爱你，你搞讲你，你看无我咧讲啥写啥货？
1: 哎呀，我都唔知你写啥货，我咧甲写写起
0: 你。你无感觉写拢足共诶吗？
1: 因为我足惊我会记袂记诶，所以我记
0: 写。你无感觉你咧写诶时阵，甲馆长足共诶吗？其实我唔知道你是省点的尔，你无感觉这拢是假的吗？
1: 没办法，
0: 真系。
1: 嗯，记性没有那么好的。
0: 所以我赶快写下来，不然都会忘记了。
1: 你了？
0: 还够无？
1: 我看卖我你了礼拜无唱。
0: 礼拜无唱。
1: 哎、欸，好，没关系。贴在便当啊，你有在看无啦？
0: 哎、欸，你头唔是有？有拍破，一定有拍破啊！我咧想到啊，
1: 我就是看到足像，我就看到一个月尔，我刚看月啊，后边迄字啥物我无注意看到，我咧闪过月啊，惨啊，袂记住啊，
0: 点点。
1: 所以就是迄落马金，
0: 所以是明仔载啊？
1: 无，马金。等下较迄落，等下我较处理。哦，好啦，欢迎收看咱青春啪哩啪哩。
0: 你是，
1: 我是冯林哦。
0: 我是阿准。
1: 啊，今麦迄落老师 ID 在搞气节了，那个水分那个
0: 啊。搞气节嘞。
1: 啊，搞气节啊，气节嘞啊哈。哎、欸，对，哈。呵呵呵今仔 ID 在咩 ？ID 在啥会嘞？哦，水分不够，器官会甲你化救人哦。你了解无？嗯，哦，安尼五个特征揪出一个隐性脱水人。哦，你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口渴了才喝水，那是大错特错的观念哦。我也袂嘴大，啉啥物水？
0: 当个你嘴大就是身体里面已经极度缺水。
1: 极度哦，都有听咧无？极度哦，吼、哦，极、嗯、度缺水啊咧，吼、哦，了解无？嗯哦，还有一到夏天走出门就就满身全冻汗。嗯，像阮迄落，阮伫公司是袂满身全冻汗啦。
0: 但是直接行出去都。
1: 行出去要去赛车，要去迄落开车的时阵，毋是赛车啦，赛车是迄落拢咧载赛，迄叫赛车。开车。
0: 习惯都会说赛车。
1: 嘿啊，哎呀，开车，我要去开车，开车要回家的时候，就是迄落。就是迄、那、落、個，哎、欸，吼，真正是
0: 流汗咯。
1: 哎呀、啊，像我昨，你怎么，你让我昨我无聊，
0: 嗯，
1: 迄、那个昨是咪落足大个雨？
0: 对啊，吼、哦，你洗车啊？
1: 无，我去骑迄个畚箕了，去帮我那个地瓜叶浇水。阿怪，淋到规身躯，淋糊糊到规身躯安尼。
0: 哎，唔、欸、对啊。你的地瓜叶不是在路边？
1: 不是啦，在我们，那是我们那个啥，就是弯起了弯的宿舍也套厅嘛，啊，就是前面我停车停在这里，啊，地瓜叶在这里而已啊。
0: 你不是在盆内底吗？啊，不是，你不是讲在路边的？
1: 不是路边啦，怎么可能种在路边？路边是别人的地啊。那是我们的地油
0: 烟，所以你是有那个花盆呢？
1: 它不是花盆来的，是其实你它原本的设计是要种一棵那个很高的树， 好像我隔壁一，迄偌大丛，你敢知影？偌大丛诶，差不多，差不多三楼、三四楼高呢。
0: 我以为你那是人行，那一丛在人行道。
1: 没有啦，人行道夸张。
0: 我想讲，
1: 迄

0: 是伊会生到人行道去啦。哦，他会一直生在迄、那个。
1: 所以底底下阿贵阿贵就好。
0: 阿贵就好，阿姆哥我觉得还不够，因为我觉得它里面都有老鼠。所以我就要给他。
1: 怕老鼠口渴，就丢一
0: 个。不是，我要把它浇浇到让它老鼠都已经淹死，淹死。哦。怕它淹死呗。
1: 它会受锤啊！
0: 我刚刚那个一定有通到外面的孔。
1: 对，一定有。
0: 没啦，所以那个你再怎么淹也。
1: 出去啊！
0: 哎呀，所以再怎么浇也没用。但是我就是，而且我那都是瓢虫，我想讲，用水解快，别瓢虫光来照顾，要不然。那个地瓜叶就像冬冬衣一样弄成
1: 夏天凉爽
0: 那个地瓜叶是不是长这样子、嗯、一片叶子就都是冬冬你一奇怪他在吃不要跟你吃整个哦他就给他吃一坑吃一坑、啊、就是整个地瓜叶都是一个洞而且还蛮漂亮的
1: 艺术对吧
0: 好啦，哎呦，继续讲哦，哎呦，像讲你，即便你待在冷气房里面哦，也可能默默在脱水哦，因为你冷气房也的嘛，
1: 一定那里除
0: 除湿机呀，哎呀、啊，了解不？
1: 哈，不过咱拢伫啊，冷气房咱嘛袂除湿。
0: 有啦，咱有咧，咱有咧啉水啊，像我，像我来公司，我刚才已经喝了快1000了呢。哦，我来公司，我喝了快1000了，因为我都会那个早上来公司就一定要喝大概500到700cc、嗯啊、然后再吃什么东西再喝 就会、嗯、都差不多都1000了，哎呀、啊，哦啊，因为那你要补水分，当然就是在早上到
1: 下午
0: 到六七点那时候就好了，
1: 对，
0: 你就在这时候要渐渐的补水，慢不像我那一盖啉1000啦。我不是，我嘛是一概啉1000，我是350啊，过来个200安尼啉。你不要一次喝太多，那也不对，
1: 也不对。哎、欸，
0: 你就是爱落头一点钟，淡100cc啊，200cc啊，啊一点钟头安尼，这样喝是最好的。
1: 对，
0: 白天的水都喝光，到晚上7点左右，你才不会晚上规暝都起来咧便所，你都拢免困啊，你难怪睡眠品质不好。啊，你了解无？哦，啊，迄、那个日啊，怪迄个继续讲啦哈。啊，怪迄个日本称这个情况的、就是，就是隐形脱水哦，表面凉爽，没有流汗。咱底下个冷气房表面凉爽，没有流汗。其实体内早已经干巴巴了哦，严重时还会中暑昏倒哦。哦，你
1: 连冷气房
0: 中
1: 暑。
0: 你忙动作，你个冷气房内底都袂得哦，吼、哦！啊，怪迄个嘛是爱补水，哦，了解无？哦，迄、那个小姐爱去补水哦，吼、哦！你啊，那个水拢啉足少咧，洗落哦，吼、哦！讲袂听，讲袂听，用我袂水刀，啊，算嘛，你袂水刀，我嘛袂水刀，嘛是啉嘛，哎呀，吼！啊，你有可能会中暑、昏倒啊，甚至中风哦，心肌梗塞哦，真的不可能。真的不能不小心呐、啊！因为我上次就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生，他没有抽烟，没有喝酒，生活习惯正常，结果他中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喝水，不喜欢喝水，也不常补水，结果他中风了。哎，生活太正常了。生活那么正常，又养孙了，很奇怪也中风了，所以就是不能不喝水。你不管你吃什么保养品，都是要水来带它。
1: 对，
0: 所以你要水要够，了解没？哦，在家吹冷气哦，吃少喝少也可能隐性脱水哦，导致中暑哦。你别动这起大热天户外才会脱水哦。越来越多日本人竟然在冷气房办公室在家中干掉了，答应的拢你都点伫壁恁啦，
1: 个婆婆，
0: 够夸张个，写个遐尔离谱，拢点伫壁恁干掉了，
1: 你当个神童啊你，打你，
0: 我真正当个神童啊，干掉了。 干掉了的，那个整只还好好的，就干掉了。

0: 啊，那个是硬的哦。好啦，让隐性脱水引起关注哦，哈，专家也关注了哈、嗯。啊，日本的那个内诊诊所院长的可能指出哦，
1: 内科诊所
0: 的
1: 内诊。
0: 内科诊所简称内诊，你了解吗？
1: 不了解，不可以简称。
0: 没错啊，内科诊所简称内诊啊。啊，本来在干嘛叫内科诊所呢？
1: 不能简称。
0: 人体有60%是水组成的，嗯，好像不止吧？我记得是
1: 70%
0: 还是85%？对吧、啊？每天光是呼吸啊、排汗啊、排尿、排便就会流失2.5公升的水分哦。哦，要靠饮食努力的补回来哦。那你要盖不？然而的夏天哦，又闷又热，许多人一整天都不想要吃，不可能，我们是
1: 自己就吃啊。我自己还生气耶。
0: 饿啊！窝在家里吃很少哈，啊，喝的少哈，这种行为反而无形之间哦，成为脱水的元凶。
1: 不过咱两个拢安尼，就
0: 抽用。加上没有外出流汗，误以为不用补水哦，哈，等于默默报名成为中暑预备军的成员之一哦，还了解不？哈，对，可以那年长者啊哈来说哈。你年纪较大的地啊，高龄者啦的哈，哦，伊个脱隐性脱水更是潜藏的健康地雷哦。哦，那医师刚刚提醒哦，住在通风不良的住家环境中哦，汗水不易蒸发哦，就难帮身体散热哦。年长者怕频尿，伊惊伊放尿，
1: 对啦，
0: 哦，因为放尿有当时跋倒嘛，迄个骨头较无好，佮惊伊跋倒。所以就唔敢啉水，阿怪就无想要放，就较袂放尿。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哦，吼，唔对的哦，了解无？吼，阿怪不易，就你较袂脆干嘛，对不对？吼，啊，喝水本来就很少了，加上肌肉这些人体水库流失，嗯，你啊越没有肌肉，你那个流失的水分就更多，来了解无？吼，体内储水量变少了。哦，因为你肌肉里底拢是水嘛，了解无？不管是水还是血都有，啊，反正都有，了解无？反正都就是它一定有，你有肌肉，它还可以散热啦。啊，怪天气一热就容易中招哦，啊，怪体内水分一少哦，身体冷却的血液也会跟着变少哦。当你血液不顺的时候，体内热量无法渗出哦，就会影响。你的体温的调节哦，哈，引爆你的中暑的危机哦，哈，更可怕的是水分不够会让血液变得冷却。你不要以为那个冬天才要补水哦，那个一年四季都要补水，冬天尤其更要补，因为冬天呢，嘿，会太结冻嘛，太结冻你来用水给搓，或者你安尼老安了解无？哦，较袂容易变得浓稠。哦，可能还会血栓、中风啦、心肌梗塞，通通找上门哦。哦，脱水小心症状别忽视哦。身体五个部位观察法，快速的自我检查。哦，那你的医师刚才警告哦，那个脱水初期可能只是觉得头晕，站起来眼花缭乱。嗯。若没有及时补水，可能导致头痛，可能导致恶心。哦。啊，严重还会血压不稳哦，昏倒送医哦，为了不让自己默默进入危险区哦，不妨用这个五个观察法来帮自己做健康的快筛。嗯，哦，家你做得好哦，免可以了，免开钱嘛，免那弄免了哈。是否已经悄悄陷入那个陷入吼那隐形脱水危机哦？哦，裂舌头。哦，裂舌头通常呈现有光泽，来，舌头，
1: 红色有光泽，
0: 明明都是油，哎，是光泽，因为刚刚才吃饭都是油啊，
1: 你嘴巴油腻腻，
0: 好啦，通常那个舌头哈，通常呈现红色有光泽，若脱皮，
1: 脱水了，脱皮。哦，
0: 我想讲那一只脱皮。我想讲，哎呀，舌头脱皮就很严重了。

0: 就是有可能就是脱水的、哦、所以要喝点水、嗯哦、皮肤哦，轻捏手背，手背的皮肤后放开三秒，你给它黏起来三秒。无啦，那也不可能，那有痕迹啊，那有可能有痕迹。
1: 无然，你马上就黏袂起，黏袂起，
0: 黏皮就好啊啦，好呆哦、喔，你无皮了对啊？啊？那我都有皮，你无皮？
1: 啊，手背啊、喔，手背。
0: 手背啦，无然叫你用脚啦。
1: 我想我脚我黏袂起。
0: 我以为啊，都无黏袂起，迄种油啊，无，迄种油，油包掉的，都无黏袂起来。好，阿怪迄个。你也该该扭起来对不对？啊，快给放开，三秒以后去看，有你黏过的痕迹哦，迄个脱水现象哦，哦，了解无？你即马试看卖啊，哈、嗯、哈。啊，快指甲健康的指甲呈现粉红色，
1: 我很粉嘞、欸啊，
0: 不然不以为啊，你做水晶指甲的嘛，很粉，
1: 我
0: 来塞
1: 落。我刚好擦粉红色的。
0: 好、哦，按压后三秒，三秒内哦。以颜色应该恢复正常哦，哈，三秒内，啊不一定会，一定会充血，那我可能懂买恢复正常，嗯，哎、欸、啊你啊持续苍白哈、哦，就是则有危险哦，了解没哈、嗯？啊手掌，哦手掌位于身体末端，血液循环不佳，容易，血液循环不佳容易哈、哦、冰冷哦，若脸部红彤彤，但手脚冰冷。可能是脱水现象哦。哦，我这个我，你啊，你的面红滚滚对不对？嗯。啊，怪迄个你的手脚、手掌冰冷，可能是脱水哦。哦，了解无？啊，所以要多喝一点水哦，吼、嗯。了解无？啊，跟你的迄个桂圆汤，这干嘛叫桂圆汤？嗯。为什么这叫桂圆汤？我也搞不懂。
1: 我知。
0: 你
1: 桂圆康个
0: 桂圆康不是伫家吗？桂圆康为什么伫家是叫桂圆康？为什么古早人咧讲桂圆康？
1: 啊，有诶讲桂圆康，我也知讲
0: 桂圆康。
1: 我嘛唔知有人讲桂圆康，
0: 桂圆康。
1: 我讲桂圆康。
0: 诶，桂圆康，桂圆康是龙岗桥啊。无，
1: 你着讲桂圆康啊。迄唔系倒个桥，我唔知。有诶人讲桂圆康，我也知。
0: 你啊，你的腋下，
1: 若讲胳肢窝，
0: 胳肢窝对了。若平常较潮湿的腋下哦，突然变得干燥，你打屁屁哦哈，就要小心身体的水分不足了哦。哦，你啊，本来你啊，不是说很湿啦，你湿了又不是有湖，又不是有那个，你对我说。
1: 有寂寞没有？我会接你的。哎，我知道你在讲，
0: 没
1: 有有的他们的那个汗腺，有的就是不一样。嗯，有的腋下就是很发达。
0: 对。
1: 啊，有的是手很发达。
0: 对。啊，不过你就未使想打就对了啦。
1: 哦，拢爱湿湿就对了。
0: 至少要有水，要
1: 润
0: 对啊，你至少要
1: 水润
0: 啊，那样。对啊，一定爱你摸起来至少不是那种那个干巴巴的，不是干妹给了干妹妹，嗯，了解了。啊、哦，好啦，今天讲到这就好，今天唱歌来听歌。

来哟、哦、来哟、哦，春嫂妈妈，来哟、哦，春嫂妈妈无情花，第一次唱哦。玉慧姐、鼠猪姐、秀琴姐、阿姑姑、林玉姐、小美姐，等等啊，喊你爹。

姐、欧巴、欧妈、玉环姐、怀萱姐、瑞东大哥、方兰姐、金线姐、寇桑、美莲姐、我阿布阿爸、丽莎姐、100好朋友、方兰姐。

谢谢秀叶姐、美惠姐、建达大哥大嫂、仙女妈妈、丽英姐、格林格里香姐、陈妈妈、阿布阿爸、乔珍姐、彩凤姐，谢谢大家。

花枝小姐搞怕婆啊、哦！秋玉姐哦，看到你啦，还有那董董啊、哦，还有那银城那个美莲姐、小美啊、冰淇淋啊、方玉姐。

0: 消失在这茫茫的天际。哎，谢谢瑞东大哥、怀轩呐、叔叔姐、方兰姐，还有我们的方玉姐、彩珠姐、静武大哥、我爸我妈、今天的歌声，还有我们的红岭的妈、天才大哥、乔珍呐、美香姐，还有怀轩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今天就高三美秀姐、乔珍、彩凤姐、美香姐，高三没两姐，方玉姐，好两姐，方兰姐，好两姐，好两姐，救人哦！
1: 真有为，
0: 什么人要来录威进来哦？凭证的哦，
1: 啊，找妈妈，
0: 凭证来拍婆啊，不管你什么人哦。

0: 落去，但我那共产啊，那是啊阿鲁湾，吃回去鲁故乡，厝内你迄区啊，哈，
1: 这无用哦。
0: 东东啊，啊，甲咱的甜的哦，美华姐、美秀姐啊、素姐、仙女姐、娃娃妈，甲咱的陈那个平镇的陈妈妈，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

0: 啊，来宝珠姐、秀凤姐、宝玉姐，跟咱呢博珠姐、秀素姐，声音真真，嘿，好好好。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为什么啊？唱这种歌还满满的掌声？
2: 对啊，奇怪。
0: 像我天地唱唱天地唱啊，才好，个两个人在拍破案呢。嗯。
1: 然后我头先无情话第一届新学的歌，第一届唱后壁嘛，剩两个人。
0: 可无啦，因为咱两个唱了上好，因拢在听。哦。无时间人拍，那你了解无？
1: 啊，两地机像是。
0: 啊！两地气象是因，
1: 听个烂也对
0: 啊。无啦，因在笑，因在笑尔，也无注意听，反正就好笑尔，就做那个蒙气安尼
1: 啊。对啊，每次
0: 应该是安尼吧。
1: 那咧撸啦，无就咧蒙心肝啦，做就蒙底肝，恁就嘛是足，拢足欢喜个哩啊。
0: 啊，他们就是喜欢这个嘛。啊，他们喜欢就好了，不然怎么办呢？
1: 你们压力也很大哦。
0: 好了好了，今晚要冲啥会呢？
1: 卢总，
0: 卢梦哦，看下去哦。

0: 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欢迎来到如诗如梦这个单元，我是恁的老师曹有芳，不，楚荣香。这位学生呢，依然同款继续在困。
1: 哎呀，困一下吵煞大啦哦，拜托。
2: 哎呀，这位同学，一寸光阴不是一寸金嘛，你应该趁年轻的时阵，好好啊，醉心伫个诗书当中。
1: 无效，无效，我学这要创啊！
0: 你好好甲学习。你虽然甲时阵有缘无好的对象，但是你也认真读册了，你有可能会当扭转你的命运。真的啦，也无该收钱，对不对？
1: 无你安尼，你讲我紧的，讲我紧的，讲我足爱困的，紧的，快点。
0: 来，今仔要讲啥物呢？来，今仔咱要上的这句成语就叫做掩耳盗铃。这个铃字啊，其实伫个古语当中，这是一个精，口精擂鼓迄个精，所以这就是咧描写讲一个贼啦，伊想要去偷摕这粒精的时阵。伊惊讲即个偷着即个钟啊，甲物件烧烤，会引起别人来甲伊烧抢，所以观音家己的耳孔暗咧，伊就感觉安尼无人来甲伊烧抢，这就是咧描写着讲，有个人哦，哎呦，第一遍听到阿呆恁阿呆呢，无简单的行为啊，果然上几节课了，
1: 阿呆
0: 地位有增长啊，这是咧描写着有个人啊，家己认为家己聪明，会当判骗过别人，做颠倒啊，伊是伫家己欺骗家己，即款非常。啊，戆的这个行为，这句话来自啊《鲁氏春秋》。这句话出处正正就是来自战国时期鲁不韦的《鲁氏春秋》当中的《不高篇》啊，内底《主题篇》。话去讲起到咱的春秋战国时期，迄阵晋国有六卿，迄个时阵的六卿有啥物人呢？姓赵的、姓韩的、姓魏的、姓狄、姓范，佮姓中兴氏。范氏的最后一代的宗主叫做范吉射啊，他为什么要叫范吉射？
1: 对，
0: 因为啊，他喜欢在吉祥的时候射。
1: 老师，这重点的不能讲
0: 哦。射箭哈，黑旗人不雅晋国杰大臣，看他每次都在吉祥的时候射，就很讨厌他，叫做智伯。都要将这个范吉射给处理掉。啊，当这个范吉射去哦，这个智伯处理掉了，家道中落，主人嘛无啊，内底物件足济嘛。这时候呢，其中就一个贼啊。哦，这个贼啊，看到一个结晶，真水哦，迄晶顶完佫兼雕刻，伊好想啊，无要来偷摕迄粒晶，结果晶非常的重啊，伊爱袂走，哇，这个时阵这贼啊就巧啊，伊竟然想啥呢？想讲，安尼这大麦，我讲个嘴了，等下佮粘无起来，结果开始讲第一个时阵，空，
1: 阿呆，吼，
0: 空。
1: 迄就是叫做吼，小偷不学好，然后做代志，佮用迄个上公上阿呆方法。
0: 因为贼仔烦恼讲钟声伤大，引起别人来佮伊争夺，伊赶紧嘞用这个叫做棉花啊，这个甲这香槟耳仔佮伊剪掉嘞。继续咧讲钟的时候，你发现较细声哦，应该无人听到，想袂到愈讲愈大声。讲到厝边头尾人，大家拢有听。
1: 啊，像啊，这个《吕氏春秋》内底有甚物爱提到这个故事咧？
0: 伊甲这个故事收集伫这個当中啊，其实伊是伫鞭策着君王伫啊这个建设你王朝的时阵，你千万唔好袂记你应该做的代志。
1: 原来这都是在比喻一个君王他应该有的气度啊。请问有没有同义词还是反义词呢？
0: 当然嘛，你像这种的主题既然话到最后伊也是弄巧成拙，反倒转来，咱要将这句话改翻作正面呢，咱来鼓励大家啦，应该对着任何代志爱开诚布公。这时候老师讲到这，请你啊用这件代志来做句，来甲大家讲你今年到底有几岁？
1: 你这种做法啊，真正是破绽百出，根本就是只是掩耳盗铃嘛，骗袂过大家。敢看袂出我就是书霸？
0: 书霸？是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非常之歹势啊，这做出着不良的示范啊，这个阿桑竟然伫这功能之上，讲伊只有十八岁，无红啦啊！我还有代志，我要甲这个《吕氏春秋》。就等下向我吕布的，伊在等我，我下晡约行去哈，来去啊！
1: 你的车根本都无提，你的车啦！如果是不敬礼解散，如果是剩我一个，

0: 谢月和姐收到掌声哦。贾月姐、对东大哥、秀梅姐、富儿姐、灵儿大哥、陈妈妈、丽玲姐、彩凤姐、齐飞姐、秋玉姐、康真大哥、秀月姐、齐玉姐。
1: 我来吹唱袂着第一歌呢，头拢吊唱公益歌了。
0: 我你怎啊撸啦？你怎啊撸嘞？撸撸撸！
1: 啊撸的是合唱的啊。
0: 我后壁一支舞嘛是，嘛是合唱的。
1: 哎呦，通宵一花蝶拍婆啊，啊袂讲家常啊，紧来啊，紧拍婆啊。

感谢的天才大哥、怀仙啊、方兰姐、小美冰淇淋、敏玲姐、欧巴欧妈，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扣商，还有我们的丽玲姐、金城大哥、秀叶姐、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寿婚啊、丽姐宝贝，还有我们瑞东大哥、彩凤姐、爹，还有我们的金城大哥，还有邓丽金姐姐，感谢秀叶姐不念着，扣商不念着，彩凤姐不念着。阿娥姐、惠美姐、林玉姐不念着，嘿嘿嘿嘿，玉花姐，忙啊！

0: 有宝吗？彩凤姐收到掌声哦，金线姐扣三，陈爸爸、易珍姐、秋爱妈妈、邓丽君妈妈、敏玲姐、蚊子姐、秀芳姐、怀萱姐、
1: 华基呀、
0: 淑珠姐、仙女妈妈、素贞姐。

0: 谢谢。
1: 来，谢谢啊，感谢大家。嗯，有当时有伴，有当时无伴的，报个声。哎、欸，我就讲伊，大家拢无伴呢，就等伊，等伊也开始伴。嗯，那来哦，今麦要点歌哦哈，迄、那个。哦吼，救命啊！你点歌哟！
0: 啊，你真正哭，伊真正哭嘞！伊讲老师，我明仔载要给你点歌，
2: 点大风，大风哟，
3: 大风哦，
0: 大风啊，咪大风啊，
2: 大风，
0: 大风啦！
1: 你想那学到迄条这两字要啷念，你都袂啷念。你拢无认真哦？
2: 没有，足紧张恁两帅哥美女啊！
1: 你有在那紧张，我来袂甲你教啦。
0: 哎、欸，因阮当处长呢。
1: 当处长哦。
0: 哎，一个教室哦，伊个椅啊上大顶，够人体。
1: 真的假的？
0: 哦，敢那坐到伊个椅底，椅底我讲迄阮当处长呢，你安尼。
1: 哦，了解。
0: 哦，我坐啊，我舒适的，因为伊个是比较高的那种，高一倍的。
2: 礼拜三。
0: 你们礼拜三在听的，
2: 嘿，对。
1: 哦，你写的，谢谢啊，拜拜，
2: 拜拜。
1: 来哦，阿素姐，你听准备歌来哦。
0: 妈妈哦，
4: 喂，
1: 你听准备歌来哦。
4: 你好，
0: 你好。
4: 哎，红林，
1: 哎，你听准备歌。
4: 高胜美《彩云伴海鸥》，你听不？
1: 听看麦啊。
4: 哈？
1: 彩云伴海鸥。
4: 彩云伴海鸥。
1: 听看麦啊，卡卡你讲。
4: 啊。好，
1: 再见，
4: 拜拜，
1: 拜拜，来哟、哦，彩云伴海鸥，来哟、
0: 哦，
1: 啊，你无去泡澡，你卡怎么样啊？
5: 要点歌，
1: 啊，要点歌呢，来，你无去泡澡，
5: 好嘞，
0: 你要泡澡，去共招哦，
5: 哦，好嘞，
1: 你招伊倒啊，冇招我，
5: 好，我要转去点一首歌。你敢会想起我啦？
1: 你敢会想起我？
5: 对啦。
1: 你敢搁会想起我啦？
5: 对啦。
1: 哦，你敢讲一字啊，讲高声，你了解无？
5: 啊，你知就好啦。哦，啊，来讲个性诶，无讲过后无，我就无听着。
1: 哦，你啊，搁先抽地理，我就定你死哈。
5: 哈，谢谢你们两个啦，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哦，素贞姐。
6: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昨下唱要点歌，无点着吼？昨。
6: 哦，恁两个哦，我在食熬念吼。
0: 咱
6: 都会讲啦，我要点哦，陈云杰《世间一日》啦。
0: 哦。
1: 世间一日。
6: 情海。
1: 情海一年。OK， 好。明仔载唱啊哈。
6: 明仔载几点？
1: 明仔载了十二点到两点。
6: 我怕两点哦，就要念歌呢。
1: 无紧，那你来，甲你摆伫迄落十二，
0: 一点钟好啦，
1: 头摆来摆头前啊。
0: 好，谢谢
1: 哦，谢谢素贞姐哈。
0: 拜拜。
1: 拜拜，来哟。李信杰。
0: 李信杰。
7: 红林啊，迄落嘉顺。
0: 你好。
7: 我咧点条卡上油。
1: 卡上油会晓无？
7: 卡吧。麻烦一个，
0: 卡酱油吧，
1: 卡上啊，
7: 嘿，卡上，
0: 卡酱吧，
7: 嘿，对，
1: 是卡酱啊，卡上，
7: 卡酱啦，
1: 卡酱，卡酱哦，
0: 就迄生日快乐，迄嘛对，
7: 嘿，对，
1: 好好好 ，OK，
0: 拜拜，
7: 拜拜，
1: 还有奇遇姐，
0: 奇遇姐，
8: 你好，
1: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8: 感情，那感情是你咯。
1: 感情是你咯，会晓无？
0: 感情是你咯，袂晓。
8: 廖婉君。
1: 哦，迄新歌呢？敢是新歌？
0: 嗯。
1: 新歌袂出来吧？你敢要点别条？
0: 你有咧上歌上班吗？
1: 你有咧上歌上班吗？
8: 没有
0: 。阿芬，你怎么会知道这首歌？
8: 那你们那个什么？
0: 片头
8: 台湾那个。现
1: 在廖婉君
8: 有去参加
1: 恁
8: 的新
1: 曲盘啊，新曲盘啦，有看到，应该袂出来，伊咧打。
0: 有啦。
1: 有出来了。
8: 那个
1: 。好。
0: 等我。
8: 等陈立干。
0: 等。
1: 好，等啊。你要点
0: 陈。你要陈立干
1: 咯。你要陈立干咯。好啊，陈立干明仔再唱哦吼。
8: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啊。好，拜拜。你袂使搁点我，人比你较少年哦，啊，无爱电话你死哦。
9: 今仔
3: 一碗宝珠节要点的哦。
1: 啊，宝珠节点嘛是迄、那、落、個，你比有人比你较少年，我点我的死。
0: 我不是。要换了就对了。
3: 你两个好，哎呦，伊今仔我要甲你点酒吧。
1: 你较正经了，
0: 你好像没好到哪里去耶。
3: 叫你广告这个唱哦。
1: 好啦好啦，
3: 这个维护听哦。
1: 好啦好啦，
3: 谢谢哦，拜拜拜拜。
1: 好啦好啦，我再电话你知。
0: 好像冇广告嘞。好笑。
1: 好啦好啦，差不多啊，好啦，差不多啊，好。哎啦，明仔。迄、那个有点歌，明仔载爱寄来哦，哈！阿怪咱今晚要进咱的迄、那个哦，这个东西，我那边进咱单元了，这个东西。
0: 哦，等足久的
1: 咯。等很久咯、啊，看你有要补货要赶快哦，不然等一下又被抢光，我们也没办法哦。上次这个等了两个月哦。
0: 啊、
1: 嗯，来哦，上次没有补到货，等了两个月。
0: 对啊。
1: 来哦，要注意看下去哦，这个东西哦，真的超好的。
0: 对，把握机会啊！
1: 来、嗯，把握机会来。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

0: 代替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国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3: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家营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营。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5: 有哦，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5: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在那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5: 袂停。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嘞哦。哇，你赞赞赞！
7: 这超营养，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5: 你食一盖一罐拢甲食好5天呀。
6: 安尼哦，啊食了安怎？
5: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了。
5: 我就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8: 我前回有甲你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7: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拢吃腻吼，啊，拢会安尼咧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今麦食这食那完全改善，咱会排便吼，皮肤顺的，皮肤吼，皮肤嘛
6: 轻松。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 有印，谁讲说有印？你吃什么骨头啊？谁讲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印。你这個有印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個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印。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就哎呀这。过人家的就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啊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最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西型肝炎，食干扰素做，注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会褪皮的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掉，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就俄罗讲哇，这身体内有进步得济，这是神华的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的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济，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这个问题，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个，啊，但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皮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啊，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做起来，八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天甲歹物啊抬死，三天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吼，即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挂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即个症吼，伊经过专利个十二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加速啊，这种掺糖，咱即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 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会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来倒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

0: 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袂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皮肤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伫遮，我所有认证拢伫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哦，先接嘛，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去到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佮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互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啊，拜别佫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恁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是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嘛，老兴食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哎呦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
3: 是，
0: 没诺丽哈，
3: 哎对，
0: 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有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丽哈，
2: 哎，
0: 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30波伊玲姐你好，
2: 嘿，
0: 下边努力吼，来电话摇号，来那个8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下边努力吼，等我一下，你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好嘛，
0: 没努力哦，
4: 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组
0: 啊，哦，咱认识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到剩3罐，
0: 然后剩3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天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个物件。
7: 好 ，OK。
0: 世间个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袂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个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8: 好，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个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9: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9: 对。
0: 好，电话加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10: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20-30年前捌看到你加迄努力的高接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11: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明仔。
11: 这一
0: 段啦，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

管三星上上，阿伯我嘛无予你七管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侪就是六管，六管三星，今日定讲主文嘞，七管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痟痒，也袂佫透早起。

0: 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客官娘你好。
2: 是。
0: 别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金鱼啊，你好。
1: 哎。
0: 努力吼。
1: 哎。
0: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 哎。
0: 别努力吼。来，等你幺二来来，拿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你努力哦。等我一下，你一走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定价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哎，
0: 你努力哦。
4: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实在几年
5: 啊？啊，真足久的啦！啊，我这二日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
5: 哦，
0: 你这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轻松，你就未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4: 嗯，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
6: 好 ，OK。
0: 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证是。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8: 对。
0: 好，等你摇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个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不是诺丽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就一千两百二十四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10: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
10: 这
0: 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了后，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啊，拜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注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客官娘你好。
2: 是。
0: 别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金鱼啊，你好。
1: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 哎，
0: 别努力吼。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亮，何展哦，
11: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好，你等了廿年，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俩，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七罐。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啊，那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23379559，啊，然后你哥哥电话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哦，阿姑姑，哎呀，你是过去对。

掌声哦，用阿布阿爸哦，楚文姐、雪琼姐、文子姐、怀萱姐、朝松大哥、丽梅姐。

玉慧姐、芳兰姐、阿树妈妈、天才大哥、乔珍姐、陈爸爸、雪琼姐、小梅姐、玉慧姐、丽云妈妈、齐君姐。

0: 大哥、鼠猪姐、秀兰姐、锦绣姐、秀叶姐、婉珍姐、天才大哥。
1: 哎呀呀，终于唱到台语播了。
0: 好，
1: 救人哦。

来去采访者。美惠姐、秋爱姐、阿乐雪琼姐、阿福呀、楚楚姐、丁耶、一妹姐、彼得大哥、小美姐、易春姐、玉华姐、玉慧姐、曹松大哥。

好，谢谢玉如姐、新妹姐、小美冰淇淋、丽珍啊，还有我们的硕文啊，还有我们的张妈妈、丽英姐、文子姐、小龙姐，还有那个秀云姐、慧琴的、啊、慧琴家人，刚才一有国一有手，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方兰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啊、怀轩啊、李同学哦，阿哥那里丽玲姐，阿哥那里上乔珍哦。秀芳姐、玉春姐、张妈妈、森迪姐、雪琼姐，拢有念着。方兰姐，阿贵啊，二哥哥，哦，方爸爸、方妈妈都过来啊。嗯，你找一堆。

0: 来西亚的宝宴节，那那你文慧节，还有瑞东大哥秀芳节，还有我们的美慧节，美慧姐你带来五元靠啊，啊不你靠你也不跌，弄个回头
1: 破水波浪。

0: 小姐。
1: 你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唱？
2: 啊，我唱呢。
0: 因为我看了金小姐，我就帮你。
1: 你是嘞？
0: 我最后一句我唱呢。哦，反正我无看歌词，我拢因为这条歌我样背，所以无看歌词，我当作你唱的。玉强姐，还有慧兰姐，第三位。
1: 谢谢。
0: 因为我想讲，这个不是阿头，这个是锦绣姐，这个不是阿头。
1: 我哥安尼给你看，你拢无发现？
0: 无发现，因为我注意在看名。哎呀，你不知道我专注的时候就是专注。
1: 夸张。
0: 我唱歌我不是像你拢安尼，拢在看边啊在创啥？
1: 我哪有看边
0: 啊？
1: 看
0: 啊，我看。啊，没认真。然后一直看我到底我在创啥喂？我我来摇了，我来摇了。现在有嘛点歌？
1: 现在。
0: 哎呀，无讲介认真。
1: 无足认真嘞。
0: 我昨无啥认真就着点歌啊，佫伊无来啊。
1: 无来啊，
0: 无。迄上，迄上我袂记得。你还记得吗？哦，凤姬。
1: 对，哎呦你，哎呦。
0: 因为他的名字太特别了。
1: 哦，对了。
0: 那谁要顾啊？
1: 哎呀，那谁要顾？哎呦。
0: 来个细灯啊，多好哦！枪，哎，
1: 伤伊哦啦！
0: 用个安尼，我猜我那拢差不多。好，来你画，进来啊！你画，进来。
1: 我画者。
0: 你画者，画者。
1: 来哦，五、四。三、二、一，停！月秋姐吗？
0: 吃到便当的哦，
1: 就是伊哦。
0: 伊讲你今仔个叫我吃不到便当，我搁两个人去搁底下咧，搁底下笑啊！你无卡桥，我来你讲卡通哦。吃到便当的哦，
1: 不是。伊即马又搁车道咧收你咧停哦，惊到搁呼呼咧搁落落去哦。
0: 累累啊，无你累累啊，去累累啊，你帮伊烤啊，无够钱你也无起来领就无算啊哦吼，迄个不关我的事哦。
1: 哎，便当等下再收啦，等下先敲电话啦。哟，
0: 车道便当啊紧嘞哦。
1: 哎呦喂啊！
0: 近年啊！
1: 哎，
0: 你唔讲你为头看到尾，吼
1: 哦，要
0: 卡到个咩？你上课拢卖来，我卡到个恁妹都。
1: 伊卡迄边。
0: 你，好来，我。
1: 伊卡视线。
0: 来，你视线给我接，视线给我接，视线。
1: 哎，你无变过，你无变过，你
0: 无变。无啦，因。
1: 无啦，你无变过。
0: 喂。无啦，因老卡人接伊啊啦。
1: 老师还要来了。
0: 来哦，视线给我接一下。
1: 啊、他挂掉了，一个一个点卡、欸，他已经来了。
0: 又来啊、哦，哈，又来啊。
1: 又来啊，嘿。只是卡去另外那边。
0: 你卡去行政专线，不知道从哪位。
1: 卡去那边。
0: 你卡04233803032，是不是卡23379559这机啊？你卡4567。
1: 来啊，来。
0: 哦，你卡4567，我都无看到。
1: 哎、欸，那边我接袂到啊。
0: 来哦，车到便当，恭喜你得奖啊！哦，
3: 谢谢啊！我刚刚讲广告呢。
0: 哎，我今日无够红啊！你今麦伫个永康区，你上红的啊！
3: 广告，你休假呢？
1: 啊，你同我讲够车车到。
3: 含阮两个囡仔拢知影。
0: 伊讲
4: 哦，你去新达港食迄个那免钱啊？你找阮囝得啊？
1: 什么物件？
4: 新达港。
1: 新达港啊。

0: 新达港你不知道？去新达港吃海产都不用钱。
1: 我老早就在咧做总干事。
2: 真的？
0: 你们讲我们听啊，啊，大家拢去啊，吃免钱的对。
2: 等你讲，哎，超多闽东人计错哦。
1: 蛮欢喜的，我就是在讲的。
0: 你嘛袂讲啦！
2: 你那讲讲出来啊！
0: 你大家拢去遐，拢去遐食免钱，免钱就倒啊！
2: 明明嘛叫换掉。
1: 你拢在害我啊！
0: 无啦好啦，你叫嘉顺甲你摇咧，紧咧，你摇你摇你摇你摇来，你紧咧，你摇。
2: 你摇啦！
0: 这我熟悉，我唔敢摇。
2: 你咧？
1: 你后面你敢摇？
0: 好，我敢摇，我敢摇，我摇。啊，钓钓迄落钓水三碗，唔管你哦哈。
2: 好
0: 哦，时间要到啊，我唔知时间无啊，佮有个有个跳大那里啊，
2: 对啦，还好还好，
0: 登顶不易啊，
2: 来得及啊。
0: 哦。他会转了两分钟还没有停。
2: 好。
1: 你个倒回去来。
0: 哦，来呀。
2: 哦。
0: 来哦，这个凳凳啊，停啊！啊，倒灵魂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2: 哦。哦，这个好哦。
0: 这五百块，哎呦，五百点哦哈。
1: 好。
0: 啊，等下小姐靠头来跟你讲哈。
1: OK。
0: 好，谢谢，拜拜哟，好，拜拜。
2: 哎，你这个太夸张了，跑过去，
0: 我明明就摇到电锅啊，结果他又松了，没办法。
2: 太大了的。
0: 啊，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多了，哎，反正他就是那个啊，他就是。
2: 完了，这嘛没办了。
0: 这嘛好啊，这个最熟记的，除了电锅就是1000，不然就是500，最实际。
2: 较好运用了。
0: 哎呀，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喜欢的东西不同啊。
2: 哦，恭喜恭喜
0: 恭喜哈！
2: 再来好吃多便当的请。
0: 好啦，一路。
2: 就告诉你，你叫
0: 589，
2: 69，
0: 空军589，69。
2: 谢谢大家。
0: 给卡给利用哦哈。
2: 来阿伯。
0: 啊。
2: 阿伯。
0: 来哦。来0932790516093，七九空
2: 五一六。
0: 哎呀，咱加赖卡头就免钱哦。我平常时袂卡头，甲恁吵哦，你不要放心呐
2: 哈。明天再买。
0: 拜拜。

0: 行啦。
1: 我最近吼，好好咧教迄唐诗三百首，哦，足趣味的呢。
0: 唐诗三百首啊，啊无念两句啊，阿妈偏胖来讲诶。
1: 昨吼老师教迄黄河啊，不是白日依山，依山山袂记得啊。
0: 哦，哎，一句是啥？一句。
1: 一句哦。黄河，黄河，黄河，什么的啊？
0: 这阿妈细汉的时，老师都冇教过，叫做迄个白日依山五啦。哎，啊，黄河吼，二四六啦。啊，礼拜天公休啦。哦，对啦，对啦。
1: 啊，老师加四句呢，安尼够有两句啦。
0: 啊，对哦，迄节气加弄四句吼。迄个啊，迄个芋头西米露。啊，更上一层楼啦，对啦。
1: 阿妈，那有西米露啦。
0: 哎呦，戆孙诶，你拜托咧，迄礼拜一甲礼拜六拢爱做工课，啊，若无啉一罐西米露补充体力，是要安怎更上一层楼啦？
1: 哦

哎、欸，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哎、欸，大家好，大家好哈。那第一首歌带来一首《温暖的刀》，这是咱这个李志的《碧》。

0: 谢谢李同学、秋龙妈妈、慧珍妈妈、丽卷妈妈、秋香妈妈、木子那个单手红阿姨、文端大哥、月娇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咱
1: 家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哦。哦，
1: 今仔日吼，有个人可能较早起来，
0: 哎对，哦，
1: 这两天啊，赶快要过乌阴天啦，
0: 小看
1: 听讲吼，过过几天吼，天气都开始。

0: 是搁咧转好了，啊，日头就开始搁咧卖啊。
1: 有
0: 哦，但是迄伫迄咱这个爸爸妈妈应该有咧看新闻，伫外国迄天气拢足恐怖诶。
1: 真的咧。
0: 哦，好奇怪的天气哦。
1: 就顶盖迄个什么那个灾难也是啦，那个尼泊尔哦，好恐怖哦，他六百多个人哦，
0: 你看嘛，
1: 那个不见。
0: 无落雨吼，嘛无声无水哦，熊熊这吼为山顶迄个洪水土石流规个拢冲落，
1: 而
0: 且走无咯，
1: 真的
0: 走无咯。
1: 啊，直接冲走啊！人住伫内底，你会想象你住伫一间厝啊，熊熊水来啊，怎样把你的厝吹走？
0: 对啊，
1: 你人伫内底，安那都挤入去。
0: 所以人讲做无常的对不？我伫个厝，我嘛无去倒位啊。
1: 对
0: 哦。结果土石流一下落，而且土石流我跟你讲，迄足厉害。
1: 真的。
0: 迄挂土、挂水、佮挂一挂石头啊，你佮较硬的物件拢吐会行嘞。
1: 真的呢。
0: 真的这厉害呢。
1: 真的，而且你如果又有木屑、什么钢钉。你人伫内底直接就是插下去
0: 的，真的哦，我感觉讲诶，看到迄个真正吼，咱的天气那变干嘞吼，老天爷吼开始咧吼发怒了啦，
1: 发怒了。
0: 哎呀，恁这人类啊，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吼，恁大恁拢袂晓当啊珍惜。哎呦，啊，即卖已经开始啊，
1: 是
0: 哦，它在反扑我们了，
1: 反映天那个不要乱讲，地球在抗议了，小块在抗议啊，
0: 真的真的。希望讲吼，真正吼，天佑台湾
1: 啊，
0: 天佑全世界啊，咱袂使遐自私，袂使遐自私，干那要天佑台湾。我甲你讲，你若全世界吼，拢无好的日子通过，无好的环境，无好的大自然，干那剩迄个台湾也没有用
1: 咧，没有用，
0: 那是地球规律的问题，
1: 唔
0: 是讲什么地区的问题。哦，真的，哦，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正吼，但是啊。真的要珍惜一切，
1: 没错没错，
0: 要珍惜一切，
1: 一定要啦。
0: 有当时啊，你看到迄种影片，敢那袂输咧看电影灾难片咁款
1: 真的，
0: 迄真正过去有咧看什么吼？什么一寡灾难片？
1: 对对对。
0: 今嘛真正都有这种问题出来。
1: 其实回顾起来，自己也看得也蛮就感伤诶。
0: 就感伤诶，
1: 还
0: 真正
1: 无法度讲。那是真的故事呢，那是真的
0: 真的。拄好有一寡人嘛去啊咧游览的啊，你看做一迄几个台车，我做一届拢砍掉。
1: 对啊，咱嘛拢希望大家拢有一个温暖的家。
0: 对啊，对啊，
1: 啊，珍惜。
0: 真的吼，讲到这个，敢那看起来灾难片同款，进前伫个几朝哈，十年前哦，世界末日。
1: 哎呦，
0: 不过世界末日迄个
1: 电影嘛，
0: 迄个电影，
1: 我刚刚有看过。
0: 有吼，
1: 好像2012对不对？
0: 我嘛未记，我
1: 因为一直出歌，敢那2012。啊，美国的片对吧？
0: 哎，对对对对。
1: 2012，因为我现在记那么清楚。
0: 啊哪哪？
1: 我有去电影院看。
0: 哎。
1: 我看，因为头前不是电影院拢会讲，请勿带，请勿摄影，请勿怎么样怎么样。
0: 是是是。
1: 我看到遐，我有困去啊。
0: 哎喂。
1: 结果
0: 啊，你是这样，你买用钱去买伫遐困啊？
1: 那时候我国小而已。
0: 哦。
1: 啊，阮就囡仔就吵讲啊，大人去看电影，电影是啥？我嘛想要去看安尼。
0: 真的哦。
1: 啊，伊就甲咱带入去遐付那个电影票，啊，入去
0: 困。哦，一直对咧行的啦。
1: 因为那时阵拢看半大午夜场。
0: 哦，午夜场较无人，较无爱讲钱。
1: 对啊。
0: 你那时候在国小呢？
1: 国小而已。
0: 我那时候在国中呢。
1: 真的，结果你国中哦？真的呢。
0: 哇。还真的呢。
1: 姐姐。
0: 我跟你讲
1: 吼，
0: 那讲到这看电影迄个问题吼，我讲着我有够久有够久拢唔捌去看过电影，
1: 真哩吼，
0: 因为无人甲我招
1: 啊，咱带去，
0: 无人招我看电影啊，啊你家己一个过会惊，因为内底暗飕飕，
1: 哦暗飕飕，
0: 真正我先来会惊，你知影？我曾经吼，伫电影院捌当过迄种色狼，
1: 哈色狼，
0: 真的，有色狼哦。有一些比较变态的，
1: 真正阿姨安怎甲你甲你创？
0: 比如讲，什么会去甲我创？
1: 甲你甲你，唔是甲你创呢？会安怎甲你？
0: 甲我创低，
1: 这创低啦。
0: 我跟你讲，就是吼，比如讲，我就交朋友啊，我边啊在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啊，其实拢做空的啦，迄阵做有一点嘛电影，是不是做落寞，无啥人咧看？
1: 对，
0: 拢空空。
1: 有一阵子，
0: 对，有一阵子根本就是哈，电影院几乎没什么人，都
1: 只
0: 规只鸟啊，你知影？
1: 对。
0: 啊，底下啊咧看，咱就做正经咧看，你知影？奇怪，咱感觉发现边啊，这十波人怪怪，那伊是辛苦一叮当。伊唔是干那面，伊唔是面顶咧叮当。对，我感觉伊一卡的所在，一直咧叮当，一直咧叮当。唔知你叮当创啥呢？然后我嘛是，我怎么会去注意到？
1: 对哦，嘛无可能去甲看。
0: 对呀，无可能去甲看，因为
1: 咱咧，
0: 咱就做惊讲哦，有当时啊好戏吼，像伊刹那就不

0: 因为打拼有阵时几秒钟啊，安尼好看的都无去啊，你知影？
1: 结果好看的是伫边啊。爱无菜啦，
0: 做恶心的好啊！迄就是雄雄哦，感觉听伊吼有一个怪声啦，
1: 个怪声。
0: 对，
1: 你是去看啥物电影？迄出是？
0: 无啊，就是同同款啊，就是正常的。我袂记得迄出是啥物电影、啊，不是啥物爱情文艺片，
1: 拢不是，拢不是，就是。也不是鬼片哦、喔。
0: 也不是鬼片，
1: 鬼片也安尼蛮怪怪。
0: 我这个恐怖，鬼片该、那個，我讲鬼片，你若讲底下咧黑白迄落，我阁感觉讲还好，啊惊一下就好。啊，也是做恶心的，你知道
1: 吗？啊、很恶心的。
0: 你干嘛伫边啊？你唔知咧做啥？哎呦，搁底下咧呻吟呢？
1: 哦，
0: 干嘛我惊一下？
1: 想蛤蟆你？
0: 我就紧走啊！
1: 紧走啊！
0: 我就紧走，我甲我朋友讲紧走啊，就走啊。这恐怖的呢、哎欸，
1: 真的是有一些奇奇怪怪、喔、
0: 真的有很多人都很奇怪。嗯，哎、欸、呀，啊，我一个朋友吼、喔，伫台北的一种，
1: 对对，
0: 台北有一个做内湖，
1: 嗯，内湖，
0: 伊当作有一阵啊住内湖，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坐，伊拢坐捷运，你知影？啊，伊刚落雨天，伊拄啊摕着一个迄落雨伞，啊，雨伞行到金钱卡，就是甲雨伞收起来嘛，吼，啊，搁用行，啊，伊当作是透早无啥人，
1: 哦，无啥人，
0: 对，啊，用用伊就头前搁一个查甫，伊穿一件风衣，伊当作是秋冬嘛，而且查甫吼啊汗臭搁袂歹，然后汗烟嘛真烟道啊。不是那种很恶心的男生，看起来安尼正常的感觉。结果伊穿迄风衣吼，阮朋友行过时阵吼，阮朋友一个惊哇去，迄个查甫讲甲风衣拍开安尼啦。
1: 无穿哦。
0: 真的出来遛鸟
1: 哎。是遛鸟侠啦。
0: 哎呦，遛鸟侠啦，真正惊死啊！
1: 你安尼讲，真的。
0: 真的，嘿啦，我惊，我一定啊，我一定惊死我。
1: 很恐怖呢。
0: 哎呀，结果阮朋友在变节。
1: 安怎？
0: 我朋友同我，
1: 被，
0: 我也是个不要那个放下。
1: 好大力，佮佮我拍开，昨天佮你慢掉。
0: 我朋友同我提一种迄个雨伞，要佮拍，讲这么小还敢出来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讲这么小还敢出来遛，
1: 还敢出来遛。
0: 结果迄两头紧的走安尼。
1: 哦，是哦。
0: 真的，好可怕哦。
1: 因为他受伤了。
0: 我可以。
1: 他回去检查，真的这么小吗？真的。第一次被人家缩小，
0: 一等下个都要考虑足久，到底是不是啊？
1: 到底是要搁出来无？
0: 要搁出来无？其实我跟你讲吼，阮朋友安尼，这是正常。伊跟我讲吼，因为他们变态的人很喜欢看到别人的那种惊恐，
1: 他就觉得很开心哦。
0: 对，他会很兴奋，
1: 真的很奇怪，
0: 他会很兴奋啊。所以你就是你袂当尴尬足惊，你爱感觉足定情的，然后会当甘美。
1: 直接甲叫就对
0: 了，对，会甲叫安尼就对了。伊跟我讲，哦，迄真正当下其实，咩讲，迄胆子小的人还是很多啦。无鬼也亲像有个人，就是讲，我就是甲你拼，你做嘛甲你去拼，对不？嘿，这种的哈。
1: 你讲露鸟侠，讲起来，我高中的时候，我伫迄个学校嘛，高中啊，有一些女同学下班就是。真的有，他说有肉鸟侠，真正的穿黑风衣。
0: 对对对，因为穿风衣。
1: 啊，伫学校门口，学校门口的巷仔内底啊，啊雄雄安尼甲你拍过。
0: 真的呢，做恶心的呢，迄心理唔知是安那哦。
1: 怪怪。
0: 因为都是心理已经变态啊，你知影？
1: 那个。
0: 他们是追求对精神上有一点奇怪，他们是追求那个刺激。所以吼，但是我感觉讲，无论安怎吼，你若是。暗时也是透早迄个时间吼，一定爱有相伴的朋友一起出去。
1: 对对，
0: 尽量跟你若认为你家己生了足水，你都爱较细腻。
1: 小心呐！
0: 真的，长得太漂亮的女生，就是真的，你们都要很小心。嗯嗯，
1: 有一个人陪啦。
0: 真的要有人陪。
1: 对啊。
0: 哦，讲到这吼，真正看电影，大家看电影是要欢喜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哦，拢会有当时拢会吼。啊，男女朋友啦，阿仔某啦，甚至就像你讲的，爸爸妈妈带恁这囡仔出去去看电影。大部分拢是吼，开始咧热恋的时阵吼，
1: 热恋，
0: 开始带起来去看电影。
1: 会啦，
0: 对，啊，有但是啊，你看嘛，以前吼无手机啊吼，大家看电影就是安安静静，
1: 安安静静。
0: 除非吼看电影有个人做搞话。哎，哪讲哪会，我哎呀，你安那啊，你真的袂使。
1: 真的，一直问呐。
0: 嘿，一直问，哎，
1: 一
0: 直
1: 回。问到一个精呐。
0: 真的，哎，你看电影，你得好好啊看。你伫边啊，因为唔是恁家，你知影。啊，结果就一直回，一直啊，有个人会做做

0: 生气耶，
1: 真的。
0: 啊，今麦甚至今麦有的人就一定出门会炸手机啊，一人一个手机嘛。
1: 对。
0: 我就是吼，伫发生伫高雄啦，伫高雄的所在吼，你敢知啊？就是人去看电影，啊，有两对的情侣嘛吼，拄好坐伫隔壁，哦，坐伫隔壁，啊，这拄好，因拢穿情侣装哦，白色的这对。哦，甲乌色这对，
1: 乌色，
0: 结果乌色这对这女生吼，哎，伫看电影当中吼，
1: 对，
0: 迄手机在响，
1: 手机在响啊，
0: 迄手机手机在响，啊都无关静音，你知影？去插着隔壁这白色的这对，
1: 哎呦，
0: 吼，当下迄白色这对吓，两个吼男女之间就开始有淡薄咧生气啊，你知道？
1: 哦，就不开心，
0: 对，咧生气，伊感觉讲，啊，创啥？看电影，那手机啊，
1: 无
0: 关静音啊，呢，但一直响啊，呢
1: 啦吼。
0: 啊，我感觉讲只乌色这对嘛，足奇怪。你本来要去看电影，或者是讲你要去开会，
1: 本来就要关静。
0: 你本来就需要关静音的。
1: 对呀。
0: 对不？啊，你真正熟悉的去插掉吧啦。
1: 这个。
0: 但是伊就电话啊，跟看煞对不？出来哈，这两对哈，赶快有淡薄啊无欢喜。这个白色这早见到过去问迄个乌色的。哎，这个女生说你干嘛？哎，你说小姐，你干嘛哈？看电影不关静音啊？
1: 对对对对。
0: 啊，结果那个女生就给硬攻，啊是怎样？啊是怎样？
1: 对，
0: 啊就安尼，啊就给杀啊，你知道？啊杀一个吼，哇，真正已经电影拢讲真实，大家拢走到尾，根本无人啊。
1: 搁咧拍。
0: 因两队开始拍起来，查某拍查某。
1: 查甫拍查甫，
0: 哦，两个在遐车跋边，拍到遐了，衫裤拢溜了了，
1: 你敢知？比电影较精彩呢。
0: 对，啊，有的人就讲，哎呦，今天太精彩了。嗯。哦，开一个几百块啊，看两出电影啊，看两出电影。你看嘛，这偌无聊，咱是欢欢喜喜去看电影，
1: 结果出来变成咧。黑色衣服那对的错啦。
0: 我跟你讲，无唔对。打开始就是黑色衣服不对，啊，你就赶回家之类的。
1: 对啊，对啊，
0: 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姨讲啊是怎样？有的人就爱讲啊是怎样，好不好？如果这个口头禅啊，但是你口头禅哈对着，就是讲你的朋友了解你。
1: 对了。
0: 其实都人家不会计较。但是你有的当时你去到外口，你袂当我袂讲的呢。
1: 对啦。
0: 哎，啊是怎样？哎，袂当安尼呢？你要看。情况说话，你
1: 要怎样就会很开始很多人
0: 說怎樣，就是跟他对啊，什么哥哥你要怎样，
1: 刚刚
0: 被你在挑衅话哟，
1: 都开始在
0: 挑衅话，
1: 对，
0: 啊吼，迄查甫哎查囡仔吼，像迄查某的吼，哦，迄白色的查某，嘛真妖受棍的，哦，迄真正足凶的，哎吼头毛那个长的啊，一直个拔头，一直个拔头，拔到迄查囡仔
1: 安尼爬袂起来。
0: 我刚刚讲，查某女生黑色，迄女生嘛是软弱的。
1: 但我这男，因男朋友嘛怪怪呢。
0: 啊哪？
1: 因两对拢男朋友拢怪怪。啊哪？因那两个查某已经拍架呢。
0: 系啊，对咧拍。
1: 无去救迄个查某。
0: 系啊，无。
1: 等到查某过来拍查某。
0: 查某，查某拍查某。
1: 个人拍个人。
0: 嘿，个人拍个人的。哦，一对一对安尼拍架呢，足严重诶。啊，查某嘛拍甲足凶诶。啊看，啊当然吼，迄个。黑色迄个女生吼，去用拍工背袂起来，你知影？啊，当然因男朋友看到，哦，真正就哎，因那袂输的哦，手拎藤一直滚，一直滚，滚到为迄个查某去吼，换迄个去用拍倒迄个男诶女生的男朋友，
1: 然
0: 后为这查某都甲拍一个足大诶，啊，佫拍愈严重，
1: 啊，
0: 所以结果人都报警，报警
1: 啊，都啊，
0: 无救护车。是无拍个见血啦，但是就是我感觉出门欢喜，莫大概拢为着这小个代志。
1: 有时候你像伫迄个路的面顶开车嘛，同款啦。
0: 对啊。
1: 小看安讲一下，袂使安尼。
0: 有的人拢会感觉讲吼，啊，咱对，咱先啦，都爱留意哦，什么代志个？还是叫做，我感觉讲迄无需要，介人一寡迄无水准来计较，好不好？伊在你无水准啊，你搁介计较，安尼有啥物意义？你当着迄笑的，你就真正无宰掉伊啦。哦，唔是讲你一定是唔对啊，怎么样？就算讲你对，你让伊，你嘛是做有迄个人格呀，那有啥物嘞？对不？卖为着小寡代志，然后欢欢喜喜出去，结果介人安尼，等下啊，即马要拍官司，对不？啊，你拍我，我拍你，啊，到底是啥物人对？啊，根本无误的嘛是。啊， 真正是晦气晦达啦，
1: 要够浪费时间，
0: 真的太浪费时间。我觉得、喔、真的人讲吼，真正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啦，对，
0: 对不？

0: 有啥物通好迄落诶，对无？咱吼，咱照顾好咱家己就是。
1: 对啊。
0: 啊，有诶吼，真正我感觉，有些人真的要懂得，你自己错就错了啦。
1: 对啦。
0: 你莫搁甲人伫遐硬硬过，你家己唔对，你搁伫遐讲啊，敢那袂输你哦，你
1: 出臭钱。
0: 嘿啊，你出臭钱啊，无是变啊，我就是安尼咧。不可以这样子。
1: 对的。
0: 哦，我就是安尼啊，怎样怎样。不，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有的人是安尼，那讲到你的时阵，你就感觉我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这个讲别人的呀、啊，你每项都要搞批评指教。
1: 对。哦，
0: 很多人就是这样，你要批评指教别人，但是人家讲到你的时阵，你，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我没有，我无法度。
1: 这种人上欠吧。
0: 真正诶，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这样啊。
1: 对。哦，
0: 啊，有人干嘛讲啊？不得不行，我嘛无想要跟你讲。
1: 对。啊，
0: 你就是安尼，我就和你去安尼。就这样子。所以吼，真正，咱出门就是爱求平安呐。
1: 求平安呐。
0: 哎呀，咱黄花喜喜出去，也莫跟人结什么冤仇。
1: 对。
0: 啊，大家就讲啊，没有关系，无所谓。
1: 好来好去就好。嘿啦，啊，
0: 讲真实，你家讲一句歹势，敢会落一块吧？啊，事实就是你无共关机，对无？啊，结果咧讨皮疼，有啥物意义咧？对无？有啥物意义吼？好啦，大家都从出去拢爱平安啦，
1: 真的啦，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没错，那世界才和平。
0: 真的啦，真正有当时我感觉风平一挂拢袂要紧，
1: 真的，
0: 通逐项拢要占个赢，
1: 唔好硬挤啦，哎
0: 呀，硬挤真正会疼，
1: 硬挤唔是硬挤，硬挤也不舒服。
0: 硬挤，
1: 因为恁硬插就像咱插队一样嘛，
0: 你看像安尼，
1: 那人咧硬挤。
0: 伊特别争争甲一个输赢，结果恁讨赔听，
1: 是不是？拢袂爽嘛。
0: 对，真的有影吼。
1: 之间流赔。
0: 哎呀，有
1: 影。对啊，之间对方拢袂爽。
0: 对啊。有影，这就是输心嘛，
1: 对不对？真的啦，那袂。我可能唔惊人，咱提出来讲。
0: 真的，真的。好啦，大家拢爱平安吼。好来，来赶紧来唱歌啊。
1: 好来，咱前阵玉琴妈妈阿龙阿龙。
0: 来，这高秋林吼，邀请咱第一届雪玲姐姐跟这个丽君姐，
1: 还有咱的 KO 的美华姐酸鸭灰，
0: 还有心花开是咱太平的丽月姐姐所点唱，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谢谢阿龙，阿龙。来，玉花妈妈、康盛爸爸、七波大哥、大嫂、月圆妈妈、秀香妈妈、洪阿姨，
2: 谢谢彩凤姐、雪儿姐、月圆姐、秀香姐姐、洪阿姨、七波大哥、玉花姐、康盛大哥，谢谢秀香姐，谢谢感谢丽雪姐姐、陈峰大姐，好久不见，陈峰大姐、文艺大哥，谢谢大家哈，谢谢。

桥，曾姐姐玉花姐月儿姐，感谢雪儿姐姐，谢妈妈，子贤姐姐，感恩哦，丽满姐，月香姐，玉琴姐，是伟大哥，谢月英姐姐，感谢金范姐夫，感谢樱花姐，秋儿姐。

0: 怎麼第二屆 IQ 比較好？
1: 我跟你說，那是老師咬，老師他又給我掛 echo 出
0: 來。 echo
1: 你說老師很厲害啦。
0: 真的啦，
1: 真的，那是老師太厲害，他又給我掛這個 echo。
0: echo
1: 因為我在對面山叫嘛。
0: 真的喔，
1: 可以叫比較長，
0: 不過不行。
1: 謝謝老師，
0: 謝謝。
1: 來，謝謝，感謝，感謝我們總統朋友的熱情掌聲，繼續帶來這首孤愁人。
0: 谢谢孤愁人哦，大甲的丽君姐还有雪玲妈妈，哎，共同来欣赏哦，破坏下空数2338-0303哦，谢谢。感谢秀香妈妈、嘉华姐、玉花妈妈、子贤妈妈。

谢五七的好朋友月香妈妈、西伯大哥大嫂、燕云妈妈、丽雪妈妈、婷婷姐、红阿姨、乔珍姐、子贤妈妈，谢谢谢妈妈、方玉姐，谢谢雅思妈妈、舒妍妹妹，那里乔珍姐、红阿姨。

0: 嘉华姐、子仙姐姐、月英姐、吴力大哥、丽晶姐、丽娇姐姐、丽姐妈妈、淑珍姐姐、丽珍姐姐、玉心姐姐，感谢大家，不管你念着拍谁哈，婷婷姐，谢谢。
1: 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一首《山野花》，是咱 KO 梅花节顶礼拜将播的歌曲哈，谢谢。

乔、佑姐、婷英姐、子贤姐姐、淑珍姐、碧玉姐姐、方玉姐，谢谢谢妈妈五七二的好朋友美珍姐、月英姐，谢谢仙女姐

0: 谢谢小月姐、叶大姐、媳妇大哥大嫂、子晴妈妈、薛糖妈妈、丽雪妈妈、荣娟姐、金钟爸爸，谢谢。来继续玉玲姐安排一首《心花开》。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心花开》，看到大家拢心花拢一直开开哈。叶大姐，叶大姐你好，简爱阿妈，谢谢。谢谢桂英姐姐、婷英姐、572的好朋友、启博大哥。

0: 很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其实我跟你讲，心哪里花开的感觉，真正心花怒放，
1: 看得出来。
0: 就像那种花哦，绽放的时候是很漂亮的。
1: 对对对，
0: 同款哦，你心情在好的时阵，你面相哦，你也感觉讲满面春风。
1: 对，
0: 就是骗不了人。嗯嗯，其实咱人哦，有的人哦，诶，呈现就是比如讲啊，伊今日心情不好哦，
1: 对，
0: 面都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
0: 哎，今日心情真好哦。面都看得出来，
1: 对，眼神啊、面啊，
0: 对，
1: 这些小举动哦，
0: 都会知道，对不对？嗯、但是有的人吼、哦，甚至吼、哦，他的喜怒哀乐隐藏得很好，嗯、但是这个时阵爱看倒位，
1: 看倒位，
0: 你尴尬嘞，
1: 倒位较袂骗，
0: 上袂骗的都是目睭，
1: 目睭啊，
0: 我跟你讲，嗯，什么地方都可以骗、嗯，但是眼神就骗不了，哎，对，眼神就骗不了，
1: 做贼心虚不？
0: 对。
1: 眼神会飘不？那个都看得出来。
0: 就是讲，你今天心情好，虽然伊的面咧笑，但是伊目睭是迄种不开心的。
1: 你看到伊，你来个淡漠。
0: 喂，来个
1: 淡漠。
0: 错啊，叫啊，嘿啊，错啊，叫啊。
1: 我看你的感想，知你来个淡漠。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会怎样？
0: 已经错叫啊，来不及去尿尿嘞。所以其实吼，咱人每一天吼，心花开最重要。
1: 对啦。
0: 让自己开心不是很好吗？对啊，嗯，对吧？偏偏一天什么人要在那里生气，气心落命，嗯，对吧？总共好了，嗯，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气，
1: 对，
0: 可以难过，嗯，哦，可以不舒服，嗯，可以愤怒，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时间你爱会缩小，嗯，唔好安尼规天哦哦啊，规天拢咧不舒服，规天拢咧艰苦。我讲，迄日子嘛是爱过嘞，嗯，哦，就是想想啊，放松一下，告诉自己，
1: 对，
0: 啊，算了，迄无偌严重啦，
1: 对哇，啊，
0: 入去啊，你去，我讲一下，你去一点钟就好啊，
1: 对，
0: 啊，你唔是你逐天去的时阵，你一世人拢改扎在身躯边咧去，
1: 吓，哎，迄个习惯咧，
0: 迄个习惯，
1: 一天无去，刚刚讲袂使，一天一定要讲错干咩，才会爽，
0: 哦，真正，
1: 有一挂人已经变习惯了。
0: 其实我让每三字经，它是口头禅，它不是故意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我担心就是生活方面吼，每一个人接触的环境不同，嗯，啊，就是我讲过嘛吼，人跟人中间你要了解伊的个性。
1: 对
0: 哇，
1: 啊。
0: 哦，你知影讲，哎，伊不是故意，这是口头禅。哎，啊，你
1: 哇，看到人都。我口头禅嘛，拢改啦。对。我拢改啦，因为即马人想要讲咩咯，更新不移。你去搞听，
0: 口头，你更新不移就是口头禅。
1: 哎，更新不移。
0: 无你远远看到人讲，哎，更新不移，哎，就是讲，你叫啥？你讲啥？你叫啥？我会歌更新不移，搞我唱者，哦，搞我听者，安尼。
1: 对对对对对，啊，宣传。哎，我就感动的呢。
0: 啊哪？
1: 有一个粉丝啊，伊伫咧这个网络传讯息给我。嘿。伊去，伊为着要搞我的更新不移拍光，伊去做迄个 LED 哦、oh. ，LED 灯，然后贴在车后面。
0: 哦、oh, ，真的哦，
1: 加装的哦，
0: 哎，真的哦。
1: 伊去迄、那个车辆的那个
0: 我知
1: 做 LED，
0: 伊就放伫后边啊，让人听下更新不移。伊
1: 叫头家到底伊车后边的那个玻璃，然后人咧停红绿灯，还是咧开车后边的时候，
0: 他就会
1: YouTube 搜寻陈直郎更新不移。
0: 真的，
1: 真的很感动呢。
0: 真正真正，这种粉丝真正是有够好诶、嗯。
1: 真的是就感恩诶。
0: 真的真的，
1: 做
0: 有这种粉丝吼，会帮你倒泡泡花歌，真正就做欢喜。
1: 而且一个做三个，哦，一做三个啊，两个上朋友。哇，啊，伊讲一个要上给我啦。
0: 哦，真的哦，嘛是袂歹呢
1: 吼。上，我觉得很感动啦，哎呀、
0: 啊。啊，你敢唔使等到一个早囡仔，都安甲囥在家，当作是诶，我清朝诶，
1: 我
0: 甲爹我。第一家哇，哎、欸，皇后太太更新不移那件，哎、
1: 欸，蛮有可能的，
0: 蛮实在
1: 哦，对不对？真的很感谢啦，有这些，我没想到今天有 这些粉丝，
0: 哎、欸，就我跟你讲、嗯，粉丝很疯狂的，超级多，嗯很有心呐、啊，
1: 真的，
0: 伊都爱你，伊都为你做什么代志，拢做欢喜，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哈、
1: 哦，谢谢谢谢，
0: 哦，谢谢大家，更新不移啦，
1: 入港的全智大哥，谢谢谢谢，
0: 啊、哦、啊，拜、哦、我都卖叫你叫阿龙啊，我叫你更新不移。
1: 好啊，叫我更新不移。你要跟我吵，你妈讲更新不移吗？更新不移。
0: 哦，够好笑的。
1: 安尼啦，
0: 好啦，趣味啦哈，讲一下开玩笑的话啦哈。来，咱今仔日是礼拜一，
1: 对。
0: 哦，那么邀请咱这祖先来给咱盖地灰。
1: 是的。
0: 来看一下祖先有地灰。
1: 来，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地灰》。
4: 白顶寒衣人笑空，走路白脚才知戆。
5: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啦好啦，文化变黄金。
5: 好，啊，咱今日讲是看戏，恁敢捌看戏？
6: 哦，有啊，那也无看戏，看电视嘛是咧看啊。
5: 我是
6: 看人生嘛是
5: 看。我是想看。你头尾阿公要冤家啊！我冤家娘子，吼，迄外好看咧。
6: 哎，未使哦。
5: 我咧拼出来，咧拼出来，那边迄个，吼，啊看，阮是咧等讲看钱拼出来，结果等几暝拢无咧拼出来。
6: 无可能啊！那是无可能的代志。
5: 无可能的代志。
6: 你等下无说你搁去让人扫着风台尾啊？
5: 安尼哦。
6: 嗯啊。
5: 啊，所以你感觉咧？
8: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小先苦，大变小满。
5: 哎。
8: 咖啡先打出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啊？
6: 我知啦，那小心跟小短的，伊就是安尼小满出来啦。
5: 哎呦，较早的人，你男女授受不亲，那小满出来，你拜托，我用安的出来咧。讲到你勿吹嘘的好拍干啦哈，咱这个秀哈文音啦哈。哎，就是什么笑啊？疗效，
6: 疗效
5: 啊！这物件呢，疗效啊，笑鬼壳，你知吗？
6: 我知呀。
5: 笑鬼壳就是这个面具，
6: 面具，
5: 笑人。
6: 哦，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5: 对，你是笑天嘛？
6: 我啊，对。
5: 啊，就是白话音呐，半小时哇，用整一个半小时，哎，就打个半死的意思，哦，半小时。啊，那是咧，那咧卖物件有无？上街的小卖。
6: 哦，
5: 大杯烧的，大盘哦，烧的哦，啊，不是烧只包，不是啊，烧肉啊，
8: 哦，
5: 哦，西瓜较大粒，啊，烧肉较细粒，啊，这个苦嘞，哈，苦米苦，对吧？这苦米苦安尼对不对？苦无啦，讲哎苦长啦，吼，等下你旱灾吼，苦无咧两落雨啊无嘞，吼，啊这个苦甘啊，苦甘，
6: 哦，
5: 苦甘，嘿，也来过回甘，磨。麦克加阴谋啊！哈，恁两个，我再一眼瞪出答案。
6: 什么答案？
5: 真幸福。因为你已经会当满天过海。你外口人讲，恁两个是一个温海故事，输不低啊！啊，你满骗大家。
6: 无啊，同款真好啊。
5: 啊，这个卡吼，卡好多。
6: 哦。
5: 卡好多在啦吼。
6: 在啦，哦，上粗的所在。
5: 哎，但是哎，初较早讲我歹看萝卜腿，
6: 今嘛常用，
5: 今嘛讲哎呦，安尼袂肌少症，
6: 对，
5: 哎呀，会化痰俩，袂肌少。我咧卡来手来，我到底是用无？你应该无这个困扰。
8: 伊拢讲卡来手来，
5: 我
6: 懂
5: 咧，你算主动诶，积极进取型诶。啊，过来卡头乌，
6: 卡头乌，
5: 啊，就是这个。
8: 膝盖
6: 啊，
5: 迄个膝盖啦，吼，好，过来起卡龙，吼，肿啊，起卡龙，哦，有啊，好，啊，过来控卡桥，这倒向样控卡桥，吼，好，小心苦大免烧磨，卡花先打出来看，即句话意思。
8: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5: 好啦，啊，无咱大家来
3: 演互恁看。
9: 骗人，毋捌做过头家，真正。
10: 但你收哥是安怎啦？
9: 当然是咧讲我迄个杂念的头家啊！啊，
10: 因头家是阁安怎啊？
9: 啊，伊就讲我写迄客话案，啊写到落落长，啊看无啦。
10: 啊，你是写英文哦？
9: 那可能啦，我英文啊未通啊。
10: 嗯，啊无咧，
9: 我当然写中文啊。
10: 中文，啊那恁头家是外国人哟？
9: 台湾人啊。
10: 嗯，啊台湾人，你看无中文哦？
9: 哎呀，我都无无啊，啊，敢讲我爱写注音，互伊看，伊才看有。
10: 伊若看无，啊，你都真写就好啊。
9: 对这种无赖仔头家吼，我看我直接写辞职书互伊看，看伊看有无啦。
10: 哈？你又搁洗头路啊？哦，啊，你每一行哦，都拢做袂落，啊，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啦？
9: 想要做头家啦。
10: 做头家，啊，你有资本无啊？
9: 搁咧乞安啦。
10: 你有啥物专长无啦？
9: 搁咧学啦。
10: 啊，你有社会经验无？
9: 当然嘛有，我换二十外个头路啊了。
10: 吼，二十几个头路，这你都讲会出嘴，人咧讲啦，小心苦大吼，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哦，啊，你到底是学到啥物啦？
9: 做头家步骤我拢学着啦。
10: 啊，啥物步骤啊？
9: 剩一个嘴啦。
10: 啊，哪奈哦，我真正属于天梯的嘛。
5: 人讲吼，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呐，啊，没有三万山是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山是不敢找公仓啊，因为啊规划票嘛，伊公家弄规划票，给五趴，哎呦，唔啊，给十趴。因为特种行业较贵。
6: 哦，这样，你有去过吼？
5: 我是讲听人讲。哦。我听迄个。
6: 我想讲哪清楚？
5: 我听碰哥讲的，用不用钱的最贵，所以要花钱。总讲一句吼，就是讲哦，要试看嘛才会知，卖敢出一支嘴，对不对？
6: 对。
5: 我咧知无？
8: 知。所以我们老师也有说啊，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便知。
5: 对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哦，也拢当做免小骗，即卖吼。哎，社会对哦，溜溜球球，那食有机的挂目睭，吼，安尼知影无？
8: 知道。

0: 谢谢。
1: 哦，溜溜秋秋，哦，过这对目睭了，你
0: 是
1: 这样。
0: 是。溜溜秋秋过你那对目睭。
1: 讲较紧嘞，讲较紧嘞，你都只讲啊。溜溜秋秋过你那对安那目睭。
0: 一副，一副目睭。哎，一副目镜。
1: 一副目镜。
0: 啊，一对目睭。
1: 哎，其实我感觉讲。
0: 一副目睭。一副。
1: 一副目睭用讲一副的，一箱吧。
0: 一箱。
1: 哎、欸，这有但是台语话真正足歹去讲的。
0: 一副。
1: 一副。哎、欸，你有一副啦哈，目睭。
0: 我有一副目睭啊。
1: 对啊，你有一副对吗？
0: 啊，是两副。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副啊，
1: 两。你那两副就怪你啦。大家都冇两个目睭尔，
0: 对不？一副目睭啦，
1: 对啦，对啦。
0: 一副目睭。啊，
1: 一对眼镜，有一对眼睛，一对目睭，啊，一副，
0: 一副，
1: 无法度讲一个目睭。
0: 应该是一副目镜。
1: 哎，就是安尼先的吼。好啦，安尼其实吼，每一个所在讲的迄种语言拢无同款。
0: 有时阵冇迄个海口腔吗？
1: 真的。
0: 对啊，海口腔啊。
1: 有海口腔啊，你要食鱼吧？
0: 你不吃鱼吧？我们来到阮兜做做的啦，
1: 做做的，做做的，
0: 做做的，
1: 做做的。
0: 你讲做做的来阮兜？
1: 哎呀，你迄副干老去哦，
0: 无你
1: 干老，
0: 你今麦是创啥蛇啊？你们你来
1: 什么？
0: 你来阮兜蛇？
1: 没来蛇嘞，蛇嘞哟！你来阮兜来创啥蛇啊？
0: 哎，对，无你今食啥蛇？刚有遐好食，
1: 刚有遐好食，好好食。欸，我讲真实，我过去吼，捌有迄种好味的迄个好朋友吼，伊咧讲台语，我完全看听无，迄腔伤重啊，你知道？
0: 阿妈嘛是，我外婆是王京人。
1: 哦，真的，哦，
0: 腔话就重诶。
1: 我真正无好笑讲诶，真正腔我听无，完全听无。你讲台语，我讲拜托你讲国语。啊，结果我去因家做客吼，我去因家做客吼。你真的很好笑的，因家的人在說的，我說喵喵，你知道嗎？
0: 你朋友是陳水義喔？
1: 不，
0: 真的，陳水義跟他母說，他說十分鐘聽不半句。
1: 真的，我不騙你，這個真的腔口重到有夠重的，結果我都說，你說國語好了。當然，你如果說接受一段时间，你要慢慢啦、慢慢啦听，你就知影伊在讲啥。但是我感觉是足趣味的。
0: 对啦。
1: 真的，我感觉海口腔吼足接地气的，
0: 而且足趣味。真的。有时阵听因讲话嘛，爱笑爱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足高级的，
1: 足高级的迄种感觉。
0: 对啊。
1: 安尼。
0: 像那个假日，假日嘛是啊。
1: 假日。
0: 我平常时都无闲啦，我纯甲你念而已啊。我纯甲你念有闲念。咖喱娘，你这个
1: 咖喱
0: 娘娘，我从咖喱有赢，
1: 咖喱娘有赢娘，
0: 我想咖喱娘有赢。
1: 真的嘞，真正不是你讲咩嘞，这是伊真正安尼讲的吧？
0: 剩下假日有
1: 真
0: 假日而已，所以叫做咖喱娘，
1: 咖喱娘，
0: 咖喱娘，从咖喱娘有赢。
1: 哎呦嘞，今天这高追嘞，我刚刚讲海口腔真正是很可爱的那个腔口啦，
0: 吼
1: 腔口。像有当时吼，我是中部人哦，足侪人拢感觉我是南部人。
0: 南部为什么？
1: 唔知，伊感觉讲我的讲话方式很像南部人，
0: 南部
1: 就是就是较有亲和力吧，唔知啊。啊，其实我去到每一个所在，我拢学因的腔口，我拢学因的腔口。所以我若讲有一间吼，我搬去迄个海口的所在，我可能等下无偌久，我就变海口人啊。
0: 冇可能呢，海口女儿啦。
1: 海口女人。好啦，安尼啊，咱紧来唱歌。
0: 紧来啦。
1: 紧来唱歌。
0: 啊，咱我头一首先来唱这迄个中和的书。苏贞姐啊，苏贞姐，一个可可托海牧羊人。
1: 好，谢谢。来，咱这万丹的郑妈妈，我们听《歌路的愿望》。
0: 啊，这首嘛是苏贞姐，但是是台南的。
1: 哦，
0: 台南苏贞姐哦，第一次唱啦，《歌里对》啦，哈。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
0: 广东来欣赏呢，来做做的拍婆啊。

0: 谢谢，感谢立信姐姐、玉花姐、凤色姐、立雪姐姐、月英姐、樱花姐姐、月香姐、淑珍姐，感谢淑珍姐、淑珍姐婆、香姐、爱阿妈、雪琼姐姐、洪阿姨、美华姐、嘉桦姐姐、甘温哦、启博大哥、金珠姐、美玉姐、淑华姐，谢谢金雄大哥、嘉桦姐，谢谢。
1: 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谢谢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感谢大家接受玉玲姐安排过路的晚班。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收声过路的晚班。

0: 文华姐、玉慧姐、丽雪姐姐、启博大哥，谢谢福神大哥、金雄大哥，感谢美香姐姐，感谢大哥明雪姐、秀琴姐，
1: 谢谢，谢谢玻璃女做出的上好，上无好，大家多多包涵，这首无好唱。

0: 谢谢感谢大家摸摸一下，哎，真的第一次真的唱得很好了嘞，一共讲些，你都在那个底下咧听啊，一直听啊，足惊伊唱无好势，哎、欸，第一届唱这种这种歌会当唱到，
1: 惊迄个好料未好歌，
0: 真正好听好听哈、哦，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来哦，咱家爸爸妈妈一定哈、哦、默默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嗯、欢迎您打电话起来点歌，好不好？
1: 是的，
0: 没点过。那做欢迎你卡电话起来一下哈，来04233803303，来美芳姐姐，
1: 美芳姐，
0: 美芳姐你拍电话哈，继续卡，雅文姐姐你好，
1: 雅文姐好，
0: 雅文姐，雅文姐，
1: 雅文姐，
0: 啊你拍电话快，
2: 哎、
0: 欸，雅文姐。
2: 喂，
0: 雅文姐，喔、来点歌。
2: 我
0: 在啊。哦，你在，好，我什么奇怪，那拢无声。
2: 我在呀、啊。
0: 哦，对呀、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0: 声。北部的心声。
1: 北部的心声，
2: 叔叔妹。
1: 啊，我搁欠你一条，我们不一样，对吧？
0: 哎，对。
1: 对，我搁欠你一条，我们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好，要再给你安排哦，嘿。
0: 哦。
1: 好，谢谢你哦，感谢。
2: 谢谢。
1: 哎，北部的心声，后礼拜一嘛，啊。
2: 后礼拜一。
1: 我们不一样，我也给你安排哈，因为你每天在看，还不要紧。喜美姐。
2: 喜美妈妈。
1: 喜美姐。
3: 哎。
1: 哎，你好。
3: 你好。唱一条迄个小编爱我
1: 哦，小编爱我，就唱嘛，爱去看一下。
2: 小编爱我，我阿无白笨。
1: 小编爱我，哎，开玩笑哈。
2: 哎，惜别海岸。
1: 惜别的海岸呐，嘿啦。哦，阿姐哈，礼拜一来听哈。好，感谢感谢。来，立信姐姐你好哦。
4: 我依婷。
1: 哎，
2: 哎，佳佳姐。
4: 嘿，阿爽。哎，我点一条啊，迄条海角天好不？
1: 海角天好啊，好啊，真好听的歌曲。
2: 好哦。
1: 真好听哈。
4: 麻烦
1: 你哦，没麻烦。你先姐，这久无看到你的名嘞，你拢怎安尼来啊吼？
4: 我做，我较无闲啦。
1: 较无闲啦，
2: 做志工。
1: 好啦，安尼较接来哦，嘿。
4: 好，
1: 拜拜。
4: 好，
2: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正点的玉琴姐姐。
2: 玉琴妈妈，
1: 玉琴姐。
5: 啊，你好，我点姜顺人的顺境曲。
1: 好，姜顺人的顺境曲哈。
2: 好，
1: 阿姐，谢谢你哈，较接来哦。
5: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梅学姐，梅学姐，你好，
2: 梅学姐好，
6: 我要点歌，
1: 好，请讲，
6: 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啦，好，咱阿龙更新不已啦，哈，
2: 谢谢，
1: 感谢阿姐哦，嘿，好，大家来哈，好，
2: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淑珍姐姐，
2: 淑珍姐好。
7: 是，拜好一条红酒。
1: 哦，红酒啦，哈。
2: 啊，唱红酒。
1: 红酒好，无问题，再给你做安排啊，红酒哦。好，感恩哈，感恩哈。好，来，这位是咱的丽芳姐姐，丽芳姐。
2: 丽芳姐好。
8: 麻烦你帮我唱那个红线。
1: 红线啦，哈。
2: 红线。
1: 哦，红线好，红线无问题。
2: 江蕙的。
1: 好，江蕙的红线好听哈。好，阿姐谢谢你哦，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啊，中和的淑珍姐，都正是台南的，啊，今嘛是新北市的哈。
2: 啊，对对对。
1: 哦，淑珍姐。
2: 淑珍姐。
7: 我点一首那个《想你一次就落一粒沙》。
2: 想你一次就落一粒沙啦哈，
1: 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阿姐，谢谢你，感谢你，大家卡电起来，无给你做接听到的歹势哦哈，啊，明仔载同款会当吼卡电起来诶点歌哈，无给你做接听到的歹势，咱这爸爸妈妈讲咧讲咧，伊过来干这重要时间，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若有需要别项的物件，拢尽量会当甲卡电话起来，
2: 吼，
1: 甲阮支持一下吼。MOD 的好朋友，你若感觉讲阿妈讲硬讲硬声吼，啊不舒服安尼吼，咱的血路就是未通，未通的时阵就是爱食这味的，先听拢去甲咱介绍，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恁的支持吼。啊，若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的骨头吼、筋骨吼不舒服，咱真正爱开火灵活，啊灵活变呐，嘛赶快先听拢去甲咱介绍，阮甲石郎拢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11: 这里面像我们一条里面差不多了，咱不要说太咸，这一条是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佳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 自从这支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只？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莫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可以，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工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吼，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就，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做文的，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譬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曲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痛，阿妈滚筋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70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吃咱的哦，吃到即马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当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啦、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哦。所以吼、哦，这边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哦，迄囡仔当。

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阿麦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朋友足济足济，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济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鹿鞭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出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咧滋床遐吼。1600多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直接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只哪甲你顾骨头，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天足方便，一天食一条，两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俩。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讲，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若互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互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你得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人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亿，啊，一盒2000亿，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亿，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亿，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和你炸6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和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
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

0: 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更加会好哈。小组的六压三千六嘛吼，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十二压，十二压唔知七千二对不对？大组的十二压，甲你算偌济？算六千六就好。啊，先加嘛三十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六压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佫加一压。三千六的加一压，六千六的加两压啊，大组的加两压来，先看者来看者，六压加一压，七压三千六，大组的十四压六千六，十四压无，哦，一加几啊斤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我要买四组，
0: 好，四组的三千六哈，佮七压无，加七压了吼，七压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六千六，真正装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了。
1: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三千六哈，啊，
1: 啊，
0: 大组的六千六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济啦，乖乖，你好乖乖，
1: 我一组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哈，脚手较紧嘞，食食啊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个志勇。
4: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哦吼，七盒唔是六盒哦，七盒哦吼，你收到就是七盒哦吼。来，你个竞标大哥你好。
3: 有。
0: 哎，买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3: 四组的。
0: 好，四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5: 哎，
0: 买大组四组的。
5: 四
0: 组，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甲下者来。哎、欸，这金泰大哥，
6: 哎、欸，阿
0: 咱爷，买大组四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然后再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哎、欸，买大组四组的，
7: 哎、欸，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四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8: 嘿，我要订四组。
0: 好，四组吼，三千六的吼。
8: 啊，三千六无，有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邱金姐你好。哎、欸，我家人买大组四组的。
9: 我
0: 四组来六十五岁，六十五岁。
10: 哎，谢谢慧兄，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疼惜。爸爸妈妈，这一定爱买，因为顾咱家己的身体，甲一寡钱投资给家己吼，让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行东往西，有阵时吼时势吼，要载你去倒位佚佗，你会当对人安尼足灵活，安尼行去倒位安尼看一下风景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卡电话吼，0800-0019-19，这位是咱的秀玉姐姐。
11: 哎、
10: 欸，秀玉姐到底来顾身体吼？
11: 我是做细做
10: 的。好，无问题哈、哦，谢谢你，多谢你甲我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一下，感谢你哦哈。来，碧玉姐姐你好。
12: 哎、欸，你好，我住住啊，迄个敢若是弟弟哦。
10: 哦，弟弟嘿，安那。
12: 无，我即下要甲问讲。
10: 哦，安尼好，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咧，吼，你问下，你等一下吼，咱这个68线该做接听一下，该做接听一下吼，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吼，顾家己的身体，一定爱赶紧来保养。这位是咱这个慧兰姐姐，慧兰姐，慧兰姐有听到无？哦，慧兰姐继续打电话吼，不要紧吼，咱这个爸爸妈妈真正平常时拢唔捌食过，唔捌食过，爱予家己一届机会，吼、哦，咱个个骨头吼愈来愈勇健，因为咱的骨头吼就是敢那袂输吼，一根柱吼，咱这个吼骨骼，哎，咱这个骨架吼都敢那一个铁档，唔是铁档，伊个吼铁架安尼甲咱支撑住吼。好，咱这吼人体会安尼作用行，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来保养吼。来，这位是咱的许太太，你好。
13: 哎，我问这人糖分的人会食袂？
10: 所以你放心，这糖分的麦当食吼，一定爱保养吼。多谢妈妈，你等下电话嘛，请挂咧，我个人甲你讲较清楚咧吼。谢谢你吼，感谢爸爸妈妈，这真正一定爱食。有的人吼，即卖现代人足无闲的，爱上班的吼，啊为着爱一家伙爱出去拍拼。有的人吼，真诶做翁仔某的吼，爸爸妈妈也是讲哎，咱做诶这时代，拢嘛爱出去拍拼趁钱。哪有时间，搁是伫个点东点西，搁伫个安尼，即摆拢足方便嘞，互恁安尼早嘞出门就会当食，啊，搁呐，搁好食，无啥物味，所以希望即个爸爸妈妈真正恁一定爱买来顾身体。即摆吼，四组七盒，七盒才3600尔啦，七盒才3600，所以哦，你看，你若是吼买四组七盒。 平均吼，平均一盒才514块。啊，你若是买大盒的，大盒拢总14盒哦，吼，6600。平均一盒吼，才471块，吼。啊，到底细盒的，诶，细组甲大组是在恁间？美英姐姐。
9: 喂，
10: 美英姐，你好，是玉林阿姐。

0: 嘛无需要，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出来，底若有需要，讲啊，物件伫要无啊，爱赶紧买起来放下者吼，甲阮支持一下吼，感谢恁大家吼。所以大细组随在恁去拣吼，你若讲出来底干那一个两个，啊，你就先买细组的哦，食食的，食完再过来买。啊，若出来底较侪人，也是讲吼，亲戚朋友斗阵买来。啊，大组十四盒，安尼嘛做会好诶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兰姐姐，你好，阿姐。
1: 阿姐，家孙啊，是去困啊呢？
0: 啊，你等者，你讲什么人？
1: 家孙啊呢？
0: 家孙啊，你等者，我叫伊听，你等一下哈。来，家孙电话，家孙，你甲伊叫一下哈。哦，家孙的电话哈，甲伊叫一下哈。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咱这个吼台湾吼，台湾的这个髋骨吼骨折的吼，这个几率啊。是亚洲排行第一的，一年内底吼死亡率吼占吼20%，所以会惊人无？咱身体一定爱勇敢啊，咱骨头一定爱顾啊，无吼有诶老大人吼，若小看那厝倒去哇，咱这个吼髋骨的骨折足严重诶，一倒就一世人吼。啊，过来肌少症诶，肌少症会造成吼咱这个老年人衰弱症的关键哦。肌少症就是有诶人无啥咧运动诶啦吼，啊那啊，咱这个吼，会流失吼，所以希望恁只爸爸妈妈一定爱吼，足注意这个问题吼。所以吼，350万台人吼，咱台湾人哦，咱这个吼膝盖退化嘛足济。啊，咱当然唔通阁等到迄天啊。你若感觉你即马感觉已经退化，咱赶紧吼，买这个吼龟鹿灵活动来食。有个人会感觉讲，我已经出现问题啊，啊，再要来保养。其实嘛是一定爱保养啊，但是平常时你身体好，都爱来保养啊，安尼想介好。所以咱这物件有偌好，全方位的呵护哦，传统的智慧加上我们现代的科学，你一定吼、哦，一定爱相信这个科技吼、哦。咱内底有龟鹿浓缩的吼，有鹿茸啦吼，啊鸵鸟粉啦吼，啊个咱这个吼、哦，鲨鱼软骨粉吼，啊个艾尔咱这个海藻钙吼，啊个 MSM， 啊个咱这个。咱这鲑鱼的软骨吼，鲑鱼软骨的萃取吼，这样好的物件拢伫咱这个这盒内底吼，拢伫咧这盒内底。啊，食了会当吼调整我们的体质吼，啊，佫会当吼咱的生理机能愈来愈好，滋补强身，啊，佫会当增强我们的体力。这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足好的物件拢伫咱这个灵活动内底。随时早的都出门会当食吼，会过当共分享，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共支持，谢谢大家，继续打电话，感谢。

0: 阿玲啊，
1: 咱搁见面安尼吼，
0: 是呢，一礼拜一届呢，
1: 真的吼，
0: 欢喜欢喜，
1: 欢喜欢喜，
0: 在今仔日有人会甲咱做伙来破刀子。

0: 惊，让恁人知影吓。
1: 是啦。哦。外口拢袂当讲。
0: 袂当袂来啦。
1: 但是我转去嘛有好意啊，拢有好意啊。哎呀，袂点啦，袂点啦。该有的拢都有好意。

0: 安娜阿玲，你今仔是笑，你是笑到你吐到你的退休金票，阿玲啊！
1: 我都看到你是
0: 变。你今仔是到电动的。

0: 趴尔，哪会这底啊？
1: 还够半趴的啦。
0: 是啊、喔。
1: 哎、欸、啦。
0: 无啊，你讲掌声鼓励啊。
1: 真的呢，那你才硬啊。
0: 好奇怪，这个伴奏怪怪。
1: 是咱较怪，咱较怪啦。
0: 是哦、喔。
1: 哎呀，咱这个哈好朋友啊，咱这阿公阿妈亲戚五十啊，大家好，大家好
0: 啊、
1: 喔。
0: 谢谢各位啊啊，今三只公三只婆啊，吼啊分时啊分条分贵啊，吼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哦！欸、你是安那做想要吃粉粿粉条呀、
0: 啊？有时阵，有时阵呢，迄种粿吼，
1: 妈妈
0: 袂食呢。
1: 袂使，袂食。
0: 有诶粉好食，有诶掺内底有掺鸡卵，有些无掺鸡卵。
1: 哦，真诶哦。
0: 真诶、啊。
1: 讲到这个粉粿啦，啊，刚才这个什么？米苔目仔
0: 吼，诶、哦，
1: 用迄串冰，迄真正有够好食。那迄爱咪，即马做做少人，啥物用迄个二号砂糖来做汤水诶。
0: 哦，是。
1: 即马拢用迄种吼，然后规汤规汤，迄拢无好食。
0: 拢无好食。
1: 嗯，啊啊是以前诶，较好食。
0: 咱这年代较早诶时阵。
1: 哦，够赞诶啦！
0: 哎呦，
1: 那讲到以前诶人情味，够较赞呢。啊，咱来讲一下吼，过去人情味是无共
0: 款。啊，我后壁诶门哪会拢无收？无收好，
1: 因为恁家拢随在，你甲你同款啊，常常迄门拢开开的。
0: 真的吼、
1: 哦，哎呀，
0: 我拢怕开，等人来，等人来开嘛。
1: 对
0: 啊，恁拢免锁匙，你直接来的。
1: 直接来因家坐啦，安尼
0: 啦，伊都
1: 伊足空，伊足空交的啦。
0: 哎呀，我拢袂要紧啦。
1: 对啊，足空交啊，听讲恁这朋友甲你蛮足熟的呢。
0: 哎呀、
1: 啊，哦，这个朋友真正袂歹，伫乌日的来。
0: 这阮闺蜜啦，
1: 啊、这恁闺蜜、
0: 啊，
1: 你人面有够好的啦。
0: 脏哦，真正在泡茶尔嘛、嗯。
1: 真的哦，人面足好的啦。
0: 那公园那，伊拢牵我出来散步咧。
1: 真的哦，哇，这吴琼华啦，
0: 吴琼华啦，
1: 哦，啊，家支持一个啦，
0: 琼华姐啦，
1: 哎呀，阿辉因朋友家支持一个啦，
0: 是啊，
1: 哎，讲起来是阿辉啊，你讲到以前吼。啊、去人的厝内底
0: 吼，
1: 啊，老师要敲电话吼，啊，行到迄个门口口讲，喂，有人在无？有人在无？
0: 哎、欸，真的呢，
1: 真的。
0: 你那内底咧喊吼，咧喊讲有啦，门无关啦，啊，阮两家己就会家己滴来，你知
1: 无？对啊。
0: 哦，就会家己滴来啦，佫会顺续咧问讲，啊，你饭煮好啊袂啊？
1: 啊，就亲像你看，你就是空教，迄门拢无咧开的，意思共款啦，家己入去，家己入
0: 去。来去的人伤济，拢歹去，拢歹去，
1: 拢歹去啊！哎哎，啊，佫对，以前吼，若去人家吼，
0: 哎，
1: 主人吼，第一句，
0: 嘿，
1: 哦。唔是问讲你最近好无？
0: 啊，无咧。
1: 伊是问讲，欸，阿辉啊，你食饱未？
0: 哦，
1: 哦，真的。
0: 欸，真的呢。
1: 嗯。
0: 真的唔好走遐紧啊！迄歌替个台词，嘿，老师你爱较面顶一下啊无有时阵那个阿龙吼，嘿啊，我看一下哈，我跟你讲，阿玲，你讲这個。食饱未对不？
1: 啊！你原来在困哪里啊？
0: 我那是讲阿伯吼，我那是讲阿伯吼，惨嘛！五分钟了，一碗面就捧到你的面前啊啦！
1: 哦，
0: 哎呦，佫会甲你讲哦，啊，食啦食啦，家己人莫客气安尼啦。
1: 真正有够有人情味啦！上恐怖是安那，你知
0: 影？
1: 啊，你都明明已经食饱，啊，佫要讲。啊无好啦，我搁食一点啊啦，
0: 结果迄一点啊吼，就有这个面啦，哎呦卤卵啦，搁卤肉，搁一盘青菜呢。
1: 哦，真的有够丰富的啦，
0: 讲
1: 起以前的人都唔惊人食啦。
0: 是啊。
1: 哦，以前的囡仔来放学的时阵吼，迄菜包吼。一单就往外跑啊。
0: 真的呢。
1: 真的真的。
0: 即卖的囡仔吼，放学回家。哎呦，啊，这个书包一弹，啊，嘛是往外跑，啊，跑去拿手机啦。
1: 伊无咧找爸爸妈妈，是找手机
0: 啊。对啊，先找手机啊啦。
1: 是讲以前吼无手机的时阵吼，大家伫行靠咧耍啦，
0: 啊、
1: 跳绳啦、啊。

0: 有无？跳绳跳高啦，
1: 哦，啊
0: 踢毽子啦，哈，啊躲猫猫啦，一二三四停。
1: 哎呦，
0: 哦，够好耍的呢！
1: 真的呢，够趣味的呢。哎，有时阵安尼简单的一个游戏，咱都会当耍到天光呢。
0: 真的。
1: 啊，有时阵遐阿母吼，伫咧巷仔口一喊讲。阿龙啊，啊，倒来食饭啦！哎呦，规条巷仔的囡仔咯，全部拢走转去啦！哎呦，敢那真爆气，同款咧响，同款！
0: 哎呦，以前真正足趣味，足好耍的呢。而且吼，阿母呐，第一届叫吼，拢是足温柔的。
1: 哎，真的呢！啊，第二届，嘛算温柔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但第三届开始吼，就是你那是过唔转去厝的吼，哦，准备，
0: 哦，准备创
1: 嘛，
0: 阿那，
1: 哦。滴顺叉巴是就要出来啊！
0: 哇，
1: 哎呦，
0: 音色也拢走出来，
1: 哦，
0: 对对对对，哎，讲真实嘞，以前吼，妈妈拍囡仔吼，哎，手边吼，那有啥物物件就提起来就笑啊啦，
1: 不
0: 啦
1: 啦，
0: 真嘞，
1: 哦，就恐怖的嘞，迄个啥物扫帚啦，哎，囝仔迄个衣架啦，
0: 哦，真嘞，
1: 哦，啊，这个竹啊啦，吼，啊，上恐怖就是一条迄个软。甩甩的，迄种。
0: 冷甩甩啥物件？
1: 电线。
0: 哎呦，电线嘛咧木咯。
1: 对啊。
0: 哎呦，好佳哉，阮老母袂安尼甲我拍，要甲我惊死。电线嘛咧摕，电线明明就是摕来要创啥物个啊？
1: 插电的啊。
0: 对啊，插电的。啊，结果阿母以前是来摕来创啥？
1: 哦，阿母是摕来甲你插。
0: 插什么话？
1: 插你心内迄种惊吓，你知无？哦。看到我第一个电线，我都惊到要死呢。
0: 哦，是。
1: 软软安尼摔落是上疼的，拢大概拢乌青灵魂无怪阿玲恁拢无你拢水甲安尼。
0: 哎呦，我以前真正我妈妈袂安尼甲我拍呢。
1: 是哦。
0: 哦，想起我嘛足幸福的，你敢知？但是吼，那佫想着以前吼，哎，去买菜嘛，感觉足趣味的，妈妈足熬太过
1: 啊。啊，真的啦！哎，有时阵哦，我跟我妈妈去迄个菜市的时阵哦，啊，头家讲啊，这一百块，妈妈讲啊，八十啦。哎呦，头家就讲，好，九十，妈妈讲八十啦。
0: 最后的头家讲啊，啊好啦，要搁讲啊，85啦，买你。
1: 有时阵吼，安尼讲咧吼，安尼抬咧，头家嘛是迄落捂着头嘛，赶快给你啦。哎呦，
0: 会赚较少安尼啦。
1: 但是有时阵哦，妈妈讲唔放头家线咧。
0: 啊，是啊，那唔放伊线啦，都要卖伊啊。
1: 佮外国佮讲。哎呦，啊，那葱啊嘛送我啦，葱啊嘛送我。哎呦，
0: 加减套啦，即摆妈妈嘛拢会加减套啦。
1: 对啊。
0: 头家啊，葱啊唔得，两支啊，给我嘞，安尼啦。
1: 无加减套，感情无好啊。
0: 哦，等下头家讲，我一支给你啦。喂，什么葱啊？什么葱啊？放在天足贵的呢。
1: 你莫安尼咁讲
0: 啊。啊呐。
1: 凡是伊讲一支给你，人要爱呢。
0: 人是讲一支葱啊，一支就好啊。
1: 哎呦，笑破人的嘴！
0: 啊，真正，哎，讲一下，那讲到以前吼，迄厝边头尾迄感情要求啊好，
1: 真的呢。
0: 今仔日吼，你送一只碗汤，伊明仔吼送你一盘菜呀。
1: 哎呦，真的呢。哎，今麦去我迄个隔壁住十年哦，连伊姓啥拢唔知啦。哎呦，今麦真年代。
0: 这种感觉够歹的，你敢知？
1: 嘿，
0: 入去电梯吼，吼，还搁底下点头，哎，你好。
1: 哎呀，较早迄个啊，不管坐电梯还是拄到邻居，拢是问讲食饱未？
0: 嘿啊！
1: 哎呦！
0: 我爱我亲切嘞，啊你爱这声真好听。
1: 哎呦！即马拄到迄邻居是讲啊，几楼啊？啊，完全拢无亲切呢。
0: 哎，真的啦。
1: 哦，
0: 请问几楼？阿公问者，阿都拢无咧讲话
1: 啊，
0: 对哇？
1: 对啊。
0: 这讨人厌，讲真实嘞。以前吼，虽然吼。无像即卖遮尔啊方便。
1: 系啊，但是吼，迄种较早的即个人甲人的迄个心吼，会较近啦。
0: 有影，计我亲切哦。啊，以前物件嘛无遮济啦。
1: 真的啊，但是笑声足济咧。
0: 哦。
1: 哎呦，足欢乐的啦。
0: 真正有影的啦，啊，讲到遮回忆吼，哎呦，真正吼，回忆当时啊。
1: 是啊，哎呦，哎，就是咱这代吼上珍惜的宝贵啦，
0: 有影嘞，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妈，阮安尼讲咧，你又想到过去哦，真正伫细汉的时阵吼，哦，不管查甫囡仔还是查囡仔，拢有家己的一种生活，啊，因遐厝边头尾，大家囡仔拢活来，吼，放学大家拢做阵出来佚佗，有诶跳。

0: 高啦、跳绳啦、踢毽子啦，啊，佫有画格子，佫伫遐咧踢咧踢咧，好无？上重要，佫有想到一项物件，啊，家己做沙包。
1: 沙包啦，欸、
0: 以前那有甚物？
1: 蛋啦、啊，
0: 吼、哦，对，够好耍个，还佫伫遐甚物？一角、两角、三角形，哇，四角、五角、六角半，啊，种系哇，
1: 六角半丢啦，
0: 哎呀，够趣味，
1: 趣味个呢，
0: 嘿呀嘿呀，哦，讲真实个吼，那想着讲，一旦回到从前，唔知要偌好个，
1: 迄
0: 日子吼，逐工拢大家笑开怀，虽然过去个人吼，足辛苦个呀，但是吼，逐工安尼吼，辛辛苦苦赚回来钱，你会感觉讲，哎，哦。上尾吼放轻松的时阵，就是哎，辛苦洗洗出来外口，哎，厝边头尾挖来，哦，泡一下茶嘞，开一下缸嘞，
1: 啊，底下散步一下，哦，
0: 真嘞，以前那有啥物咧吹啥物冷气，哎呦，
1: 啊，
0: 拢嘛用这个热啦，
1: 哎呀，
0: 我想会记哩，真
1: 嘞，
0: 我想会记哩吼，我吼以前吼热干嘞吼，我现在出细汉嘞嘞，我甲即摆阁有这个记忆哦，啊，我咧困吼，妈妈拢安尼一直热，一直搞热，
1: 是哦，
0: 一直搞热，你看做爸母的，看我好啦，然后。做囝啊，拢足幸福的。伊家己哦吼，手都外要酸死
1: 啊，伊
0: 都惊你热嘞。啊，一直热，一直热，啊哦，
1: 会规暗的，
0: 真的会规暗的，会甲人困去安尼呢。
1: 是啊，
0: 哦，真正有影吼，
1: 真正想念。有够伟大的。
0: 真正有够伟大啦！啊，你细汉的时阵，敢有想有啥物较特别的代志？
1: 较特别的代志。
0: 系啊。啊，刚才食卤卵面啊。
1: 我拢袂记哩，我。
0: 规工都要爱卤卵食。
1: 我只记得我甲我翁的代志。
0: 啊！你
1: 因为细汉代志伤多啊，拢记袂起来啦。
0: 哎呀，你爱食一寡过脑的啦。
1: 我做，我拢互阮翁母甲失智啊，小可失智失智的。
0: 哎呦，
1: 奇怪，这明明就处理过啊，啊，这处理起来的时阵，搁咧问讲，哎，还刚刚有吗？
0: 喂，恁两个拢爱去搞，哎去嘿闹，爱去看嘛，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1: 咧？拢爱经历一下啦。
0: 哎呀，真正，我跟你讲，讲起来顺开啊，恁两阿母感情嘛真好啦。
1: 哎，真的袂歹啦。哎，
0: 真的有影，为少年安尼啊淡淡来，到即马两个老阿母都敢那囡仔同款诶。
1: 是啊，那是算青梅竹马啦。
0: 哎，讲起来阿辉啊，你哦，就是为什么恁阿人才疼惜你啦？规工整干那水淹淹。
1: 啊，无法度啊。
0: 哎呦，真正！
1: 出去我拢爱有伴，我要互阮翁感觉讲，我娶这某真正是过蛋啦。
0: 哎呦，真正啊，逐工穿甲咧老甲咧吼。
1: 是啊，无老袂使，有时阵拍开嘛袂使，阮翁讲爱扎起来，啊无我拢无想要用这個，你看，规个我的皮肤安奈愈来愈开。等下，啊，安尼是要抽奖啊？咪？
0: 我靠！我感觉恁翁吼真惜你啦，
1: 啊，
0: 你这个性吼，不怪吼人会甲你疼惜啦。好啦好啦，啊，讲
1: 真实。我是出门的，要踏这领呢。
0: 真的哦。
1: 厝内底这领啦，拢无。
0: 无啦，恁翁爱你，所以足惊吼，伊你爸去用看到。
1: 真的吼，我翁嘛是
0: 怪怪。啊，叫你吼，哎呀，走掉走掉，创啥？这袂当我看，这敢那我咧看呢。
1: 嘿呀，
0: 这翁你惜你啦，是翁惜你。
1: 出去外口嘛爱待在啦。
0: 哎，有影有影爱待在。好啦好啦，安尼吼，咱今仔日吼破头时间嘛得要到。我赶紧要回来煮饭
1: 啊！哦，好啊，我嘛要煮啊！
0: 哦，是是是，要回去炒饭吧！
1: 谢谢。

0: 谢谢
1: 对、
0: 啊，我很喜欢去乡下那种感觉，看到鸡呀、啊、什么的，看到鸡呀啊，看到牛吼，迄种。
1: 你咧讲拢怪怪，现在看到鸡。
0: 有啊，我较早问阿妈，这个王京是三合院，嘿嘿嘿，他有咧饲鸡啊，
1: 饲鸡啊，
0: 包括我有喂过鸡呢，
1: 安尼哦，
0: 我有喂鸡过呢，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哦真正。
0: 我也吃过鸡，基本上大家拢食鸡啊，
1: 对
0: 对对，鸡吧，因为我
1: 基本上无
0: 食。
1: 无食牛，
0: 对啊，所以我们都吃鸡、
1: 嗯。哦，真的，爱家己吼，就是生活像哎呀那样，欢欢喜喜过一生。
0: 对啊，哦，
1: 真正哈，
0: 快乐就好。
1: 好，快乐就上重要的。好来，哎，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的哈。
0: 是的。
1: 希望这爸爸妈妈叫着你的名，哎，赶紧的打电话起来哦，才有通领奖。来，麻烦老师一下哈。

0: 我一说一个胖一个吼，
1: 来
0: 哦来，啊，今仔换我叫对吧？
1: 哎，换你叫。
0: 来，我算到三吼，三、二、一，停。
1: 哦，云英妈妈吗？这是云英妈，我找一个哈。
0: 来哟、哦，咱一个台东的吼，台东的好朋友注意一个，而且叫阿英阿姐，阿英阿姐。哎，
1: 云英姐对。
0: 云英姐来。对，哎，对对对对，哎，对，余英姐有听到无？台东余英姐，
1: 进来哦，
0: 进来哦，阿辉要帮你洗落去啊、哦，
1: 洗着迄个蛋糕嘞吼。
0: 余英姐，
1: 余英姐，给你打电话呀、啊，
0: 台东的哦，以前咧叫就是拢安尼，喂
1: 喂，
0: 哟，余英呐、啊，我
1: 余英呐，进来为台东来哦，
0: 哎呀，余英姐。
1: 云姐，今年要领蛋糕。哎、欸，
0: 但是我今日干哪，唔知看到伊无？哦哦哦，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呢。
1: 好嘛点？
0: 哦，这个上好用。
1: 哦，这最好的啦。
0: 这上好用。
1: 真的。
0: 真的。
1: 云姐，你
0: 蛋糕不一定人爱。
1: 云姐，
0: 这500点最好用的，14秒、13秒、12秒啊。
1: 哇，惨嘛！
0: 云姐，你可能真正这时间无来，我看。嗯。未来啊。
1: 未来啊。
0: 伊可能，
1: 伊可能未来啊，
0: 未，我是讲未，哎呀，真的，
1: 啊，
0: 可能你无用啦，
1: 对
0: 啦，要准备，即马有个人咧开始咧准备精彩，
1: 对啦，咧精彩啊，
0: 好啦，不要紧，逐工都有机会啦，吼，感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大哥大姐陪伴到最后，
1: 谢谢，
0: 也希望阮的节目吼会当互恁喜爱啦，
1: 吼，
0: 如果拄只物件完全拢无去把握到，或者是讲你厝内底吼有欠用的，
1: 哦，
0: 你顺顺看看的，啊吼，甲阮支持一下，好不好？啊，甲咱这职人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那是需要职人来做服务的，啊，跟咱职人。哎，不错的啊！看咱两个节目，啊，两个甲玉玲姐节目，感觉袂歹吼。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啊，这样的电话，希望大家会当甲咱听小支持啊。这边 QR code 可以扫一下来哦，谢谢大家。
0: 对，这是这样的电话，希望恁些爸爸妈妈哈多多支持，
1: 感
0: 谢小姐姐嘞哈。来电话甲抄起来哦，啊，若要找找玉玲嘛，挺好。
1: 玉玲姐电话。
0: 那幺零的电话0933826133空933。八二六一三三，多播多利用，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来，今天是拜一，吼、欸，是大家上届吉他，吼，上届吉他一天，吼，因为有咱龙哥，
1: 吼、嗯，咱小琪姐，
0: 啊，为大家服务，吼，听伊两个破道，安尼趣味趣味啊，
1: 哈，
0: 谢谢大家，我们继续给他看下去，
1: 没错，
0: 明天我们再期待再相会哦，
1: 是的，
0: 谢谢大家，阿辉啊，
1: 哎，阿玲，
0: 回家啦，拜拜。哦，你卖头啊啦！有啥物代志哦，讲出来啦，讲卖啊，我都甲你斗三工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2: 啊，我着要考掉迄讲伫大学啦，阮爸母哦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即个囝啦。
0: 哈，卖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2: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0: 你卖搁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
2: 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啊，无嘛，借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啊？
2: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咱来带你屏东的林碧玲小姐，碧玲对，要听《红母心》来。哦，快来咱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没开始，拖声就给俺拍了吼，真好。
1: 感谢。
0: 不过这落雨真好吼。

0: 来，感谢大家，
1: 咱可以来接哈。啊，这今天是这个拜一哈，啊，这这礼拜哈，听伊讲啦，哦，这因为这气象哦，是安变化万千，瞬息万变，哦，足歹按算的吼，这气象局的这个做报上，恁一定要特别来注意哦，除了特别注意气象局以外，你嘛爱注意就是讲哦。即，咱即要前礼拜毋就一个风台，
0: 对啊，
1: 有一个风台走去，迄条做浙江嘛吼，浙江，迄是三个风台拢走共位，敢知？
0: 遐浙江重点。
1: 迄个什么巴威啦，过来一个白海豚啦，啊，佫顶礼拜迄条做甚物？今礼拜迄条做甚物红啊？
0: 引水引
1: 个。甚物红即、這个？即、這個，即摆即个足恐怖，我拄仔看一个新闻哦，伊讲哦，已经去到大陆啊嘛，去到大陆，听讲要倒来呢，我们又佫倒倒来啦。沙德尔啦，沙德尔，沙德尔，即马讲去到这条做浙江了，讲怎爬倒落来啦，爬倒落来，可能会死对，
0: 佮死
1: 倒出来啊。讲有可能会复活啦。伊即马就是已经轻度台湾了，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嘛。啊，即马
0: 在对。鬼马枪。
1: 伊即马对浙江去吼，啊，可能会怎死对对呢？死对这条做海南遐来。坐对海南要来的时候，那底下佫予伊加，佫叫加加变，佫变风台，然后又佫对台湾起来哦。会像迄个有做韦恩安尼啦。
0: 哦，韦恩够恐怖的啦。
1: 啊，这咱网络顶话有一个那个较好听讲白话电话哇。听讲白话，你甲我接话叫皇上帝一下。
0: 哦，那个。哎呀，你这久无卡呢？
1: 对哇，
0: 你叫皇
1: 上帝。啊，叫皇上帝啊。啊、你嘛，较差不多，你安尼雨拢固定落落阮遮，你来落袂完嘞吼。你嘛叫海龙王烧迄落者。
0: 即个毋是讲落高位啦，即个要落全面的啦。
1: 全面的，毋过伊是安，伊是
0: 算分大细船同样啦。
1: 伊南部迄边啊落了较少啦。你甲想看卖，闸门水库偌大个？闸门水库，你会记得咱差不多3-4月、4-5月啊，报台湾水库的时阵，迄闸门水库是看到库底。

0: 靠底拢看，
1: 我电话厝遐个电话条，
0: 厝遐电话条拢走出来，剩十几趴的水尔嘞。哎、欸，用要第一期的这调作，用要无法度报警嘞，无法度进调啊嘞。结果讲顶礼拜讲泄洪啦，泄洪就是讲
1: 烧电啊，
0: 满出来啊，自然满出来，自然满出来，伊即摆还搁咧落啊，还搁咧落，你摆哎呀，这导播帮我查迄个全国水库的水情，一定会导出来。啊，全国水库水，你即摆看台湾即摆所有的水库，即摆是八月嘛吼，即摆八月。对吧？所有的水库差不多啦吼，
1: 这个99-99
0: 恁家人迄个唔捌无水的啦吼。石门水库即马99.3，等于就满库啦，哦，等于满库吼。迄个做苗栗的永和新店迄个永和山，佮有一个宝山水库，拢总100%，拢100%哦。明德水库100%，鲤鱼潭水库100%，德基水库90%哦。啊，就刚才卖讲啊，鱼月潭即马96.3嘛，等于是100%啦。哦，因为雾社，因为他们最对雾社来嘛，雾社那边啊82.7嘛，算足悬的。
1: 啊，石冈凯安尼呢？
0: 岛内的乌山岩99%，100%，啊，这个嘉义的仁义潭98%，哦，啊，个嘉义的南潭98%，北河水库，哎，北河水库本来拢无啥水的呢，86%，三门水库100%，哦，乌山头水库97%，哦，南华水库100%，哦，屏东的牡丹水库82%。台湾所有水库，大家水库拢甜甜甜啦。哇，你是要跳落去洗身躯，还要跳落去收水，拢做水在你。
1: 蛮危险。
0: 哎、欸，而且即马重点是啥？要靠得落啦，要不靠落咧呢？因为即马台湾附近才足侪即个地区啊，伫遐咧架，尤其即个沙德尔，即沙德尔即马对浙江去，即马爬倒来呢，万不一若去啊吼，去互大尾起来，去互大尾起来，伊若佫顺即个台湾海峡起来，哇，安尼代志佫大条啊！哦，这个代志是唔是凊彩讲讲啊？这是 B 二，
1: 这鬼马枪足强的
0: 呢。这是 B 二较大条 ，B 二什么 ？B 二牛索较大条，诶，足恐怖。因为迄咱那伫个台湾海峡迄边啊，形成的低低气压就对啦吼，伊拢伫遐走咧，拢唔走咧。嗯，
1: 唔走然后愈加愈落安尼啊。
0: 诶，落加
1: 愈落啊。
0: 咱南部吼，迄个做台南高雄屏东的朋友啊，落加。啊，是要落偌久？啊，都拄我淹入来尔，拄我清出来尔，又搁淹入来，搁清出来，规礼拜拢伫遐清，尤其迄吼地势较低的所在，哦，当然足侪咱的民众会怨叹讲啊，是啊，若见落雨落阮遮淹水，啊，有的恁是世世代代就住伫遐，恁遐会淹袂淹，拢知影。以前较早满刀无？
1: 哦，有一个真正是淹
0: 满刀，因你装拢淹到两楼悬迄种个，啊，搁有迄个以前边乌来嘛淹呢。屏东迄个做，算茄丁啊，啊，
1: 家丁啊，
0: 唔是迄个家丁，茄东啦，家丁啦，屏东的家丁以前有一个指标吼，因为啊，去年淹到遮啦，啊，今年淹到遮，好，因拢有水痕，还拢做记号起来，哦，几年淹到堆拢做记号起来，我这边咱的这个北高雄嘛，淹到做厉害，哦，罗德啦、冈山啦、阿莲啦、这乌来啦，这方面遮吼，吼。我淹到吼，怀疑人生嘞，唔知到底要过淹偌久哦。啊，过来就是讲淹水吼，淹水就是咱厝内底一挂物件，因为即足侪家具拢插座的嘛。嗯。啊，插座浸了水就凹了，就
1: 害去
0: 啦。
1: 西瓜
0: 嘛，啊，西瓜即嘛歹去啦。啊，有诶家电啦，你若像迄冰箱淹起来，冰箱敢要过用哩？
1: 没。哦。迄拢想拍电器。
0: 即款诶，即叫做民众诶财产诶损失吼，即真歹估计。哦，啊，即当然政府可能有迄淹水几公分赔偌济即吼。赔拢是安尼啦，赔拢是赔袂够。
1: 大家拢买赔啦，大家拢买赔啦。
0: 迄赔袂够的
1: 吼。你若拢买上好。
0: 啊，你若去讲怪讲政府讲，啊，你是啊，阮遮搁淹水，然后啊，你落遐多，我嘛无遐多，较是有影。所以人讲有做天灾地变有无吼？即个人讲娘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啦，这无你的办法。天公伯要落雨，你毋是叫伊落卖落。等到有当时啊，伊唔落雨时，你还去拜托伊。
1: 卡袂通，无真正甲参详啦。
0: 无啊，
1: 啊，卡袂通。
0: 太，恁像咱道教嘛，有一个仪式，有咧祈雨无吼？哦，拜托，迄个无雨时，还去拜托个天公伯落雨呢。啊，即摆落，你啊落伤济，就爱拜托伊停。所以为虾米吼？人讲即个，咱拢咧祈祷啥物呢？祈祷就叫做风调雨顺。
1: 适当就好啦。
0: 风调雨顺即四字吼，这就是代表啥物？代表人袂熬即啦，你知无？风调雨顺，唔是你人搞就有效啦，啊，唔是你这个人偌有才能、偌有能力、偌国家偌好治理啊，是啊，迄拢无效啦，迄是天公伯来做主的。你要风调雨顺，你就要拜托你阿爷兄起来拜啊，你爱诚心来祈祷啊，哦，你爱这个做有一个诚心，爱你多做善事，哦，人讲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咱就尽量 做一寡善事吼，啊，咱会当积一寡福报，较会当吼，即个，互咱天公伯啊，啊，对咱吼有一个垂怜，吼，会当甲咱即个同情一下，吼，甲咱吼即个看顾一下，讲咱遮都阴则阴，阴甲则招运啊，莫阁甲咱阴啊，吼。但是呢，国泰民安啊，这都是人为的啊。国泰民安就是即个做咱的政府的责任。
1: 嗯。
0: 政府你要安，互咱的国家会当兴旺。会当予咱民众会当安心，
1: 哦，会
0: 当予咱的诶劳工朋友吼会当安居乐业，予咱的生意人会当趁钱，予咱的叫做哦农民朋友会当五谷丰收，哦会当这个予咱饲鸡饲鸭饲牛饲羊啊，即会当六畜兴旺，对吧？这是咱的这个政府有能力好去做的，爱加做。政府的能力，要是我明年要去分一万，当然是安尼分一万，本来手底大哇，若有钱好分一万。那我的感觉是安尼，都当然，你这政府加征收的这个税款，国家的收入多，收入较过头，你都国家唔免用较多，你要分予民众，那这实在讲，那是国家的政策，咱也无啥物意见。像去年要分大嘛哀求，啊，今年要分毛人有意见。既然甲定落要分就分，但是咧基础建设啊，爱做好，然后基础建设就讲咱都。当然民众嘛爱配合啦，吼，民众咱的
1: 这，要去遮，慢去来阮家庭咧创啥话，有无？意见嘛足侪。
0: 我是讲这个厝前厝后这啦，吼，厝前厝后这吼，咱家当爱清，咱来家己清，啊，过来爱有一个好习惯，好习惯就讲吼，像足侪人唔知影一个问题，你敢知吼？足侪这个厝内一挂啊，油油汤汤的吼，拢倒对这个做这个排水沟去，
1: 对水槽
0: 来，水槽来，对，你敢知恁遐油油汤汤的落去甲水底，甲一挂这个物件淋做位了，吼，迄是建甲规圆的，迄拢未通呢。
1: 嗯，
0: 迄未通，迄就爱用啥？用铅笔来落去挖只挖下凶的。迄水管，你敢知？你讲人迄排水的水管偌大条呢？排水的水管差不多两公尺，遐尼啊，直径才两公尺，比一个人手天规较宽。遮尼啊大的水管啊，塌两公尺的水管，像我人遮悬，甲塌甲剩一个白白顶悬的过尔。安
1: 尼哪会通呢？
0: 啊，所以你莫怪你饮水啊。
1: 嗯。
0: 有的内底吼，顶前几年嘛，佮有讲伫个水管内底发现啥，也有奥特曼啦，
1: 哈，也
0: 有冰箱啦，也有脚踏车啦，
1: 这都有影有较含哦，
0: 啊，拢挖出来，
1: 奥特曼冰箱，
0: 有的较早吼，较早做大水的时阵漏
1: 的，漏的啊，无清出来，
0: 啊，漏的无清出来，啊，清起来拄啊，佮一
1: 罐，就是没有及时啦，没有及时疏洪，
0: 对哇，你这疏浚你也先干，你唔是讲我即摆挖一罐困啊，讲吼啊，水若来会当饮来食。所以因为遐无啊，遐底无偌济嘛，遐有做啥物滞洪池吼，滞洪池遐底无偌济，遐一个大水落来时阵，那排水沟差不多十分钟就顶起来，
1: 足紧就顶，
0: 啊，伊都下袂去啊，下袂去，无就下一个大排水沟去啊，哦，等到我坦白讲，我台中遮吼，台中遮吼，我感觉我像我到台中，我发现台中遮大水沟吼，遐日本人建设啊，台中遮你看那个梅川啦、柳川啦、绿川啦吼，拢做大条。欸，我来台中这久，我冇看迄几条
1: 弯
0: 起来呢。伊恁唔知安怎做，伊迄敢若有足侪大条烫细条，细条烫大条吼，互相支援去分散。哦，台中这边只颠倒，较无即款的即个水患的问题，当然难免啦。因
1: 为你市区落伤多，较无平常先讲的，有可能诶，比如讲南部落规工拢足大无，台中有可能是半工。
0: 哎啦，
1: 台
0: 中雨水可能较无遐尼高啦。你若讲认真，若要落的话，可能嘛，因只是讲哦，平平安安，咱伫看啦，安尼看。因为像咱高雄上出名就一条爱河嘛，哦，啊一条爱河，但是大细条水拢流去爱河，可能嘛无拢有诶流未到。
1: 嗯。
0: 啊，佮有甚物屏东有甚物高屏溪啦吼，啊台南有即个将军溪啦、八将溪啦、吼、闸门溪啦吼，像遮大条溪。这大了溪，按你讲，拢应该爱将这个水带离开，这叫做社区
1: 啊。不过像你讲啊，伊遮有通，遮无通啊。
0: 啊对啊。
1: 啊遐无通，啊遮阁有通，啊一路我大通串，没有办法，安尼规抓拢总。
0: 所以这就是啊，有当咱这个啊政府嘛，我相信政府一定嘛拢有在做这个代志，不是无在做，只是讲有时阵水势是伤济伤大，但是若是真正有这个问题。咱是不是应该更加认真去查看嘛？是安那建音拢音在遮，诶，音一定有问题嘛？事出必有因嘛？
1: 啊、
0: 哦，机关一定藏在仓库的嘛？
1: 对不？你第四就是讲这个，
0: 除了第四以外，
1: 哦，
0: 啊，你若讲带认定遐人，哦，像咱观众嘛都是带认定，啊，带认定的人就足可怜的，哦，带台南东区的足可怜的，
1: 真高音，
0: 真高音，哦，啊，讲什么高楼道设计啊啦， 哎，交通唔设计已经几啊十年啊，啊，若真正有问题，咪早就好改改啊，睇下是安怎，今次咱咪改，吼。

0: 几啊任政府啊，咱也唔改，这是认定恁那边的人，恁来去清楚嘛。哦，恁来去。
1: 有阵时啊，买改吼，就比如讲买改，就爱动落，动落爱牵扯很广啦。啊，有的人伊都无爱，都无。
0: 爱讲做动落塞车啦，吼，台南到这个永康到台南啦，是讲新市到台南这搭的大塞车安怎啦？就紧想办法解决，因为我唔是专家，我是咧看，坦白讲，我。
1: 不，你干嘛出来选总统？
0: 选你就见啦，是吧？我的意思是讲，我看到咱。见拜啦，报看新闻咧报出吼，看到迄，哎，他又搁认定，他又搁认定搞到，逐摆啦，只要啦落雨都认定搞到，拢有伊个代志就对啦。所以认定遐吼会出名。
1: 你都读，你都中几十年啊？
0: 对哇，你看你都捌住过伊搭遐，你就知影。
1: 中水，迄时阵拢咧中水。
0: 你住永康遐，敢捌饮过？
1: 但是阮爱去做暗会，你会爱去。
0: 伊拢伫咧台顶个，台顶都。
1: 四方八达啦。
0: 伊拢伫咧台卡里饮水，
1: 人伫台顶。车袂贵啦。车你都袂贵，但是场都拢取消啊，因为你车拢袂贵，办桌人拢车忙袂贵啊。
0: 啊，对啊，
1: 我因足惯的啊。
0: 我伫遮嘛是爱搁甲大家即条做是小即条做啊建议者吼，建议者咱你想嘛，即中原普渡拄啊贵，哦普渡拄啊贵，咱今年拢共捐偌济米出来？
1: 嘛是
0: 几啊万斤啊？
1: 几啊千斤啊？
0: 几啊千斤哦，我用卡车来带吼。
1: 拢带，拢一定卡车。
0: 我下早来上班的时候，我拄到人诶社区诶，
1: 吼
0: 来领米啊，吼
1: 领。啊，咱都。
0: 遐伊有一寡即个叫做较艰苦的人啊，较艰苦的单位。
1: 啊，加一寡迄落政府啦，啊，是讲一寡专门咧做节油的啦。咱就看迄落大包的吼，五十斤的迄落，然后加人较侪就五包，啊，遐就四包，啊，遐几包都安尼分发。
0: 对哇。
1: 分发嘛，那二十几个单位。
0: 到即摆已经分二十几个单位去啊。
1: 嗯。
0: 啊，咱就是讲大家共同来做啦吼，啊，做一寡对这個社会较正面的、较有意义的吼，啊，就啊，这互咱社会当。加淡薄仔爱，加淡薄仔和谐，加淡薄仔即个做爱心吼啊，互人甲人之间哦，较卖遐尼啊啊，即个做对立哦，较卖遐清疏哦，会当加淡薄仔感情，安尼咱这社会看会当，因为天公伯看到讲即个所在哇，大家拢足相爱啊，爱来爱去，爱家
1: 吼，一片祥和，
0: 爱家安尼吼，做会使讲是用要出火车安尼吼。
1: 啊，
0: 所以看伊讲安尼哦，好啊，唔卖甲伊录啊，对咱吼较照顾者哦。当伊拢讲较早拢讲，就是啥台湾然后出什么状况，拢讲啊天佑台湾啦吼，天佑台。那么希望安，实在讲，迄天灾足恐怖，你啊看尼泊尔，
1: 真正天佑台湾，你落架呢，落架呢。但是你看外国足侪所在，真正足重大诶，
0: 对啊，你伫大陆遐有诶，即像即款吼。咱台湾是已经是一个报道啊，吼，咱也无啥物通好嫌的，只是讲吼，希望讲咱台湾当阁加做淡薄啊，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咱来当加分送淡薄啊福，即叫做福分出去吼，啊嘛会当累积淡薄啊福报给家己，这是咱啊期待的代志啦吼。好，过来说去啊，这个大力电视台咱就风雨无阻，咱9月11号啊，9月11号就是后礼拜拜五。好，你拜拜过啊！咱的这个庙口好声音啊，这个这欢笑送乡亲呐，咱这边伫个这个新河南啊，这个慈惠堂吼，要举办中秋晚会吼，所以咱带伫咱中台中西屯河南里的这个好朋友吼，伫个咱台中19街哦，这算做起来啊哦，
1: 嗯，
0: 伫个大墩19街的这个慈惠堂啊，这个个外口遮吼，咱要举办一个啊，这个中秋晚会。哦，那咱有邀请到这个现场里面来跟咱做个互动，啊，来啊，佮有这个因社区啦，吼，这不是咱因社区嘛有举办这个摸彩活动，但是摸彩是限定因的里面啦，吼，咱的观众，你若隔壁你也要来，咱当然足欢迎的来看表演啦，吼，来听歌真好，啊，带厝边隔壁啦，带厝内底人做伙来热闹热热吼，来啊啊，这迎中秋，
1: 哦，对。袂啊，最主要来看节目来开心啦，
0: 无
1: 就爱摸彩啦。
0: 啊，当天咱嘛有这个伴手礼送大家，哦，伊。我刚有炸迄个一条筋的迄个做
1: 油果，真好用哦。
0: 嘿，我你刚送一个朋友，然后阿妈，我那朋友拄好阿妈过闹诊，你知道？闹诊啊，都听几下讲袂好。我迄送伊我，伊我抹抹了，抹完，差不多一点钟抹两盖，抹两盖了，等差不多两三点钟以后，卡着我讲哦，龙哥，足厉害，抓好个啦，
1: 松起来。
0: 哎，抓轻松起来，抓哦，迄串起吼，缩筋话迄串起安尼，抓轻松起来。迄人来现场啦，来甲现场，咱拢有送，吼，迄就做拢，迄拢人有赞助啦，吼，赞助咱的这个一挂这个小东西，还佫带小朋友来现场，佫有爆米花好食，
1: 吼，
0: 爆米花，现啊，咱看电影爆米花，但是你唔好呾摕几桶来底呢，伊迄台机器只大台尔，
1: 迄间伊当用一箍啊米尔，好无？
0: 哎，倒来差不多一摆才五杯啦，五杯迄个四杯啊，迄种。
1: 够汤啊，一杯。
0: 啊，可能我嘛唔知影，我看伊拢

0: 崩壁虎啦。
1: 伊一个讲安尼，就是伊个量，就是安尼啦。伊个崩出了足济嘛。
0: 哦，像咱顶晚顶回去对，去迄个是大鹏公园啦，迄矿泉水准备几啊百罐呢，当冰咧冰桶内底安尼。
1: 真好哦。
0: 无够好啉啦。无够你，我大家加热情吼，所以咱嘛希望这个这场吼，咱的慈德慈惠堂吼，诶，伫咱的这个河南里的大墩十九街吼，82号，咱的就有这个中秋晚会啊，这新河南中秋晚会啊，马来马来后边大家啊，就会来参悟啊，诶，这个当然，哎，迄间东港可能嘛有这个，会当甲阮主持人啊，甲阮歌手来做合唱，啊，嘛有里面的这个这个卡拉 OK 活动，哦，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哈。啊，过来就是这个拜拜啦，啊，这个拜拜啦，哦，我刚刚足久看了伊啊咧，啊，这个低过两银杂件，啊，低过两杂件，不是谢金燕啦，谢金燕足贵啊，我无法度哈，因小妹啊，因小妹吼，伫个豪记吼，哦，这几年已经发展了真好，抓出几十张的唱片吼，啊，这边啊，来宣传伊的这个新专辑，咱来看这个台湾新歌盘谢金燕的预告。
2: 谢金燕新专辑上过 A 了，连伊家己嘛声音正适合声色场所。
0: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3: 啊？为什么？
0: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1: 出
0: 啊。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3: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0: 解。永亮小心嘛，
3: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金金带来这首《
0: 永
3: 料
0: 修
3: 心》，
0: 还有他们在修胸围哦。
2: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4: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5: 你等，哈，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4: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5: 哦，领带哦。
4: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5: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4: 我的天嘞！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台湾新剧盘，这五年吼的时间啦嘛，来会使讲是这大家推荐足侪好听的这歌曲啊嘛，希望大家继续跟支持收看哈。过来来看这张图吼，这张图是。你若一般吼，人阿多啊，看到咱看到即款，叫伊用念的，伊若学中文啦，叫伊照念的话，绝对袂晓念的吼。来，迄个第一句你念看卖，哎，训导主任讲啥？
1: 制服上，嗯，制服上面除了校徽，别的，
0: 什么意思？
1: 唔通挂白奖的。
0: 哦，就是加校徽，但干念，袂当加白奖。
1: 别的
0: 啊，别的啦，哈，别别三港音哦，港音，别的哈，但是问题是弄无同款意思哦，哦对，卖个甲白种的安尼就对了哦，这阿多看这会呢，阿过来第二句哦，来第二句我念一下。
1: 早上下大雨，车轮打滑，还好我反应快，一把手握住了，一手把迄个把手给掉掉的呀、啊。
0: 哦，一手把把手掉掉的、哦。
1: 对，
0: 一把手。
1: 对，
0: 三个把哈。过来，第三股想厉害，来。
1: 来到杨过曾经生活的地方，小龙女动情的说：“我也想过的生活，我也想过的生活，
0: 一起来念啦，
1: 过
0: 这对到底来对，我也想过，我也想过的生活，安尼，叫杨过嘛，
1: 对，我也想过。
0: 过过过，我也想过过过儿过过的生活。哎呀，都要看到这一点会，所以中文吼，中文现在太困难了，因为讲几句足侪无同款的意思哈。好，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你无无搁嫌你搁白
1: 笑来笑长，你讲
0: 来，看今日新闻啊，今日新闻，坦白讲，我只吼，虽然咱咱这节目甲政治无关，不过咱只做呼吁吼，咱的表演吼，即个这政府甲即个在野党哦，恁一定要因为足侪法案哦通过了啊，无要执行啊，为着一寡恁的立场啊，你感觉安尼袂使，啊足侪代志拢。都无法度进行，啊，不如进行。即摆执政党就怪在野党，讲啊，你都无爱我通过。啊，在野党就讲啊，你执政党拢无会做工课。啊，所以人弯来弯去，弯到伤害到啥物人？是即个社会嘛？这社会观感无好。这为啥物人讲，足侪人对政治无感，就是安尼。你看政治，有啊，看到会讨厌，就讲啊，恁安尼，恁做政治，根本应该为民谋福利嘛，福国利民的政策，恁爱认真去做嘛，对吧？该当通过，啊，无说你讲伊要啥？所以我讲，你通过法律就是讲啊，这法律对人民有帮助。即摆问题是，立法院有多数较少数，啊少数服从多数，啊多数尊重少数，啊来爱协商，会当为这个国家好，大家尽量去执行，对无？袂当安尼，大家立场拢徛一条，你讲徛一条的，哇，
1: 少数。因反对而反对。
0: 对啊，少数都莫，你啊即摆是政府执政党较少数，啊所以执政党少数，啊我少数无我拢卖做啊，你都无我贵我都卖做。哦，啊，多数我啊，钱都唔是买互你，你嘛是会当做，但是无啊，你讲点样做，我都无得做啊。伊就硬卖，伊就会即款问题。哦，哎，大家拢看有诶代志，唔免阁硬去拗迄个问题。会当做，咱就尽量去做，因为迄民众会感受会到啦。我是感觉建议大家吼，卖阁为着即款代志吼，来阁啊伤害着咱诶人民诶感情吼。阁来即、這个，恁定看到海边啊，做一个大风叶啊吼，迄风力发电诶吼。过差不多四年以后吼，遐可能都要换。
1: 一季一亿的呢？
0: 一季一亿爱用啊侪年啊！哎呦，足困难的，遐处理了吼，要家去化困难的，家当送去水泥窑，听讲水泥窑遐有法度甲处理。
1: 安尼哦。
0: 嘿啊，遐一偌3200栋，遐偌重的呢？
1: 什么呀？一季一亿，够保固期的哦。
0: 遐变大型垃圾的，有当时啊，这真困难，就咱像讲你。
1: 先个样啦。
0: 我比如讲，咱厝内底上大型的粪扫，可能啥要倒无吼？
1: 啊，冰
0: 箱。床垫啦，冰箱这個，要拼掉去啊！要先要来用正好，要来困足舒服的。等下你要拼掉去，你就足麻烦的、所以这吼、处理这问题，嘛是一定爱好好啊处理，唔好去造成环境的污染吼，造成环境的污染，结果是又果是啊吼，让咱的这个社会啊，更加大的这个困扰哦，尤其是有的物件也未修理啦，修理讲会有毒啦哦，像以前咱较早有迄个什么有这個。戴奥辛啊，什么吼？
1: 对，塑胶网未使
0: 啊。对哇，所以即摆做侪环保的物件，啊，做环保啊做好，为什么？即摆慢慢啊，大家较有观念啊。自从迄个台北市大兴用迄个做什么垃圾袋哇吼，垃圾袋分类收费迄种的吼，啊，大家开始就开，你知影讲连倒粪扫嘛爱钱，这就是一个观念嘛。
1: 即摆倒唔对会罚钱。
0: 罚钱啊！你倒唔对，
1: 你要伊甲你记
0: 过。去甲你变咧，你这爱回收，那无回收，你这。
1: 啊！伊甲你记过，啊，就讲啊，恁这间公司安尼，就是记录歹，你看拢乌白单，乌白单的，
0: 迄
1: 会烦呢。
0: 咱公司刚好买厨余机，会当申请呢。哦，咱公司逐个月、逐工食。
1: 申请过，迄足紧的，速度足紧的。
0: 对啊，厨余机，咱即摆厨余袂当做迄落啊。伊袂当做
1: 饲料
0: 啊，袂当饲猪啊，哎，我饲猪了，佫有甚物非洲猪瘟，甚物有诶无吼？所以即厨余机啊，是讲即该当爱分类诶物件，你啊做好，拢是大家拢共款啦，袂当讲家你有例外，讲你毋免做，一定爱照起工做。像阮公司漳州，记得有一个毋知甚物人，该回收诶无回收，撇咧粪扫内底，阮迄个摒扫诶小珍变面咧。
1: 因为拢伊咧接，伊咧甲迄落清洁车接合的，人拢黏伊嘛，人拢恁人乌白蛋，拢是伊咧承受的，所以伊就咧讲
0: 啊。所以我公司吼有一支监视器专门对迄个做垃圾桶，看啥物人蛋的，啥物人
1: 蛋。唔讲，会调监视器。
0: 你唔行，要调监视器出来吼，这诶，事实讲是安尼，这咱人爱有一种基本的涵养啦，吼，这涵养。连这个涵养你都无哦，啊你要造成人个这个困扰，安尼都唔好哦。当然咱这个公司内底啊，尤其是咱的这个粪扫量的分类吼，爱嘛爱家己做，你爱让人有对头分类。
1: 有啊，咱都拢一趟啊，咱那拢做大卡的呢，做大卡。
0: 就是啊。
1: 这是垃圾啊，这是回收的。
0: 对，安尼吼，这个较袂造成公司的困扰，啊，无你也知道啦。那清洁队一边来开发单来的时候，嘛是爱咱公司。
1: 而且你做好吼，咱像讲咱拢做好对无？咱个当做另外一。 袂好代志，就是咱家有一个迄个独居老人，嗯，啊，伊行动嘛无讲介好势啊，伊拢会塞一个迄种。

0: 车啊，咱回收咱都可以。
1: 哦，安尼哦。好啦，啊，过来咧看这個、最近哦，大家咧讨论讲这個央行要不要升息啊？哈，啊，就是讲这我拢无啥吧 ，CPI 这种都通货膨胀率哦，你通货膨胀率是一定有的嘛？你看物件，即摆你摕一千块去菜市啊买物件，都买也无啥物件吼。坦白讲，大力电视台算做有良心，我咧买物件哦，该当起的拢还袂起，不过吼，差不多。我差不多到年底啦，年底过了吼，年底过了，因咱采购拢是一年一年年度一年年度，每年度的采购的这个计数，咱厂商伊嘛挡袂掉，所以嘛爱甲咱官方讲一下，共款是这个道理，使用者付费嘛吼，啊，这个有这個、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你看嘉盈这边看够有啥呆？无嘛，我是空空嘞，我唔是呆啦，我是空嘞，无呆嘞。我
0: 冻遐尼久嘛是小
1: 冻遐尼久是为着讲啊，即、這个我有咱的观众朋友增加恁的即个落地啊地负担吼，因为我知影大家趁钱拢辛苦，你嘛拢开老本，所以该趁的阮趁，啊该冻啊，即、這个起的时阵啊，我嘛一定甲大家讲讲，请恁大家都爱体谅吼，这、就是一定的。啊，这至于讲政府要升息唔升息，升息的话，啊你寄银行的利息啊，啊是讲贷款的利息，这就是大方向啊。整个国家的政策，你比如讲，你即马借钱一年，这个房贷利率是偌济？啊，那起利息，房贷主的压力就大。
0: 对啊，
1: 你无人像伊，逐间厝拢买清的。
0: 无啦，我袂讲，
1: 我无，伊都无咧欠钱啊，对
0: 无？我做欠
1: 的。涨个再两千烧掉咧。
0: 我恁那是你吧？你咧浪费咧，我。
1: 伊就有当涨出来，涨出来伊出来，伊看到压涨伊会烦啊，伊叫人家
0: 赚钱。我石头路人，你莫听伊乌白
1: 讲。我讲，譬如安尼讲啦，你若想要作
0: 贼。譬如安尼讲，你较早讲的啦。
1: 我想讲，若作贼的，你莫去烧掉，你甲我讲，我叫人去宰啊，我叫人去宰。
0: 我嘛使去宰呢，我亲身来宰。
1: 好啦，啊，最后这条新闻，这个咱的，当时咱的陈英姐，这个告别式。哦，本来讲无要办啦，因本来讲家要办家祭尔，啊，尾仔讲啊，即个公祭，因足侪人讲吼，想要去送伊。我是认为讲办公祭是应当的啦，因为伊伫台湾的歌坛有啊足大的贡献。哦，一条海海人生，一条红背沙，吼，一条即个做野花、野草也是花吼，好听的歌有够侪。伊唱红的，对于开始出道唱国语的，唱春风，一直一路上安尼唱几十年，唱差不多有五十几年的时间啦。五十几年的时间，这五十几年的时间，哎呀，会使讲是为咱台湾的这个乐团哈，贡献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好听的这个歌曲。所以呢，啊，咱基本告别式哈，都侪这咱演艺圈的大哥大姐拢有去，啊，包括咱的胡瓜，啊，还有这杨惠妹啊，吼，还有这龙千玉，啊，甚至吼连宋楚瑜都去。
0: 哦，
1: 因为宋楚瑜迄阵咧选总统的时阵，
0: 哦，哎呦，加迄落，
1: 伊做支持的啦。嗯嗯，当然这是伊的政治立场，咱也无会讲。伊吼，几啊十个乡镇安尼四界走安尼南北二路安尼撞来撞去，唔捌甲宋楚瑜提到半角银啦。哦，哎，宋楚瑜其实伊是有经费的，唔是无钱呢。宋楚瑜嘛足侪人听伊选的啊，迄阵伊嘛是有经费的。你若讲要叫伊出淡薄仔钱，伊嘛做会到，但是人伊都无，伊就是支持，就是安尼吼。嗯，所以。宋楚瑜亲身啊去上伊这個最后一点哦，这是咱再恭喜陈英杰大姐哦，这一生当中可以说也是背极哀荣了哈啊，这作者也演艺圈的好朋友哈，以前伊在大院的时阵，或者是伫监狱的迄段时间，嘛作者人为着伊的生活，为着伊的身体啊，来给伊指导，来给伊募款，来给伊帮忙哦，嘛作者人安尼。当然伊少年的时阵嘛有一段
0: 咧，真
1: 对，伊嘛过了嘛咪真好嘛，排足侪负债，一世人嘛真辛苦，
0: 慢慢
1: 来过咱公司干唔知？
0: 有来过也
1: 介。啊，对啊，来嘛甲你合照嘛吼。
0: 嘛合唱啊，如果办公室坐，
1: 甲叶
0: 先生
1: 啊。所以这嘛拢有大感情滴啊吼，那么祝贺咱的这個。啊，这个陈英姐大姐会当伫个合作这边之下，当建龙西方的纪录世界哈。以上，咱来听歌来。爱你不行，这咱北屯的庄幼彩啊，彩哥要听。爱你不行。
0: 困难的这，
1: 我久困难了。
0: 无，不是，就是讲要学的大，单单有两篇，一篇无歌词，一篇的歌词是伊唱啊，歌词差不多过三四个字才造出来。我爱搁先暂停，先甲歌词写落来，该困难。
1: 来，真认真哈。好，来我来唱这个《乌来的苏联解说》点播这个《解酒》，谢谢。

0: 听这个不行，感觉不舒服。
1: 怎样？你不行啊？哟，麻烦在你行不行啊？
0: 什么没事说人家不行？还是来戒酒哈？不行解酒，未使戒酒。
1: 戒酒戒唔好。
0: 讲到酒我就停。

无来数年啊，所点播的歌曲改酒，可能因翁啉白酒的关系，一直叫伊改唔肯，即摆要叫我出来讲看卖会行无？

阮林的妹秀哦，较少看到你的名哦。到啊，大声的倾诉，阮的素英姐、余德的阿姨姐啊，过来呢，南岛的玉珍、安雄大哥、清水大哥、秀云姐。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0: 怎样？
1: 村口，
0: 村口真
1: 好。那支测速照相机哦，一直在闪一个，闪一个，闪，闪规眉，闪个规整都在那办什么演唱会？闪一个，闪一个，闪一个。
0: 滴滴死，滴滴死，滴滴死，滴滴闪啥呢？滴滴闪，滴滴闪，滴滴闪。滴滴四，
1: 滴滴四，滴滴四，四四四四
0: 四，拢四四几张？
1: 三百外张啦，拢是超速的啦。
0: 拢共一个人哦。
1: 对啊，你咪知影，真正是共一个人呢。
0: 哇，哦，那什么人这么厉害？我都好好，那测速照相机安尼，对共一个人，甲翕三百几张，是到底是谁那么厉害呢？
2: 夭寿啊！
1: 啊，罗有
2: 这根本就是在甲翕丑照嘛。
1: 翕丑照，
2: 嘿啊，
0: 唔呀。阿娘，阿你你是谁？
2: 哦，你给他评评理啦，你给他评评理啦，我给我们喊牌啊啦！
1: 哦，你超人的哟！
0: 没啦，你先讲你是谁啊？
2: 我叫做素丽，我原本的替人送，我速度真紧哦，都一分钟就结束了
1: 哦。替人送啦，是不是替人送？
2: 不是啦，重点是伊给他翕到出歹的啦，哪有人的脚这么短对不？
0: 这根本就看不到脚啊！
2: 这角度这么专业的，你讲啊？
1: 拜托，我讲重点不是角度，重点是你超速来，你伤紧啦！
0: 啊，你到底是开偌紧啦？
2: 我唔知呀。
1: 哈？什么话叫做唔知呀？
2: 我刚才讲，人客打落单，我就送到位啊。个人客还袂想着讲伊要买啥？
0: 你到底是咧送啥？
2: 啊，我就先送再讲。
0: 所以你的公司是没有做速递送？
2: 对啊，速递送，速递送。保证隔秒到货，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
0: 所以你这有这啥子？你这有这欲速不达啊，知不？啊，欲速则不达。来，素丽小姐，你请坐来。来，咱们共建的欲速不达这个成语啊，这是啊，发生在春秋战国时阵的

0: 一个子夏，子夏是魏国，伊算这个有这個，你啊头前一个什么子的迄吼，迄种孔子的门生啦，哦，一个孔子七十二的门生嘛吼，啊，所以子夏有一天啊，也要去这个举父，要去这个所在做这个叫做那就做店长安尼。临行进前去甲孔子讲请教，请教危情之道。孔子甲讲，唔好甲顾着眼前的小利益，你若一干究竟，不但无法度达到目的，而且你若顾着眼前的小利益，颠倒无法度做成大代志。哦，就是这个意思。咱这一般来讲，咱袂用四义讲，咱讲欲速则不达，啊，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1: 哦，所以讲代志，
0: 欲速而不达。哦，这当然这是较少用台语在讲啦，用台语讲吼，注意听啊，食紧弄断，啊，知影意思哈？但你讲的定在讲啊，这个真济代志就是，咱要想要求好，又要求紧，但是都无法度把这个代志给完成。虽然讲效率是好的，但那以紧为为的目的，就难免的啊，较马虎嘛，会较随便嘛，所以做些细节，你就顾袂到，你就会出错。哦，所以咱用会颠倒爱国啦。爱过用更加侪时间去补救，所以我们人讲，你若认照步来，认真做，你就安那，你就事半功倍。啊，你若加要求紧，你就事倍功半。哦，尾啊，欲速不达的吼，咱来表示就讲，想要紧，但是未当达成目的。只要搁一个故事，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宋太祖赵匡胤，伊入宫的时阵所统治的所在，其实无宽。哦，一阵啊，宋太祖一阵他管黄河、淮河迄个所在呢。北边有契丹，啊，啊，佮有这个北汉，啊，佮有后蜀，南边还有荆南、南唐、南汉、吴越等等。其实迄阵宋朝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所在呢。但是迄个时阵呢，赵匡胤是坐立难安呐，伊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小国啊，赶紧伊这个消灭，啊，就甲伊这个做统一起来。哦，结果宋太祖开埠二年，第二年就对。宫中办春宴的时阵，宋太祖就甲这大大臣讲，讲我亲身领队带恁来讨伐北汉，你感觉安怎？啊，不过北汉有契丹在靠呢，哦，咱宋朝军力也无法度打赢啊。结果来讲哦，欲速不达。但太祖并无听伊的口渴，十月份就率领大军北上，结果果然契丹派兵来支援这个北宋。哦，这个宋军啊，无功而返。所以对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咱就当证明啊一件代志，就讲，伫个求紧的同时，咱要兼顾着各种的条件，现实的条件你要顾着。你若讲顾了有交到的时阵，咱才通去证明。所以有些人讲，爱有事先要有计划，来了解嘛。
2: 安尼我终于知啊，问题出伫倒位啊？
0: 伫倒位。
2: 如果我搁较紧的，紧到翕袂着，安尼就无法断啊，对不？
0: 安尼
2: 我要升级服务。
0: 哎，是，要升什么？
2: 隔秒上班啊，隔秒上班啊，为今日开始，人客还袂落单，我就要先送啊。
1: 啊，袂是
0: 哎，哎，你也送几枚，送几枚？
2: 速你送，速你送，先送这个洞。啊哦
0: 好哇，这行业嘛，足适合你做的。
3: 啊，先来讲。
0: 速你送，速你送，大家看你的面就送
3: 了。我妥啦。
0: 有啦，你有法度。
3: 我来，看你，看你，我都送啦。啊，
0: 看你就做未送啊。
3: 对对，没有办法。
0: 好啦，来听这三条歌，来这个大安区的岳清姐要听《惊准人的愿望》，上山的这个李章兴妈妈要听《秋晚》，啊，过来这个我阿莲的水霞要听《街灯下》。

0: 即摆行船人可能嘛愈来愈少啊。哦，真卡咯，无人要行船。
1: 啊，迄个船啊，鱼啊嘛较少啊，海产嘛较少，拢远游啊。
0: 即摆掠无乌鱼啊。

0: 好，谢谢，再来听秋晚哈，咱的上山的李妈妈啊，张姓妈妈。
1: 吉青大哥，
0: 阿朱姐，好歹个阿朱姐，
1: 阿朱姐哦，好久不见。

0: 糖的，
1: 像露饼。
0: 露饼就是那个玉林，哎，造假。
1: 哦，这露饼。
0: 因到咧卖早点的啦，他拢一定要收到爱露饼。
1: 这条街灯下有够短的，拢讲八句。

0: 好、啊、哦，这条地哦，对，地拢用八句呢，
1: 片段。较
0: 早刘家唱的歌哦，哎呦这。
1: 啊，不过拢地好听。
0: 好听啊，伊个旋律都是伊个太厉害，这鬼伊个声。
1: 虽然很短，但很好听。
0: 来啊，今晚要来点歌，咱来点后礼拜拜一的歌哦。
1: 好嘞。
0: 你先卡下底这支233803303。啊，这支若卡咧未通，你啊卡233759509，这两支拢有人会接，拢有人会接吼，我会甲恁接啦，我会甲恁接吼。啊，你啊先想好哦，起来莫耽误伤济时间，咱开讲两句也使，但是吼，这个做
1: 时间宝贵，
0: 要点什么歌啊，爱先想好，较袂讲啊起来啊，我要点什么袂记哩哈。好啦，今晚要进行咱的点歌时间啦，过来咱的月娇啊来。关彪，
1: 月娇姐，
0: 哦，关彪，啊，
2: 两位好，
0: 你好，
1: 月娇姐好，
2: 你好，我要听那个，哎，什么呀？路边大的心声，
0: 哦，路边大心声哦，
2: 对，
0: 这条刚是那个什么陈凤的啊，什么人？
2: 对，没错，
0: 哦，这条歌我几年没听到呢，
2: 没错，
1: 这什么歌？
0: 路边大的心声，路边摊呢？路边摊呐，路边摊的心声呐，哈，
2: 对，
0: 好 ，OK， 后礼拜拜也来听看嘛，啊，你敢做路边摊？
2: 哦，
0: 无，你无啊？你尿饮水无？
2: 还好，
0: 还好无。哦，我家在无哈 ？OK， 好，谢谢啊，
2: 好，
0: 拜拜。来啊，这个英俊的秀官啊，你好。
1: 秀娟好。
3: 今最听歌娘。
0: 哦，好。哎，秀官啊，我来问一下，秀官啊，你等下我来问一下，听讲恁英俊长落大雨呢？
3: 有。
0: 啊，
1: 安尼哦。
3: 有啦，干嘛热？
0: 有落大雨哦。
3: 有啊，干嘛热啊？
0: 啊，敢有饮水？
3: 伊只无，伊只有。
0: 哦，伊只有哦，伊只有哦。哎，讲伊点什么歌？

0: 追加工，
1: 追加工，好好好。好啦，来打追加啊。哦，再见啦。哦，再见，来这来这头啦，来这头啦。来，迄个做咱住伫个八墩。
0: 富美姐。
1: 富美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富美姐，富美姐，你好，你到八墩哦。
2: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富美姐？
2: 我要点甜红酒。哦。
0: 感谢大哥。
1: 这条歌已经，这条歌已经大部分人拢未记得呢。你还过会记得无？这条歌我大家。
0: 已经列入老歌行列。
1: 做这样拢未记得呢？你还过会记得这条歌？这条歌上唱，你敢知？
2: 知啊，
1: 像啊，
2: 两位主持人，
0: 好啊，两口子的呢，
1: 好啦，
0: 感谢点歌，
1: 后日拜改唱哈，哈，好，再见再见哈，
2: 再见，
1: 来关心一下高雄的乡亲的啊，
0: 苏慧，
1: 刘苏慧你好，啊你好，
2: 啊你，我要点歌，
1: 好啊，先关心一下恁娘，我要紧无，
0: 水情如何，
2: 我要紧不要紧，
0: 冷静哦，
2: 我先都无饮水，
1: 三明区较悬的款哦吼，嗯，
2: 嘿嘿，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
1: 要赢，赢一口气。哦，赢一口气吼，哦，这个叫张秀清的，赢一口气。OK， 好，后礼拜给你唱哈，哦，
2: 好，
1: 大家过来关心一下，这个较严重，怎有较严重？较严重可能无弄你变少水的款了吼。
0: 好来，
1: 这应该无吧？大来无饮水吧？啊，金珠啊，
0: 金珠姐，
1: 哎，大来无饮水吧？
3: 无啦，无饮水。
1: 大来无啦吼，啊有落大雨无？有落雨啦，
0: 应该有落，应该
3: 有啦。
1: 你的电话讲叫最近感
3: 应，
0: 哎，就是落雨的湿气
1: 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迄个碧鸾的公路。
1: 哦，这段蛮好听，碧鸾的公路吼。
0: 啊，你的迄个电话插头迄个所在，吹风机吹一下。
1: 哎，对，哎呀，小歌插叫我吼。
3: 哎，
0: 对，
1: 哎，注意一下哈，
0: 好，
1: 谢谢，来，
0: 客气。
1: 好，过来这里，咱的带你入冬。罗东的这个素良你好，
0: 素良好，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住罗东哦，哦，素良姐，癌症卡兹达，哦，鲁多也风啦吼，癌症卡兹达这条歌你要听几句的呢？
4: 嘿嘿嘿，
1: 哦，这条歌小齐足够唱啊，鲁多也风，你看小齐日本人你敢知啊？小齐日本人较早捌讲日本人迄落啊，
0: 伊搁咧做，我咧等落哦。
1: 捌讲日本人学日语啊，我是咧讲。
0: 迄落
1: 啊，迄落较紧嘞。
0: 迄落较紧嘞。
1: 较早迄落捌讲日本人迄落学过日语啊。
0: 迄落
1: 捌学过啦。
4: 我捌叫伊唱真好唱
1: 啊。真好唱啦，真好唱。煞唔知日本人有迄落认真甲教过啦，认真甲教过吼。哦好，再见啦。
4: 好，再见。
1: 好啦，啊这我讲也无唔对，我是讲。
0: 你迄落嘞，你落较紧嘞。
1: 来，阿珍你阿你好。
0: 通宵的阿钱。
1: 通阿珍是查某的。
5: 阿珍，查某的。
1: 查某的，阿珍姐你好。
5: 哎。
1: 你住在通宵？
5: 哎，我住通宵。
1: 啊，恁到底白沙墩偌远啊？
5: 阮家。
1: 哎。
5: 白沙墩差不多开车从啊爱行半点哦。
1: 爱遐远嘞哦。
0: 你敢是伫市区？市区应该无遐久哦。
5: 无，我
1: 伫
5: 迄款
1: 诶，
5: 通宵南河。
1: 南河迄边啊，哦，我南河正一个东一个西，好正远诶吼。
5: 未啦，我伫南河
1: 了。哦，南河哦，
0: 啊你唔知南河？
1: 啊你要听啥物歌啊？
5: 我。
1: 诶，阿珍啊。
5: 我要听。嗯。酒吧。
1: 酒吧哦，你讲七龙迄条酒吧。
5: 我还唔知伊有多少嘛，上桥诶。
1: 九十八号啊啦，伊这煞唔知啷去剃头店，拢叫九十八号啊。
0: 安尼啊。
1: 酒吧嘛吼。
5: 哎。
1: 好啦好，我再叫小齐演酒吧，你看哈。
0: 啥会啦？啥意思啦？
1: 好啊，后日摆下唱来听啊，酒吧啊。哦。
0: 是酒吧呢？酒吧。
1: 无啦，98号啦。
0: 真正酒吧哦。
1: 嘿啦，迄个剃头店有一个猎人啊，这九十八号啊，伊拢专门咧猎人啊啦。
0: 哦。
1: 对啦，迄个这任务诶。来，任务的超支。
6: 哎呦，
1: 哦，你好，
6: 朱启林，你好，
1: 你好，你好啊，超级姐啊，你好啊，
6: 嘿，你好。
1: 啊，你了有落雨无？
6: 我家还好，
1: 还好哦，
0: 任务还好，
1: 还好，才有心情去看电视啦，那无介好，拢无咧看啊侪啊。
6: 对，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我要听《旅途》。
1: 旅途。
0: 旅途。
6: 哎，
1: 什都有这条歌。
6: 有啊，这几十年啊嘞，
1: 十国语的吼，
6: 系国语的。
1: 我查看旅途哦，我是呾蔡小虎一条歌叫做《人生旅途》啦，啊这，你讲这旅途是？
6: 旅途是较早是刘家昌的。
1: 刘家昌的旅途哦。
6: 嘿。
1: 我来找看卖啊。
6: 这个旅途是有做电视有做出来的。
1: 安尼哦，电视也蛮演过。
6: 嘿。
1: 哎，我这找无呢。
0: 找只刘家昌的旅途啦。
1: 无，咱这无。这条无，
0: 改一个，
1: 你换一条，

0: 歌一条，
1: 啊，林家山
0: 海人生，
1: 哦，海海人生好啊，来纪念一下陈英姐，好不好？
0: 哦，对对，
1: 好 ，OK， 好，好，来来海海人生哈，哦，谢谢，再见。
0: 我跟你讲，
1: 哦，你讲，
0: 你即马唱歌哦，足好听，非常的好听，进步足济。
1: 我拢伊甲我教，
2: 我等你。
1: 伊都话认真甲我教的，伊叫日本人教教了，才过来教。
0: 哦，你是
1: 做，
0: 真
1: 正
2: 做爱讲啊，日本字。
1: 好啦，谢谢。
0: 有勇气甲你。
1: 哦，多谢多谢，有勇气甲我点歌，啊，无较早唔甲我点，较早歹点要靠背。
2: 那你好笑。
1: 好啦，谢谢啦。哦，谢谢哈，乔吉姐啊。
2: 哇，你讲这么硬的，你两个都要一打。
1: 然后一打，一批就对了哈。新店的这罗娟你好。
2: 罗娟好。
1: 罗娟姐。
3: 放
1: 袂
3: 开，
1: 放
2: 袂
1: 开，
2: 放袂开，什么歌？你那点唔讲这歌，我拢唔捌听过。
1: 你那放我开的话，
2: 放袂开。
1: 啊，放我开，嘛放袂开，放袂开。我这像个歌，江辉的哦。
3: 不是，是
1: 江
3: 伟，
1: 哎，江伟啊，江伟对啦，江伟有一条放袂开对啦。
3: 哎，对对，
2: 你嘉莹做好唱的啦。
1: 这条我刚刚唔捌唱。
3: 当时要唱。
1: 好，你拜一哈，好，你拜一哈 ，OK，
3: 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我还可以有酒吧的，酒吧我比较唱的。
2: 哎，
1: 酒吧还够有呢。
2: 今天有够侪歌，我拢捌听过。
1: 那不，那还好，那个人客高点嘛，那个。
2: 什么路边摊？迄个我冇听过。
1: 欧兴啊，欧兴的秀琴，路边摊我会唱。欧英啊，这秀琴你好，
2: 秀琴好，
1: 秀琴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唱，我要听，你咧唔捌我。
1: 好，这条我买，这条我买呀。你你哪会，你哪会不认我了哈？你哪会不是我，不是我哈？好 ，OK， 下礼拜改唱啊。
2: 你那唔捌我，
1: 好，再见，合唱，合唱，合唱，
2: 合唱，
1: 合唱，对啊，电影就合唱嘛，有啊，没啦，还好，加这条做，对调较歹唱啦。你加放袂开尔，啊，我还佫学迄条做酒吧，只通学一条尔，还好。好，来，啊，即摆即个时阵哦，七月半过了，就准备要啥？准备要中秋啊，吼，
2: 对对
1: 中秋啊，
2: 秋
1: 但是这因为今年中秋，大行贵啦，大行贵，所以吼，这个若无紧手落
2: 去吼，先款起来，
1: 若无紧手落去，你今年要赶紧说袂着，所以今仔日是吼开放预购吼，开放预购，你若有落单，啊，我就甲你做，啊，做起来恁中秋就会当啊，这个食好料，好吧？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7: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8: 靠！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拢我要过来。
1: 你要过来，你老好食是老好食。
8: 我食真好食。
1: 你捌买过
8: 无？我买几啊摆。
1: 哦，啊好食无？
8: 好食。
1: 真正好食哦。
9: 好食无？
8: 哦，好食，足好食。
1: 足好食哦。嘿
8: 呀嘿呀嘿呀！
9: 我两个真爱食哦。
8: 嗨。
9: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
1: 来啊，这个这今天吼，这吼咱观众朋友来预购香肠吼，因为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互弄个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尼，这是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杯烟两，伊嘛卖杯烟两，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嗯。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爱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伊讲一包偌重，我嘛无甲伊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拄几。讲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2: 哦，
1: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鲑鱼两，你啊看内底鲑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卖。哦，你也当
2: 满满的，
1: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拢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做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做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盛起，吼，这，互咱观众朋友吼，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敢有影嘉盈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遐好食，无好食。咱拢毋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大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即个做要试看阮的烟肠好食歹食，就足简单，我就一条互你试食就好啊。我一条互你试食，你若食歹食，食歹唔一条卖讲一条，一包互你试食啦，食歹食你就嫌我嘛
2: 哦，
1: 一包就一斤啊，一包就一斤互你试食，好啊。咱卖物件就要有信心嘛，咱唔惊比较哦。人讲我做啊，即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你若捌买过别人个，你就当来买阮个看卖。哦，买阮个你就知影讲阮个烟肠有偌好食吼。哦，即诶，你来看下底啊，小甲油甲火烧。
2: 咱卖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诶。啊，但是吼，你拢总瘦嘞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一煮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1: 都袂烧甜，袂烧咸。
2: 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1: 我算这个这嘴巴很刁啦吼，我算这个
2: 讲讲袂行伤久。
1: 袂啦，还好。
2: 一直吞烂嘞，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1: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2: 吼。吞落。
1: 好，啊无，这搁煎的超会大吼。来，啊先来这条，这咱先来试这个
2: 鲑鱼
1: 卵。
2: 好，
1: 来。这鲑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啥物所在？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个看内底吼。我个看内底拢鲑鱼卵了。基本上，阮两个是安尼吼，一人一条啦，吼，但较袂烧抢。
2: 啊，高粱买一条。
1: 诶，高粱一条，啊，鲑鱼卵一条。
2: 对，健康
1: 诶。啊，剩了我切切甲掰好规半，吼。
2: 好。
1: 啊，这一人一条，就是算套餐啦，吼，套餐。
2: 哎呀，今仔无甲咱用算咯。
1: 有啦，等下啦。
2: 哦。
1: 你啊，卖啊，赶紧。你啊，生活啊。
2: 足机未。
1: 来，啊，这个高粱酒诶，吼。
2: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1: 对啊。
2: 赞哦，香肠盖饭哦，我囡仔保证爱食。
1: 今仔日吼，就是要让恁满满的香肠了吼，满满的烟肠，啊满满的这个这蒜头甲蒜啊吼，让你食好爽吼，食好爽快，食好这个。
2: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的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你食的口感是啥物吼？
2: 嗯，
1: 赞无？
2: 你听到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1: 啊未，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2: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就是的。海拔吼有够幼稚的，你看，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你打汁都袂伤咸，袂伤甜， 真正有够好食。
1: 继续。

0: 我想交去啊。
1: 继续讲，我头来摆盘啦。
0: 所以吼，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就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回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
1: 这个袂漏开啦，吼。
0: 朋友若来绝对
1: 好。我规个拢切切就好哦。但然后大家做一只只啊吼，啊无你留迄两条嘛，因为干咱这栋预购尔嘛，别人买嘛无，吼，咱这都规拢甲切切嘞。今仔拄好刀有来啦，啊我拄好无刀。你若有这条做糯米肠哦，会当新鲜。
0: 我感觉咱这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无
0: 我袂。真够好食。
1: 我的人你就唔食，诶，无好食物件我卖，我都无咧卖用卖，搁要讨人卖，对吧？
0: 你加了了吼，高粱酒的香味。重点嘛是搁倒来迄句，你白食都卖上咸，卖上甜。
1: 来，啊这个来收起。
0: 好来。
1: 啊这盘啊这盘。
0: 我来，由我来。啊，由我来。
1: 给它锁起来。
0: 锁起来。
1: 来，啊，过来，收起来，给它摆出来。
0: 好的，然后我们给它吃起来哈。
1: 送礼自用两相宜
0: 哈。是的，没错。
1: 好，啊，过来就开始咱的这个重要的工程哈。我先来吃一下肥鱼卵的演讲咧。你看这肥鱼卵啊，要吃了啊，这代志足困难了。嗯，哎呀，嗯，啵啵叫。
0: 嗯，这鸡拢学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呀、啊。嗯。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个呢。
1: 我肥鱼吼，营养啊，薄薄少，即所以唔食少少。唔，
0: 我也都薄薄薄，即嘛薄薄薄。
1: 其实就够好食。
0: 真个。你若讲像有诶迄个，
1: 无时间啊，啊，无到时间去浪费哦。哦，进来。
0: 你若做侪有人拜拜无？拜拜烤肉，平常时要食，人可以来，囡仔转来拢做方便。
1: 我讲过，完再食。你阿未啦？我讲今仔即档未完了吼，你即档是预告。中秋之前那禮拜會讓你收到15啊，9月15，今天8月3日嘛，今天定喔，9月15之前讓你收到，喔，當然你若趕緊的，我最少只一半組會讓你先收，但是你若不趕緊的，就9月15一批，現成的，啊，海底黃金鮭魚卵。这世界第一名，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肠的，大家都学了。咱这吼内底有15%的肥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肥鱼卵的啦。外口可能加放5%尔，咱就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这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那像小齐讲的，3分肥7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咧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500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互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3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鱼卵，用这猪肉拢是上届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再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个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人强，一斤猪肉差不多灌只剩只了600公里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个朋友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 今仔定岗注文呢，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是、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人卖，这号做不一两个人讲，咱卖上俗的啦。你当去比较看卖，大家都比人家贵。我个看过，大家啦有人在卖，卖讲口味好食歹食，食过阮的了，搁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卖比你，真正卖有人安尼比过，真正卖比你吼。咱呢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就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啊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岗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升200块，后抓搁卖诶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延长诶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啥？照安那卖呢吼？这一号诶啦，一号诶就是背伊两个吼，5斤1900。5斤1900，今仔日啦，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1斤，6斤1900。啊，那高粱酒是5斤1700，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3斤高粱酒的3斤，背伊两个，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看介绍出来，来，啊，1900。1800，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跟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让你收；但是若无遐赶紧的，9月15进前让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让咱观众朋友来预购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进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进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19，0800-000-99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背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1: 就是拢背伊两个哦，哈，好，电话行好哈，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3: 你好，哇，
1: 要几号的？
3: 一号
1: 啊！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4: 嘿，我要1号。
1: 哦，1号的来，57串1号的来，你好，来收位啊，你好。
4: 好，我要3号。
1: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啊。
5: 你好，嘉莹，你好。
1: 哎，
5: 1号的。
1: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6: 好，1号的
1: 来，1号的小姐来，你好，我猜啊，你好。
7: 喂。
1: 嗯。
7: 我没有1号。
1: 哦，一号的来，22串1号的来，你好，蔡文啊。
8: 哎。
1: 要几号的？
8: 我来1号。
1: 1号的来，31号的来，你好，来孟燕，你好，几号的？
8: 1号。
1: 啊，1号的小姐来，你好，洪太太，几号的？
9: 哎。
1: 要几号？
9: 1号。
1: 1号的来，55串1号的来，你好，来台北的朋友，你好，要几号的？
10: 哎，我要2号。
1: 2号的来，55串高粱酒的2号的来，你好，来婉瑜，你好。
11: 我爱三号。
1: 3号来，67串3号来，卡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好。
12: 我要2号。
1: 2号来，9串。2号
13: 的
1: 春香。
14: 哎。
1: 几号的？
14: 我要1号。
1: 1号的来，春香的是邱英娇。
15: 29号。
1: 几号的？
15: 29号。
1: 啊，几号？
15: 对，然后你。
14: 我要2号。
1: 2号来，70串。2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的？
16: 我要这个。3斤。
1: 好，来3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7: 1号。
1: 来52串，1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18: 1号。
1: 来53串，1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的？
19: 你好。
1: 要几号？
19: 我2号。
1: 2号的来55串，2号来，你要蔡文，要几号的？
20: 1号
1: 的来53串，1号的来，你要婷妹，要几号的？
20: 天都是肥，我唔敢。
1: 袂啦，绝对袂肥啦，拢袂伤肥，绝对袂下57串，足好食。来，你要伊个，你要要几号的？
20: 1号。
1: 来59串来，袂伤食，袂伤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的？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21: 1号。
1: 1号的甲夏姐来，53串，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22: 我们3号。
1: 3号来，53串，3号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来，这个丁家来拿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23: 喂，你好。
1: 要几号的？
23: 1号。
1: 1号的来55串，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购吓，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24: 3号的。
1: 3号的来，今仔有订，我着中秋着该做，你中秋着一定食会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的？
25: 3号
1: 的来，甲下者68串，3号的68串，来亨明，你好亨明。
26: 好，谢谢。
1: 要几号的？
2: 三
1: 岁啦，够帅，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用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9: 喂，答应啊。
1: 要几号？
9: 三号啦，三号。
1: 三号来，三号，我下一个来，你要陈玲。
9: 要几号？

0: 我要一号。
1: 一号来，五十三线一号啊，小姐，请问你要买几号？
2: 三号。
1: 三号五十一线，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你有要买几号？
2: 小琪你好。
1: 一号五十二线，一号来，你要请陛下买几号？
2: 好。
1: 来，志伟，你要志伟买几号？
0: 三号。
1: 三号五十五线，三号来，陛下买几号？
0: 哎，买三号。
1: 三号来，五三线，五来，五四线来，你要翠英买几号？
0: 一号。

0: 三号甲小姐来甲你转来了，来厝在要几号？三号甲小姐来甲你转来了，来美女要几号？三号啦，三号甲小姐来，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有卡到机会啊，我哪里要几号？来，你多少钱了？我哪？一号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卡，啊，九月十五进前收啦，九月十五吼，今有订啊，要烘肉，甲你保证会付啦。 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平时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恭喜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二号，二号呀，高粱酒的做好食嘞，六六十六岁的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三号哈，来，谢谢大家哈，最后几分钟，倒数一分钟，认真卡，0800009199，加这栋俩哈，这栋买无着。
1: 中秋歹势，
0: 做袂出来哈，宝珠你啊宝珠，要几号？要三号。三号的来，八线三号的来，富贵你啊富贵，要几号？小七。对。啊，一号的甲小姐来，那高线一号的来，七十只的甲小姐，超距你哦。我。要几号？一号的来，七十线甲小姐，七十线的来，小金姐你啊小金姐。喂。要几号？三号。三号来甲小姐来，你啊来抢麦要几号？诶，
2: 我二号啊。
0: 二号，二号高粱酒做好食哈，来，你啊锁定了要几号？
1: 二号，
0: 甲小姐来，你哦，哎，南阿客，这是聪明大哥，你哦，要几号？
1: 我三号。
0: 三号甲小姐来，你哦，小朱要几号？
1: 来，我高粱酒。
0: 来，高粱酒来，来，来，来，广告时间到，谢谢大家，多谢啊，来来来，我。

行走的时候就有一点几拜几拜，上楼梯的时候下背、髋部、臀部、该逼或者是大腿都会有疼痛紧紧的感觉，做体操的时候做到下蹲动作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腰部很酸痛，跑步的时候觉得怎么脚抬不太起来呢，走在平坦的地上你还会滑倒吗？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骨盆附近的一个重要肌肉，骨盆就是我们的髋部，它位在内脏还有我们的脊椎很深层的一条肌肉，主要是由三条肌肉所组成的，就是有腰大肌、还有腰小肌、还有我们的髂肌。那我们身体两侧这三条肌肉呢，会做协同作用，帮助我们在髋部屈曲的时候走路啊、跑步啦、行走，或者是从坐到站的时候，有稳定骨盆还有背部的一个作用。髂腰肌大概就是在我们骨盆前侧插口袋的这个位置，当我们长期久坐了一整天以后，会觉得这个地方相当的紧绷，也会造成我们长期就很容易有骨盆前倾的状态。那尤其是在那种臀部无力啦，或者是腹直肌无力啦的这种人身上，我们现在看到腰大肌，它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胸椎第十二节一直到整个腰椎，一直延伸到大腿骨的地方，甚至于一直到我们的膝盖，都会长期的就会在走路啦，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区块就是觉得怪怪的。还有一种人呢，是他这个髋关节的地方可能是受伤了，或者是长期的退化造成磨损，因为有一条髂肌呢，就是刚好紧靠在这个髋关节的地方，所以呢，他在做髋部屈曲的动作的时候呢，一样会相当的疼痛。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腰小肌呢，是从我们的胸椎第十二节和腰椎第一节，只有这样子小小的一条延伸到我们大概前侧耻骨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该逼，就属膝部的地方。你有听过髂腰肌症候群吗？就是要提醒你，其实就是你这个髂腰肌太紧绷所造成的腰部啦、背部啦，或者是下肢的这个不舒服感。让我们来测测看你是否有髂腰肌症候群。首先我们平躺在地板上，这时我们弯曲我们的右脚膝盖，观察一下你的左脚是否直直的平放在地板上呢？那我们将我们的双手环抱膝盖，让膝盖往胸前靠近，你的左脚或者是身体总是不听使唤的想要弯曲一下，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左侧的髂腰肌太紧绷了哦。你知道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和不正常的行动反应，你除了会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关节退化以外，也有可能是某些部位肌肉受伤了，过度紧绷或者是无力了吗？首先我们趴在地板上，将我们一脚膝盖弯曲90度，并且将这只脚向上延伸到觉得有紧绷的程度，维持10秒钟，然后休息10秒钟之后，可再做一个循环，做10次，或是换脚做。紧绷的那一侧要多做这个练习。接着我们仰卧，单脚屈膝，向腹部靠近，双手环抱弯曲的膝盖，停留大约10秒钟，再将我们弯曲的这只脚移动到对侧，头朝向另外一侧，让身体有一点扭转的感觉，让我们的肩膀可以紧靠在床上停留大约10秒钟，持续做个大约5次，尤其是长期久坐或者是容易腰酸的人更要做。记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保持呼吸平顺，不要憋气。接着我们可以拿一个硬一点的枕头垫在我们的腰和骨盆的交界处，另外一只脚往外延伸，让这只脚有延伸拉长的感觉。可以的人，我们再将这只弯曲的脚用双手互扣在大腿的后侧，向我们的胸口靠近，你会觉得拉长的那只脚更有延伸紧绷的感觉。也可以将我们的手可以高举过头，让我们的肩膀

0: 放松的感觉。还记得之前提到的起跑式运动吗？将我们的后脚向身体的后方伸直，有延伸的感觉。这个时候记得重心是放在前脚上，维持个十秒钟，很适合有轻微腰痛的人。接下来髂腰肌伸展，我们可以找一张适合自己的床的高度，要伸展的那只腿平伸上去，大腿有延伸的感觉。这个动作维持20秒，做3次。以上操作一定要循序渐进，以达到有一点痛又有一点舒服的目标就可以了。那脊椎旁这个深层的髂腰肌，你如果太紧绷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你长期就是容易觉得这个腰挺不起来，就是很容易不直，而且走路的时候呢，脚也很容易抬不起来，所以这时候就走路的时候跌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偶尔的跌倒没什么大不了，但是症状如果越来越恶化的时候，还可能造成你的腰的地方越来越弯，然后永远都打不直，然后你就会用你的背啦脖子去施力，然后这时候你的肩颈也非常的酸痛。所以记得久坐的人一定要花每天花30分钟起来动一动，让我们连接我们背部、腰部、髋部、下肢的这个重要肌肉不要退化的太快，跟下半身酸痛说拜拜，提升我们的行动力。下次见哦。
1: 来，谢谢小七来唱歌，做嘉言，做服务人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9。咱今仔日有真侪咱的新的朋友加入哈，新朋友等一下哦，啊，工作人员等一下，甲咱陆续卡电话问咱互相的地址。

哎，继续上去，咱来做乌白方者哈。红家庭啊，林地辉林太太哈，挥哥挥嫂啊，乌蝶帮，会晓唱的伫咧厝内底，大家做伙唱哈。

好，谢谢。咱今天最后一首歌，咱台北八里的张良彤大哥，良彤大哥点播这首啊，这个那是有一天啊，这首歌一前阵啊吼，一段时间大家做爱点。你咱大家拢有会啊，拢会感同身受，讲哪有一天咱啊袂记哩咱家己是啥物人，是要安怎？

0: 刘小香哈，咱的詹大哥，西屯的桂英姐，哦，和咱的板桥的李同学，北屯的锦雀，淡水的玉如花莲的秀香，
1: 那个露店，那个露店，
0: 露店，玉如的露店，
1: 银行的露店，
0: 银行的露店。

0: 谢谢啊。
1: 好的。
0: 这个有当想想吼，拢咱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更加当去体会到讲，可能会发生个什么代志。因为咱慢慢咱的人生一直行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较早咱少年的时候看人五六十岁是啥物款。哦，咱五六十岁时看人七八十岁是啥物款？啊，咱行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咱就当体会讲哦，原来迄个心情是啥物。所以人生吼，实在是永远有学不完的课题。但是咱爱记得一件代志，快乐上重要。安怎快乐，你就安怎过；安怎欢喜，你就安怎过。伫个你的能力范围内底啦，哈。来，抽奖预备，开始。
1: 有嘞。
0: 来，有嘞。五。
1: 有。
0: 四。三。二。一停，
1: 没有停过。
0: 阿朱姐啊！
1: 阿朱姐！
0: 哦，大爷，阿朱姐啊！
1: 阿朱姐，正确的哦。
0: 今日重播一下来，阿朱姐啊！
1: 伊拢咧煮饭啦，紧出来！
0: 大爷，阿朱姐，你中奖哦，紧来哦！
1: 阿朱姐，
0: 你敢捌钓过啊？唔
1: 捌。
0: 阿朱姐，
1: 别！阿朱姐，阿朱姐。
0: 这咱真正是怎样开播？
1: 哎呦！
0: 你看，来！阿朱姐你好，
2: 真正是大杨你好。
0: 哦，得奖啊，得奖啊！来，我要给你摇奖好。好来，摇来，第一遍得奖恭喜啊！
2: 好，谢谢。
0: 你看，咱得一个大奖嘛哈。
1: 点歌啦，好不？点歌，点歌带回家。
2: 哎，我要买一个了。
0: 你要买一个了？哎，把这个留起来啊。
1: 你要这样搞，就是两个人去做伙控，做伙煮。
0: 我感觉有了有较大个吼，伊较足久拢未停嘞吼。
2: 好，谢。
0: 有了小大个，小认真甲你摇啦。哎，你再摇到只六点外未吼？啊，要停！啊，别哭起来，别，快！哇，一千，过来，五百。这上面。
1: 哦，啥物啊？
0: 哎呀，这洗身躯的两罐啦。阿朱姐，洗身躯的两罐啊，等我一下，等你加好来。哎呀，这洗澡的哈，洗澡的两罐啦哈，谢谢啊。哦，这哎，各差两格。啊，安尼对。对，我啊，无要紧啦，这欢喜就好，大家开心就好。但是这我阿朱姐你啊看。伊卡号几号？一千四百七十。
1: 开台支持。
0: 我开幕第一天吼，都唔拿1470几个吼，开幕第一天就贵
1: 啊。第一天哦。
0: 对，第一天就贵。第一天看。
1: 感动的一天。哦，
0: 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吼，这都感谢恁的支持吼，对咱啊，这十年前开幕一直到今嘛吼，一直甲咱鼓励支
1: 持。
0: 我家是五万俩吼，就希望讲啊，咱这公司会当永续经营，为咱的社会做服务，和咱的员工吼有一个啊，这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我咱的观众朋友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节目通好看啊，所以嘛希望恁会当啊用恁的这个意念，用恁的这个力量，甲咱
1: 斗支持，
0: 甲咱斗鼓励，吼，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

弯弯翘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雅琪姐破例哈，小咪姐森林哥，有请歌林正姐、金珠姐，晚上好。沙比，你我继续再给你个球，很快就下歌了，直接字幕给我要播了哈。

0: 刚刚下歌我在啊，无声，甲开者，甲开。
1: 无声。哎，讲的无声，真假？今天有可能会没有声音。
2: 今天啊？
1: 对啊。
2: 哎呦。
1: 因为对啊，睡不好，
2: 对，睡不好
1: 啊。我早上就觉得有点失声了，就有点声音有点讲话有点没有声音。刚刚唱一半了，感觉就没声气啊。
2: 我每天都睡起来，睡得很好。
1: 怎么那么好？好羡慕啊！我有时候都看到啊，天亮了，
2: 应该要去睡。好吧，赶快去睡好了。
1: 怎么这么好啊？舍不得睡啊！
2: 要睡了。
1: 哎，刚刚那首歌，我觉得哎，它里面的那个钢琴的节奏哎，蛮多的。
2: 对，他那个刚那个写歌的人很会弹。
1: 哎，我有一种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哈？会弹钢琴的人都很聪明。
2: 我还目前还没有认识没弹钢琴笨的啦。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不是，因为你弹钢琴的时候，你要需要左右手弹的位置是不同的。
2: 对，
1: 所以你左右脑都要运用到。
2: 是吗？它是左右分左右脑。
1: 对啊，交叉神经嘛，你右手左手哎右哎左手是右脑管的嘛，右手是左脑管的嘛。所以你是要两手并进的时候弹的位置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你是左右脑都是有在运用的嘛，所以是不是弹钢琴的人都比较聪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2: 笨到哪里
1: 了？有啊，因为你举个像我是只有用左脑而已，没有在用右脑的。对，因为你这只手可以这样子，这只手我就没办法了。对，就是会比较卡卡。对，比较卡卡，
2: 我都有啊。
1: 这样可以，可是你看这边的是比较不柔顺的，对。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很柔顺，对不对？对啊，所以像像龙丽娜公，左撇子，他都是用到右脑啊，右撇子都是用到左脑。但是你两只手都能够运用的时候，而且是用在不同位置的时候，是不是？你这样的逻辑通不通啊？通不通？
2: 通或不通都 OK， 他也没办法体会到，他们在看的也没办法体会到。
1: 有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聪明的话，从小就让他去开始练习钢琴的话，可以训练到他的，让他右脑开发。
2: 如果他喜欢、愿意、有兴趣，先让他试。
1: 对啊，
2: 逼一个一两个月、三个月。真的没办法，不喜欢就不要逼他了。
1: 对，
2: 如果逼得来，他有兴趣，那就让他玩。重点是，也要有钱培养，那就培养吧。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耶。对，我真自己曾经试过啊。对啊，我只注意这边，我就会忘记这边啊。对，哎呀，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会弹钢琴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啊，你老公出来，你老公有一种会弹钢琴的人，对，问问看啊，然后看他在是不是在他的反应啊，他的学业成绩是不是会比较好，会比较优一点。对，
2: 没有，有的玩音乐的很懒的，不爱读书的也有，他很厉害，音乐很厉害，
1: 但是他不爱读书，可能他在某一方面他也特别的强啊，对不对？不一定是读书强嘛，但是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对哦，因为他左右脑都有开发到了，对哦，好，所以如果小朋友你如果要让他聪明一点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哦，哎呀，而且人家说玩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啊，
2: 大部分都不会。
1: 对呀，你如果小时候的话，你如果就开始学音乐的话，对不对？
2: 哎呀，我三分钟热度。好羞羞不会
1: 停的那种，对嘛，坐不住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练习，都坐下来练钢琴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对哦，嘿啊，那嘛是爱看个人，那还有看环境，环境能不能给得起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那时候练钢琴还蛮贵的，那个一小时你老公一对一的可能要2000块钱嘛。对不对？
2: 没有那么贵。
1: 有啦，你得看老师靠你挨救。
2: 对，起码竞争那么大呢。
1: 真的、哦，
2: 1000块吉，比如说吉他600-700，现在搞不好700-800，600-700也有。现在竞争多，也没那么贵了。
1: 啊，嘛是几行收费啊？对不对？
2: 哎呀，
1: 好像是哪一国啊？新加坡还哪里？就是生小孩就生一胎就直接给100万，对， 就直接给100-100啊，然后每个月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按月还给，对，不是只有那100万就买断了哦，对，所以现在要刺激生小孩的那个政策哈，
2: 真的台湾没有，不要听，
1: 台湾没有，台湾不是台湾了哦，台湾你是 ADA 哦，哈，对，养你要自己负责哦。
2: 现在有在说什么？那个到18岁前呢、啊，还有帮你先存几万。哦，那个是讲哪一个重再说了。哈，那个18岁以后都没你们的事
1: 了。有啊，我说的那个好像是他就是先给100万之后再来，就是每个月一直给到18岁。对，
2: 公台湾的，懂嘞。
1: 嗯，台湾哦，对，
2: 台湾有真的哎，
1: 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全球的那个已经排名第一了，我们而且倒数第一哦，出生人口是倒数第一。哎呀，那就进了 K 第一的真的不光彩啦，对，好，你看要真的要有什么方法，就是说让刺激这些年轻人愿意生小孩，就是要从经济方面去着手，而不是就是说哦给每个月好，你说每个月给他，那可是以后小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整个经济条件是不好的，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办法生存，对，那就是躺平，或者是就是又是就是富二代富哈，买拉屎的富，那也没用啊，对不对？哎呀、啊，你要让他就是有让他是可以，他的下一代是有希望的这样子，而不是说每个月我只是负责他能够让他有吃啊，然后教育没有问题，然后让他成长到18岁之后，可是这个小孩子18岁之后，这个世界已经这个环境已经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2: 你还没有
1: 啊？对啊，干嘛生？
2: 叫他自己打拼啊！
1: 对，
2: 我们也是读书啊，有学贷。
1: 以前还比较容易，现在更难了，现在更难了。
2: 自己有要想办法。
1: 对啊，
2: 他如果要。一定有办法的，
1: 机会越来越少了啦，对啦，
2: 是会有让那些人却步要不要生，因为他们顾自己还有生活，他生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个，
1: 对，他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嘛，啊，小孩子他也给不起嘛，所以呢，就是一代拖一代，哎呀，所以还是要从经济层面下去做改善了，好，来，谢谢大家，欢迎讯款，让你红红的优惠，
2: 红红的优惠，
1: 然后我是。

0: 的，来，我今天也教大家来预测一下寿命的长短。好，哎，不是看那里哦，不是看那里哦，那里长就寿命长，那里短就寿命短，不是哦。
1: 预测大概，然后那个阎王庙也何时走，出去逛个街也被。也被石头砸死
0: 哦，那个是那个是意外，
1: 我知道了，
0: 那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情况下，对。那我是说，哎，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哈，我们教大家来预测寿命最准的指标是什么？要看他哦，他是谁？对哦，来，好，你是不是有想过，你身体哪一个位置最能够预测你能够活多久？你们现在想到哪一个地方？
1: 他讲的我认同，
0: 认同哈。好，那大家会想，哎，是脑吗？还是哪里？好，来，我跟大家讲，如果要从你的身体去预测你能够活多久的话，那么哈佛医学院的这类医生研究给出了我们一个惊讶的一个答案，答案就在。但你赶紧告诉我，不是你想的 BMI 哦。对哦，好，不要爱的几次不是哦，也不是心率跳动的这种频率哦，嘛不是哦，好，它的预测的指标就是在你卡骨，对，你的脚
1: 力步力量，
0: 对，脚好，腿部的力量，那我够嘛哈，就腿是你的第二个心脏
1: 嘛，是它旁边可以加一个腿了。以防等一下看到中间才进来
0: 是他，对对对，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他
0: 旁边有一个挂号给他，就是腿，好，腿力啊，来，你记得哈佛医学院的这个专家的眼中，双腿不是只是用来走路而已哦，它更是在人体的第二个心脏，一个这种抗老化也是抗老化的一个发动机哈，那么你想要让你的身体变年轻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动作？深蹲。
1: 深蹲。
0: 深蹲。
1: 一个礼拜没蹲。
0: 啊，是好啊。来，哈佛医师他揭秘了，就是说让腿部的力量是长寿的关键。好，那么哈佛医学院的医师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特别的强调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好，就是你的股四头肌，好，就是你大腿前侧的肌肉的强度，好，跟这个全因死亡率有着极度的负相关，好，所以呢，为什么大腿的力量呢？好，腿力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的寿命呢？好，第一个就是代谢的，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总开关，大腿的肌肉是咱人体长好这种哈。长大的这类肌肉群，哈，那么哎，你这类深蹲的时候，它能够消耗咱大量的热量，可以带来稳定的咱的胃疼，会带来降低讲糖尿病，加这类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好，再来第二项就是讲哈，一好，这类大腿呢，大腿的力量也是抗发，也能够抗发炎，哈，有这类好个。这个运动当中的肌肉呢，它会释放叫做肌信号分子，肌肉的信号分子，好，也当来穿透咱的血脑屏障，进入咱的这个大脑里面，也当来帮助咱的神经再生，好，好令呢从内而外，好，真正的变年轻。再来第三行，大腿的肌力为什么是相当于我们的寿命呢？也当来预防致命的跌倒掉。那么随着咱的年纪的增长，而且说咱的肌肉会流失嘛，就是肌少症嘛，哈，一起这种老年人呢失能的最主要的原因，哈，所以呢要强健你的肌力，哈，也当来确保你这个骨质的密度，好，对，当来预防那些可能会缩短你寿命的骨折意外。那么咱都讲讲的，就是说深蹲。那为什么深蹲是抗老化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处方签呢？好，因为深蹲呢被称作是动作之王，因为它是一个多关节的复合动作。每一次呢，你只要蹲一次，你就在同时训练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还有你的核心肌群。甚至也当来刺激到你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你今天哈佛健康指南里面有讲哦，好，这个肌肉的力量跟你的寿命也关联，好，核心就在于它的功能性。 一个可以来轻松的就能够深度。

0: 尊的人，代表的讲伊的心肺的功能，甲伊的神经传导，依据的讲伊的骨骼、伊的结构，拢会当来维持着较好的这个状态。好，这就是讲是安怎深蹲会当好力，从外表看起来很紧实，那么内在的生理年龄呢又能够降低。那么深蹲到底要怎么做才有效？第一个就是基础的深蹲，那么呢脚跟脚的距离，好，离开的距离，好，就是你双脚打开的时候跟你的肩膀是同宽的，你看莫想卡水亏，好，你的嘛莫想想，哎，你的跟你的肩膀都要讲宽，哎，这个宽度，好，那么你脚尖呢微微的往外一点点，好，脚尖微微的往外，安尼哦，哈，你的这里是你的脚，哈，你跟你的肩膀同宽，脚尖用腿微微的往外，那么怎么样发力呢？你就想象的，好，你后面有一张椅子，你把屁股先往后坐下来的感觉，好。然后你把你的重心呢放在你的脚跟跟你的脚掌的中间，好，那么深度到底要深蹲多深呢？你至少要蹲到你的大腿跟你的跟地面是平行的，按你讲的你会知道吗？哈，能够理解吗？哈，你骨落来的时阵就是爱九十度，好，你这个大腿，好，你按那边哈，很在了哈，大腿的是跟地面平行的。好，但是呢，你要依照个人的膝盖的状况去做调整，因为每个人哈、哦，有的人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循序渐进，慢慢的，不要一次就要求到位。再来的一起功好，想要功好深蹲，好，就是我们的可以是跟咱的寿命关系呢，关键就在于你在蹲下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要。这个关键啦，你要在做这个深蹲的关键要在于，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你要吸气，然后呢，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要呼气，啊呢，就是吐出来，所以你呢，而且你要保持着你的背部是挺直的，好，这样子能够做得到吗？那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哎，再教你一个进阶的方式，好，就是你可以靠墙蹲。好，如果你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你也当呢靠在墙壁，然后开始呢慢慢的，你这个背部呢贴墙之后呢，你的膝盖弯曲成九十度，好，至少后面有一个背部可以靠墙壁，好，那么你去感受你的大腿已经在发热了，这个时阵呢，这个等长的收缩的训练呢，对着你杠会啊，也很有明显的效果。好，所以功劳不管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说做到这种深蹲的方式，你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先从靠墙蹲开始慢慢练习。好，那么动作很重要，因为如果动作错误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关节。好，所以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跟来建议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呢？等一下我咳一下好不好？
1: 来咳。
0: 我干嘛有被打起来？好，建议你
1: 关错了，关错了，
0: 好，关错了哈，
1: 不用收盘。
0: 下一步怎么做？那你腿部的力量哈，跟这健康老化这个关联性哈，它并不代表就是说你深蹲做的越久，或者是说哈，或者做的越多哈，这样子并不代表哦，它就是你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哦哈。那么它是提醒我们的，提供你的肌力。其实呢，是衡量你的身体的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好，那么与其它好，与其我们等到就是说，这个肌肉一定流失掉啊，而且供你活动力下降掉哦，你才来开始补救的话呢，你不如你就从现在就把你的肌力好训练起来，好放进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功力的跨等级也许说有没有？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你也可以单脚站立嘛，对不对？好，你也可以训练你的比目鱼肌嘛。那你现在也可以训练一下，就是深蹲，好，在看电视的时候做个深蹲，好。那么呢，就是也不要一次强求，就是要做多久或者做多深，好。那么无论是说你徒手，好，就是深蹲或者是靠墙蹲呐、啊，或者是循序渐进的这种哈，增加这种负重的一个训练的些，就动重重点的心，好都。不要好，不是去追求一次就能够做几下，好，对你

不要就是说哦，我今天一定要做到几项，好，不要这样子，因为靠你个人的体力或者是你能做的范围这范围内去做，好，那么而且呢，只要你持续好，就是做这个动作，而且呢，就是说让你的双腿是保持着。

0: 己在这个在地上呢走路的时候呢，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呢，或者是蹲下来的时候呢，都能够灵活自如。好，所以的话啊，就是腿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那么也是测量你的寿命的长短的关键因素。好，所以一雄呢，你家来跟爸爸妈妈妈分享哈，看电视也可以做一下哈，这方面的运动哦哈。一雄来跟啦，大家分享，我手机两只健康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三控制，
0: 来看电喂，开挂喽。
2: 来，小明玉姐，来点名，红红红的歌曲。

哎，金柱姐、小蜜姐，哎，雪熊姐、雪琴姐、彩荣姐、志勇姐、泽明哥、碧友妈妈、光成哥、陈阿姨。

0: 玉玲姐、小明姐、金雄哥、泽明哥，来感谢的夸声哦，仙女姐，感谢。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的是您的孙子，昨天没有看球。谢谢玉玲姐姐，还有素梅姐姐、素丽姐姐的亲哥哥，莲珍姐姐、彩龙姐姐、发成大哥，还有泽明大哥、陈江哥妹、金雄大哥、赵明哥哥、素丽姐姐、泽明哥哥、凤梅姐姐、雪晴姐姐，

谢谢春绿姐姐、玉林姐姐、美香姐姐、正勇哥哥，还有金城大哥、泽平大哥。

噔噔噔，来，谢谢甘霞子爸爸妈妈，谢谢你今天礼拜一喽，赶快喽，过来进单元是，要带大家来去西台湾，今天带大家来去台中，餐厅，对，来去吃高丽菜饭，甲豆花，好，来，对，对，我们来去喽，台湾，去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看到这片非常开阔的田地，大家应该以为着咱今日要倒一站啊咯。无唔对，咱今物就徛伫田中央，就是要带大家来去田中这个所在，因为一直咧大片水田的中央，所以当初就号名田中央。伫咧日据时代才改做田中，对迄个时阵开始。这的地位产量一直都是排名头前班的哦，早期甚至有台湾米村的好名。今天这集咱就要带大家来田中车站，大家准备好未？赶紧跟咱做伙来去看卖啊了！田中火车站上早的名叫做田中站，西元1905年，田中站正式开始营业。迄时阵的建筑非常的简单。这一栋用茶做的平房，1920年，车站随着地名改做田中站。在1936年进行了一届重要的改建，加起了第二层楼，而且是5个非常特别三角形的厝顶，这嘛成为田中站的特有特色。唔呐，保留了历史的风貌，又搁增加了现代的元素。在田中火车站头前，有一栋非常可爱的日式小木屋。这吼其实是当年藤枪铁路的火车站五分啊火车站。这栋建筑主要采用着台湾希诺器高顶的建材所起的。迄当年五分啊火车站是往西边一直透到凤苑的重要交通要道。即卖吼，这已经改做田头水文史馆，观众朋友落火车站了后，依照惯例，当然爱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第一间来到在地人非常推荐的有名的店家，就伫咧建国路上，经营已经超过了30年。这间店上界好食的，就是高丽菜饭，哇，伊的饭食起来软软 QQ。啊，高丽菜吼，食起个咧清脆啊，清脆的口感，食会到高丽菜自然的清香。除了高丽菜饭，则佫有非常好食的肉羹、炒面，啊，佫有真济个小菜会当选择。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铜板小吃店。那对田中火车站落车了，巴肚若是枵吼，会使来遮吼，甲巴肚食好吧。吃饱了，你一定嘴干哈。所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哦。哇，这间哦是伫咧福建路顶的一间豆花店，虽然店面无大，啊不过哦，这偌济忠实的粉丝哦，定定吼专程来这买豆花。这个豆花的配料哦，有真济通好选择。你来看，吼，安尼尖尖的刨冰。一嘴刷一嘴，清凉阁降火气哦，吼，予人食着规工拢心凉鼻吐开啦，真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食饱啉爽了后，咱做伙来去拜拜哦。啊，若讲到田中的宫庙，就一定袂当错过在地信仰中心的田中妈乾德宫。
1: 那我们乾德宫的前身是月新街的新社宫，在1919年的时候，刚好田中这边要设田中镇，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庙迁过来这边，然后就改名为乾德宫。那我们最早的一尊妈祖叫做我们的东罗大妈，最早的记载就是以我们四田祭祀碑的日期为准，就是嘉庆元年，就距离现在的时间是大概270几年的样子。
0: 一个今日乾德宫哦，你会看一块嘉庆年间所属的茶匾啦，天然凿矿，吼，这是哦乾德宫拥有超过200年历史上盖好的证明啦。乾德宫还佫有三大特色，
1: 哦，第一特色就是我们这边的

0: 龙柱都是从我们新社宫那边所移建过来的。那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石狮子是很特殊，我们两只都是母的，它是脚踏蟾蜍，然后下面都有两只小狮子在玩耍。我们建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隐喻，因为以前台湾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有特色，就是有一个力士扛大山，隐喻说以前台湾人都被日本人所欺负，力士就是属于日本的相扑的文化特色，然后让他来扛我们这间庙这样子。
1: 乾德宫唔那是信仰中心，更加见证了殿中的历史发展。如果你真正想要了解殿中，一定要来乾德宫个行一撮，拜一下殿中妈，感受着这深深的历史甲文化的气氛。殿中唔那是台湾的美称，也阁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农村。有殿中妈守护了这的村民，和踮伫咧田中央的小镇，会当安居乐业。下一站，咱来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春菊姐，你点的？当你老了。

0: 来莅临子贤姐、堂堂妹、三井哥、小妹姐，来德福啊，福德哥、德福哥，好，谢谢。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关心是德清哥哥，你想变成新兵胜，谢谢德清哥哥、梁真姐姐、丽玲姐姐，还有素丽姐姐、金哥哥、嫂嫂啊，怎么样？

子贤姐姐、魏章哥、景江雍、秀芝姐姐、雅文姐、曹阿姨。

0: 姐、德金哥哥、连胜姐姐，还有慧珍姐、春菊姐姐、苏丽姐姐，还有文龙哥哥，还有钟浩大哥，以及彩龙姐姐、德金哥哥、方程大哥、锦江拥吻曹宇。
1: 来，唐唐，你点了悬崖。

0: 来，感谢的宝箱，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光片。来，苏丽姐姐，来你的光片哦，《西海情歌》，谢谢苏丽姐姐。还有玉念姐、美惠姐、水仙哥哥，还有阿仔呀、阿仔哥哥、天才大哥、锦江庸哎、跟青阿莲丁呢、林妈妈、雪晴姐姐、三井哥哥、阿贵呀。

小琴姐姐、走音哥哥、金雄大哥、天才大哥、三井哥哥，还有关于金雄哥哥、雪琴姐姐。

0: 阿福呀，苏丽姐姐、苏丽姐姐、春春姐姐，还有哥们哥哥和春春哥哥、春春姐姐、小老师，再来点福哥哥，还有福德老哥，小妞。来，谢谢，感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是的，今日剩两分钟的时间咯，要点歌的留在线顶哦哈，今仔日点，咱两个明仔载就来唱哦哈。上线准备三首歌曲，来在线顶的有什么人呢？因为我有可能是刚刚的掌声的，好，来，我想来接不接的硬东西，不是掌声的，这个是要点歌的吗？志勇姐姐，哎，志勇姐姐。
1: 哎、欸，我
0: 志勇姐姐，还是在掌声呢、欸？
1: 应该。
0: 志勇姐姐，嘿，你好，
2: 来，点歌了。
0: 哎，志勇姐，
2: 阿志啊，
1: 哎呦，
2: 阿李白，
1: 我白哈，
0: 我主白哈
1: ，OK，
0: 好 ，OK， 没有问题哈，好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过来，现在是阿贵啊，阿贵啊，阿贵啊，
3: 喂，
0: 哟。
3: 喂，
0: 大佬，嘿，你们听什么歌？
3: 今朝啊，挂隔壁的。
0: 好，这是自家壁，等一下哈。
1: 明仔再
0: 联系。好 ，OK， 好，好，不告白哦哈。来，今天彩龙姐姐，你好。
4: 安安，阿志，我要点，你好，我要点凡人歌。
1: 哦，明天我来
0: 唱。凡人歌好，没问题哈，
4: 谢谢。
1: 彩龙姐哈 ，OK， 凡人歌。
0: 好，谢谢你哈，好，不告白。来，今天是凤娥姐姐，你好。

0: 凤凰姐，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点那个拥抱你的，
2: 拥抱你的一切，
0: 好，拥抱你
1: 的一切，
0: 好，没问题哈，明天拿好，拜拜，来接着写，阿才哥哥，
3: 欢迎你哟，
0: 哎，哥哥好，
3: 爱情悄悄。
0: OK， 明仔再来唱哈。
3: 好，
0: 好，好，谢谢。爱情恰恰，阿彩哥哥，好，好，来，谢谢。来，锦碧姐姐，锦碧姐姐你好。
4: 啊，嘿，你哪来啊？
0: 嘿，
4: 祖白，
0: 好，祖白哈。
2: OK。
0: 好，阿赐帮你排哦。
2: 我帮你排哈。
0: 好，好，好，谢谢。来，雪清姐姐你好。嘿，雪清姐姐。
5: 对对，阿兰。
0: 哎，
5: 你们两位好。
0: 好。
5: 我要点那个温柔女人心。
0: 温柔女人心，好 ，OK。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5: 谢谢。
0: 来，春梅姐姐好，春梅姐，
2: 雪琴呢？
0: 春梅姐，落下去了哦，哈，好来，谢谢啦，谢谢，来。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啊，点播时间到站了，继续来进行上吊，时间多喽，进单元马上回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茸、头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8: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天黑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9: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2: 哦，好好。
9: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2: 我今麦当牙去哦。
10: 对哦，食到这个位，阿哥坐到背里去。安尼好。嘿，阿哥坐到。吼，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
2: 嘿，
10: 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2: 安尼哦，
10: 佮会跍下落，佮爬起来。
2: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0: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2: 好，妈妈，谢谢。
10: 我袂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婆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2: 唔免食止痛药
10: 啊。我拢食这尔啦。
2: 有二无症哦。
10: 都好个啊。
2: 真好哦，食得好无？
10: 真好，真好。
2: 真好哦。
10: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2: 安尼哦。
10: 我跟你说好，我今天吃了身材有够好啦。
2: 哪哪好？
10: 那你说，我是讲我咧，阿公讲说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公斤尔。
11: 你已经知影啦吼，啊，食落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叉叉。啊，我食一出来，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2: 继续轻松
11: 个
2: 哦。
11: 嘿，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多少斤？
12: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 真本实料，毋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毋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菇肉，

0: 啊，佮有添加香茸，即个香茸做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吹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啊，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加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刀，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诶啦、肩胛关节咧发炎诶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会痛，即吼，即你食3天过就知啊。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个。即种个你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哭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啊，吼，O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历史顶有张天目，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镭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 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个即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寻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济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饲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寻龙啊，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藤、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寻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即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即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500多。啊，大组个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个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个，要合购个。0800009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大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吼？
2: 哎、
0: 欸，要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哈。组在
3: 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先坐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链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6800，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来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来
0: 大组先走的，
10: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真好吼，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早、小早，甲小姐讲哈，来，这来。

0: 吕大哥，哎，宝林大哥，你叫个丁卡啊，来个高雄三明菇哎，英姐姐你好，
1: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跟小姐讲哈，
1: 好，
0: 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跟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饲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要大早细早的。
2: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早细早的。
2: 这
0: 个拜大早。好来，等下好来，这个五十七岁啊，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3: 哎，我跟你
0: 好。好来，都我讲大早是今天才有鸟，你也拜拜大早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4: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啊，好，四组三千七。大组一摆赚十三顿去，你甲算看啊，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啊，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4: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4: 要。哎，买
0: 小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卡在6盒的，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5: 一组
0: 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无你去。
6: 来，谢谢，感谢叔叔爸爸妈妈等位，紧甲咱卡号通哦哈，0800009190000000999。来，咱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7: 嘿，我主持人的。
6: 啊，你好，哥哥，你先等我一下，你是新朋友啊，我甲你转来去，好，阿姨甲你抄地址哦哈。啊，你莫挂断啊，感谢你甲咱支持哦哈，莫挂断哦哈。啊，拄只有搁有一个迄个564的新朋友，会叫你搁卡起来哦哈。来，爸爸妈妈。咱好，年纪愈来愈大哈，那么钙质的流失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好啊，如果讲你哪讲哈，有重视这个时阵哈，你一定爱打工来，然后从现在起就是每天要做保养。不过哪等讲哈，你哪讲哈，拖就过来准备来保养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就有一点比较慢了哈。所以讲好保养是每天都要做的哈。来，接着请杨俊哥哥你好，哎，哥哥你好，
8: 对啊，
6: 嘿，你好，嘿，你马没紧张哈，
8: 大腿。
6: 好的好的，感谢哥哥啊，你先稍等我一下，不要挂哈，谢谢你啊哈。来啊，这位是新朋友，你好，拍水都叫你当的去。你好，
9: 喂，
6: 哎，姐姐你好，
10: 哎，
6: 你马被紧张哈。
9: 哎啦，
6: 好，
9: 哎，一刚吃几粒？
6: 两粒，哎，
10: 啊，
6: 两粒，好，好，啊，你先等我一下，我给你留起来啊哈，啊，你先我挂断，我给你留地址
9: 啊。啊你也唔知地址啊？
6: 嘿，啊，要给你转的去，啊，你先等我一下。好，谢谢你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尤其哦上了年纪之后哈，那么年纪越长哈，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哦哈。而且呢，在台湾呢哈，80%以上都有这种钙质流失的方面的这种问题哦哈。而且呢，咱若用久的时阵呢，这个典故啦愈来愈怕的时阵，你若无顾的时阵，跌倒的时阵，真正很容易就骨折了哈。啊，再来用久的时阵，你感觉讲吼，这个人软骨啦的所在，那感觉哦就心酸叫，还是讲吼KK这种怪怪这种的神经型哈，就是软骨啦一定顶起啊，所以讲吼，你甲咱去做这做等于，包括讲你顶骨啦、软骨啦，拢会甲你固掉哦，哈。那么你骨质疏松真正就可怕的哈。而且呢，因为哈，最主要的是讲啦，骨质疏松的时阵，你轻轻一下的时候，一碰一下就跌倒，就骨折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后续的医疗费用，不是干那讲，你开这3000、5000的，当开起来哈。那么呢，还有就是讲，咱上了年纪的这种哈，退化性方面的问题哈，包括讲哦，你那膝盖哈，这种肿胀的啦哈，关节僵硬的啦，咳咳这种的啦，变形的这种的啦，肌肉萎缩这种的啦哈，真的要及早来做保养哦哈。因为你不是讲好买回来，你好，我买有欠的时阵来保养的时阵，一盖要做一盖要甲食较济粒的时阵，无效哦，因为咱一天固定能够吸收的就是这些。那 们你流失的也是有流失这些，所以说你就是爱每天来做补充。我们这一盒抵多盒啊，包括说我们用到这个头疗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以外呢，用到这个 MSN 啊、三黄娘娘顶啊、姜黄素啦、舒缓你的不舒服，减少你的发炎的问题，再来用到鸵鸟金帮你过不呢，再来呢用这个寻龙鱼的这个骨那个啥，以这个萃取二型胶原蛋白，够着你的软骨来弹性了哈，所以真的，一盒抵多盒，包括讲哈，你顶骨啦、软骨拢给你固定，软骨啦拢给你固定哦哈。所以这是极品中的极品，让你效果更加的加倍，而且呢，让你的关节。

0: 跟你老姐周凯，莫挂断啊哈。来，过来，这个是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姐。
1: 哎，我找阿姊啊嘞。
0: 好，你先等我姐，你莫挂断啊哈。来，今日有爸爸妈妈哈，那那七 K 啊哈，七 K 啊三千块啊哈，那么十三 K 啊只要5000块钱，等会靠通的时阵一 K 啊，你体验看卖啊哈，跟咱试看卖啊嘞哈。那么加强的时阵两颗保养的话，一颗就可以哦。电话赶快打通0800-0091。九空白空空空空 Q 一 Q， 谢谢大家。

来来来，这心得心得的锦缎妈妈，你的歌来了哦，等你啦，哦，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来，感谢，谢谢。

0: 来这节泽明哥、雪晴姐、钟哥、三井哥、宝珠姐、够丽云姐、够丽玲、韵韵姐、金雄哥，啊，够咱的德福哥、陈印妈妈、阿才哥，哦，啊，够钟哥、金雄哥、雪晴姐、赵丽大哥，哦，感谢大家投心啊，罗欣妈妈、罗欣姐，谢谢。
1: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给我吹下去哦，哈，等下要来抽奖咯，现在电脑都在收集哦，再来继续观看，文龙哥哥，来安排继续，跟我说爱我哦，谢谢文龙哥哥，德金哥哥。

0: 姐姐、韵玲姐姐、美英姐姐、雪清姐姐，还有孙梅姐、孙丽姐姐、北青哥哥、连登姐姐、冰冰
1: 刚哎、
0: 锦祥哥哎、
1: 山顶哥哥、德福哥哥、天中大哥、泽明哥哥、阿宅呀、啊。
2: 来，雅文姐，雅文姐，有滴个无？嘿啥？讲过前有看到你，你是唔是单手鼓后壁走无去啊？你张店的过来咯，好满哦，拍一个谱啊哦，雅文姐，来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黑暗南区秀英妈妈，阿妞，赵露大哥大嫂，香香姐林秀大哥，锦缎妈妈，桃庄阿里的歌手要哦，金爱姐，钟哥，玉慈姐，薛桃妈妈，啊，个人的韵韵姐，碧华妈妈，玉慈姐，三井哥，墨子大哥大嫂，赵露大哥大嫂，啊，个水仙哥，美英姐，金爱妈妈，阿才哥，谢谢你哦。
1: 来哦，今年最后一首歌，所以你拍破的机会，存这首歌曲哦。来，继续带来这首钟荣哥哥的《风说你要来》，破下吹的气，带你来抽奖哦。谢谢德进哥哥、玉慧姐姐、文娟姐姐、薛糖姐姐、三井哥哥、美玲姐姐、朱莉姐姐、素梅姐姐、雪晴姐姐、金爱姐姐、三井哥、锦缎妈妈、阿不刚哎、美玲姐姐、玉慈姐姐。还有陈英姐姐、锦佳英哎，钟龙哥哥。

0: 姐、秀美姐姐，还有月心姐姐，以及美英姐姐，发财了，和平相向了，庆祝唱歌得金的月心姐姐的红包，祝愿月老妈、玉琪姐姐、月印姐姐，还有金銮姐姐、欧莎姐姐，还有月心姐姐，祝愿我们的小平安啊，
1: 阿仔呀，阿哥有三金嘛。歌舞，金琼哥哥、冠宇、泽明大哥、还有小兰姐、雪琴姐姐、欧香姐姐，好，来，谢谢。
2: 来，
1: 哎、欸，为什么今天时间会剩这么多啊？我们不是同样的歌这样子排吗？啊，对呀、啊，啊，广告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啊。
2: 哪有？
1: 那、啊、没有哪一首歌特别短啊？
2: 哪有？
1: 啊，每一首都这么短啊？
2: 你选的两首都很短，3分40秒，3分20秒，因为好被告。
1: 怎么这么多都好嘞？
2: 加上他们播的歌和结束的时间也长的话，就会变成这种情形。
1: 好，我想说奇怪了。对啊，每首歌也是、就是欸、都是哎都是有2%、3%，没有什么特别，只有2%，都是3%的啊。对啊，今天的时间剩的有比较多
2: ，OK 了。哎呀，
1: 这还绰绰有余，豆豆有余，所以你可以让我多试几下，
2: 试一下，
1: 多试几下，来，来，哎，张又点歌出来呢，竟然无来念。
2: 张我先唱下了，就水死啊，
1: 就可惜了。所以呢，哎呀，你爱搁电视机头前啊，他袂讲真正甲你摇出来时阵，结果你人无来，对啊。啊，结果我弹掉，脑损啦！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那咕溜咕溜，咕溜咕溜，耶！而且他不会把哭哎，
2: 哎，不要再转，
1: 好抓了，不转了，哎，转了又松掉了。
2: 那董老师，我们今天。
1: 你可以唱一首歌，
2: 不用唱一首歌了，没有啊
1: 啊啊、那個，怎么了？
2: 没有啊，哎、欸，明仔载有咧看 YouTube 的吼，还是啥？我咧上 TikTok 的吼，我明仔载第一天要开始直播啊。
1: 哦，开业了，开业了。
2: 欸、然后晚上9点呢、啊？
1: 啊，你要放鞭炮、哦？
2: 9:15，你回到那边就、然后去拿个东西上去下去，直接开始直播。
1: 哦，是的哦。
2: 我 YouTube 追踪一下我的腾火之声。
1: 明天第一天开张。
2: 我今天疼了、啊。啊，唔知啊，南藤彻看我脸书就知啊，脸书有消息，我等你。好啊，我拜喜是要下晡两点。
1: 拜喜下晡两点。
2: 有我一个礼拜2天，24就对。
1: 好，啊那礼拜几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
2: 哎、欸，明天啊、哦，明天晚上下班回去啊。
1: 那礼拜四是2点。
2: 嗯，2点。
1: 那明天是礼拜几？
2: 明天是礼拜二啊。
1: 礼拜二。好，所以就是24。哎、欸，那为什么要分一个中午，一个是晚上呢？哎、欸。
2: 想说 没差，都有不同的人会看啊，就我、啊、我的 YouTube 就是腾火之声，
1: 好，
2: 阿丽亚那声 TikTok 抖音也是，国际版的抖音也是，这四个字，好，小宝老师随便你先可以按了，
1: 哦，今天随便老师按了、
2: 啊，按了、啊，差不多按了，按了，小宝老师，
1: 好，老师看你什么时候按了、哦欸，永康的
2: 碧霞姐姐，50248。
1: 你后边两位后三码，
2: 头中有看拍宝啊。
1: 后三码258。
2: 哎，碧霞姐，
1: 到底烟空诶？
2: 你不会转台吧？
1: 烟空诶，贴下。
2: 来。
1: 后三码258。哎，来了。
2: 接下来。
1: 来，
2: 我们碧霞姐。
1: 恭喜你，碧霞姐姐。
2: 安安给你轻松转一下。
1: 我试试看，我再回忆一下刚刚是怎么转的。
2: 来啊。
1: 好，来，
2: 轻松转一下哈、
1: 哦，好像是这样子，
2: 好像是这样子，进来看看，
1: 来试试看看能带回去吗？
3: 啊，
1: 来电锅，
3: 看有没有电锅，嘿，
1: 电锅转一圈，再一圈，
3: 电锅，
1: 差一点点，
2: 差一点点，
1: 啊。
2: 哈哈哈哈哈！
1: 一点点力道，
2: 好了， 好了，有刺激到就好了啦。差一点啦，谢谢米小姐，
3: 我很努力了，我真的，谢谢谢谢，我真的努力了。
2: 你我较早讲过，
3: 对，
2: 你我那真正要有电工吼，不是就会边啊，就
3: 掉啦，
2: 嘿边啊，左右两边也很有机会，
3: 就是一定可能那就是那两个。
2: 好了，控就控流了，
3: 来来八六。
2: 零九零六八六二六八六
3: ，
2: 明天有空的话再加我的那个哈，等我资深那个哈，谢谢。
3: 哎，这样才差多少哎？
2: 就对了，就是
3: 这样才他说这样子而已。
2: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努力转那个，就中旁边两个。
3: 好了，来安的电话，来0903-313-965
2: 空军空三
3: 三一三
2: 九零哦，
3: 0903
2: 想一想
3: 就两。哇，赶快了！明天我们6点记得打开电视哈，6点8点见哦，明天见，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1: 哇，大家晚安，大家好。
2: 靠精神嘞，靠精神嘞。
0: 来，第一首歌曲《纯情安玫瑰》，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信义区的秀香姐，阿哥咱信义区的春玉姐，阿哥咱南港的玉芝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
3: 趴下个嘴对哟。

0: 干啦查某呢，无查某。
1: 啊！你
2: 著免
1: 看
2: 哦，啊！你著
1: 免
2: 看。
1: 我第一
2: 届、
1: 甲第三
2: 届拢爱看。啊！无我，啊！无我，等下倒唱一下，我等下倒唱。你的白眼翻到天。
1: 哎、欸，我想讲，即摆人若想要换，若无要换了咧，红哥拢要拽掉啊咧。要换了，无要换。
2: 想买，想买一工啊，位头换到尾。
1: 想买一工
2: 啊。想买一工啊，位头换到尾啊哈。嘿。
3: 对你三分思念，七分痴。
2: 啊，他乡的心爱你，阮是绝对。
1: 我要看。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牙胡林》。
1: 放弃啥？
0: 胡林打工。
1: 水当当，一点不知道这边浇啥个，我浇啊。
0: 第一首这个《纯情暗玫瑰》啦哈，虽然是非常轻快的歌曲，但是
1: 非常
0: 啊，我们三位小朋友，心里面是依依不舍。好，在这依依不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还是要看看有多少人在关心我们的这个依依不舍。04-2338，
1: 我就跟你讲，看看有没有人在关心我们的死活。
0: 来，先来点名，先来点名。等一下点完名哈，我们今天如果 OK 的话，热烈的话，我们就不要玩游戏，啊，咱来点名来开杠，安尼好不好？哦，因为恁应该有听到消息了嘛哈。嗯，哦，就是一个换时段哈，来，咱的子良大哥，
1: 慧妍大哥，
0: 今麦恁有好想啊？等下要打电话起来要讲什么哦？哈，016的好朋友，哎
1: 呦，淑萍姐，
0: 778的新朋友，
1: 白哥妹妹，
0: 咱的欢声姐、国庆哥、
1: 龙龙大哥、
0: 秀芬姐啊，
1: 慧文姐、秀莲姐、
0: 新妈妈、
1: 秀莲姐、乔佑杰、
0: 西满姐、
1: 金雄99、
0: 坤辉同学。
1: 雅欣，
0: 有念到名就挂灯，有念到名就挂灯啊！
1: 雅欣姐、秀云姐、子良大哥，来，坤辉同学，丽月姐，
0: 你们老两个好念
1: 吗？宝仙姐、冠宇姐、旭满姐、
0: 钟哥、福禄，春福大哥，
1: 福禄大哥，
0: 英语爸爸，
1: 雅次姐，哎呀，
0: 那呢，金爱阿姐，哇，
1: 庆寿大哥，
0: 哎呀，志敏大哥。秀莲姐、淑萍姐、雅思姐、美惠姐、大天凤、天凤阿姐、天凤阿姐、建宁姐、
1: 美琼姐、
0: 608的新朋友、608福如大哥、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太平的桂春姐、辉眼大哥、志光妈妈、美琼姐。哎呦，那呢？
1: 桂春姐、
0: 方仙姐、国庆哥、雅思姐、
1: 婷花姐、
0: 美琼姐、金玉姐、老爷、
1: 金玉姐、
0: 泽明大哥、
1: 泽明大哥、锦雀姐、
0: 北区锦雀姐、月儿姐，啊，咱一个南港的阿基姐，有你看认识无？
1: 赵慧姐，
0: 冠廷，
1: 前阵的雅琪姐，
0: 哈塞亚基，伊多少夜剧，哇，
1: 这首歌就过嘞，
0: 小刚的，
1: 元顺阿姨，
0: 这小刚的，
1: 小刚的哦，
0: 周传雄，小刚，
1: 今麦讲到小刚就敏感的嘞，
0: 哎呀，就敏感的，就是满满的思念呐哈，
1: 讲家嘞，那么难个地嘞。
0: 对啊，大家同事遐久啊，
1: 伊只都无看一天是还好啦，你若过过几工啊，真正感觉会思念呐。雨辰大哥，
0: 好尾，雷文姐啊，
1: 花莲的天凤姐，
0: 603的新朋友，
1: 好，土城的炳林大哥，哦，丽文姐、钟哥、元顺阿姨、方玉杰。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这个大家拢有听到阿庆要阁换棚啊，这个消息啦吼。那个小兰姐，马仔吼，直接甲大家报告。马，因为阮头家已经有宣布啊啦，所以阮就会使讲啊。拄啊下骹你查有无？啊，这个由便当庆啊，甲佩妮主持。
1: 4点到6点在前面，
0: 我错一条判掉。
1: 好，就是，在前面。
0: 马仔开始哦，马仔开始，我甲佩妮哦做4点到6点的，明天开始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多来支持。那这个暗时啊，8点到10点，哦，啊个10点到12点，同款拢是非常的困难哦。这阮佳慧安尼，阮搭档安尼无甲2个月哦，讲实在是。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1: 我听你讲啊，你们，我跟你讲说什么？
0: 我们要化
1: 好听的话，
0: 我们要化悲伤为喜悦。
1: 哦，小拄会着啦，对无？
0: 啊，老无这样着。爸爸妈妈，咱来开讲一下，好无？咱来开讲，咱来开讲啊！我们如果要上线跟我们这个聊聊天的好朋友，可以打电话上来啊，卡一下电话给那玉环姐、
1: 秀莲姐、秀莲姐。
0: 啊，你若无要开讲，若无要开讲，咱就来耍游戏哦，咱就来耍游戏哦。啊，你若要开讲，咱就来开讲。042338
1: 0323
0: 啊，来，
1: 爱华姐
0: 啊，哈，爱华姐，哎呀，
1: 哦，梅花姐，梅花姐，
0: 梅花姐，
1: 秀莲姐，
0: 今麦这边开讲啊，唔是拍破爱啊，哈，一百百，好嘞，好，好，那呢，秀莲姐，
2: 秀莲姐，
0: 哎呦，阿姐啊。
2: 姐妹好，
0: 哎呦，
1: 秀莲姐，
2: 节目很好看呢、
0: 啊，节目很好看哦。哎、啊欸，那个、啊、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八点，明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赶快继续给我们收看，好不好？
2: 哎呀，
0: 好，
2: 你已经到底
0: 了，哦，你已经到底了哈，好，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好，谢谢。感恩感恩，哦，大家健康平安哈，好，好，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了呢，丁花姐，
1: 丁花姐，
3: 阿 Ken 佳慧
1: 哟，
3: 阿 Ken 我是，我要安怎讲呐？
1: 难以启齿，
3: 因为吼，你拢都是好，你拢出发点就是说好话啦，你知道吗？听到你做。
0: 做闲，做闲的，我做闲的啊！你来，你来，你来讲我做闲的啊！
3: 我教你讲话衰，大气的，
1: 紧张，
3: 就是太气要闲了，很忠实啊！开口就是说好话啦。
0: 我算中等的气就对了啦，吼。
3: 嘿啦，你这个都。
0: 哎呀，啊你明仔开始八点到十点，赶快来看哦。
3: 8点到10点，我平安心讲话，我即久拢还无食饭啦。
0: 还无食饭。
3: 啊，我看恁的节目吼，我拢爱搁，迄个时段我下昼时啊，若无困觉吼，我暗时啊拢无法度看啦。
0: 安尼吼。
1: 哦，爱困觉，
3: 真
1: 精神。
3: 啊，肯你是足认真啊啦，平安心讲话。
0: 袂啊啦，你唔敢嫌。
3: 哎，正经讲的啦，啊，我即马会敲电话，正经讲抱着平安啦。无我若无上线，我讲哎呀，今日人唔知走去
0: 倒啦。没啦，没啦，没啦。
3: 我惊你会讲，我唔知失踪唔会。
0: 没啦，
3: 哦。我足健康的啦，我即马甲你讲一句
0: 正。你走无路啦，我拢找着你的啦，哈。好啦，你走无路啦，我拢找着你啦，哈。好啦，我来接八通的。
3: 我爸爸走呢。
0: 哎呀，哈。
3: 佳慧，你要加油啦！
0: 你要
3: 多看别人主持的形式啦，
0: 加优秀
3: 哦！
0: 好，
3: 哎啦，哎啦
0: ，OK，
1: 哦，
0: 好，再见。
3: 阿金啦，哎，阿金任务较重啦，因为伊是资深了啦，已经那么久了，真的啦。
0: 卡袂更小呀，挂挂美照啊，好。
3: 哎呀，干人陪爱搞搞，饭好食啦！我来讲，哎呀，别再想白啦。
0: 好啊，
3: 好啦，我去
0: 讲啦。我别人嘿，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0: 我这旁已经人缘无讲介好啊，无人要跟我开讲，你来看麦。做嗨，安尼李月姐。
1: 李月姐。
4: 喂。
0: 哟，
1: 李月姐。
4: 喂。
0: 李月姐。
4: 平东京啊。
0: 哟。
4: 哦，我妹妹要跟你讲，来跟平东生要跟你讲的，
0: 好，
4: 换班啦，
1: 小粉丝哦，
4: 哦，人伊拢耳朵，你即马愈来愈缘投了，
0: 不呀不呀嘞，
4: 真的啦，伊讲，哎，迄平二姐，你平东生啊那，愈来愈穿的衫吼，愈好看，
1: 你听下伊讲，长个西装，
0: 你爱搁甲耳朵者，啊，无伊等下会哮出来，佳慧你唔爱，
4: 真的啦，
0: 佳慧你爱甲耳朵者，
1: 我今日嘛甲你耳朵啊，我讲你头毛
4: 话，
1: 今日去我做做看呀，
4: 安尼哦。
0: 不会啦，有影
4: 啊，佳慧嘛袂歹啦，
0: 佳慧嘛足水个啊。
4: 啊，你都你内要调去别位？
0: 哎呀，啊，就头家佫派这个任务四

0: 点个六点爱过好。
1: 加配合伊啦，加配合伊啦，加配合伊啦，
0: 加配合伊啦，公司安尼安排，咱爱认真做。
1: 我管事啊，哪有人安尼？
0: 哦，咱爱认真做，哦，公司有公司安排，认真做就对了哈。
1: 是哦，
0: 哎呀，啊，继续八点到十点继续讲看。
1: 我会看。
0: 哦，
1: 我会。
0: 好，好，谢谢哈，谢谢，
2: 拜拜。
0: 拜托一下，你嘛打只电话来开讲，我好好高兴一下啦嘿。迄个金玉姐，金玉姐，啊，咱平常时啊，咱妈子的你啊，啊，方千姐、国庆哥哦，平常时啊，咱拢妈子雅慈姐啊，哦，好啦，建玲姐
2: ，
0: 建玲姐姐
2: ，Hello，Hello，
0: 怕婆来关哈。
3: 喂，
0: 有，
2: 有，
3: 金
2: 玲姐，
3: 啊你，你是换新衣，今嘛，你今嘛在换配呢？
2: 你看换最红
3: 的，啊我把你看啦，
2: 换最红的，
0: 妈妈呢啦，妈呢啦，八点十点继续给俺看哈，嘿，好 ，thank you 哈，金玲姐，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一斌爸爸。对哇，你看你唱歌
1: 过，阿伯出大，我感觉你阿伯比较大。现在你听啊，虽然咱阿哩在同位哦，你真正压力上大啊。
0: 哦，
1: 我是希望你加
0: 放个松啊，放个松啊，
1: 放个松。
0: 哦，
1: 阿伯没阿大。
0: 好啊，
1: 啊，因为你那那很倒啊。
0: 哦，就那样那样嘞。哦，安尼可能阿伯愈来愈大，即系愈来愈很倒
1: 哦。感情拢会出来啊。
0: 哦，安尼吼。
1: 大家拢。拢袂歹啊，真正啊，
0: 真正拢最优秀的。
1: 系啊，
0: 爸爸，
1: 系
0: 啊，迄个八点到十点继续甲阮支持，好不好？
1: 有啊，有咧看的啦。
0: 系啊，爱看哦，吼。
1: 哦，好。
0: 啊，若需要啥物件，做你吩咐，吼，佳慧啊，子朗，吼。
1: 好。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赞，好。好，无人要开讲来吼，咱的天凤姐。天凤姐。
2: 天凤姐。
0: 哟。
3: 你那无去啊？看。
0: 有哈。
3: 喂。
0: 哎呀，我即马在跟你讲话啊！
3: 哦，
0: 哎呀，
3: 你最可爱哟！
0: 哦，足可爱哦！
3: 哎呀，因为我打电话上去，人家都不接，只有你会接。
0: 哦，真的哈、哦！哇，
3: 所以你最可爱。
0: 哦，啊，接你的电话，
3: 让我好开心哦！
0: 真的哈、
3: 哦！
2: 天凤妈妈，
0: 哦，天凤妈妈，啊，你这个暗时啊，爱持续搞阮支持看电视哦，哈、
3: 哎，
0: 好、哦。
3: 好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OK，
0: 好，拜拜，啊，阿弟，啊，
2: 84号，
0: 喂，这位是 ，Hello， 不要，阿姐哦，
4: 佳慧好，
2: 你好，
4: 阿健好，
0: 那也不出名，
4: 我玉环呐。
0: 哦，玉环姐哦，你唔系玉环姐哦，
4: 哦，啊，你买落啊，刷去四点六点诶，
0: 系啊，四点到六点诶啊，
2: 你可以搞半杀，
0: 哎呀，
4: 哦，伊就看恁的直播，我逐工拢视频咧，
0: 系啊，对啊，啊，我即卖若过，即八点到十点就交代互恁哦，爱顾好势哦，
4: 即个大娘来甲恁顾咧，
0: 嘿，
4: 诶，你应该会办一个欢送会啦，我嘛唔知影呢，
0: 欢送会哦，未啦，啊，就赶快收隔壁大娘。
2: 小多一
4: 点。听恁在讲无，我嘛唔知影，你要走去四点六点的安尼。
0: 系啊，啊，就隔壁两栋尔。
2: 换时段拢还好啦，
4: 还好啦。
2: 换时段拢个拄会到咯。
4: 好啦，下啦，等我来甲恁顾咧，拢下啦。
0: 啊，到顾嘿，我车倒去哦，吼。
4: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来，咱来，秀英姐。
5: 哎，秀
2: 英姐。
0: 哟。
5: 啊，你变换汤啊？
0: 系啊，四点到六点。
5: 啊！你做专业的，你教会打马尾瓜尔。
0: 哦啊！
5: 伊打马尾瓜，
2: 你看你有专业无？
0: 阿伯，阿伯两个月嘞。
5: 对啊，安尼你特别离开，你要甲涂较色个。
0: 哦，我涂啊！伊大了真雄，你无看？
5: 对啊，有啦，是大了真雄。
0: 两个月就大咖呢，你。
5: 啊，唔 唔过恁即马默契拄啊打开始有尔呢。系
0: 啊
5: 系
0: 啊。
2: 拄
0: 啊
2: 开始就咧好开。
0: 对啊，啊，甲伊主持吼，天天开心啦，甲伊主持啊，逐工安尼。
5: 笑笑。
0: 系啊，啊对啊。
2: 笑笑。
0: 逐工拢安尼笑眯眯安尼，看着心情嘛真好。
5: 对啊。
0: 生理歹，心情嘛真好。
5: 无啦，即旁新闻较歹经营个啦，
0: 系啊，
5: 拢大家老伙仔人拢嘛早困。
0: 系啊，啊，即摆过来即个八点到十点，子人，子人足优秀个哦，子人甲，嘿，子人甲嘉惠两个顶下伙仔尔，赶快甲阮支持。
5: 顶下伙仔啊，毋过起头啊要破皮啊，莫去我那有淡薄仔骗。
0: 哦，这你别烦恼，阮子人我来讲，子人三工就。就歹呀，你两个三工就超歹呀。
5: 哦，安尼吼。
0: 子人最优秀的啦，子人嘿，真正唔是我后背包的。
5: 啊，你即摆晚起四点六点到要分鼓吹。
0: 有，赶快分鼓吹。
5: 哦哦，安尼哦。
0: 啊，佮赶快落鼓吹那卡死啦。
5: 哦哦。
0: 我有解问啊，看因两样分，因两样分我两样分。
5: 那卡是三倍一了啦。
0: 啊。什么？
5: 啊，即摆一线呢？一线要走去倒啊？
0: 一线加玉玲姐。
2: 两点到四点，
0: 嘿，
2: 下晡两点到四点，
5: 好啦，
0: 系啊，拢爱甲阮斗过啦，嘿，
5: 好啦，我过咧，好啦，
0: 你哋两点到四点，
5: 我用讲义啦，
0: 系啊系啊，规台拢爱过好啦，
2: 规台拢爱过，
0: 哦，是讲阮大力较大粒嘛，大粒较歹过，啊，大力嘛，
2: 大力较歹过，
5: 你想转念拄啊打咧培养默契尔，即马衫拢穿休闲的尔，特别，
2: 休闲，
0: 今仔日较休闲咧，平常时拢无休闲。
5: 无啦，即几日拢有讲啊，
2: 即几工
5: 啊，三个拢有
2: 讲。无，即刚开始要小讲面，要讲心面。
0: 佮后壁即摆啊，佮讲熟个，你看唛？
5: 对啊。
0: 好，咱过大嘿。
5: 好，
0: 拜拜。来，咱个美琼姐。
2: 美琼姐。
6: 美琼姐，我叫你好。
2: 你好。
6: 你说的四点，我六点，我可能无哪看哦。
0: 哇，闲啦，吼。
6: 你呢？要坐电灯来，我看下都。
0: 叫坐轻车，等下不要。
2: 坐轻人
0: 车。哎呦，这叫坐轻车啊！
2: 这厉害哦。
6: 无啊，伊拢用载啊。
0: 拢用载啊。
6: 系啊，拢用载。
0: 不要啦，开玩笑啦。哎啦，无紧啦，四点到六点啦，无多看咯，看。
6: 哎呀，我本本小刚我嘛拢不咧看，因为恁阿拢占着咧啊，拢看下当啊。
2: 其实每一个人的时间拢无。
0: 我较早。
6: 你即阵八点到十点，我冇是爱囡仔无看，我都下看。囡仔来看我嘛无下看。
0: 我较早那甲阿妈咧抢电视，我阿妈拢甲我讲啥，你甘知？我阿妈拢甲我讲。是阿妈较大，你较大，你知无？哎呀，我拢唔敢甲阿妈坐电视呢。
6: 哎呦，我娘无当阿
0: 你
6: 哦。
0: 哦，你娘吼。
2: 伊是讲，
0: 孙较大，
2: 孙较大，阿妈较大。我都孙啊呢。哎，
6: 我孙阿祖，唔是孙阿二阿妈。
0: 哦，阿祖呀。
2: 哇。
6: 系啊。
0: 赞。好啦，啊，我再开始八点到十点，赶快来顾好势嘿。
6: 有啦，有
0: 他
6: 看我就看啦。
0: 嘿啦，有他看就看一下啦。啊，四点啊六点，拜六礼拜四点啊六点，囡仔若无上课，再看一下啦。吼。
6: 好啦，
0: 赶快来分歌吹啦。
6: 礼拜看我看啦。
0: 好，礼拜哈。
6: 对，礼拜看我看。
0: OK。
6: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
6: 拜拜。
0: 有当时啊吼，有当这个行业就是安尼啦，就是这个时间的调动哈。
2: 都敢会伤紧啊？
0: 哈！啊，什么伤紧？大了伤紧哦？
2: 不是啦！
0: 啊，无什么伤紧，
2: 就是遇到的太快了。你可能要有时候要遇到这么大的变动，我才无遮紧
0: 啊！啊，无哦，这算小变动哦。你也龙哥还有，因为这个市场竞争，你知道吗？有当时啊，那个派兵遣将，有当时啊，规组拢换呢，规千拢换呢，
2: 真的哦，
0: 调来调去，调来调去。其实龙哥有他的难处。
2: 我是说，就汉内公，我呢才没多久，你看阿伯能够我的肚底哇。
0: 哦，对啊，安尼算好运呢。真的算好运啊！啊，无你啊，你也和我传两年，传一年，搁调动，我惊你心也站袂掉。
2: 其实都真的，大家都蛮习惯的啦，因为可能只有我比较不习惯一点而已。
0: 不习惯，干没？没啦，咱
2: 不是因为我才刚来嘛。
0: 哎呀，对，
2: 熟悉这个环境，哎，啊，已经熟悉这个体型
0: 了。你已经，你的瞳孔内底，底我这身人拄啊好 有没顶起来呢？拄啊好啊哈！我来讲，直男直男。
2: 啊，你嘛嘿，我没看
0: 我是大贪，我是大贪玩的时。
2: 嘿，我没看伊苗条，伊敢怪怪。

0: 会啊，是安尼啦，
1: 系啦。这个这个行业本来就是安尼，就是会有这个，
0: 可是都会
1: 变动，
0: 哎呀，会有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啦，会当学到无同款的物件，所以就是也是自然啦，
1: 也是一种磨练，
0: 哎呀，主人半种磨练，
1: 哎呀，啊，因为咱爸爸妈妈，咱这个八点到十点吼，即马过来是职人。子郎跟佳慧，
0: 应该嘛，这爸爸妈妈认识子郎，
1: 知啦，捌啦，
0: 应该都捌。
1: 子郎很优秀，他真的是我觉得年轻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哦，这有出单曲，然后他伊嘛真趣味哦，伊嘛真好笑，不是刚才我好笑，伊嘛真好笑的哦。
0: 伊咧讲实话，我之前有去代班，我跟伊有是有同时
1: 同台哦，对啊对啊，他很用心，而且很优秀啊，唱歌够好听。
0: 因为一早就有做迄电台啊。
1: 哦，对对对，
0: 一早就有做。
1: 哎，讲话那么有磁性，那个是声优哎。嗯。声优你知道吗？
0: 声音好听的对。
1: 哎，声优跟女优。
0: 一起做。
1: 女优是作祟的一种女优啊，声优是啊嘛有所优哦。哎，对啊，索马多啊。啊，金姐来啊，金姐！
2: 金姐，笨蛋弟弟，
1: 有
2: 竹慧妹妹，
0: 有，
2: 娃娃来，
0: 一路听到一个在搞 Q 啊，吼，今个卡掉起
1: 来，有啊，这样。
2: 其实哦，其实严格说起来，笨蛋弟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人。
1: 哦，不敢不敢不敢。
2: 啊，佳慧妹妹她也不遑多让。
1: 哦，真的，
0: 不两立的，
2: 真的。我表五更啊，然后
1: 头锥塞我表，
2: 真的，我看你的节目看那么久，你看我从以前的两点，然后到现在的八点，然后你现在又要搬家了，哦，嘿，我就随着你的时间一直跳，
1: 哦，对啊，对，那应该不会感伤啦哈。应该不会感伤啦，
2: 这没什么好感伤的，
1: 对
0: 呀，啊，没有离开
1: 大力。你看我多么没用心，没有让你感伤，我应该要让你的感伤才对啊。
2: 不感伤啊，不感伤啊，因为你没有离开大力。
0: 对啊，哦，我是够看得到啊，对不
1: 对？
2: 只是说现在那个佳慧配合那个直郎，哎呀，真的是年轻对年轻人
1: 的哦，真的是，
2: 那又有另外一番面貌出来，
1: 火花会有另外一种火花，
2: 另外一种火花，真的，啊，那两位都很会唱啊，其实便当弟弟对佩妮，佩妮也很优秀，
1: 哇，佩妮这么高唱啊，吼，
2: 佩妮唱不唱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蛮有实力的，
1: 对，
2: 也是很有功力哈，啊，蛮优秀的，
1: 哎，
2: 蛮优秀的，
1: 哎，
2: 这样的话，便当你还会擦出另外一种火花，
1: 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你刚才还想怪怪，
2: 哎，其实有实力，你走遍天下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哎呀，
2: 我们是不会感伤啦，
1: 对啊，
2: 因为你们同一个电视台里面，大家都是还会再碰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只是说，哦，这样主持人好像没有两个多月而已，我们每天看你们嘻嘻哈哈的，也很热闹啊，
1: 对啊，对啊，
2: 也很好玩啊，真的啊。
1: 哦，
2: 真的很好玩。
1: 对啊，
2: 其实不会啦，不会感伤啦。
1: 好，
2: 快乐快乐。
1: 继续感恩琪琪哈。
2: 快乐快乐。
1: 好 ，Thank you。
0: 啊，
2: 谢谢你。
1: 拜拜。
2: 平安快乐。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好，因为我身为一个老学长，今天八点到十点，因为我要调离开家嘛，哈，啊，我会把这个焦点 focus 在八点到十点。我未使来遮讲啊，上尾一工啊，阿你明仔哦，啊四点六点一定要来看。安尼就无礼貌啊！哦，安尼你有了解啦？
0: 是因为无礼貌。
1: 无，安尼我就变无比较较无礼貌啊！哦，咱做一个，哪讲诶？我甲你带，就等于是恁生的嘛，啊，恁生的安尼足无意思啊！吼，啊
0: 要，
1: 哦，生的要吊棚咯，吼，拢无讲完啊，放完去啊，变成。
0: 我知你是咧想讲，最后一工我较恁来。
1: 对啊，哎呀，啊，我明仔。
0: 该讲的嘛爱讲啊。
1: 我明仔就明仔就四点六点，我就火力全开。啊，陪你所有的这个优点，我就火力全开。陪你今天，今天难能可贵的一位，
0: 一个多好
1: 美声，
0: 你
1: 美声，
0: 可能要几啊年才拄到一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把握呢。
1: 哎呀，对啊。小阿姨，
0: 小阿姨，
3: 你若无接电话，永远袂困真呢。
1: 哦，困呀。
3: 我好听到这个消息，好不舍啊！
1: 哦，没啦，啊，还搁在嘞嘞，
3: 没啦。我知呀，袂当逐天看到帅哥啊。
1: 安尼哦。嘿
3: 啊。啊，
1: 你四点到六点我都看。
3: 啊，我那时候还没下课啊。
1: 啊。
3: 不一定啦、啊，我有时候四点就回来了，有时候五点多才回来。
1: 啊，你家己做老师，你都提早下课啊。
0: 你这。
1: 对吧？

0: Okay. 啊！但是我若有回来，一定会甲你看啦。安
1: 尼吼，好。
0: 啊，我甲你讲，我离情依依呢。
1: 真的吼、
0: 哦。好感伤呢。
1: 没关系，接下来子朗跟佳慧会做出更精彩的节目给大家、啊、陪伴大家哈。
0: 阮佳慧今日嘛特别水呢。
1: 哦，特水。你今日跟他化妆有三点钟嘞。
0: 你家教甲足好诶呢，
1: 无呀无呀无呀，伊家己本身支持了足好诶，
0: 诶，伊嘛足好诶啦，
1: 对对对，
0: 都要有这个优质的学生，
1: 嘿呀，
0: 啊，再搁再高诶下款诶，
1: 对啊对，
0: 老师对不对？
1: 有人讲有状元学生啊，无状元先生啦吼，
0: 啊，无他嘛得你看教得足好诶呀，对不对？教诶哈，
2: 真的很棒啊！我讲诶，讲未出来就知
0: 啊，讲未出来。
1: 好啦好啦，小阿姨谢谢啦，嘿，
0: 好了，我回来一定会看的哦。
1: OK， 好，
2: 阿姨，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了呢，秀伟姐，
2: 秀伟大姐，
1: 这样、
3: 哦，阿谦，
1: 啊这样、
3: 哦，你怎么学唱
2: 的？哎呀，你怎么学
3: 唱的？我那个蛋的呀，
1: 哎呀，阿鲁，哎呀，
3: 我吼，我你的节目吼，
1: 哎，
3: 拢无按无法当接，足专心看，我拢跟你讲足多拜过啊，啊，今麦难得今仔日，今仔日有迄个时间啊，
1: 对不对？定然是上尾一天啊。
3: 讲到出去外口买一个物件，等下讲听恁咧开讲，讲咧讲这代志。
1: 哦。
3: 嘿啦，啊，其实佩妮嘛有来给我啦，有来给我甲讲啦。
1: 对啊。啊，
3: 我佫听到恁安尼，大家，哎，你安尼甲佳慧，你接来两个月呢，你安尼甲等呢？
2: 甲等呢？
1: 其实是来，是来是一个。五月前咯，伊就足优秀啊，迄时就应该会使放。
3: 对啦，无啦，啊是讲说伊安尼吼嘛，安尼接接甲你安尼相处，哎、欸，真会你甲阿谦真好呢，
1: 对啊。
3: 我看我捌阿谦去，对大理开始就捌到即摆
1: 啊。对啊，无十年冇八年哦、喔。
3: 真的啦，真的啦，
1: 啊啊啊！
3: 胖拢好啦，恁逐胖的人拢好，
1: 哎，
3: 恁若吊来吊去嘛是好，啊，都有当时会碰到阮的时间吼。
2: 哎，啊，就是看爸爸妈妈的时间。
3: 啊，我白天搁接老早的。
1: 哎呀哎呀。
3: 也配你的时段甲小工，我嘛拢看着少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3: 主人甲遐啊，做伊林姐遐，我嘛拢安尼爱甲看咧看咧尔。
1: 哎呀。
3: 干那咱家顺吼，甲阿庆你啊，头一摆安尼白天安尼，家顺的节目我上无甲看。
1: 哇。
3: 迄个时阵啊吼，拢。
1: 时间未拄好啦。
3: 好啦好啦。
1: 哦，安尼就无法度吼。
3: 我这个我点点坐咧，讲对头，直直看到尾，我嘛无啥可能啦。
1: 哎呀，对啊，对啊。啊，那有欠面物件，大家轮流买，
3: 大家拢轮流买，
1: 轮流买。
3: 我拢甲你讲过，拢会轮流买。
1: 轮流买，
3: 轮流买，大家拢阿买了，嘿啦。
1: 卖去甲白台，卖咪卖甲白台买。我只台轮流买，我。
3: 甲咱来买，拢轮流买。
1: 哎呀，哈。
3: 我物件拢用恁来啦。
1: OK。
2: 哦。
3: 你想了解啊啦？
1: 对啊，对啊，对啊。OK， 好。
3: 好啦，好啦。
1: Thank you。
3: 加油，加油！你讲我主人是真优秀。
1: 非常优秀，确实
3: 很
1: 优秀啊！
3: 那是超过伊的年龄咯，我哩讲
1: 咧，对对对，
3: 嘿，处理事情啊，
1: 对个，
3: 好
1: ，OK， 好 ，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3: 阿谦嘛加油，
1: 嘿，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好，这在咱的佳慧甲子朗吼，要来做八点到十点，我讲子朗吼，我讲一届。非常的优秀，而且很成熟，他的那个成熟已经超越他的年龄。
2: 他的年龄，
1: 因为他心里面好像住着一位五十几岁的先生，已经。哎呀，真正做优秀啦！你跟他搭个一阵子，你就说哇，比我Kingo哥优秀，真正无简单啊！好啦，啊，感谢大家这个
2: 大家都很好啦，
1: 这个开讲啦哈。
2: 嗯，
1: 好来，安尼咱来先来唱三首，先来唱三首哈，唱三首歌哈，来听歌拍拍。

0: 哇！
1: 哎呀，足侪人拍破啊，他说无人要跟咱开讲，哪呢啊？
0: 无啦，害羞啦。
1: 啊，可能感伤。
0: 哇！很干呐。
1: 哇，谢谢，感谢，哎呀，咱的锦雀姐，哎呦。
0: 金熊舅舅一兵。大哥、英玉爸爸、丽珍姐、达生大哥、乔佑杰、美香姐、龙龙大哥、富儿姐、

哎，梦月想你，我嘛来唱梦月，梦月想爱人，咱秀水秀水的豹哥豹妈，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芳姐、李芳姐，咱的秀春、秀春阿姐、秀维姐、雅茹姐、苏根姐啊，春光妈妈、美琼姐、泽明大哥、钟哥、钟哥、雅慈姐，108108的新朋友。

0: 谢谢大家。谢谢，时间的关系啦，因为今仔日是这个纳卡西，
1: 阮两
0: 个这个，迄个八点到十点上尾一场的纳卡西，今仔日。
1: 我拢搁小拄会到嘞，好无？
0: 哎啦哎啦哎啦！
1: 大家拢讲要最后一届。
0: 哎呀，最后一届。
1: 大家拢要讲最后一届。
0: 最后一场，最后一场。
1: 你只要搁伫大理，我嘛伫大理，拢随时咱那个
0: 都碰得到，
1: 都碰得到了。然后等下调班呐，调班你说调来调去，有时候谁请假，那个支援呐。
0: 哦，对
1: 了。无，就是讲那个。
0: 他衰个肚子。
1: 个肚子。
0: 好啦好啦，来，关键来看一下咱祖先有智慧。
2: 华南、华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5: 哎呀，好，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个伯乐伯。哎呀，我跟有没有关系？哎，我们真正亲啊！
5: 大家都会来用心。
6: 好啦，无好了，无好听已经。
4: 那么不听哦，叫你好好的讲，不好好的讲啊。听话啦吼，咧听话是对啊，唔对啊？
5: 妈看听什么呀？你其实自己要能够判断
4: 哦，
5: 对不对？
4: 但是你小时候，你父母亲叫你干嘛，你不干嘛会被打、啊？
5: 对，小时候一定会听话嘛。
4: 哦，
5: 对，如果会被打的话，
1: 不会打就不听话
4: 了。不孝子啊，不一定哦。啊，所以你刚讲咩
6: 啊？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妈袂听，食爸袂听，那是啥意思啊？
4: 这个意思。
5: 哦，我知啦。嘿，坐捷运节运都袂使大细声，没啦，会去用怕，一定改了节啊，你说吧。
4: 坐捷运袂使大细声是真的啦，啊，怕人都唔对啦，吼。啊，来公告恁爸，喙手就好怕干吼，这个接啦吼，文音吼，啊，接接。哦，接接安尼啦，啊，最近较接来哦。
5: 哦，
4: 啊，那是白话音啦，敏捷，哦，很敏捷，接温，哇，足紧嘞，哦，一针过一针。啊，这个妈啦，吼，啊，温音牛妈头，
5: 哦，
4: 清水的古名叫做牛妈头。啊，过来，那白话音嘞，小妹，啊，小妹就无好嘴，对不？吼，哎，啊，有人时啊，就爱。存一挂小美本，咩？咩？人美吼，较有本钱吼，还个咧咒美吼，讲咒惨的是不好啦，
5: 不好对。
4: 哎，造口业，
5: 对
1: 哇，
4: 留一点口德。啊，过来吼，那个马大马小，透早起啊，
1: 匹配球，
4: 对个匹配球吼。我不是公立的，但是我听我有听讲啊。
5: 咁唔哎哎，
4: 我听讲恁厝边也有安尼。
5: 哦。
4: 啊，这个背哦，就是嗯 A。连音，嗯，诶，袂，
1: 哦，
4: 这台语嘛，真突然了吼，袂晓说，虽然要袂晓说，啊，袂晓说听无？
5: 袂晓说，唔捌听过。
4: 袂晓说就是讲，都袂见小一类似的。
5: 哦，
4: 要袂晓说，
5: 哦，
4: 袂赴妻，
5: 袂赴妻，
4: 哦，那就上班呢啦，等下这袂赴妻啊，袂赴妻啊，吼，袂收山嘞，吼，代志大条嘞，
5: 哦，
4: 好，啊，过来听吼，这文音听。

0: 听，不你偏听又偏啊，有什么好笑的？他们在讲了不对嘛？啊，来听好，好啊，你再听好者，先听好者，好。啊，那白话音咧，听讲，从我讲，啊，你咧听，叫做听讲，哎呦，听懂。哦，听筒，嗯，较早的电话较有这听筒，
1: 哦，系啊，啊，即马
0: 就手机啊，手机内底嘛是做哩内底啦，嗯，有这听筒啊，较细安尼尔，啊，接收器啦，哈，嗯，好，啊，你咧听吼，啊，你棍加听，吼，哦，咧，那個，倒背啊，咧棍加听，啊，过来小听筒，哦，啊，大概小听筒啦，啊，嗯，听筒其实疼死哦，唔是疼痛哦，不管款哦，啊，那咧哦，接咩袂听，啊，接拍袂听。这句话意思哦，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回来，哎，好恁看，
3: 喂，啊，你搁咧耍手机啊？啊，你功课是做好啊，是不？
4: 我功课伫学校就做好啊啦，
3: 功课做好啊哦，啊，你明仔要考试呢，啊，你敢准备好啊？
4: 我顶礼拜就准备到足充足啊啦，
3: 是安尼哦，嗯，诶，啊，你下间啊哦，敢有去摒扫啊？
4: 我一下课我就摒好啊。
3: 啊，那呢？你的衫裤敢有摕去洗啊？
4: 哦，我回来我就摕去洗衫机洗啊啦。
3: 有屁啊无？
4: 啊，未啊！
3: 总算吼，我抓到空棒啊吼，工课还未做完，你就咧甲我耍手机啊？啊，我唔知该讲几十遍、几万遍，你敢听有人话？老师都有讲，你都没有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
4: 阿公，啊，你无听人咧讲哦？接骂袂听，接拍袂听，啊！你一日来自头到尾就一直念，啊！你是袂水大哦。
3: 敢讲我袂唔对呀，是无？
4: 你讲了是有道理啦，啊！但是洗衫机就搁咧洗，啊，是要安怎批？
3: 哦，哟吼。
0: 好，啊！你讲你接干妈拍久了，伊就皮皮啊啦，吼。像我咧讲的经济学讲咯，边际效应。递减，你杯茶你最大是啉，嗯，头一届哎，
1: 好啉，
0: 第二届嗯还好，第三届我食饱，你啉饱吼，哎会那个效应会递减，啊这意思是同款，所以吼，该当爱骂是骂者，要拍拍一届听，啊该卖咧点点来，
1: 对，
0: 哦伊个吼，古来咧无咧，
1: 可以呀，
0: 哎麻木不仁啦吼，安尼知影无？
2: 所以我老师讲，严师出高徒，嗯，奖赏才是教育的恩物。
0: 对啦，哎，啊，就做不好，爱个教师，啊，唔讲吼，嘛是爱个鼓励，做环境做得很好，对不对？啊，人拢是爱有人学咯，啊，囡仔们唔在进步，好，知影无？
2: 在，
0: 爱注意。

0: 谢谢，来了，那拿卡西，来老师给我音乐喽，等等，今仔日我来讲，今仔日小连耍四首，拢做好听，甲恁保证好听。第一首歌曲《思慕的人》，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就来唱我们的经典台语老歌《思慕的人》，听歌爱给你，观众朋友。您的职业道德爱提出来，听歌就爱拍扑克吼，啊拍扑克吼，隔两三分钟才会满线。
1: 我来感觉有危险的感觉。
0: 好啦好啦，啊今仔日八点十点听我弹上尾一届啊吼，来。
1: 大家拢要讲最后一届，我连讲我都叫都甲个翘转来，搁在台班一工，大家拢要最后一届。
0: 预备备。

0: 属狮的人。
1: 看山呢。
0: 今日。
1: 你那规人拢扬起来。
0: 规人欢欢喜。
1: 啊，来，第二首同款，非常的经典哈。我即马顶礼拜有甲大家报告啊，我即马是那诶操作会那么快，就是因为我都紧练练的，然后真正我都甲设定好。来，来这首。
0: 感情放一边。
1: 感情放一边哈。
0: 好，来。易饶，易饶大哥。

0: 讲最后一届，最后一届，还要手感拢感觉是真正最后一届安尼。哎，手感等一下会安尼好未？
1: 你会好，我唔相信。开心宝宝哪有可能好？嗯，来，哎，别拜，爸爸妈妈，甲恁说多谢，谢谢。谢谢，感谢恁的爸爸声吼，继续，还佫两首哦，
0: 啊，你行行嘛无较悬啊。
1: 哎，这是我对你讲的咧，叫你马上叫你学去。
0: 哎，两个月嘛是要学一寡物件，好无？
1: 马上叫你，是叫你偷学
0: 去。有甚物老师哦？有什么道德啊？
1: 啊，娘喂！啊，
0: 古话话前几句话是伊在讲的，
1: 对吧？
0: 歹势啊，都无小心，我酒馆鸟拢 OK。
1: 好，
0: 好来哦。
1: 好，这首后一个第三遍有升半度，
0: 好来，
1: 升半度哈。
0: 嗯，虽然搁咧老片，嘛是跟你拼，
1: 跟我拼哈，
0: 嘛是跟你拼。
1: 来哦。哎，等下你要唱什么歌，你也无讲讲一个。你唱什么歌，讲一个啊！啊，遐面顶有写啦，面顶有写啦，啊，面顶有写啦
0: 哈。黄义林，来黄义林，拉你有诶，点歌心情。

0: 其实这吼，这若开始真正状况好的时候，那唱都会唱得很舒服。啊，咧老平唱的时候，唱到就艰苦。哎，老师，你嘛发言一下，发言。
1: 我看不见。
0: 开始啊！
1: 嘿。

0: 为什么对？
1: 你怎样去把你考啊？
0: 去我咧笑。你为啥对我想无甲我讲这个升班去？啊，即摆才甲我讲，你临时甲我讲，为啥物？你故意的对
1: 无？无啦，这本来就升半度啊。他对楼顶就讲升半度。
0: 面都无讲。好啦，无啦，因为我替我老婆咧找你。
1: 勇气可嘉，
0: 我老替我老片咧找理由啦，拍摄拍摄。
1: 你阿哥你老片啊，唱完咧算真老啊啦，很棒。
0: 我搁烧声咧
1: 哦。我
0: 自信吗？
1: 讲说实在的哈，这个主将做那卡西哈，今仔日生理上好。今仔日生理上好。
0: 今仔日生理上好。
1: 对啊。等下上尾一首歌曲，一首这个《真心换绝情》。哦，真心换绝情，同款电话要两三分钟，电话两三分钟，哈、
0: 哦，是 OK 哦，哎，三分钟 OK，
1: 电话留两三分钟啊，哈，嗯，
0: 你大家唔能聊啊啦，
1: 讲实在，该做节目哦，听伊的笑声啦，看伊的笑容咯。就欢喜啊啦，心情。
0: 我嘛看你伫遐咧对话，无咩事，表情嘛介古锥。
1: 规个就不灵，心情就不灵不灵啊啦。
0: 我看你伫遐咧对话，然后头毛搁撩一撩，有时阵嘛就古锥。真心换绝情。
1: 哪里哦？
0: 那来我先念名好啊，英语爸爸、乔佑姐姐、秀云妈妈、子良大哥、志光妈妈。金熊，金熊九九，月云姐姐，美琼姐，美琼姐姐，子良大哥，方仙杰，来哲明大哥，发晨大哥，坤辉同学，我给小点了哦，你等下好再跟我讲啊。小丹姐姐，张全大哥，来小丹姐哦，发晨大哥，易饶易饶大哥，方仙杰，林娇杰。好来，要落来未？
1: 好来啊！
0: 好来，一、二、三来。
1: 交乎你，
0: 交乎你的心，
1: 到位。
0: 你讲。

大哥来，啊，新北的小凯，小凯大哥，美琼姐，文娟姐，金熊姐姐，刘秋莲姐，秋莲姐。

0: 对啊。我给你过三分钟诶。你是你是。
1: 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啦？
0: 我，咱两个的问题。
1: 我问题。
0: 来，不管相信我。

0: 无啊、哦。
1: 啊，无啊、哦。出了。噔噔噔，那我都点名啦。好，我来，我来点名。公威同学，美琼姐，平华姐，发成大哥。

0: 方仙姐，易饶大哥，文娟姐，世良大哥，二九一新朋友，金梅姐，志光妈妈，哲明大哥，来，碧云大姐，雅茹姐，易饶大哥，金雄大哥，严梅大姐，我两个好班了。
1: 听口令，立正。
2: 过来嘞，
1: 谢谢大家。
0: 有啦有啦，这个站起来有感觉比较悬，因为我等你，
1: 因为你变 AI。
0: 因为我等你话，站起来我袂使安尼讲啊。
1: 好，安尼感谢大家破声啦吼，跟恁的恁的这个支持加这个破声拢有收到啊、哦。好，谢谢，安尼要来尽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责任。哦，这个介绍好物件哦，大家，让大家有一个真好的身体，真健康的身体。啊，唔只我都安尼鼓鼓荡荡，啊，看两个安尼点点点点安尼鸡鬼鸡怪安尼哦，带欢乐，带欢乐给大家，这是我们的天职。啊、嗯，这是咱的天职。
2: 本职、
1: 做节目，做节目本来就是不可以板着一个脸，那我们从来也没有板着一个脸。
2: 啊，无笑就艰苦
1: 哎呀，对吧？开心，开心是最重要的啦哈！我要介绍好物件嘛，是最重要的哈。所以，那你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爸爸妈妈恁阿公像即卖日头这么大哈，恁未爱去晒日头啊，啊，这个物件你就会欠缺。哦，啊，咱就用这个物件来个补充，咱欠缺的这一块，我们给它填满，就怎么样，你骨头就会简单。都袂怕讲，哦啊，有一罐细罐的，有一罐细罐的三滴来，互恁体验，非常非常棒，免去日本买啊，咱就有啊，吼，刷卡有无？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

0: 消费满一千元就送你五十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好，听到袂歹，
3: 真正啦，袂歹。
2: 白白四周呢吼，我往家在吼，身体偏个医生狂狂叫食米山呐，食米山呐，啊，我家在甲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叫我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家在甲提去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个医生怪医生嘛，讲足赞的，我再等下再买两组，我甲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家在，完家在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这个三板骨对吧吼？我那呢弄个都，这个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3: 有赞
2: 哦，我吃三粒哦，拢好食。我这边我爱吃加二，中加二。
3: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一粒一粒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里面吼 D 三啦，一粒才四粒哦，里面有偌济 D 三啦，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里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吃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吃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卫生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嘛，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那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底下破掉。为什么要叫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定，长荣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法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拍一下日头咧，按哪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吼，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 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哦，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

哦，血型的人骨头绝对歹嘛，油脂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血型血完了，血完那有系列的对吧？伊即马血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落去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啊袂佮救卡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四百至两千，四百至两千，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油脂无好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哦，搞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啊，即啊，即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啊，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九十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后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即个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即个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到哇？你还佮你要用这种治的吗？这治的哪有效？我才五斤叫你吃不来，那治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

0: 像我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低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D3也对了，除了D3以外，咱够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D3啊，脂溶性的D3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好恁优待，没有掉上有掉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锦鹏，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D3。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4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200只330粒，330粒，为你我加油了。
3: 我要买2280。
0: 好，D3啊，良田大哥啊，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来，继续来
0: ，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改，你要保证大哥。
4: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接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5: 哎，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拢做好诶啦，德柱大哥你好。
6: 嘿，我买D3。
0: 好，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7: D3
0: 啊，来62线接一下，你好，叶姐你好，D3 啊。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D3 啊。好，来 OK， 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8: 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你啊平淡拍日头诶，啊骨头啊惊拍讲诶，来一罐互恁食，0800009919，一个电话啊靠通来，咱诶即个雪金阿姐哦。
7: 买一组，
8: 买咱的D3
7: 吼，
8: 哦，这组真正足赞的，30粒，迄罐请你吃，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呢，吴雀妈妈，
9: 哎，
8: 要我听，
9: 哦，
8: 要买D3一组哈，
9: 对，
8: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唔免过去日本买啊啦，咱这啊，咱的金球胶囊啊，为日本飞过来，从日本飞过来的，哈，你这拢有。即咱拢有即个进口的即个报单了啊，日本富士进口的，日本富士进口的，哦，你如果若是讲平常时啊，你都平单晒日头啦，吼啊，迄个骨头惊拍讲伊啊，即真正啊，佫另外一个好处，啊，佫另外一个好处，即啊，你看卖，救筋无？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吼，晚上睡觉会抽筋，你啊看，哦，来个扭较硬的，吼，爸爸妈妈看，不会抽筋的啦。泰山的陈先生啊，讲食咱的D3啊，未搁再救，不会再抽筋了。长期啊，长期这个浅眠啊，浅眠哦，就是讲较浅眠啊，聊了有一个啥落精神啊。这个李小姐啊，讲一天暗时啊食一粒，一个月了哦，吼，睏甲咕咕叫，睏甲会咕吼。啊，长期啊，睏眠拢无好诶，晚上啊，吃完饭啊。食两粒D3啊，无外久啊，你真正目睭你就好，沙微啊，你就想要睏啊，哦，歹睏的好朋友啦，歹睏的好朋友，脚会旧筋，睡觉会抽筋，常常搞不时旧筋的好朋友啊，今仔日啦，阿兄甲恁拜托恁电话啊，靠通这细罐的30粒，这30粒互恁食，哦，食了脑改善，才有准算。 啊，若无改善，我来讲，恁拢免烦恼，甲你收2280块，一角银拢袂起起来，吼，就甲你原金奉行来咱的这个前店的詹小姐，暗时啊本来拢无好困啊，食低山了啊，暗时啊变作好困的，哦，啊这就台南的王小姐啊，《西游记》20年啊，食低山了啊，我来讲，体力变作好的，《西游记》。《西游记》的爸爸妈妈对一个讲体力好的，洗了出来拢香香，人拢香香，规身躯神高高，软豆豆，你就是爱补充，咱的 D 三一定爱补充。哦，这位日本进口的爸爸妈妈，恁这足厉害的啦！咱这组吼，咱这组 D 三真正非常的厉害，全球唯一长绒型金球啦！哦，足厉害，伊厉害咧对。就是讲哦，你即马甲食入去，伫你胃酸当中啊，两点钟袂氧气哦。你一般的啦，无论胶囊的啦，无论是低脂的啦，迄讲实在，迄拢食一个心理安慰的。哦，咱这啊，你甲食落去咱的胃内底，两点钟袂氧气，袂憋气。来甲咱的小肠的时啊，8分钟马上崩解，100%吸收。哦，这就是啊，这就是物件啦，有效，伊就是有它独到的地方。哦，你如果今日若是讲，有骨质疏松症的啦，吼，啊有这个哦，这歹困撇的啦，吼，啊晚上睡觉会抽筋的啦，这组啊，恁家体验看卖啊嘞，食了脑改善才有准算就对啊。伫咱台里电视台，你拢免烦恼的加开冤枉钱。第三的功效，要增加咱的这个钙的吸收。哦，对着咱的这个维持神经系统啦、肌肉的正常生理需要，通通有帮助哈、哦。促进咱的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哈、哦，这样帮助咱的骨骼跟牙齿的生长坏裂。你讲喙齿啊，喙齿你摇落的啦，哦，啊骨头啊拢一直崩掰的啦，哦，喙齿花你浮啊，这样你就是啊，规工拢窝咧厝的，你拢无出去晒日头，拢无出去行大。规工拢窝咧厝诶，你顾电视诶，我来讲，你一定无论如何，一定爱试看卖啊咧！你们一定要试试看，这个会使啊，个会使预防着咱自身诶即个免疫力诶免疫疾病，骨灰啊啦，咱诶即个感染性诶疾病啊，拢会使甲咱做一个预防，非常非常好哦啊！啊，个会使降低咱诶即个癌症诶即个并发率哦，比如讲迄乳腺癌啦、肺癌啦、结肠癌啦，爸爸妈妈。总体来说啊，咱的 D 三啊，咱的 D 三你啊，一天开这120块钱啊，有法度甲你顾身体、顾全区的，真正足好的，非常好。啊，30了，恁体验嘛吼，来，咱的惠美姐，
2: 阿卿哦，
8: 你好，你好，阿卿。
2: 他刚刚讲的好像都在讲我一样。
8: 哦，大行拢着，拢有镜头咯。
2: 对。
8: 你有哪会救筋哦？
2: 哦，晚上都痛得抽筋，都不好睡
8: 啊。对啊，这安尼无偌济钱，你甲试看卖，若无效免钱。
2: 叫我一组啊。
8: 哦，互你试一个30粒的，食看卖啊嘞哈。
2: 好。
8: 敢那救筋落会好，哎，救筋偌艰苦呢。
2: 不好睡啊，真的。
8: 救筋暗时啊，你着搁爬起枕头干，哇，迄食是吼足痛苦的。哦，啊，你等我一下啊，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敢那一个救筋啊，敢那一个脚抽筋啊，你落会好啊。脚抽筋那是，
4: 对，
8: 啊，真正还是足艰苦的艰苦啦。咱这组啊，我来讲，你啊，别组我唔敢，别间的我唔敢来讲，咱这组真正是有够赞的。伫你胃内底2点钟未崩解，你看这外劳，咱的静心大哥你好，
5: 你好，
8: 你好，要第三号。好，无问题。啊，这罐细罐的30粒，互你体验。哦，这是本进口的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5: 等一下哦。
8: 好，来，等我一下。厝的内底，你也搁有一半罐的吼。今仔日甲订起来，咱月中来收拢无要紧，吼，月中来收都没关系。日本富士制药厂啦，哦，这制药集团啦，爸爸妈妈，日本富士的哦，咱日本富士的，这真正是老牌老厉害的，吼，真的。药剂若无好啊，药剂若无好啦，肾功能下降啦，你活化维生素 D 的这个功能也会下降，维生素 D 缺乏就会导致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异常，真正都。

来哦，帅一首。三明区的立盆节，沙丁堡的词汇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明日天涯》。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天的这首歌曲是阿Ken在8点到10点最后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等下来开放，开放我们来聊天，我们来开讲。一个预先一首歌来唱了，我们来聊天哈。哎，大家坐回来哦。

0: 谢谢大家。来，安布拉加。
1: 三
2: 布拉加。
3: 安布拉加。
0: 布拉加。
3: 我听到那个布拉加，你
0: 布拉
3: 加。哎呦，
0: 我讲布拉加没有人讲的。
1: 爱改哦，那三个嘛。
0: 哦。
1: 爱改哦。
0: 南沙拉 ，Ladies and Gentlemen， 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三人组
1: 即将
0: 最后
1: 分家，
0: 即将解散，
1: 要

0: 心情开花十分钟来，
1: 我的心情也开花
0: 十分钟，老弟来，
1: 我的心情也开花。
0: 算了算了算了，
2: 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有抽奖，
1: 我这个有，我要有新北。
0: 新北啊，
2: 桃园，桃园。
1: 新北就是桃园下新北川。好好好。阿哥，阁有到。
0: 这个能够有到了，真正真正的怀疑啊、哦。
2: 我是无啥爱相信。
0: 好。
1: 咱是高雄啊，咱会讲今日北部啊。
0: 一、二、停。
1: 停。
2: 哦，不是。台北的，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
0: 差一点嘛呢。
1: 哇，我本来要讲台北，阿哥我比较保守啊。
0: 伯乐哥，伯乐嫂。
1: 新北哈、
0: 哦。好，44822。44822
1: 啊，电话那多少钱啊？44822。

0: 是吧？哎，
1: 来，你先看看你的框框。
2: 安奈今天是
0: 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2: 我还没打呢。
1: 看一下，可能上一场麻球队
2: 有啦，
1: 玉之杰啦。
2: 刚才
1: 啊，
0: 玉之杰，玉之杰中奖
2: 了，有在线上，难早会困呢。
1: 玉之杰，
2: 大哥刚才有
0: 玉之杰，
2: 玉之杰，大哥起来。
0: 玉之杰，你中奖了，来
2: 了。Hello， 玉之杰。
0: 来，无论如何，甲练了一下。
2: 练落。
0: 甲练。
1: 安尼，我先练落啊。
2: 来。
1: 玉之杰，你来起来就掉这，哈，是掉这哦。
2: 掉这。
1: 哈。来。
2: 啊，早去困啊。
1: 无来较无彩，现在几点了呢？应该无早困。
2: 啊，无的，有阵下雪，去上厕所还是去。
0: 啊。真正是啊，真正对心肝电到阿妹啦，
2: 绝叫声
0: 啊！好啊，无啊，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我们利用一些时间来聊天一下哈，开讲一下。
1: 哎，我啊，无我先甲大家讲一下，我明仔载唔是爱先，因为你已经去下晡死掉嘛，哎呀，
2: 你得离开啊啦，安哥一个要个老了，
0: 先离开，
1: 离开这道，
2: 哎呀，离开八点档，
1: 是安哥是讲我明仔载我嘛是最后一天在家，因为教练讲我是第1416啦，安宇直男明仔载有代志，伊才跟我调班啊，所以讲这档应该是我直男跟佳慧。继续拼落去。
0: 哦，对，
1: 所以后摆我就去医师。
0: 你先甲咱的爸爸妈妈报告一下，你未来。
1: 对，好啊。
2: 你要往哪边走？
1: 系啊，就是照公司的安排是这样子啦。我9月1号开始，我得去1416加玉玲姐。
0: 哦，1416
1: 加玉玲姐，对不对？
2: 下晡两点加四点。
1: 对，因为直男可能他无闲，他可能有一些活动，他有需要跟我调班的话。到时候我再跟他
2: 讲。预先嘛，写个灯来8点到。
1: 对，好像
2: 有时候有那些你们会对调一下。
1: 对，因为一旦是有代志的话，一定要跟我调嘛。
0: 哦，那直男不够专情。
1: 没有错。
2: 哎，我希望是最难办的嘞。
0: 哦，没有。
2: 对啊。
0: 哎，这样你嘛用点凶嘞。
2: 我希望是最难，我是高诶，就最难办。
1: 你算是我们公司最会用男人的了。
2: 哇，你唔要讲笑话，你我要讲笑话咧。哦，今日讲这个该好。
0: 来，要开讲诶，
2: 来，
0: 从桂云金啊，咱来开讲者哦，02338，
1: 03033，
2: 啊是特别，
0: 拜去打你个哦，
2: 啊是特别，特别那个想要跟你讲话的，
0: 拢会使
2: 啦，
1: 嘛可以啦，
2: 因为大哥我弄个工作过诶嘛，你大哥阿伯加入。
0: 秀珠姐，
1: 哎，秀珠姐。
0: 哎呀，秀珠姐，
1: 可能太难了。
2: 满足姐，
1: 满足姐，
0: 哎，
2: 哎，今年哪块
0: 人？我
2: 没跟玉线恭维姐
1: 吧？这个应该有吧？哎，
2: 满足姐，
3: 有。啊，今麦就正经就是要，一个是黄昏的约会，一个是咱这
0: 老爷夫人，
3: 老爷夫人，啊
0: 不，咱的台湾，咱的歌。
3: 这我上班当中。拢总甲恁配，
0: 拢总会使吼，
1: 拢看会到。
3: 哎，
2: 哇，
0: 耳机到嘞。
3: 啊，但是我是用电话直播啦。
0: 啊，莫头家发现喏，
1: 你安尼算新手小偷。
3: 哎，无，我只有白哦。
0: 好，你有白哦。
3: 我这个耳机是老板买给我，一定叫我要挂着听。
0: 安尼哦，
1: 有，
0: 赞。
3: 我有白哦。
0: 啊，恁头家有你看无？
3: 诶，无，
0: 无咧看哈，
1: 介绍，
3: 无咧看，
0: 你马仔个地址层，先啦，你马仔个石头咯，你先啦，叫你看，爱家你无看，
3: 唔知，我讲意思是伊买迄个耳机互我，
0: 买耳机，
3: 一定叫我爱挂，因为内底有机器的声，
0: 哦，
2: 你去插掉啦，
1: 好，
0: 对呀，啊，后摆这个位2点到4点，哦，啊，4点到6点，哦，啊，8点到10点，哦，爱挂，
3: 我都8点半开始上班，耳机就倒了啊，到12点半下班啊，10点半这个倒落去啊嘞，
1: 好，
2: 中午休息。
3: 你看我啊，专精
0: 哦，安尼足赞的哦，
1: 赞，
3: 对啊，
1: 感谢你啊，感谢，
0: 赶紧到修补一下，
3: 啊，你来加油嘞，
0: 哎，我们三个拢来加油
1: 哈，加油
0: ，OK， 好，
3: 先这样，
1: 谢谢小姐啦，谢谢，早点睡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安尼。 南投的廖小姐。
1: 哎，廖小姐。
2: 廖小姐，
4: 我要加咱便当，便当厅来讲话者。
0: 哎呦，
2: 要告别嘛？
0: 今麦三个拢做伙讲哦，拢听得到哦。
1: 啊，是你也是要讲悄悄话，佮
0: 你讲。冇偷骂哦，你也偷骂拢听得到哦。
4: 哦，迄便当厅诶，你安尼拢无较老，我甲你看十外年啊
1: 吼，
0: 看十外年，你毋着为红人榜开始看。
4: 没啊，我都看你足久诶啊，啊，着你这个便当厅这名，我真久拢会记你啦。
0: 足好记诶吼，
1: 赞赞赞。
4: 真诶啊，
0: 真诶啦，
4: 啊我要。要找你的，拢找无，到即摆才找到啊！
0: 哦，
2: 你怎无要走到找无人？
0: 安尼后摆继续甲阮三个支持哦！
4: 我拢较早时吼，甲因点歌啦。
0: 哦，好安尼哦。
4: 甲迄个啥物，迄个啥物小钟啊，三个咧点歌。
0: 小宝啦。小宝
1: 没事啊。
4: 五六点啦，我拢五六点咧
0: 唱啊。因两个拢做优秀诶，
2: 早上
4: 甲因点歌啦。
1: 第一档。
4: 好，我咯真爱听歌。
0: 安尼吼，好啊，
1: 安
0: 尼安尼，那去李叔啊，甲玉仙点，甲玉玲姐点，
1: 嘿，对，讲点歌啦，
0: 加迄个加迄个佳慧子人点歌，好，
2: 啊你嘛，
0: 啊搞阿妹咪，哈哈
1: 哈哈哈，
0: 这贵唔得，
2: 你
0: 今麦
2: 过来就点来哦，
4: 我真会用点，
0: 啊。
4: 几点两点？
0: 你要认真看，我袂使甲你讲几点点，认真看节目哈。
1: 对，
0: 好。
4: 我知影，我拢有咧看啦。我早时一睡睡两三点就精神的人，老伙仔无咧困啦。
0: 好啦，
1: 无咧困。
0: 好啦，别来录节目啊！
4: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4: 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的这个春金节啦，咱的这个。那个边呢？
2: 庭华，
0: 庭华，
2: 庭华
0: 姐，庭华姐，任贤帅哥，拍谁了哈？
2: 任贤大哥，
0: 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我们三位分道扬镳，八点十点爱支持，两点四点爱支持，四点六点爱支持，
1: 拢
0: 电话拢讲起起来，拢讲加一下来哈。好，来，咱的玉线的手机，
1: 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空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哈，这个号码嘛，咱加来哦，哈，玉线过来要去两点四点为大家服务，啊，希望大家下晡那有闲，买单拍开电视来给我看一下，我系跟玉玲姐搭档哦，哈，
0: 啊，
1: 明仔嘛是伫家，明仔嘛伫家，
0: 所以
1: 暗时那有闲嘛是来再看，哈，明仔我伫家你看我今嘛挂紧张就好啊。
2: 你明天是坐车啦，
1: 你明天坐车，我
2: 你紧张，你紧张。
0: 好来，下面一位，下面一位，来佳慧。
2: 哦，我拢未走，我拢坐你车。
0: 卡麻机啊，未走。
2: 未走。
1: 你卡成两条。
0: 0958。
2: 0958455288。
0: 空九五八。
2: 4552088。
0: 啊，都八都一样哈。诶，电话落在加赖啊。
2: 嘉惠是拢，嘉惠是拢无改啦，无变啦，啊嘛走袂行，也卡吧，啊拢因啊。
0: 下面一位，
2: 下一位，
0: 来阿King的手机，0939305000695，感谢大家这几个月的支持跟鼓励，我们在节目上会继续的努力为大家服务，记得我们三个人的时段，我们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1: 哎，
0: 拜拜。

0: 名这个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你是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徐仔你进，徐仔你
2: 丢啦。
1: 这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请。
1: 李永亮小心嘛，
2: 永情太亲
1: 嘛。
2: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永亮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国梁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哦。
4: 你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咧，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呀，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今晚要来跟恁斗阵一个啊哈！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邀请咱高雄美票妈妈、文燕爸爸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音妙妈妈、明月大哥、金爱妈妈、宝山妈妈、昆凌哥、玉明大哥大嫂，谢谢白哥妹妹，谢谢公辉哥，谢谢康盛爸爸、传玲姐、优美妈妈、彩虹大哥、玉慧姐、文聪爸爸、秀美妈妈、宝爸宝妈、月云妈妈。

英妈妈、丽颖妈妈，谢谢钟老师、传玲姐、罗萨妈妈、金雄大哥、子英姐、玉慧姐、国庆哥、房仙姐、丽雪妈妈、爱雪、仁芳妈妈、素琴妈妈、

0: 雪妈妈、坤辉同学、乔玉、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王云姐、任芳姐、梅琼妈妈、阿秀妈妈、雅欣妈妈、淑如姐、昆凌弟弟、丽娜姐、罗莎妈妈、钟老师、顺安大哥，谢谢大家哦。
1: 来，刷来新年的素亲妈妈收点杯红色酒杯。谢谢雅思妈妈、素颜妹妹、顺南大哥、秀美妈妈、明媛大哥，谢谢永恩哥，谢谢仁芳妈妈、王云杰、秀美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谢谢盛俊大哥、丽华妈妈、月圆妈妈、昆凌哥、苏如妈妈、美琼妈妈，好，谢谢金雄大哥、宝钗妈妈、方仙姐，谢谢坤辉同学、玉宝妈妈。
2: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素清妈妈、素德的婆声、素端妈妈、永恩哥、钟老师、桂花妈妈、玉英妈妈，谢谢乔佑姐、丽莹妈妈、玉宝妈妈、爱璇、阿秀爸爸妈妈，谢谢碧玉妈妈、传玲姐、钟老师、玉宝妈妈、美珍姐、素美妈妈，谢谢哦。
1: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秋爱妈妈、丽雪妈妈、宝赛妈妈、罗萨妈妈、素美妈妈、王云杰，谢谢素端妈妈、钟老师、美珍姐、碧鱼妈妈、康盛爸爸、传英姐、郭宁哥、郑辉哥、仁芳妈妈，谢谢金雄大哥、素清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素南大哥，谢谢大家哦，谢谢啊，那那惠美姐，谢谢大家。
1: 那意思呢？啊，穿一下哪好嘞？雷盖唱，来咱竹南昆凌弟弟所点的张惠妹阿妹三天三夜，来会晓唱的，再做一

玉兰姐、秋爱妈妈、秀群姐、丽雪妈妈、淑露姐、秀凤姐、王云杰、昆凌弟弟、洪辉同学、康顺爸爸、玉欢妈妈、雅慈姐、苏燕妹妹、钟老师。

0: 很累。
1: 谢谢大家，无去也无关系啊。

0: 取再经销。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瓜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耶！
0: 三天三夜，
1: 三天三
0: 夜。你捌少年时阵，捌生过三天三夜无？
1: 唔捌，一天我一天上济一天。
0: 一天，一天无困。
1: 嘿，一天无困。
0: 啊，你无困去倒？
1: 去唱歌。
0: 去唱歌。跟朋友吗？
1: 嘿嘿，
0: 跟朋友去唱歌。是什么时阵？
1: 少年的时
0: 间点在，
1: 就是
0: 学生吗？
1: 无，已经出社会啊。
0: 出社会，
1: 已经出社会，已经老啊。
0: 啊，有跟你的恁翁做伙
1: 无？有啊，嘿啊。
0: 所以是一起朋友这样去。
1: 对，大家做伙。啊，那你真正有三天三夜啊？
0: 无呢，
1: 一天一天爱补三，爱三天才补会回来呢。我想应该才十几岁，
0: 我可能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还真正就忝的，
1: 伤忝啊啦，嘿啊，
0: 你敢那一天你都爱，较早是可能要会使一天啦，但是今嘛你若讲一天无困哦，你可能
1: 真正爱
0: 补足侪工，
1: 爱补三工，
0: 好累哦，
1: 真的，逐工拢困，你困到一摆，你嘛是感觉哦，好累哦，
0: 哎呀，
1: 足奇怪，今真的年纪有差，
0: 你无多安尼操呢，
1: 年纪真正有差，对啊，啊你。这首三天三夜，一群阿妹在小巨蛋嘛，是小巨蛋，拢叫监记我。
0: 因为迄地，
1: 因的三天三夜在跳，你知道？跳。我跟你讲，外行哦，因规场演唱会安尼跳，你敢知？在附近，唔知外远，可能只要几百公尺，迄厝真的在家里面是可以感受到。
0: 那个震波，
1: 震波呢？
0: 别啊！而且哦，你当阵都开始遐，大家都唔知嘛，跳出大力嘞。啊，迄音量嘛是放个足大声的嘛吼，迄真正就是你讲的迄真正准的程度最严重的啊。
1: 迄种声你知道，人唔想讲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叫用监记。
0: 啊，结果哦，第一届的时阵，伊讲那个伊的阿妹跟他姐姐台上吼，甲大家讲，我们不要跳，我们就动作就好了，不要跳
1: ，不要跳起来，
0: 因为有检举了，
1: 脚不要离地啦。
0: 结果嘛是用监记，
1: 因为就是唱这条歌的关系啊。
0: 嘛是这条歌，
1: 副歌啊，三天三夜大家拢在跳哦。
0: 敢那这条歌进入了赚偌济？
1: 哎呀，唔知罚几十嘛是几百去啊，嘿呀，恐怖的。哦，来，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到
0: 毛小孩
1: 对不？
0: 对
1: 啊，毛小孩反应还蛮回响还蛮大的，这侪人拢其实拢有养狗狗猫猫啦，哎呀，对啊，所以咱昨有讲到，咱讲较早饲狗就简单嘛，拢是食厝的内底剩菜剩饭嘛，
0: 没错，
1: 啊，伊咬糖起来就足欢喜的，
0: 对。
1: 然后我昨是不是讲到讲，我周遭有我的长辈。我家己的亲人爱养的狗狗是安那爱高脚哦，真的是爱高脚哦，不是饲料哦，伊是爱家己煮鲜食吼，啊煮鲜食就是家当作小公主。
0: 鲜食就是
1: 去买，不是，伊所谓鲜食就是新鲜的食材，伊就是去买鸡肉、买牛肉，
0: 嘿嘛有，
1: 嘿啊烫蔬菜嘿。烫蔬菜，啊，遐当然就是要去刺嘛，啊，得安尼，啊，得个用哦，背哦，一丝啊，你阿弟啊，来，哎，叫一家，各家一家，
0: 对，
1: 哎呀，
0: 其实鲜食就真的把它当人的啦，
1: 真的把它当人啊，
0: 是人会使食呢，
1: 对，
0: 这是讲迄咸酱无多掺呢，
1: 我跟你讲，
0: 其实今嘛
1: 猫小孩饲料都是人都可以吃，
0: 对，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有。
0: 你有吃过高饲料？
1: 我有一段时间巴肚枵虚，无啦。
0: 巴肚枵虚，你是有影无啦？
1: 我跟你讲一件代志，有一届啊，我买迄狗狗的零食，啊，像迄肉棒，像迄种肉棒安尼有无？啊，
0: 我胖的对
1: 不？阮先生他不知道，阮先生伊算较大条筋，我跟你讲，
0: 怕鬼吃，
1: 嘿，伊就是怕鬼在遐食，在遐食，看人是啊在遐食，然后我讲。哇，安尼食甲足欢喜的呢，
0: 讲
1: 你袂歹食啊！我这是阮家，我就讲这是 Hinoki 的零食，
0: 这是
1: 我就摕袋，我就摕袋子互伊看，因为阮家以前有饲一只 Hinoki， 叫 Hinoki，
0: 叫 Hinoki，
1: 哎，我就摕袋子讲这是 Hinoki 的零食，然后伊就点骂，伊就点骂，伊就搭咧边啊，我讲啊，你唔是讲袂歹食啊？这本食就是人本来就可以吃啊！
0: 对了，
1: 啊，有一段时间，我家己毛手工制作宠物的零食，用鸡肉泥，鸡肉来夹，然后这个来改定型，煮过定型，然后这个烘烤，我有卖过一段时间，因为阮以前有大型的迄种 我的行茶米的茶米机啊，我有三四台，啊，我其中一台就甲拨来行迄宠物的零食，然后啊，有加加什么诶，迄个南瓜泥啊，吼啊，加加胡萝卜汁啊，加加的皮肤啊，
0: 嘿
1: 啊，
0: 加滴鸡肉嘿啦，
1: 对对对，啊，就做一口味，做一口味，嘿啊，啊，就是因为迄阵厝的饲两只啦，啊，伊的零食真的。哎、欸，买蛮多的，都好几千块，大概买拢几啊千块，几啊千块，我着买啊，着想
0: 讲，家
1: 己做啊，家己做，搁多啊，因为其实喜欢狗的人都会认识很多一样喜欢毛小孩的，
0: 对对对，
1: 啊，我着公，我着弄个带去公园散步嘛，啊，公园散步，我着一个爱狗帮，哦，爱狗帮就是固定九点，就是大家拢牵出去，啊，就是拢伫遐，啊，着群聚嘿，
0: 啊，我着一群人开讲，哎，迄毛小孩去遐耍咧。
1: 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拢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拢是会记得说、哦、我是 Hinoki， 我是 Hinoki 妈妈嘛，他说、欸、Hinoki 妈妈 Hinoki 妈妈，不知道我叫心仪，你知道吗、啊、我也是都叫、哦、粉圆妈妈粉圆爸爸对，我拢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只知道狗狗叫什么名对、啊、所以就是喜欢狗的，喜欢毛小孩，喜欢宠物的、就是今天也有一点风吹草动、嗯、就是我们就是都比较紧张啦，打一个脚上衫就开始想说吃什么，还是说今天水喝了有够、啊、不是问看看有诶肚子有烧烧无啊，吼鼻仔有哒哒无啊，对不？咱是毋拢看伊鼻子，伊、嗯、鼻子若哒哒就是表示伊咧生病啊。无、嗯、正常来讲，他的鼻子，
0: 微微湿湿的，
1: 他会湿湿的、哦，对啊，嘿啊。然后你甲想看嘛，讲是安那，是安那，咱愿意安尼顾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猫小孩伊就是咱长有讲就讲，伊就是足够陪伴的，
0: 嘿啦，陪伴，吼、
1: 哦，尤其讲如果讲。尤其是爸爸妈妈，你若是原本是拢，逐工无用囝儿是细代志啊吼。你即马囡仔大汉啊，个人有个人的工课，啊有家庭啊，啊你可能无住伫厝的啊，啊剩你家你的先生，还是讲你家你的太太，啊你也饲一只猫小孩，有一只狗，有一只猫，伊逐工嘛是伫厝的乖乖等你
0: 啊，
1: 嘿啊，让你欢喜啊。你食饭的时候，伊就伫边啊喵喵，啊无是狗狗做笑的哦。你吃饭哦、喔，伊个咩啊？哎，嘴老，嘴老老，拢老个，老个哦，我实在是笑死。吼、喔，啊，你看电视嘛是去闻伫你个边啊，吼，还是去拍伫你个大腿啊，吼。
0: 个性。
1: 对啊，啊你啊，啊个重点是啥物？重点就是讲，你甲伊讲，你也讲你心情无好，吼、欸喔，啊你甲伊讲一大堆话，伊嘛袂去甲你应嘴应气啊，对不？吼，啊伊嘛袂去嫌你啰嗦啊，啊你心情。
0: 欸
1: 不会，哎、欸，
0: 真正听你讲完，
1: 哎、欸，他会听我讲完、哦，而且他会用那种很深情的眼睛看着你。
0: 是哦，
1: 真的，我饲的狗狗是安尼，
0: 啊，未走气哦，
1: 未，伊未走气，
0: 你袂听，走，
1: 伊未走气哦，你心情无好，伊嘛未，伊就是。伊嘛袂，当然伊袂晓讲话嘛，伊袂问你啥物发生啥物代志，伊嘛袂讲
0: 啊，
1: 你是你想较开的，其实人就是安尼、欸，他需要的就是陪伴。嗯、啊啊啊啊！系啊，你免家讲出侪话啦。
0: 倾听的关诶、欸、一个动物。
1: 对对对，伊就是有一个倾听的对象嘛。所以你也饲猫小孩就是安尼，伊就是点点听你讲啊，点点听你哭不忍啊、嗯，啊你也伤心咧哭，伊就是伫边啊。给你安慰，手过来给你打，过、嗯、来给你钱啊，对不、哦？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啦，吼，我捌听过一句话啦，我捌听过一句话，就是讲、嗯，如果讲咱应该是爱讲，我的也是我周遭的朋友，针、嗯、对我的子女，我子女吼嘛饲一堆动物，饲、哦、一堆、哦，然后我跟你讲是啥，是三只猫啊。哎、欸，还未结婚哦，吼、哦，啊，甲男朋友饲三只猫啊，哦，诶，两只乌龟的款，哎，两只乌龟，三只迄种蜥蜴，蜥蜴，啊，佮有三只生甲做成嘎嘎嘎嘎嘎，诶、欸，伫个壁顶个
0: 壁虎，
1: 诶、欸，生甲做成壁虎的迄种，迄叫啥？手工了，手工啊。生甲做成老师是手工嘛？生甲做成壁虎的迄种诶。
0: 之前有捌查过，我
1: 三只饲生饲诶、欸。哦啊，现你看哦，饲遮济哦。
0: 龙哦，龙源。
1: 不是手工。
0: 诶、欸，不是这吗？
1: 手工。手工对啊，工是工田的工吧？
0: 哦，这个手工。哈。
1: 所以讲伊生啊做成壁虎，
0: 哇！啊，那两个哪行？
1: 我生啊做成壁虎。
0: 迄个龙龙源嘛就行诶。
1: 哎，伊啊，伊拢，阮孙仔伊拢会翕相片互我看。哎，手工做公司，手工你甲翕正面像我像我面安尼，翕正面伊个嘴巴是安。
0: 嗯，哇哇
1: 哇哇，咧笑我，伊嘴巴是安尼，啊，生啊做成神红啊。啊，
0: 取消孙。
1: 等下这怎样？哎、欸，这个都这种爬虫类吼，那破病嘛是开落拢足侪钱，足侪钱。
0: 这种医生足少的吧？
1: 啊，然后迄时阵我跟你讲，迄时阵我要讲重点嘛，重点就是讲，他想养了一堆这种宠物嘛，伊拢改当作是小朋友。嗯。然后迄时阵，阮伊的家长，我的子女就是阮先生啦，阮先生跟伊讲啦，阮先生跟伊讲吼，你对你阿妈哪有通？叫你类似叫你用心的好啊，所以就是嘿啊，就是如果讲咱若对待厝内底爸母，买单讲像对待
0: 宠物，
1: 宠物安尼，哦，迄要偌好。哦，即句话其实听起来有淡薄稍微有点刺啊。嗯，因为你创啊要甲人甲人讲的讲精神啊，甲精神啊咧比啊，因为你就是对宠物伤过好啊，好甲人伫边啊的人嘿会看。
0: 看
1: 袂过，嘿，看袂过之类、嗯。但是其实嘛，唔是讲要甲爸母甲宠物相比啦，是咧甲恁提起讲吼，毛小孩也老，吼、喔、啊，咱会愿意等伊老啊，尤其是哥哥的关节拢会做无好的嘛，哎、嗯、呀，伊做容易关节无好。咱会慢，伊也老的时候，咱会愿意讲等伊慢慢的走，还是讲慢慢的吃，嗯，慢慢的生活啊。但是爸母老啊。那么是赶快呐，我们也是要一样要多一点耐心呐、啊。
0: 对了，
1: 就这一点，咱就值得讲，咱去思考一下，讲你想要对宠物的安尼，啊，你对你的父母，反正也个无通安尼，这样你有耐心。嗯、
0: 对
1: 对啊，不过咱回到猫小孩本身呐，我是刚刚讲，起码大家愿意噶，宠物当作是家人，其实是一件最幸福的代志。
0: 对，
1: 因为讲它带来的，不是讲干那一个嘴尔。嗯不是单纯可爱，是一种就是每天都在那里陪伴，永远他就是陪伴你。嗯、他的世界就是只有你而已。嗯。讲较白就是这样、嗯、你饲在家里的宠物就是他的世界只有你而已。
0: 对。
1: 他没想说我们人，哦，我有你这个朋友。
0: 世界很多。
1: 嘿，我有你这个朋友。
0: 很多人。
1: 我可以去吃土，我可以去唱歌，啊、我可以去喝咖啡，我可以出门去 shopping， 狗狗没有，狗狗就是
0: 乖在那儿，
1: 乖在那儿，啊，不就是除非你带出去，
0: 带出去，啊，也是，他也是人类而已，
1: 对，所以他的世界只有你而已，所以，对啊，就是这样，就是他每天都在陪伴你啦，
0: 对，
1: 你回到家，他就知道，啊，你回来了，我的世界的唯一回来了，嗯，哦啊！你坐怪，伊就活怪。啊！你今仔无想要讲话，伊嘛袂甲你逼讲。哎、欸！啊！你是安那？你心情歹啊？你哪唔讲话？他就是乖乖来坐在你的边啊，啊，就是趴在你的边啊，安尼尔。对。啊！你就会感觉讲，哎、欸，有一个人在甲你做伴。嗯。哦。啊！佮而且宠物佮有一个咱人类做歹做到的优点，就是伊袂计较。
0: 袂。
1: 伊袂计较。
0: 袂呢吼。
1: 嘿、嗯欸！你今仔心情无好，伊袂甲你冷战。袂、因为讲，啊，恁奈拢袂甲讲诶，啊，恁我嘛袂去甲你讲话，我嘛无去插你。
0: 对。哦，
1: 啊，你怎个妈今日甲叫，伊嘛是同款去管，伊嘛是买你药嘞，药嘞同款去管。但是伊做好笑诶、啊，我甲你讲，宠物做好笑，例如伊敲粪扫桶吼，
0: 敲粪扫桶，
1: 伊是毋敲粪扫桶，爱去我拍，嗯，吼、哦，爱去我教训，嗯，啊教训，搁隔两工。给人讲话，逼那个粪扫桶的时候，他就会知，他会知道哦、喔。伊的耳朵正常是安尼嘛？阿金来改讲 ，Hinoki， 那个垃圾桶是不是你用的？哎、欸，对，
0: 知影用丢
1: 啊。嘿、欸，所以真正甲人同款，伊听有啦。啊，对啊，所以你看，人类敢有可能做到安尼讲，完全拢未甲你计较？嗯，对不？无啥可能。嘿、嗯、啊，所以今麦这些家庭的制度吼、喔，最有意思的。爸爸妈妈是一家之主哦，阿囡那个人就是重要的干部。
0: 对。
1: 啊，但是狗狗、猫猫吼，我看人家是真正的当署长，因为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围着他们。对啊，哎、欸，今年啦，迄鸟屎无迄落啊，紧去看看的啦。恁、就是爱帮伊拔屎拔尿啊、嗯，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大朋友小朋友，
0: 是，
1: 但是都是拢互相照顾啊。啊，但是咱嘛是做愿意的，因为伊陪咱的时间不长。就是十几年
0: 了，真的，
1: 对啊，啊，伊一世人拢好难啊嘛，对啊，猫、小孩就是 咱昨昏讲着讲上侪可能二十几年的已经是，已经是
0: 最久了。
1: 人类啊，猫类还是狗类，应该是狗类啦。所以厝内底起码那是还佫有饲猫小孩的吼，就是好好啊珍惜，加陪伊一下，加摸伊一下。反正起码做侪那听，咱哪看咱的节目哪摸的我，哪摸的
0: 啊。干嘛摸我？
1: 一直摸我。
0: 我要睡觉，别摸。
1: 还是讲加出来出去外口行行溜溜的啊，互伊去看看。看外口的世界，莫讲永远拢怪伫。
0: 讲到这個，我就是看到一个吼，这好像应该也是 YouTube。嗯，伊就是因为他的狗狗已经很老了。嗯，然后他呢就载着那个狗狗在机车上的后面，哦，我会
1: 柯基吗？
0: 好像是耶，就肥肥胖胖的。
1: 对啊，
0: 然后伊好像边啊有那种狗黑，好像有那个图案。
1: 图案，
0: 哎，好，就是说，类似说，我要哎带它环岛这样子，哦，啊，然后黑主人还会把它打扮，哦，啊，去到黑的所在，给拍个类似写真啊，拍个影片还是拍个照，哎，啊，那个狗狗很 chill 哦，就是很悠哉哦，因为它已经是老狗了嘛，其实嘛行动上不太方便，但是吼，伊的主人吼，万一吼嘛是赶快带伊出门，啊，伊去到黑的所在嘛是拢就欢喜耶，安尼，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吼，你看这个有时候为什么主人会愿意，因为已经带给他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1: 对，
0: 他才愿意哦为他奉献嘛吼，再去出去啦，啊，这个过程中哦，这个一生中能够带给他们就是欢乐啊，他也带给他们很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跟记忆，
1: 对啊，
0: 我觉得哈，这都是互相陪伴啦，
1: 对，互相陪伴，
0: 这是互相的，对，无像欠相啊嘛，无像没人。

0: 对伊付出较侪嘛无。
1: 毛小孩其实就是基本上伊无法度甲你共生尔啦，啊无伊嘛无法度讲亲嘴甲你讲，如果讲哦爸爸妈妈我爱你，但是伊就是伊逐工食你的、穿你的、带你的、搁占你的碰伊，啊毋过伊用伊一世人陪伴你。那就是他的一辈子就认定你了，
0: 对啊，一辈子，
1: 对啊，不管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只要你回去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安尼今日今日单元是咱的记忆力大挑战，来有加足侪新的图片哦，有加足侪新的图片哦。来，大家来记哦，大家来记哦，吼、哦，来动动脑一下，几个礼拜没有动动脑
1: 啊，吼、
0: 啊哦，嗯，老师，你现在设定是几张啊？二十嘛，我们上次好像是不是二十？
1: 对，上次一开始是二十，
0: 二十好像有点多呢，
1: 太多了，
0: 十六哈，可以，十六，好，那十六好了，
1: 好，
0: 来十六张哦，吼，十六张，
1: 那就开始看吧，
0: 十秒好了，十秒，因为十六张。
1: 绩效，绩效。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个人记个人的哦，吼、哦，个人记个人的，因为你全部都记个十。
1: 记偌济算偌济，
0: 记偌济算偌济啊！等下求救，恁再打电话起来讲
1: 吼。
0: 二来，老师请聊。
1: 哦，哎、欸，那两个电风扇，
0: 真的吗？
1: 没有、啊。
0: 来哦，你先讲好了。
1: 我先讲哦，
0: 你先讲。
1: 好，两个电风扇拢搞出来。
0: 你现在在讲两个？哈哈哈！哎，两个，哎，无共台呢？
1: 啊，赶快就是真，
0: 哎，无共台，你看到？
1: 鱼缸，第一鱼缸啊，金鱼哦，金鱼对，金鱼哦，一个金鱼哦，我这一个回缸，热水壶。热水壶不？有啊。
0: 保温瓶。
1: 保温瓶。哎、欸，老师好好。
0: 你弄我别改名。哎、
1: 欸，什么冷暖？什么气？
0: 冷暖气机。
1: 暖气？那就行。我有看人家吹什么呀、啊？眼镜。
0: 你们开始用标的哦。
1: 眼镜吧。
0: 用标的。
1: 无啊，
0: 无你看用标的吼，无你错啊！来，爸爸妈妈来，电话紧
1: 的、欸。你有啊，你有啊。
0: 电话紧的来。
1: 你有
0: 啊？我有啊。
1: 你有？你是啥？
0: 我有啊。老师，你先要扛起来啊！老师，头一只还搁继续啊？干嘛都搁继续？
1: 可以继续啊。
0: 可以继续、啊。
1: 不用重新啦、
0: 啊。可以继续。我有狗狗。现
1: 在是接龙。狗狗啊，对嘞吼。
0: 狗狗，啊个乌龟。
1: 乌龟哦。
0: 老师卡关了，
1: 嗯，
0: 伊可能是要重来啊。
1: 哦，重来啊、哦！
0: 我唔知道，可能是我见阿无得归去，佮重来啊。
1: 好，可以，
0: 好，我们直接重来哈，直接重来，来，爸爸妈妈，好，拢来洗掉哦，全部拢洗掉哦。老师要卡关啊，咱顶来，呼呼的顶来。
1: 我就来。
0: 好，来你吹。
1: 进来哦。
0: 来开始哦，来顶来哦，头呼呼的顶来哦。
1: 你看两个同款的啦，
0: 都搁两个同款。
1: 桌子啊，
0: 哦啊，搁有嘞，啊搁有两个同款的。
1: 哎呀，伊啊，
0: 你袂使拢泄题，你拢讲泄题。
1: 好，紧嘞，卡起来。
0: 来，电话有卡起来，来先讲来。来，咱的美华姐。
1: 这是干着钓两竿两个啊嘞。
0: 来，美华姐，请讲。
1: 来。
2: 鞋子
0: 哦、喔，
1: 鞋子、喔，
0: 人伊无要讲你讲过。鞋子，来啊个什么？
2: 电视
1: 有无？
0: 电视有无？哦，有电视好。
2: 冰箱
1: 哦，
0: 拢记
1: 得。冰箱是洗
0: 老师，冰箱诶，你哪会现洗衫机？妈妈，老师在舔嘛，
1: 老师
0: 在
1: 舔嘛。
0: 有冰箱无？有无？
1: 老师太小。老师，你有要把酒爱搞，听无？
0: 还搞啥物？没有啊，妈妈搞啥物？
2: 牙刷
1: 。哦。啊，够无？
2: 桌子。
1: 叮叮。有两个。
0: 老师有两个。来，阿哥没有，没有妈妈哥什么？
1: 有桌子要配什么？
2: 椅子。
0: 好，妈妈很聪明哦。
1: 椅子就两张了。
0: 哎，椅子，因为都要两张，也
1: 蛮
0: 要两
1: 张。椅子。阿哥吧。
3: 冰箱电视。
0: 冰箱，老师搞冰箱。

0: 金鱼。
1: 金鱼哦。
2: 金鱼。
1: 金鱼不？
2: 没有。
1: 妈妈没有金鱼哦哈。哦，谢谢妈妈，你做厉害哦，你叫这些改啊，二四六八八个呢。
2: 啊，够有人要补充的无？
1: 来，够有人要补充的无？来，五六七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
2: 八个。
1: 我会记得敢那有小鸟对不？
2: 小鸟。
1: 你们是有小鸟？
2: 哎，
1: 现在啦，迄个哎，给你图案就好啊，咱图像记忆法吼，我给你图像记忆法。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那你宝钗妈妈。
2: 看图说故事啊。宝钗妈妈。
3: 鹦鹉旁边是乌龟。
1: 乌龟。
3: 乌龟。
1: 哎呦，有有有。
3: 啊，还有毛巾。
1: 毛巾。
3: 哎，还有脚踏车。
1: 脚踏车。哇，
2: 够不？
3: 毛巾、脚踏车，哦，鞋子已经出来了。
2: 对，鞋子出来了。
3: 还有，没有，
2: 没有，
1: 没关系，好，三个很厉害了，谢谢妈妈哈，拜拜。来，咱的素琴姐，
2: 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你好，妈妈，晚上好，
2: 你好。桃园素琴妈妈接通啊哦，
1: 素琴妈妈诶，妈妈你拍婆啊，哎呦拍婆诶，来来来，
2: 哎
1: 阿哥卡一通，来素琴妈妈诶，
2: 哎妈妈，
4: 喂，
1: 哎妈妈你好，
4: 乳牛，
1: 乳牛，
4: 哎，
1: 哎呦牛呢，乳牛呢，
2: 阿哥有
4: 无？乳牛，电风扇，
1: 电风扇，哦，
2: 有诶，
4: 还有背包。
2: 背包，
4: 计算机
1: 哦，书包、计算机，哇 哦，你把它全部掀开了，谢谢你，好棒哦，
2: 成功
1: ，谢谢啊，謝謝，拜拜，
2: 拜拜，
1: 哦，来来，安尼个多个集体多好，来，咱再一次，进来哦，无摇到，进来来动动脑一下，老师请聊，重新洗牌，哎呦，不讲了哦，进来哦，哦。这根本起袂起来，这完全无一个，都是同款，我没有看到。
2: 有两个同款的，
1: 我没有看到。
2: 脚踏车两台，七十一，
1: 哪个黄色？
2: 七跟十三，
1: 哪黄色？爸爸妈妈啊，哦，开了，像两台，我要讲啊，你敢讲啊？
2: 七跟十三，无我这简单的啊，先提出来啊。
1: 哦好，来，电话紧卡起来哦，紧来哦，动动脑时间哦。
2: 巧力大哥，
1: 巧力大哥你好，哎呦，巧力大哥在哪呀？来，来，咱的美娃，美娃妈妈，
2: 哎呦，
1: 妈
2: 哥在哪？
1: 来来，桃子姐、胭脂爸爸、丽娟妈妈要挑战嘞，进来，来哦，
2: 还有哦，
1: 进来哦，时间堆堆哦，时间堆堆哦，
2: 无
1: 你先有，你先有，
2: 热水瓶，
1: 那是保温瓶啊。
2: 保温吗？保温瓶，保温瓶，保温瓶啊，保温瓶。干无热水壶，我来看。鸟啊啦，有一只鸟啊。
1: 鸟啊啦。
2: 鹦鹉。
1: 来，咱先接雪景妈妈的电话。
2: 哎，雪景妈妈。
1: 雪景妈妈你好。
5: 我有抱了吹风机啦，
1: 吹风机，
2: 哦，有呢，够有无？
1: 够有无？够有
5: 无？敢有电风呢？
1: 电风哦，
2: 电风扇，
1: 够电风，
2: 有呢，
1: 有哈，敢有无？老师有电风无？老师今麦查
5: 啊，有狮子啊，
1: 狮子啊，电风甲狮子啊，
2: 啊，无电风哦，
1: 无电风。
2: 哦，狮子有啊，无电风，
1: 无电风哦，
2: 啊无呢，
1: 哦，安尼无电风哦，吼，啊有狮子出来啊，
5: 哦，书包，
1: 书包哦，书包，哦有书包有，书包，书包，够
5: 无？几个呀？
1: 好，安尼好
2: ，OK， 那我
1: 还三个了，
2: 谢谢，
1: 好，谢谢你哦，哈，来，我那里袁姐，
2: 袁姐，
1: 你好，
2: 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
6: 心仪小宝，你好，
2: 你好。来，
6: 我稍微补充一下，
2: 好的，
6: 好像冰箱，
2: 冰箱，冰箱，
1: 有，这次有冰箱，
2: 哦，有， 然后呢？
6: 他那个项链。
2: 项链。
1: 项链。
6: 不是项链，那个椅子啦。
2: 椅子。哦，椅子。
1: 一样。哦，有椅子有。
6: 有雨伞吗？
2: 雨伞。
1: 雨伞。
2: 有。
6: 有电话。
2: 电话。有。
1: 哇。
2: 够上。
6: 好像。记不起来。
1: 好 ，OK， 谢谢你，谢谢，很厉害的啦，你那种观众我无都有连贯的呢，
2: 对
1: 呀、啊。
2: 冰箱
1: 有出来啊，系啊，两个冰箱。好啦，安尼感谢今日就先到这吼，来安排两首歌曲哦、喔，听歌。
0: 来，水上会厨妈妈带班的丽颖妈妈，滔滔爱着你。谢谢宝赞妈妈、美华妈妈、康盛爸爸、雪景妈妈、玉云妈妈、碧云妈妈、文聪爸爸、颜志大哥、圆圆姐，谢谢美琼妈妈、一三四好朋友、李全大哥大嫂，谢谢文聪爸爸、罗善妈妈、传玲姐。
7: 你像一杯酒，温顺的人。

是惠珠妈妈、丽妈妈，收到您的歌声。富足妈妈、罗莎妈妈、传玲姐、郑妈妈、王云姐，谢谢爱璇、英华姐、祝大哥，谢谢秀琴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玉宝妈妈、昆凌哥、秀凤妈妈、文聪爸爸、明渊大哥、康盛大哥、天盛爸爸，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哦。
1: 来一首了，有心意来安排这首陈英杰老师的《破浪人生》，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阿哥咱头城的星云姐，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心意第一次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爱雪妹妹、雅欣妈妈、永元姐、永恩哥、秀琴姐、传玲姐。

雅珍姐、石头哥、富竹妈妈、秋晴姐、罗莎妈妈、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文祥大哥、李泉大哥大嫂、传宁姐、坤宁弟弟、星云姐、收到你的破卡声喽，美珍姐。

0: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哦，感谢大家。来，接下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嗯、你若本身唔敢食这个都天的老祖先的这个口味啊，吼，已经冇用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那个味道，适口性比较好啦。我所有人拢敢食啦，未臭车哦，吼，伊食起来是有点梅子的味道啊，但是你就是针对你的关节不灵活的地方都可以调整哦，吼。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这是所有好野人拢在吃，让你会当返老还童的永葆青春的秘密。啊，咱来看嘉言安那讲，阮伫山脚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5: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6: 好，你讲啊。
5: 哎，头毛啊，哎哎啦哈，啊，面貌足金骨啦哈，啊，记忆搁足好，阮家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当我食啦。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7: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释放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拄啊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有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言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3天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3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3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食一粒尔，食3天无过落头毛，食3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天食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 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吃，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吃。到人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眠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天食2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嗯，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搁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未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那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呀，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 NNN 啊，伊会当互伊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啊，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诶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或者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一下，只要你有食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让你也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让你体内好， 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这個、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光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佫送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予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呢。来，今天给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等于六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无你食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6: 喂，
1: 要一组对不对？
6: 嘿，
1: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将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8: 来，一组来，
1: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9: 好，
1: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6: 啊，
1: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9: 哎，
1: 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6: 哎，我妹妹，
1: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明确你好，
9: 哎，
1: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9: 哎，
1: 一组，来58线，看是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0: 哎，我
1: 系
10: 一组，
1: 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11: 哎，你好，
1: 一组，
11: 哎，
1: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2: 好，拜拜，
11: 你好，一组，
1: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啊，变来高爽，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3: 喂，
1: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74线，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3: 好，我喂一组，
1: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74线个夏姐来，林星你好。
14: 哎，
1: 来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90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15: 哎，我要一组。
1: 68线六人，春梅，我感谢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好，你好，春梅你好。
15: 嗯。
1: 哎，要一组。老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好。
15: 来，
1: 春叶姐，
15: 我一组。
1: 好，来64线的，一组吃半年了，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6: 一组，
1: 一组来啦，3线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7: 拍死。哦，两足久的，
1: 拍死，我已经足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62线的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子姐你好，
18: 哎，
1: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 何美姐，
9: 我要一桌。
1: 好，来啦，十桌，六十件的，一桌六十件的，来，不用压力哦。
9: 嗯。
1: 来，一桌。
9: 一桌。
1: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桌。
9: 我要一桌。
1: 好，来，我三桌，一桌我三桌，来，信佳姐，你要信佳姐。
10: 我一桌。
1: 好，等我一下。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就摊像咱头一开始咧讲的吼，其实过了三十岁以后啊吼，你动一改眉，就是爱补三工，甲补会断去啦。迄就是咱体内一寡激素拢开始咧退化，所以咱就是已经爱补充。来，咱宏达大哥嘛，你好。
11: 我要爱一种。
2: 好，大嫂你好，你要爱奶奶啦吼。好，你稍等下吼。好，你稍等一下哦，大嫂，谢谢你哦吼。所以你抹搁较贵的保养品吼，你的皮肤看起来嘛是做暗沉的，是安那？迄是因为咱体内一挂能量补给站吼，一开始咧萎缩啊，一挂细胞开始咧萎缩，你就是一定爱去甲补充。最近咱的医学界啊，甲咱的富豪圈，就是大家拢咧销这组 NNN 就对啊啦，这就是神秘的抗老的关键呐吼。NNN 是安那会这么红？因为医学伊有研究发现讲，伊就是咱人体内底重要的元素，它里面有一个辅酶就是 NAD 加，伊内底有一个前驱物质啊吼，伊会当让咱的体内数百万的细胞产生反应。你只要食这了吼，伊内底会使甲咱体内细胞数百万的细胞产生反应哦吼，也当负责提供咱的能量啊，修复咱的 DNA 啊，维持咱的生理机能、生理节奏。但是伊会随着年龄，咱年岁愈来愈侪，伊会快速流失，所以咱就是爱补充哦吼。市面上 NNN 啊产品真侪，啊你爱安那拣，较袂去做念头哦。今日就是甲大家推荐的，就是咱的国际的生医大厂吼，我们的代言生医吼。这个我跟你讲哦吼，专业的营养师团队一共同研发升级版的酵母 NNN 活犬青春胶囊，伊内底有啥物优点？伊内底有天然的酵母来源，吼，无甲咱外口市面上化学的迄种成分是完全无共款的哦。伊是采用咱天然的酵母菌来发酵的吼，唔呐安全，吸收率嘛足悬的，啊嘛有符合讲咱台湾法规的标示哦。然后内底佫有啥物含量做成意的，因为咱即卖含量 NNN 的含量佫增加28%。比咱进前顶一半，搁较增加28%，而且价效无甲恁起，搁落，所以阮就是甲所有的扩大，拢是回向予咱的我们的主要的客户咯，那爸爸妈妈吼，这就是家营诶，阮头家有法度予恁上大的生意吼。啊，伊内底搁有啥物？伊有多效的复方，多效的复方就是讲，伊毋是干 NNN 尔，伊搁有添加哦，咱的乳铁菌粉啊，吼牛磺酸啊，白氨酸啊，搁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即个成分拢会使同步提升咱的活性，增强咱的体力。啊，这个咱食这个 NNN 也使有啥物好处？这是重点。重点就是讲提升咱的线粒体的活性，吼、哦，啊，让咱的细胞的能量充足，伊就袂加速老化。它会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平衡，每个一直快速退化是老化掉就对啊啦吼。啊，你会当提升你的精神，让你活力一整天。啊，一个是啥物？颜值加分，想要颜值加分，也使有效抚平咱脸上的细纹，吼啊，改善咱皮肤的状况，让你的水是由为内底透出来外口的，唔是讲干咧表面尔哦，伊是为你的内底透出来外口的吼，伊体内嘛有甲你补充到啊吼，啊，个会使啥物？强健根源，也当防止你落头毛，吼啊，个会使维持咱整体的健康状态。你甲看嘛啊讲。打开咱年轻的关键，胃内底甲外口吼，这是最重要。一定爱胃内底甲外口的双重青春，这才是真正的吼，不是干面高粉底高水水尔。咱的体内里面的细胞也是要好的，来不分年龄，只要你是爱水的妈妈、爸爸拢同款吼。青壮年吼，你厝内若有囝儿是细，想要维持青春活力的，也是讲你有读册孙啊。想要让他的头脑的思路更清晰，还是说我们爸爸妈妈中老年的修复生理机能，这都是需要补充我们这个 NNN 的、哦、来，我们身体八种变化就是开始在变老的征兆，你如果出现开始在搞流，还是说会闭结、哦、这就是肠道神经老化嘛、哦、还是说流软度，还是你的平衡性变坏，那就是你的关节开始在退化，五官的感受力衰退哦、不管你是目睭看的、听的，还是讲鼻的、摸的， 还是甚至你对于味觉都开始逐渐退化，这就是不行哦，这就是衰老哦，你的嘴齿旁开始的摇落，愈来愈大，嘴齿旁愈来愈大。这个睡眠习惯改变啦、啊，还是讲你的肌肉量变少啊？吼、哦，变少就是吼，你站较无力啦，吼，走路拢会安尼流啊出来，还是讲你皮肤变歹，大脑功能变差，这拢是退化的迹象。这个时阵，咱就是爱来补充咱这 NNN， 吼、哦，内底有上重要重点 NNN， 还佫有维生素 B 群、牛磺酸，这会使降低咱的疲劳，增强咱的体力。啊，佮有啥999的长寿菌，会使调整你的体质。哦，调整我们的体质啊，哈、哦，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你唔呐讲，刚会使食到 NNN， 佫会使食到啥？佫会使食到咱的谷胱甘肽，吼、哦，伊是强力的解毒剂哦，吼、哦，还会使减少咱的心血管的疾病，啊，佮有免疫力会使调节哦，吼、哦。这样，咱这拢是有经过科学实证的，吼、哦，唔是伫个空嘴爆汁。啊，所以你若无把握到，算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来宝钗妈妈，沙发沙发，青云姐差一点点嘛、啊。哦，来哟、哦，电话紧开起来哦，紧来哦，
1: 打上线哦。哎，乖乖吼、
0: 哦。哎，你去用到内底。
1: OK OK。
0: 来哟、哦，紧来紧来，二四六八，二四六八，上两届拢二四六八。来剩五个，剩条子很慢呢。来个三个，两个，够，一个，好、
1: OK，
0: 来，电话轰哈，电话轰哈，谢谢哦、卡位成功啊哈，来，两眼切，已经足久。300年冇得过回锅，咱俩讲回锅，蛋糕。
1: 你上次咩回锅啊？
0: 蛋糕。
1: 等你就蛋糕啊！
0: 蛋糕，加油！蛋糕。
1: 来，倒数三秒，三、二、一，停。彩虹大哥吗？
0: 嘿。
1: 好。彩虹大哥哦，
0: 小彩大哥，你中奖啊呢？你电话卡起来呢？老师，这是什么？我看无，这是中啥？
1: 啊？到底是什么啊？
0: 沐浴露呀、
1: 哦！
0: 好来，小彩大哥，你中奖啊！哈，
1: 来哦，
0: 中华彩虹大哥，
1: 彩虹大哥，
0: 你爱卡控诉2338，
1: 控三，
0: 电话要打上来，我跟你接，安尼才有钓到沐浴露两罐哦。
1: 对，
0: 电话紧卡起来哦，04233803303。小柴大哥，
1: 耶哦，有看无？
0: 中华彩虹大哥，您中奖了，还没睡，赶快电话打上来，04233803303。哎呦，睡着了。啊，礼拜六、他礼拜六有去虎山岩找我。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哇，困去呀。
1: 哇，
0: 好吧，还会有机会了哈。OK， 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哦。
1: 好来，花莲的树端妈妈代拜宝钗妈妈献车。
0: 大庄的雅欣妈妈老婆。
1: 新竹的颜志爸爸、丽娟妈妈安阿母。
0: 来，跳瓜爬婆啊。
2: 好来，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行车。

谢谢郑妈妈、粤语妈妈、宝菜妈妈、曹丽大哥、传玲姐、文聪爸爸、方仙姐、国庆哥、圆圆姐、宝爸宝妈，谢谢碧慧妈妈、雅欣妈妈，谢谢玉宝妈妈、明渊大哥、修旧磊大哥、玉慧姐，好、哦，谢谢美琼妈妈，谢谢吴雀妈妈，好、哦，谢谢。

谢丽华姐、慧厨妈妈、圆圆姐、颜值大哥丽娟姐，谢谢慧厨妈妈、碧红妈妈，谢谢宝菜妈妈、素端妈妈、秀的丽华虾、美琼妈妈、碧慧妈妈、转玲姐，谢谢美琼妈妈、丽雪妈妈、乔丽大哥、方仙姐、国兴哥，谢谢宝爸宝妈、郑妈妈。

0: 谢谢富足妈妈、传玲姐、碧玉姐、玉萍姐、丽华姐，谢谢美琼妈妈、苏如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大家再来一首《老伴》。无人知影，老阿嬷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嬷，你到底是伫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啦？老阿嬷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几暗，我看到老阿嬷又搁坐踮门下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嬷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内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嬷过去的老伴。老阿嬷看到一暝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伫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踮老阿嬷的房间门口，眠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阁熬甲真整齐。半夜的梦呾，替老阿嬷暗藏着足侪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嬷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着爱会记哩来甲我带。雨水一滴一滴滴伫涂骹，老阿嬷讲，这是因老的脚步声。我今日才知影，老阿嬷心内在想啥。

万顺大哥、传玲姐、碧红姐、素荣姐、玉萍姐、宝爸宝妈、富竹妈妈、秀琴姐、碧慧妈妈、宪堂大哥、丽珍姐、美琼妈妈。

0: 老呀。美球妈妈、传玲姐、淑如姐、玉宝姐、林元大哥、颜子爸爸、丽娟妈妈、郑妈妈、碧慧妈妈、慧纯姐、玉萍姐，谢谢大家。来哟，点歌，哎不，阿伯，阿哥有一首下去的歌曲。红阿婆，足恐怖。这首歌是咱新的颜子爸爸、丽娟妈妈所点的哦吼，心怡甲德宝第一届唱，唱了无多多包涵。合唱歌叫唱完要点歌哦。
1: 来，谢谢丽雪妈妈、明云大哥、玉玲妈妈，谢谢慧纯妈妈、传玲姐、玉云妈妈、苏如妈妈，谢谢美球妈妈、玉宝妈妈、郑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宝爸宝妈，感谢万顺大哥、素荣妈妈、碧慧妈妈，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喔、来哦、喔、
0: 来
1: 点歌时间对对你啊对对你啊等我已经卡起来哦、喔、
0: 来喽
1: 来咱的丽雪妈妈
0: 丽雪妈妈
1: 妈妈你好
0: 妈妈你好
2: 妈
1: 哟
0: 你好
2: 你好
0: 啊听什么歌
2: 听你
1: 哟
2: 我点一首那个玫瑰人生
1: 玫瑰人生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2: 徐景淳
1: 徐景淳哦国语的、哦、
0: 国语的
1: 好安尼我来学哦吼
0: 徐景淳
1: 好我来学嘿
2: 嗯好
0: OK OK
1: 好妈妈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拜 拜来碧慧妈妈
0: 啊碧慧妈妈
3: 你好
0: 你好
3: 秋烟灰
0: 秋烟灰
1: 好
0: 嗯明仔再唱
1: 明仔哦吼
3: 好
1: 谢谢妈妈拜拜
3: 拜拜晚安
1: 晚安来咱的粤语妈妈诶
4: 啊这个店你
0: 妈妈
4: 辛苦
0: 你好
1: 没
4: 哎我记得都把我唱成鲤鱼啊
0: 哦什么歌啊
1: 鲤鱼
4: 哎哎弄青菜鲤鱼的哦
0: 好好好 OK
1: 明仔
0: 哦拜
4: 拜
0: 明仔明仔好好好
1: 拜拜拜拜好来咱的郑妈妈诶
0: 郑妈妈
4: 是你
0: 你好
4: 妈妈
0: 你好
4: 你好
1: 妈妈你大车你走去倒大车里啦
0: 嘿啊
4: 大车里我拜拜不行
1: 拜拜哦哪一项我爱拜拜你大车里我晚上要唱歌唱你的鼻卵的什么
0: 酒杯哦鼻卵的酒杯脏啦脏啦
1: 哪一张
4: 你不想唱的
1: 哦脏啦脏啦脏鼻卵的酒杯你走去倒
0: 公布哦长你嘛？
4: 你长讲过，
0: 我无看你。
4: 啊，我
1: 你长困
4: 无？我跟你讲，我长我就是要去两位表演吼。
1: 哦。
0: 哦。
4: 啊，今麦我老师要教拢落雨，啊，今麦大米较无好。
1: 哦。
4: 啊，转去教，啊，大米教较暗。
1: 哦。
4: 不过我因因那点歌要跟你讲歹势。
1: 哦，好，要紧。好，安尼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4: 较暗安尼。
1: 好，要紧，安尼我另外这个跟你。你要听什么歌？
4: 听《流浪到台北》。
1: 流浪到台北，好，明仔，明仔安排哦，哈。
4: 嗯。
1: 好，妈妈拜拜。
4: 拜拜哈。
1: 拜拜，拜拜，拜拜。
4: 我老师讲。
1: 好，拜拜。
4: 不过我也不改。
1: 好，
4: 您多一点
1: 我这个来拜，我拜，我再跟你讲哈。好，再见，再见，
0: 拜拜。
1: 好，来，四首歌曲，我来听歌喽。
5: 来，那男子秀玲解说点播英语歌曲《雨的旋律》。好，很紧张这首。我拢改调个慢的哦，我收紧啊，很可怕。

0: 谢谢。
1: 你实在厉害，耶！哎，歌词跟音乐都没有对上哎。
0: 哎，因为太那个比较长，
1: 没有同步啊。
0: 是也行照啊，也行照。
1: 你看那歌我多唱真厉害。哦，
0: 谢谢。
1: 来，所来心语安排这首温柔名片，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阿哥咱台中的人红哥做回来欣赏哦。颜志爸爸、丽娟妈妈、高三的玉玲姐、张老师、玉萍姐、宝爸宝妈、圆圆姐、丽雪妈妈、传玲姐、

郑妈妈、秀琴姐、玉玲姐、碧慧妈妈、文德大哥、明渊大哥、丽雪妈妈、美琼妈妈、玉宝姐。

0: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宝彩妈妈、丽雪妈妈、玉玲姐、传玲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小手的。
1: 啊，迄所来大手的传玲姐，安南的英娇妈妈，日本歌曲《人恋酒场》。谢谢玉玲妈妈、美琼妈妈、丽

谢谢素端妈妈、丽雪妈妈、玉林妈妈、传玲姐、云明渊大哥、碧玉妈妈、宝钗妈妈、慧纯妈妈、月云妈妈、郑妈妈，谢谢玉林妈妈哈，谢谢庆隆大哥、文聪爸爸、

是丽花姐、树端妈妈，谢谢哦，玉林妈妈、明月大哥、永文聪爸爸，谢谢玉林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慧楚妈妈、传玲姐，谢谢郑妈妈。

0: 谢秀智妈妈、张老师、玉宝妈妈，谢谢金爱妈妈、秀玲姐、慧纯妈妈、美妆妈妈、玉宝妈妈、张老师、丽雪妈妈、传玲姐、丽华妈妈，谢谢大家，龙龙哥、宝灿妈妈，谢谢大家哦，谢谢。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再来一首江蕙二姐《回来阮身边》。来电视机头前，阿伯睏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以及咱台中琼丽姐、黄大哥，坐回来欣赏哦。龙龙哥啊，龙龙哥，你阿伯睏。秀玲姐，你今麦在下班哦？

小妮姐、黄大哥、小弟弟也播声啊，炳元大哥，哎呦，阿佩阿佩，你哪袂困？向武俊大哥、龙龙哥、李雪妈妈、

0: 张老师、立群妈妈、传玲姐、玉玲姐、九揪雷、秉元大哥、惠纯姐、秀玲姐、远远姐、雄丽姐、黄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张老师。
1: 谢谢做一下吼，这个问下清楚啊，问下详细，啊来再来定讲。啊，你若有捌买过，赶快哦，收到阮哦，甲阮支持一下吼，加油打气一下，谢谢大家，谢谢。
2: 非常需要大家加油打气哈、欸，来心仪的电话，放给我一数，
1: 容易的消气。
2: 一八零八三八0914182838。爸爸妈妈跟你说，你如果看我一直站起来就是我压力太大了，现在我只能靠吃下去解决，就
1: 要打气一下
2: 快哦，
1: 给我补气一下
2: 明天
1: 好了，明天10点见哦，拜拜。

0: 喂，哎呦，难得的卡好玩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啊，吼，请借问者，找我有啥物代志？
1: 得，我就想你的啦，啊，想讲咱跟我阁有机会，阁再做伙嘞。
0: 大你个拜托嘞，咱拢用钱两当啊呢，起码讲这有啥物意义啊？
1: 啊，安尼讲。你是不是有对象啊？
0: 废话，拜托伊，我生得这么水，这么可爱，这么有气质，我的财力，我的学历，要招我，要拍我，拢飞到火车头去啊！千我好啦。
1: 安尼是网友对不？
0: 网友又安怎？伊是我八世人点定啊，花拢找袂好对象呢。
1: 安尼，迄个网友是不是好早阿强啊？
0: 嗯，哪会知呀？啊，是讲也袂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也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摆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生我啊？哈？
1: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0: 哈？啥？哪呢？不怪会请你。

0: 大家好，我是萧玉芬，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4: 你讲啊，你讲啊。
3: 哎，参与哦，哎哎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家记袂开。啊，就是讲哦，今仔要买饭我食啦。嘿啊，这买一道来饭我食看卖。
5: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23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6: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的，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诶，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做奇寿，80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诶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诶、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诶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汗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落啊，讲继续一直吃，哦，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诶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医诶来食。刀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话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 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什么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给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然后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

0: 哦，捌食过你们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甩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十二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济发明的证书，遮济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MN， 因为这 NM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M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没地方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现在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的要有这个贝塔的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M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外面的人不说我这里的 NMN 有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MN 里面它有添加到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会当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只要你有食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也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的，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现在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有人不愿吃，没关系，你50元你不愿开，没关系，来。第三盒我再送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要开100元，现在一天剩开33元就好，3盒卖你多少？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升价嘛，哎，较慢的就无啊呢。来，今天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元哦。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 现在刷定价的朋友 都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先给你拼好，今天只要等你卡通这三十个，我 MMN 从来不捌优惠过，不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等你卡通这三十个，都给你拍高折给你，九折优惠2700，这人都没准备啊，今天而已啊，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嗯，一组，嗯，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3: 好，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了，
1: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哎，我
0: 爱去做。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4: 你好，阿姨。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
6: 一组。
0: 好，89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没一组。好，来一组，来，要74线，74线，来，喂，你好，淑珠姐你好。
7: 好，我要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8: 哎，
0: 一组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心你好，
8: 哎，你一组
0: 啊，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
8: 哎，
0: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9: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春梅，我甲你了，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其他去尔错过就无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出列你好。
9: 嗯。
0: 哎、欸，买一组。然后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啊、出列姐。
10: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1: 一组。
0: 一组来，3线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2: 哦，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62线的。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3: 哎，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4: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15: 嗯，
0: 来边一组，
15: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16: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刷，一组我三刷，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17: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18: 你好。
0: 要一组。
18: 嘿。
0: 来，我三刷，一工一粒刀哦，一工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困才吃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才吃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19: 哎。
0: 要一组。
19: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20: 哎，
0: 加油，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
21: 哎，六十九，
0: 好，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59、59、61，夏姐59、61，敏秀姐你好，
22: 美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NNN 这个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咱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 NNN 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4线来，你好，秀丽姐，你好，秀丽姐，一组，好，65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66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23: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67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24: 啊，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69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好，
25: 好，拜
0: 谢，李先生。来来，麦李先生，等我姐来，70线，甲夏姐来，你好，我改，你好，山田大哥，哎，麦一组，等我姐来来，50、54线一组来，你好，燕英姐，你好，燕英姐，麦一组，等我姐一个家伙，玉华，
1: 喂，
0: 麦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 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莫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串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
0: 组
2: 来，
0: 一组来五十二串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3: 哎，我这边。
0: 来五十六串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好。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串，看五十八串，夏姐来，碧琴你好，碧琴。
3: 哎，我
0: 爱一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一组来，为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6: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啊，八十九串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3: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为你好苏朱姐你好。
6: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串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串，甲夏姐来林姓你好，
8: 哎，一组，
0: 好，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四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甲你好，哎。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己咱去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初恋你好，哎，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初恋姐，
6: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8: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串，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6: 哦，两只股的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3: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3: 我们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2: 嗯，
0: 来边一组，
2: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摇晃，愈来愈少年啦，来婉玉姐，你要婉玉姐。一组，
3: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串，一组，我三串，来，信佳姐，你好，信佳姐。
6: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
7: 嘿。
0: 来，我三串，一工一粒倒哦。一天一粒倒，我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家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9: 哎，
0: 来一组，
9: 哎，
0: 等我者。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倒，一天一摆倒，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倒，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0: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你好，来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1: 没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你简单，这你单纯，这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日这尼啊俗，这尼啊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
13: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咱的红白交流站又回来啦。

0: 大家掌声在哪里？来哦，04-2337哈，吹起来。
1: 2338啦，你是要记哎？无证无根，明仔载免来啊，好无？
0: 喂，
1: 明仔载，明仔载，加无，
0: 明仔载我放假。

0: 给我一摆机会，0423388。
1: 0303。
0: 哦，安尼对了吧？这次没有错了嘛？
1: 哈。
0: 因为咱电话太侪起的吼，爱和大家电话卡好卡。谢谢大家吼，感谢恁伫咧下晡时啊，哇，大礼拜六会准时收看，谢谢哈。

0: 不爱哥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哥哥哥哥哥哥
1: 哥哥哥哥哥
2: 哥哥哥哥
1: 哥哥哈哥哥哥哥
0: 哈哥哈哥哈哥
1: 哈哥哈哈
0: 哈哥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好，谢谢。
1: 来，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
2: 挑战。
1: 等你来挑战
0: 哈。来，我也好来挑战。
1: 放心，你安那唱拢比梦里头
0: 好听啦，
1: 好听者。
0: 但咱人是不要紧，无一定爱靠唱歌这件，买单靠恭维啊。
1: 对啊，买单靠瓦表啊。虽然瓦表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很深邃啊。哎，
0: 就当人啦哈，有
1: 标准的原住民，对不对？拜托，原住民就是这样子。
0: 要支持一下，
2: 对，我不会唱是对的。哦，
1: 对啊，对啊，好，来来，今嘛，哎，还没唱完啊？
0: 来，别泡茶啊，泡茶啊，
1: 泡茶，
2: 泡茶，
1: 普洱茶嘛。
0: 哎呀，喝啊喝啊，
1: 你你们养哎，一袋一袋，哎，别讲介绍哦，
0: 喝啉啦，一袋喝啉啦，
1: 喝啉喝啉，别啉过不？
2: 唔
0: 捌，本来坐在泡茶啊。
1: 你较早唔是开茶店嘛？
0: 我
2: 没有，我没有。
0: 而且拢听讲，伫因为高雄人嘛，拢伫阮高雄迄水口迄阿公店，
1: 阿公店，阿公店，阿公店，你知道？
2: 听过，
1: 听过哈，
0: 捌去过。
1: 你不是你开啊？
2: 不是，
0: 水口音开的啦。
1: 欢迎咱两队的队长，
0: 欢迎
1: 来这个松竹欢乐歌唱班。哎呀，谢谢哈。那红队先来，
3: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哦，哎，姐姐今天请假，我告诉你，
1: 开玩笑。
3: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
1: 啊，旭湖请假不来。
3: 老师去听演唱会，
0: 你听谁的演唱会有比我们的好听吗？
1: 你讲话紧，一讲话啊，老师因为
0: 老师去，我刚刚讲老师去，
1: 对啊，我请我们大家默哀子，
0: 然后那有盖，那盖，
1: 有，我们说真的有，谢谢啊，因为国听也无几盖啊，我大家去听去听，啊，咱这个做姑姑等等，所以无来啊，无要紧，
0: 对啦，
1: 安尼在无，这样可以了哈。
3: 完全被老师骂，
0: 不会，老师人很
1: 好。没啦，老师不是人啊，那小燕子来。
4: 大家下午好，
0: 好，
4: 主持人，哎呀，小刚，
0: 你好，
4: 哎，多哎，那个美女
1: 梦婷，梦婷，梦婷啊，在你婷啊啦，
4: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观赏我们119台哦，红白交流赛，
0: 哎呦，用心，用心，
4: 我今天穿红色的，
1: 哎呦，没有，
0: 但是嘞，
4: 代表白队，
1: 但是。
4: 但是
1: 你的皮肤是白的，
0: 红里透白。
4: 我跟你讲，我是有心机。为什么你知道吗？
0: 里面是白的。
4: 对，
1: 你有心机，但是不用梗色嘛，
0: 不用给我们看，给乐哥看一下。乐哥
1: 很白，
0: 你要证明啊，你要证明。

0: 白，
1: 看到白色也会打电话。
0: 哦，
1: 看到红色，他以为是红队，他也会打电话。
0: 醉了，啊，这种就是哦，哦，潜伏期，这种也算阿公的阴谋啦。
2: 潜伏期，
0: 过来红的就是红队，结果嘿嘿，其实我是白队的，你白打了。
1: 对啊，都很好，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0: 对啊，
1: 红白一家人。
0: 真的，你们一家都是人了。
1: 对，我们是华尔街。
0: 哦，赞赞赞，歌友会啦，
1: 歌友会。
0: 为了这个节目，他们排演啊，过来吼，请摄影师的算了，啊，够服装，我制装，我为了这盖呢。
2: 你看，其实我团队看，因哦，大师拢够水的。
1: 我赶紧
0: 甲
1: 买副
0: 换鞋啊！
1: 到底有
2: 够
0: 底？内
2: 底有穿
0: 无？啊，看无，唔是？内底到底有穿
2: 无？你真穿安尼无穿鞋啊？
1: 敢穿？
0: 唔敢穿啦！
1: 啊，穿落都袂水啊！
0: 对啦，较凉啦，嘿，
2: 较通风啦。
0: 我啊，我穿咧有一个沿一个些。哎，这个山底也不好看，
2: 今麦无痕的呀，
1: 今麦无痕的，
0: 无痕的，无痕的，对。
1: 请这个缩小户。
0: 其实你这不是无痕，是永恒的，嘿，看到你小燕子的永恒啊，那个。哎，
1: 对，我们都是永恒的，119台永恒。
0: 哦，
2: 赞，
0: 哎，
2: 这句话就对，
0: 大力119陪你到永久。
1: 对，没错。
0: 这个我讲了，我来主持。
1: 与华尔街同在。
0: 哎，安内好，哦，好了。
2: 播完那阿哥与华尔街同在，阿彪姐，我都看了。哎呦，厉害！
0: 真这样赞，
2: 就搞恭维，
0: 但搞干，对啊，讲那个先讲两口哎，
2: 安尼口唔来就断念。
0: 喂，好啦，感谢哈，开开玩笑。来，双人去红队要派多久位？
3: 红，我。
0: 好，你好，
2: 唱什么歌啊？嗯。
0: 中
3: 你
0: 放心歌哦，中我哈，你对我讲中我的意思，
2: 你啦，
0: 感谢你啦，啊，你不是拢把师傅放你心肝，伊无啦，你就随便接，真正呀，我未甲你讲，这段我叫伊加掉，好，来用啊，中你放心肝。

0: 哎呦，啊，这高唱啊，那你这高唱歌，唱歌真好听，还在学习哦。噶、你讲他得几位老师二诶？
1: 旭
0: 虎老师嘛，而且我感觉今天姐姐穿个就像哦，维纳斯女神，你看我感觉、欸、希腊雅典娜，为神话当中，你看边啊这个，这个他们这个不是雅典娜才有的吗？
2: 可是你看较中呢，嘿，伊穿出来是神话，连讲伊若穿出来变成鬼话，
3: 还是童话？
2: 啊、童话
0: 哦，你是童话呀、哦，哦，童话故事
2: 来，我也会接话的、欸，
0: 学坏了、哦。
2: 鬼话啊，搁你童话，听见？拍摄拍摄，
0: 而且
2: 你就讲哎，
1: 童话拄啊好呢，
2: 你前下讲拄啊咧讲两句啊，
1: 大家又气到咩？
0: 哦，大哥你蛮快穿呢，
2: 错啊，意思吗？
0: 错，
1: 别，
2: 起码都又气都无咯，
1: 你
2: 这
1: 拢拄啊好呢，
2: 拄啊好什么意思？你讲清楚。
0: 拄啥拄啥？
1: 打烂拄啊好，啊，跟咱的年纪拢下拄啊好。
2: 不是，你会加你数，咱大家拢当你诶，对吧？你
1: 才是有呀，
3: 对，
2: 鬼话。
3: 在讲你耶，
0: 讲你耶，哎、欸、哦，学得很快嘿，
2: 有听就好，哎，哦，师傅现在无来啦，
1: 刚好后一边吼绝对来，
2: 无后边啦，拢看到陈师傅拢微调微调，个空气袂使红布嘿，我想空气，我空气，
0: 哦，你要空哦，你要空哦，哎，足贵哦，
2: 空气。鬼妹啦，
0: 看鬼妹哦，
1: 杀你哦，
0: 转场就对啦
2: 哈，对啊对啊，无证无根，
1: 讲法度，阮老师就是吼，
2: 我就是伊要来，我看偌济物件要用呢，
0: 个破红地毯，
2: 对啊，啊不啊无来，我拢收收起来啊，
1: 差不多挨啦，
2: 挨啦，无
1: 来无来，爱收起来咩？啊不，阮有来都，阮有来嘛是咧破呢，
2: 时间够未啊？
0: 够啊。
2: 啊好，拍摄时间搞，拍摄拍摄。
0: 谢谢，
2: 时间搞，时间搞，
0: 谢谢。
2: 反正有时间难解。
0: 好漂亮哦，穿得好漂亮。
2: 开玩笑，嘿呀，没有穿也听说也很。
0: 嘛，拜拜哈。后来北堆第一组李瑶琴。
2: 哦，瑶琴。
0: 瑶琴对了哦。
2: 对了哈。
0: 都来好听的歌曲，听见樱花。
2: 听见樱花。
3: 樱花。
0: 来。

0: 看就知道这是白色的樱花，有没有？
1: 真的、啊、
0: 有没有看到
1: 白樱花？
0: 对呀、啊，白樱是很贵的，很高贵的嘞、哦。你是怎么样办到的？
2: 我有造型师。
0: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麦，
3: 不要用我们的吗？
0: 对，我怕会交叉感染。
2: 这样才有访问感啊！
0: 哦，真的，来来，
2: 不都这样？
0: 哎呀，来来来，好来来，三立、大立啊，各有名士，对不对？
2: 来来来，谢谢。
0: 三立、东登啊，各通通没有来，就只有大立而已。
1: 你跟那个有一个绯闻呢？
0: 对对，他就到底是怎么办到？
2: 我不太清楚，我不想。
1: 闪婚不是你吗？那个，喂，哎，你很会，
0: 你
1: 还会
0: 跟那个三立总监的儿子那个，
1: 喂，
2: 没有
0: 副总，
2: 没有关系
0: 啊，没有，
2: 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
1: 有没有拍影片？有没有拍影片？
0: 在这边澄清一下，那是三立副总，不是大立副总，好不好？
1: 大立副总在这边。
0: 对对对，不是哦，是三立哦。
1: 还是你其实是跟大立副总？
2: 我其实跟一立。
0: 一立
1: 哦，一立哦，一立，哎，一立要看医生啊，哎，一立那个以后也很麻烦呢。
0: 一立免费参加，好不好？
1: 而且很眼熟
0: 哦，
1: 好像在哪里看过你哦。
0: 哎呦，
2: 猜对有奖，
1: 是不是有跳过
2: ？Coin。
0: 跳过，
2: 赶快打！
0: 跳过燕如吗？
1: 哎、欸，你很会，你还知道我们这个平常可以 call in 呢、欸？
0: 对啊，可以啊，
1: 跳舞啊，哦、以前在后面伴舞的、啊，
0: 开玩笑、
2: 啊，哪有？我是先在前面唱歌，才到后面跳舞。
1: 哦哦哦，看不起后面跳舞的就对了。
0: 对啊，
2: 对啊哪有？
0: 不是看不起，是不屑。
1: 哦，不屑。
2: 不知道吗？
1: 小太阳呐、啊，刚
0: 才。哎呦，
1: 小太阳呐、啊。
2: 因为上次是红队了，
1: 对对对
2: 对，
0: 而且都无恭维一下，我头家叫你一下，
2: 红白一家亲，
1: 红白一家亲啊，
4: 我很努力，
1: 我学一下学一下，
4: 我来听小太阳，
1: 小太阳哈，
0: 然后呢，
1: 哎，恁看起来两个都无几岁呢，
0: 我们两个噻，
1: 好了好了，我们两个来了，你过来一点，
0: 我们两个无几岁嘛哈，哎，加起来除以二是很低的，
1: 哦，加起来除以二，你都拉高平均值了，
0: 平均年龄18岁过3个月，好不好？很棒哈、
1: 哦，哎、欸，蛮会唱的，
0: 感谢你的支持，
2: 谢谢
0: ，好，时间到了
1: 啊，谢谢你，
0: 谢谢啊，
1: 很棒哦，
2: 没有关系哦，跟
0: 没关系，
2: 没关系哦，
1: 没关系，
4: 不是说没关系，
0: 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来，哎，五零五零，
4: 来红队，我们邀请牛奶过来继续后天来刮 kit， 不由嘎机，
0: 不由自己，
4: 好了，不由自己，
0: 来嘎机嘞哈，就巧了。

0: 这是倒一堆啊？
1: 巴勒哥好。
2: 哇，多啊！
0: 阿伯阿阿多
2: 啊！唱到一半，迄电工哇，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哇，
0: 太厉害！请问啊，我们这个牛奶是？是保酒乳还是？
2: 看起来是保酒乳哦。
0: 哦，永远保鲜、
2: 啊。哎，永远保鲜。
1: 我是大罐的，就是家庭。
0: 你大罐的吃较久啦。
2: 哎呦，内行的买大罐啊！
1: 哎呦，都全脂哎。
0: 啊，全脂
2: 哦，哎，全脂也较胖。孟婷拢啉啥？
1: 哎呀，
2: 你拢啉全脂还是？
3: 全脂啊。
2: 也是全脂的、哦，较胖哦。
0: 我都脱脂。
2: 脱脂。
3: 脱脂。
2: 你也是脱水吧？
0: 哦，不错。哎，为什么叫牛奶？嗯，
3: 喜欢喝牛奶。
1: 不是因为我喝牛奶会落腮，
3: 乳糖不耐症
2: 啊，所以取了一个，
1: 哎，叫富富得症、
0: 啊、哦，
1: 对啊，
3: 哎，所以那就可以喝了，
0: 哦，太厉害了，
1: 怕什么就
0: 你知道那个客家话哦、嗯啊，喝牛奶比较好，啉牛奶较好，哎，
2: 我也听见那人讲叫啊，
0: 啉牛奶较好，啉牛奶较好，
2: 啉牛奶较好，啉
0: 牛奶较好，啉牛奶
1: 较好，
0: 好，你放心，我们公司你要找他。不会拉肚子的，
2: 对，
0: 真的
2: 不会拉肚子，
0: 不会拉。
2: 你可以找孟婷，
0: 哦，他找孟婷好了，哎，
3: 对，
0: 找孟婷比较好拉了。
1: 我跟你讲个冷笑话。
0: 好，你说，哇，
2: 好哦。
1: 就巴勒巴那个伯乐哥，电视机好看。
3: 电视机，啊，
0: 本人比电视机好看。
1: 那你电视机，
0: 那应该是你们电视机坏掉。
3: 像那个
0: 找人家来修补一下，
1: 对呀，要会的会的，
0: 没办法调好。
1: 好，一定要的，
0: 一定要的。
2: 阿姐，你要开始讲了吗？
0: 我们都笑完了，你拜托。
2: 他不是要讲冷笑话吗？
0: 他说我本人比电视机好看，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我本人比电视好看是一个笑话嘛？
1: 真的，我见过你五次了。
2: 啊，见过五次了，都私底下。
1: 三次是在梦中啦。
0: 哎呦哎呦！
2: 啊娘喂！有
0: 我
2: 这段，
0: 我嘛唔知咩
3: 叫
0: 小鹿乱
2: 撞。我刚刚点来听乐哥，就只能讲乐哥是梦中情。
0: 梦中情人，对的，哎，公告给
2: 给给公告给给拍谁？
1: 进广告，
0: 公告给给编八个人，
1: 对啊对啊，
0: 安内寡顾啊，已经胃食道逆流，
2: 这种控哈，
1: 没有了，
0: 喝牛奶会胃食道逆流吗？
1: 其实这个该改名了哈，
0: 好好，不要紧啦，其实不错，我们是不知道问什么，随便问一下，
2: 随便问了，你可以改红，你可以改红心芭乐啊，还都行啊，
3: 对，红心芭乐，
0: 还是香蕉个芭乐，我们出来搭档，
2: 对，我们现在是新组合哦，
0: 对啊，
2: 香蕉哦。
0: 香蕉一个拔啦，
2: 香蕉你个拔啦，
0: 对对对，
1: 三缺一就对了嘛。
0: 没有不缺的，
2: 不缺的，谢谢谢谢，
0: 好了谢谢谢，再联络哈，等你都要老了哈。好了，
2: 对于第二组林千瑞跟陈逢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哈。
0: 是，跟你舞台，高正爱拍拍啊，三声的歌段。

0: 哎呦，有够精彩啊！会唱，搁会跳呢！
1: 哎呦，哎呦，搁会弹，搁会弹！哎呦，搁会弹，哎呦，搁会弹！哦，还袂衰，鱼啊，都要抓起来，感觉。
0: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吼，真正。诶，这条歌，这条歌，我头一次听到，
2: 很轻快，
3: 很俏皮，
4: 蛮轻快的，
0: 对啊，
5: 很少人唱，
4: 很少人唱的呢，
0: 哎呦，
5: 音就这么好听，
0: 嘿啊，
5: 我来把它传唱，
1: 这什么人的歌哈，
0: 嘿啊嘿啊，
4: 蔡小虎的跟张秀清的，
3: 对，哦，
4: 小虎哥跟秀清姐的，
0: 哦，那个
1: 都是巨星呢，
0: 蔡老虎跟三八天啊，哈哈
1: 哈哈
0: 哈，那个三八天啊，跟我老总刘家荣是台湾新
1: 曲王，
4: 第二，
0: 礼拜哈，是的哈，
1: 很棒啊。是，你像孟婷嘛，拢会伫新曲盘主持哦。
0: 不要孟婷，孟婷，
1: 孟婷，孟婷嘛。
5: 听久就你个啊啦。
0: 听讲，
1: 听久就你个，听无？
0: 听讲，规集内底拢无讲话啦。
1: 哎呦，无简单呢。
0: 伊用伊个，伊是用伊个迄个脸，靠脸吃饭的，不靠嘴巴吃饭的。
1: 不简单，不简单。
3: 我有镜头当球，那就
5: 外貌协会很重要。
0: 好，先外貌协会。
1: 先第一个先看外表。
0: 哎呀哎呀哎呀！对啊对啊，
4: 人拢要看这水水啊！
0: 对啊，纯这
4: 话，这水水看着心情就好啦。
0: 谁说干那外国汽车了？外国汽车，
1: 外国汽车，
0: 我想进口的啦，
4: 模特
0: 进口，迄种啊，德国啦、美国进外国汽车啦，
4: 法拉利
0: 的啦
4: ，Porsche 的，
0: 大牛小牛的啦，大牛比较蓝啦，
1: 蓝
4: 大牛
0: 比较蓝啦，
1: 蓝啦蓝啦。
0: 明白，哎，啊，凊彩来，你家己想就好。
4: 讲你袂使讲你，
0: 你写写啊，倒摆念啦，迄个代志吼，阮在电视袂使播，嘛感谢，
4: 袂使讲
0: 在，哎，搞跳舞，阿个搞唱歌，
3: 对啊，好厉害啊，
0: 搞食白来，搞煮食伊个。手个腰手啊好，一家你都调到啊，
1: 六调到吼。
0: 华尔街歌友会我拢去遐食，哦，做好食。
5: 我这吼，专门咧偷人诶。
0: 真正，
5: 偷诶就对啊。
0: 对啊。
5: 无来真艰苦。
0: 哎呦。
5: 无食就困未起。
0: 哎呦。
5: 若无来唱歌，搁较艰苦。
1: 迄无食啊鸟话，无食到那个对心肝好难叫了对啊。
0: 是是
5: 是。华尔街吼，专门是咧治忧郁症。
0: 安尼吼。
5: 若无聊诶啦，困未起诶啦吼。
0: 啊，天经诶，天经毛亮，
1: 天经诶。
5: 即摆社会上爱一种就是趁无食来，华尔街就趁有食。
0: 哎呦，水哦！有食够有量。
5: 哎，对，啊，过来就是来讲快乐。
0: 哎，对。
5: 健康快乐就趁有钱。
0: 有影有影。
5: 永远未散食，拢是好家人，有钱人。
0: 哎呦，哎，有缘人吼，即个吼，讲实在，健康就是财富啦。
3: 对啊。
0: 心诶欢喜，像阮大力依旧就是陪伴经济嘛。
1: 对对。
0: 陪伴恁，恁欢喜欢喜啊，大活较久咧啊。支持较久诶，
1: 而且只啊，就是做媒人婆诶，迄种
0: 有
1: 一种迄种吼，就来讲讲
4: 亲情，
1: 讲亲情迄种感觉。
0: 什么叫媒人婆？伊无法老，伊算三七啦，迄种诶啦。
3: 三七啦是什么？
5: 我不是三七啦，三七是查甫啦。
1: 有人问啊，
5: 男生。
0: 敢有人啊？老苍嘛是啊。
5: 无啦，
1: 老金嘛。
5: 妈妈桑。
0: 哦，妈妈桑。
4: 妈妈桑。
5: 妈妈桑较少年。
0: 对对对。
5: 老苍
4: 啊，老。你种小姐诶啦。
0: 我你讲，伊是当小姐专做妈妈桑。都喺演咧啦，都阿转鬼，
1: 都阿被邓邓美鬼。
0: 好啊，要讲话久啦，
1: 来啦，谢谢啦，谢谢，
0: 真啦，谢谢啦。
3: 哦，
0: 伊够屌诶，我够活泼咧，我够活泼。
1: 我有够要讲诶，
0: 哎啦，
1: 我拢用公
0: 司袂歹。去华尔街就干黄奕鸟，好，来哟。
3: 来红队，我们邀请张景霖，都来好听诶歌曲，爱秀爱秀追。
0: 哎，五分钟解拍波啊！

0: 水哦。
1: 哎呦，
2: 像啦啦队。
1: 还有啊，这我们这个团队是哪个单位的啊？
3: 旭虎老师。
1: 旭虎老师。哦啊，所以是我们班里面的嘛哈。啊，刚刚就是你啊。
2: 哎，对啊。
0: 哎，那欢迎跟美玲呢。
1: 就是啊嘞。
0: 哇，几说哇几说上哇几人啊嘞。
1: 旭虎哈，这个团队很棒。啊，除了老师以外没有来哈，
0: 其他都很棒呀。
1: 你没来，哎，红队哈，红队这边这边这边，我今天来投票投唔对哈，五分钟响三声就挂断啦。你这五分钟够拍十通嘛一票呢？你哈响两通就好啊，挂断了，赶紧叫别人来投票，安尼你的票数才会冲高。
0: 而且姐姐在做秘书呢，
1: 妹妹，你看不出来是妹妹吗？
0: 哦、妹妹呢？哦哦，
1: 妹妹在哪边上班呢、啊？妹妹。
0: 很有那个避暑的气质，
3: 台中工业区
1: 哦，以前我也在那边的，红来红来做那个免洗餐具的哦。我离开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名言，是人才就不会留在红来，哎，我就离开了。
3: 那我应该是追随你的
1: 啊？对的，真的吗？你也在红来吗？
3: 没有，追随到台中工业区
1: 哦，工区那不错啊。你是做金机还是做什么的？
3: 哦，我们做船产。
1: 哦，传统诶、产业的，
0: 最起码，
1: 比如说嘛，
3: 泡棉
1: 哦，泡棉
3: 塑料，
1: 管理跟公司嘛在做泡棉，
3: 是啊，
1: 做泡棉的发泡，还有免洗餐具，嗯、哦，红来、嗯、工业路诶十八路嘿，工业十八路嘿，第一间刚进来嘿，是人才哎。哎，拍谁拍谁拍谁啊！你们家应该比较好了，看到你那么笑呵呵的，怎样？
0: 退休了吗？还没
1: 有、啊，还没啦，才几岁退休？十八岁怎么退休啊？
0: 啊，就别让红门哎，
1: 劳保局也不允许啊，对不对？哈，
3: 对
1: 你有过三个月吧？十八岁过三个月有吧？
3: 有
1: 不要骗人哦，你有啦，刚好过三个月，刚满，昨天刚满、啊，今天就来上节目啊，
0: 好漂亮、
1: 欸。秘书了哈，嗯。好了，秘书好，哎、欸，过来被蒙上。
0: OK，
1: 啊，邦婷，你讲，
0: 邦姐，问一下，
2: 皮肤就白。
1: 对啊，你是抹什么产品怎么那么白？
2: 对啊，我拢没有办法白。
3: 欧蕾用喝的。
1: 用喝的啦。
0: 用喝的啦。
1: 用喝的啦。
0: 欧蕾用喝的。哎呀，
2: 我还有用吗？
1: 你
2: 还有救吗？
1: 我难呐，
0: 难呐，
1: 难呐，
0: 难呐，
1: 难呐，难。好，谢谢哈，谢谢，
3: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哦，
2: 哈。
1: 再一次，旭虎你没有来，你太吉利了。
0: 对了，没那么简单哦，跟你讲，
1: 没那么简单，
0: 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1: 哦。来，真正没那么简单嘞。
0: 白队第三组黄秀英，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没那么简单。
1: 听看卖嘞，看有简单无哦。永远袂变

0: 哎呦，唱的比蔡小虎，蔡小虎唱这首歌，
1: 黄小虎吗？
0: 是蔡小虎不是吗？
1: 哎，
0: 是黄小还是蔡小虎？
1: 黄小虎，
0: 黄小虎，哎呦，你唱的比他好听呐、啊！
1: 对，
2: 感谢你。
0: 你相信我讲的话吗？
3: 如果话能听，那就很好听呐、
0: 啊。我是公
3: 就很好听，
0: 什么可以吃？
3: 没有没有，不能吃，不能吃，
0: 对，不能吃，
3: 话不能嘿，
0: 对
3: 对，不能乱说，可以乱吃。
0: 学唱这个唱歌学多久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哎、啊，就这种功力啊，哇，太厉害了！
3: 而且你选国语歌，哎，
0: 对啊。你怀疑啊，不能唱国语歌吗？
3: 比较少，
1: 是老师觉得说我唱国语比较适合、嗯、哦。
0: 一般哦，那个八和的比四和的 还快哦，有十六和的，
3: 那、啊、六和更好哦。那好，然后六和生肖那六和最好，
0: 六和夜市很好吃，
3: 很好吃。第一摊那个是不是还三买哦？哦，我鸟哎，
0: 还有呢，一天观光客被人家供啊掰开，
3: 咸汤圆啊，哦，
0: 卖个供啊，嗯，
3: 还有
0: 个一宿赞助了啦，
3: 还往高雄在跌，
0: 好啦好啦好啦，
3: 好啊，到观光一下嘛，
0: 好啦，
1: 其他拢一直邀请，
0: 安尼好，啊，无你去边啊先食饭，
3: 你先食，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你，
0: 衣服好漂亮哦，
3: 所以
1: 谢谢。
0: 好，来，接着我们超级巨星秀，
3: 哇，今天这个
0: 华特唱片最会写歌的这一位，嗯，啊，自编自导自演，如果卖不出去就自己买下来，
3: 而且也很会唱呢，
0: 很会唱。
3: 我最近也非常喜欢听他的歌，
0: 哇，嗯，他这一首歌哈，每次唱，每次我都有画面，
3: 然后就拍球哎，
0: 提来我们陈绮信，当天好，破相个吹落去。

观众朋友，提起你的手机啊，卡04-2338-0303，陈绮贞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这条嘛是家己的作品，大家好啊声，该吹来听。

0: 哎呦，
1: 谢谢。
0: 奇信，
2: 是，
0: 我的鸡皮疙瘩掉满地了，你可把我 Q 一下。来，奇信，咱看右边一点，
2: 右边一点嘛，呵呵。
0: 我跟你讲，我看过所有艺人哦，伊唱歌唔捌咧看歌词的，
2: 唔捌咧
0: 看，
2: 没
0: 人提词的，这够厉害
2: 啦。怪奇，而且有时一张演唱唔是干那一首咧，
0: 对啊，
2: 几大首吼。
0: 你呢？你是怎么办到的？为什么可以不看歌词啊？为什么？
2: 啊，就是爱录音。歌词要一直录音，然后一直反复听，
0: 一直听，记在脑海里面。
3: 对，好厉害！
0: 一定他写曲太厉害了啊，写词是一样，因为让一口饭给别的老师吃，要不然那词
2: 啊，不大家都要死
0: 吼。
2: 无啦，其实我的历练那个无够
0: 啊，安尼吼，
2: 册嘛读无济，所以书还要一段时间呐。
0: 安尼啊，我来讲，
2: 还要再学。
0: 朋友。女朋友假搞鬼啊，假放放杀鬼，你都有
2: 无？
0: 源源不断，郑敬一不是爱风流，伊是要为你要写歌才去搞起来。你听有意思
2: 吗？这首当天吼嘛是郑敬四段的呀，
3: 真的很好听呐。
2: 对对对，
3: 而且吼，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奇信跟他唱一首，一定袂过瘾的。
0: 当然咯，而且要叫你学鸡叫、学狗叫、学猫叫，但是时间不够，无要紧，
2: 无要紧，
3: 等一下叫，等一下来听。

0: 你随便你乱叫，
1: 好，好，所以大家千万唔通转台。
0: 哎，哦，你哦 ，Michael Jackson， 哦哦哦，
1: 哎，有呢，
0: 人客，哎，来玻璃玻璃玻璃，
1: 保留一下，
0: 进店进店，哎，票数票数票数，先报一下票数了，来，好，来齐心给咱报一下这个票数是，
1: 来，这个票数是，
2: 我看一下，
0: 哎，红的330。
2: 330票，
1: 哎呦，
0: 白是181票，
2: 181票，
1: 哎呦，这厉害，
0: 白
1: 快了，
0: 白他都让休困了哈，
1: 是吗？白对象啊，
0: 休困了，
1: 休困了吗？
3: 白对象昂啥？
1: 好，请啊，哎，
0: 奇怪啊，都拜呢哈，不要紧，不要紧哈，啊，这即兴我跟你讲，待会还有一首好听、很好听的歌，
1: 真的哦，
0: 学鸡叫、学狗叫、学牛叫，什么叫他都乱乱叫，好不好？好，重要是不要转台，好不好？
1: 谢
0: 谢，真用心的做节目，嘛希望讲啊，咱这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给咱支持，给咱加油，
1: 哦，
0: 尤其是第一届喜欢咱大力电视台，麻烦给咱参考看嘛。
1: 对啊，所以讲哦，那今麦哦，谈多的这个节目哇，包括齐信唱歌嘛，感觉真好听啊。等下这个重要时间段哦，给咱一点啊鼓励，给咱一点啊这个信心，哇，咱等下兄弟刷卡为大家做服务，重要的时间。段过后，齐心会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您哈，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咱的超群巨星秀陈齐心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老未调的心》，04-2338-0303，我想个吹得起。

0: 好，陈其信这条歌叫做什么歌？
1: 老袂调的心，
0: 老袂调的心，
2: 就好听嘞。
1: 谢谢，
0: 腰瘦好听，较贵小歌。哎，对对，
1: 是。
0: 讲真，陈其信吼，真正很懂得感恩呐、啊。
1: 是是，
0: 听到咱李明阳啦、啊、方三亮、阿哥刘家龙啊三。冠王说唱秀、第一个主动打电话来说他要
2: 自己说要看
0: 就要看，而且是那个有料的不是没料的、
2: 当然啊当然啊，
0: 所以说、真的很感心的，李明老师算对你没白听的、像这种感恩的孩子、我们更要跟他支持，
3: 真的，
1: 谢谢，谢谢。
2: 而且多才多艺呢，听说啊，
0: 对啊，对啊，听讲过学狗叫、学猫叫、学鸡叫。
2: 今天想要学一个什么来
0: 教一个就好了。
1: 对，今天学鸡叫
2: 啊，学鸡叫。
1: 对，
0: 听得会学鸡叫吗？
1: 对，
2: 一般咱学鸡叫的阿尼玛都咕咕咕咕咕咕咕阿尼玛，是不是？
1: 其实鸡的叫声舞就得讲哦，
0: 讲
1: 嘿，就得讲哦。啊，其实譬如讲哈。咱啊，鸡母哈，
0: 鸡母
1: 孵卵有无？
0: 哦，
1: 孵卵哦。
0: 嘿嘿嘿。我这在这天这这土鸡啊，对哇？
1: 嘿，这土鸡
0: 啊。这不是饲料鸡啊？
2: 土鸡啊，甲生产了放生产了卵。
0: 系啊系啊系啊。啊，
2: 够分哦，
1: 对，够分哦。啊，鸡啊孵卵了哈。啊，其他的鸡干，其他的鸡啊哈，都开始开讲讲啊是几只，
2: 几粒
1: 啊，内底有啊无安尼啊？
0: 哦，身体产房看卖啊咧。
2: 对，
1: 啊，阿老公，你先开讲啊，等下。
0: 阿老公。
1: 啊，等下讨论
0: 啊！你是什么意思
3: 啊？
1: 等下，啊是有啊无？
2: 哎，黑到底黑黑上诶，
3: 黑上
2: 诶，黑上诶，黑上诶。
0: 我看这个两，这个是形状，敢那
2: 较
0: 像，
2: 较像，
0: 较像蛋蛋较像。
3: 这是隔壁诶，
0: 隔壁你也知啊？一正平是隔壁，啊倒平是迄个亲人亲戚诶。
1: 对。
0: 啊，够啊，
1: 够啊，够啊。
2: 哦，
1: 啊，迄个新生儿，出来啊嘛。
0: 嘿啊，
1: 啊一寡鸡啊，得爱淘汰啊。
0: 哦，
1: 你嘛知影即马哦，人拢做爱食鸡吧，鸡吧对身体拢袂
2: 白斩鸡嘛，
1: 对，哦，还是炖补也好啊，拢对身体拢袂歹，啊，都爱掠去抬嘛，
2: 哦，
1: 掠去抬的，
2: 哦，真厉害，
0: 你敢去？
2: 你敢那是要掠你去？敢那是要掠你去抬的感觉呢？在高追，啊！做妈妈个功力，像够一个特异功能
1: 哈。是，
2: 够咩使？够咩使啦？
1: 咱先起来，意义我好啊。
0: 哦，
1: 咱即马哦，譬如讲，咱即马，可能哦，看迄个隔壁是啥物有迄白凉的哈。咱先起即个，使即个，意义我吼来背者。
0: 哦，意义我了。
1: 跑车过来停车较麻烦。
0: 对。
1: 偏远道才来开啦。
0: 对，得早来，
1: 都对，
2: 安那起，安那起。
0: 哎呦，
2: 鸡啥啥啦？
3: 是鸡，
2: 礼让行人呐，
1: 红灯呐，加收紧呐。
0: 对啊，虽然咱挂好人的红灯嘛，
2: 你看红灯吗？
1: 我看无啊。
3: 所以才要那么紧急。
0: 所以连刚你那做立法委员那个立法
1: 哈，不过我就是听着头前有一台车停的。
0: 哦，
1: 大家紧懂嘛？对吧？
0: 懂得有声了，
1: 懂得有声，
2: 太厉害哈！
0: 啊，要个开啥？够开啥无？
1: 咱起码要上高速公路啊嘛。
2: 啊，你阿伟，你要走咱上高速？
0: 机车没杀你呢，机车没杀你哦，
1: 机车没杀你啊！当然啦，很多的嘛，啊，大家开跑车嘛，
0: 跑车
1: 嘛，
0: 嗯有赢，你个手举起来，我就叫你来啊，好不好？
1: 没问题。
2: 谢谢七七，
1: 谢。
0: 最新的专辑是11月已经发了吗？
1: 还没，11月要录音
0: 了。录音了，
1: 现在在就是在编曲，在练歌了。
0: 也祝你的唱片
2: 大卖，
1: 谢。
0: 好，谢谢七七，
2: 谢。
0: 还有妈妈，
2: 哈，
0: 燕关的妈妈，
2: 谢谢，
0: 来啊，喝点酒哈。
2: 来。
0: 哦，谢谢我们七七。
2: 好
0: 来，红队来。
3: 来红队，我已经邀请。我不会
0: 念。你是要进无 ？Judy，
3: 再来好听的歌曲《梦中的金》。
2: 哎，金对哦，
0: 不是 Judy， 而是 Judy 哦，无同哦。
4: 永远袂变

0: 哎呀，厉害了啊！是
1: 哦，咱哥都阿伫边阿个咧讨论讲，哇，这歌真好听，是啥物人唱
0: 的？
1: 我们还在查呢，
0: 这谁的歌啊？
1: 你知道吗？
0: 你牙麦古公诶，好的，
1: 好的，
0: 我没有问这一题。
1: 有他有说杨靖的，对，
0: 真的
1: 他有说，对，就是杨靖的歌，
0: 就是唱为什么红红诶，叫红叫红
1: 的，好听好听。
0: 哦，哎 ，Judy 的 Judy 是英文名字的，很显然是
1: 还是本名
0: 啊。本名叫 Judy 吗？
2: 我姓陈。
0: 哦，陈
1: Judy，Judy
0: 陈 ，Miss Judy 陈，耶，系，诶，呢度诶，咩问下？你问好啊？吓，我
1: 你
0: 问来啊，我你机会啊，卖讲。
2: 我阿妹想到呢。
0: 阿妹想到，你是来这度听讲的哦。
1: 阿妹想到，
0: 但是啊，这些人火车轨那笨逼逼啊。
2: 没关系，既然大家都没想到，那就结束访问。
1: 也是可以的，
0: 怎么好意思呢？
1: 也不是不行，
0: 你漂亮到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说什么，
0: 没话说。
2: 谢谢，
1: 太美了，我们就把这个最美的留在这一刹那就好了。好，后面就多说无益了。
0: 那我们就截图下来，
1: 截图就好，
0: 放在桌面，好不好？
1: 截图，
0: 好，可以吗？
1: 最美的留在现在。
2: 谢谢，感谢，
1: 真的很棒。
0: 欧美鬼哈，最美鬼哈。
1: 哎，今天
0: 又很特别呢，
1: 很漂亮啊，那个
0: 很飘逸哈，
1: 水感哈。二来北堆第四组杨秀威带来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真好听，
0: 好唱呢，
1: 我很喜欢的，真的。下播的一出戏，
0: 听看麦啊呢哈，拍破五分钟。

0: 哎呦，
1: 好漂亮哦！
0: 一个现代的，一个古代的，
1: 古代的呢，
0: 到底
1: 哈。而且这个光哦，这光的就会听呀，
0: 是啊，
1: 都来没有
0: 单杀五牛，你看
1: 这个故事也是很感人。
0: 哦，你纱穿啊，这细的安尼啦哈，
2: 他
0: 这
2: 样
0: 的
2: 烟
0: 花已经是已经是偷叫的啦，
2: 谢谢。
1: 偷叫哈，
0: 偷叫，不是偷叫啦，偷叫啥呀？我第一把交椅的，
1: 偷叫，
0: 偷叫，
2: 榜首的，
0: 对啊，榜首啦。哎，听得懂，你懂我了，
1: 真的，
0: 你不懂我，
1: 这个我真的没，这个我真的就没听过。我跳鬼我都不要
2: 懂。那我今天走气质路线，
0: 来跟他讲。
3: 对，就你有背歌词对不对？
0: 没
1: 有，你有背歌词。
3: 因为我看他整场都没在看，
0: 这是什么访问的主题啊？你有背歌词对不对？
2: 有，背了三天三夜，
0: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这里的歌
1: 不要停歇，
0: 三天三夜。现在是大巨蛋，就不怕说会震动，
1: 就不会这
0: 样。哎呀，
1: 踢掉鹤嘛。
2: 所以，我们现在是隶属大巨蛋，
0: 大巨蛋里的唱，未听未到。司机无啦，叫我起床，有高度吧？
1: 叭叭叭叭叭，
3: 怎么耳熟啊？
0: 啊，
3: 这首歌好耳熟。每
0: 天每当啊，叭叭
1: 叭叭，起床号呀？
0: 啊，他没有当过兵，
1: 他没有当过，
2: 我们没有当过。
1: 哦，我们每。嗯，每天都会起，都会有，还有
0: 都会起床，
1: 都还有
0: 还要升旗典礼。
1: 对啊，
0: 啊，但是他一做的话，我都降旗比较多。
3: 我们很配合，一直笑。
1: 对啦，正笑的功能也可以。
0: 装傻，好，来，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啦，
2: 谢谢你，
0: 好的，来下一位。
3: 我们红队邀请王永南跟廖素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未了情，
0: 未了情，
1: 未了情，
0: 温谈的，温谈的，未了情。

0: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好犀利啊！这边这边，哇，你站 C 位，你站 C 位，哇！哎，开玩笑啊，一般都是很漂亮，我们才会邀请到
1: 她
0: 站 C 位。像孟婷永远都在旁边，
1: 在旁边，
0: 对，因为她超出C 位，
1: 超出范围了，
0: 对
1: 呀，
0: 对对对，
2: 超出范围。
0: 哎，我的好梦啊，哎。
2: 我那个，
1: 你
0: 哪位啊？
1: 他今天飞在外面，
2: 因大队。
0: 哦哦，因大队，大队大队。
3: 台中台柱，
0: 好摊主啦，哎，摊主我较在做兵啦，新兴啦，那个
3: 嘿
0: 新产是钢兵，我同时咧新兴新兴啊新兴呀，哎呀哈。
1: 乐哥以前刚做炮兵，哎，
0: 炮兵是不啊，因为炮工嫩饮料
1: 都无做炮兵啊，
0: 做同时咧，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纯力的功能咧，
0: 对对对，纯力，
1: 纯用气，纯用
0: 纯用气的功能咧，对对对，阿里多德，嗯，
2: 台中，
0: 台中，台中多位，
2: 北屯，
0: 北屯，哈，
2: 啊，
0: 伊是你是北屯区嘛，哈，
2: 伊
0: 北区，
3: 北区，哎。
0: 你两个
1: 近近啊啦，有闲当个招一个，
2: 隔壁啦，北屯区啊，
0: 差几差足多呢？北区甲北屯区的差，那北区啥物做北区？你讲？
2: 无人啊。
0: 哎呀，啊，所以讲你俩，对啊，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有闲啊吼，
2: 对，
0: 安尼吼，
1: 谢谢你们，有闲啊，
0: 我一日看你绝对唔是北区的，
1: 唔是绝对唔是
0: 高腔的，
1: 时间呢，
0: 一定唔是北区的，你一看我知啊。
1: 有闲啊，较早来哦。
0: 系啊，好，
1: 谢谢你们，
0: 好，欢迎光临，谢谢哈。
1: 哎，继续讲
0: 啊！嘿，免我哋啊，嘿，对对对，
1: 谢谢来。北队第五组姚子莹、翁章庭，哦，这名个，这名拢真有学问
0: 吼。老师好诶！
1: 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0: 来，吴文坚解拍破啊！

0: 時間夠，時間夠，喂喂價值啊，喂價值啊！
1: 哇，好聽，好聽，
0: 太厲害了！
1: 哦，好棒！
0: 這首歌你上頂貴哈，你嘛是安尼認為嗎？還是跟他唱歌呢？
2: 唱歌，
0: 唱歌呀！平常
1: 都
0: 不屑的，
1: 都不会这么说啦。还为着歌啦，为着歌，为着艺术牺牲。
0: 安尼啊，
3: 这感情只有两分钟，
1: 三分钟，三分半。
0: 你不听《爱丽三分钟》吗？
1: 三分钟都有够啊！
0: 你不够
1: 等啊？江蕙的
0: 三分钟够了啦，
1: 《爱丽三分钟》
0: 三分钟是
1: 呼一声，
0: 不是。
1: 跟他 hit 的三分钟，
0: 还得跟他出来的三分钟，我玩的酷啊！
1: 还是乐哥吼，乐哥哥哥乐哥，
0: 我唔拿，我最多老头拢老啊！
1: 哎，听有呢，笑干呢！哦，你看笑干出来啊！
0: 较正经，早一人较定掉，那纯官拿来较定掉嘞。后来邀请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者，哎呀，我们的那个哦，这个华尔街歌友会哦，啊，另外一边是旭湖了哈，
1: 啊，很棒，
0: 虽然旭湖。旭湖无来个很牛，
1: 今无赢。
0: 来来来，这个来来，帅哥帅哥来，阿那称呼旭湖这个怎么称呼哈？怎么称呼？
1: 叫什么？
0: 一个什么大名呀？
3: 瑞奇，
0: 瑞奇对不对？
1: 瑞奇啊，
0: 瑞奇马丁呐，啊，瑞奇啊，
1: 瑞奇，
0: 他在旭湖那边，他们有
1: 歌吗？
0: 三代哦，阿公哎阿妈啦吼，阿哥妈妈阿哥哥对。都来参加旭湖老师的，而且我那天去看他唱得很厉害。
1: 哦啊，怎么今天没有唱？下次唱
0: 我让你清唱 一句好不好？清唱。
4: 这是漫步的一天，那灰色的寂寞，在蓝地的沙发上，像无情万悲。

0: 你唱得不错，而且 我觉得我有个朋友，
1: 用心啊，
0: 我有朋友在那个华鼓山的话，他有缺人，我
1: 也可以，
0: 真的
1: 也可以，
0: 功德无量，
1: 功德无量啊，没办法，很平静，听完整个，听完心就静的啦。
0: 那么观世音，你可以学这首歌，埋是你的声线，
1: 也可以，哦，跟法师，
0: 怎么口音呢？这是功德无量的。
2: 其实我法大哥，其实我不会唱台语歌，台语歌太，我觉得自己没办法跟阿公跟妈妈唱得那么好，我只会
0: 不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向啊，对不对？我有认识星云法师，我帮你介绍。
2: 我只会唱国语歌啊，
1: 也可以啊。
0: 国语歌那是一种感觉。
1: 这些乐歌一关，
0: 好，乐歌一关，你练练看，这是我的歌。
1: 学一下这首，学一下，学起来，每天都叫你
0: 来。赶快恐怖告诉妹妹胡阿金诶，都是你，都是你唱那么久。来，红队，哎呦，
1: 五，
0: 我们白队，因为哈，让他们，因为哈，我知道。你的用心良苦，
3: 因为我穿红色衣服卡过电
0: 啊，对了，可以来找你了。
1: 前面就讲完了，来，那
0: 来来来，哎，时间不够，我要多久你？
1: 三一四，白队三一四，
0: 一样一样厉害哈。来，希望大家赶快组队报名，免费参加，我没收钱哦，没有收半毛钱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安尼好唔好？来，凤婷我你讲哈，
1: 凤婷无麦克风啊，
0: 哎，麦关你嘿，
1: 可以了哈，
0: 进来，出手三秒。阿哥来了，
4: 有爱的家庭，
0: 阿哥来了，
4: 喜欢唱歌赶快报名，
0: 阿哥来了，
1: 哎，有有有有，
4: 多多支持我们，哎呦，下礼拜六去看我们，
1: 哎呦，每礼拜六今仔日做完了，后礼拜六游玩同一个时间段，下晡几点？12点到下午4点哦，这四点钟我相信哦，真的绝无人场，
0: 是的，
1: 绝无人场，
0: 有你们的好，无话搞了，我看上大，爱赶紧看，赶紧到波浪来看，好唔好？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2: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3: 你讲啊，
2: 哎，汤圆哦，哎，乌啊哈，啊，面巴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马要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啊！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八通岁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做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啊个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即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即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

0: 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没过落头毛，吃三天没过汗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没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没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诶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到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眠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安安安，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即个做肌少症诶，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搁有就是啥，咱诶即个五官诶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即种诶做退化诶，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侪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未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啦，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 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再加上这个 MMA 里面有添加到我们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 37%， 但有效比例 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 30.38%， 改善人数感官 100%， 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肺梗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工啊开100，即马一工均开33块多。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多。啊，若无效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省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准省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真心加嘛？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爱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有准成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伊话，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1: 哎，我妹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轻啊轻聊，未错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58线，小姐来，碧琴你好，碧琴。
3: 我爱一组。
0: 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来香葱你好。
5: 一组。
0: 啊，89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6: 喂，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了，这74线，74线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
6: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74线，跟夏姐来，林星你好，
7: 来一组，
0: 好，一组75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师姐你好，
6: 哎，我要一组。

0: 发现六人，小妹，我感谢你了，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年你好。哎，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春节节，
1: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了，快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2: 一组
0: 来啦，三组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3: 哦，两只股的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周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陶子姐，你要，
4: 哎，
0: 一周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4: 我来一周，
0: 好来了，十六十线的，一周六十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5: 嗯，
0: 来一周，
5: 一周，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摇晃，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4: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信佳姐，你好，信佳姐。
6: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
7: 嘿。
0: 来，我三组，一工一粒刀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8: 哎，
0: 要一组，
8: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刀，一天一摆刀，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刀，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9: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啦，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0: 美女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日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组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11: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下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宝珍姐你好，
12: 哎，
0: 一组，
12: 哎，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下姐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线甲下姐来，你好，我改你好，三田大哥，
13: 哎，
0: 要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燕英姐，你好，燕英姐，
13: 哎，
0: 要一组，等我姐姐来加好，玉华，
14: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4: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两千七尔，将来毋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5: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6: 啊，
0: 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6: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在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6: 哎，我这边，
0: 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后面，确你好，
16: 哎，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6: 哎，
0: 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7: 哎，我
0: 爱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秘书你好。
18: 哎，你好。
0: 一组。
18: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9: 好，拜拜。
18: 哎，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好。
15: 一组。
0: 好，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4: 喂。
0: 没一组。
4: 哎。
0: 好，来一组来，要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
5: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转，跟夏姐来林心你好，
6: 哎，
0: 一组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感谢你哦，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哦，你好，春燕你好，哎，要一组， 来，六十六十六线的一周来，你我讲你哦，来，春节节，
15: 我一周，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周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哦，潘太太，
1: 一周
0: 一周来，三线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哦，
3: 哦两只股的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周来，我你要来，我你要讲陶子姐你哦，一周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2: 我要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2: 嗯，
0: 来一组。
2: 来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咱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新江姐，你要新江姐。
7: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8: 你好。
0: 要一组。
8: 嘿。
0: 来，我三组，一工一粒得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睏在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在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9: 哎，
0: 等一组。
9: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刀，一天一摆刀，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刀，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0: 哎，
0: 加油。一组，来，我再告诉你，一组，我再告诉你，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2: 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报一个，你若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钥匙啦，就是欠这个身份，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

我欢迎收看湖北音响，管理长江水泥在建筑，千年的文脉金马在湖北，也为黑土文化发祥地，黑三国风云的主战场，黑三峡开发所在地，还有黑江河老人文风神的家园，一山一故事，一景一风情。接下来，就要沿着竹山来探险，读到莫穷样的湖北。要沿着先来了解下武汉市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的烟火。湖北省的武汉市每一只别了讲，其实啦，就抗震尽处文化的景啦。行一道汉阳，沿着去谈谈几条关于桥的故事，也会有古琴台的地缘情谊，还有秦川国的历史作家，还有汉阳大厝结婚不哭的铁骨。你看，这万花必破的故乡，轻轻的连接到山水，把连接到沿途的生活。在武汉，有条桥啊，还比较迷人山；有条桥还比较寺庙一点。对沿途来讲，武汉不单只是一幅地图上的风景，它还像一场水老山古老景的对方。欢迎江满脚步，详详细细来谈一谈日出山势的挑战。

一座桥就是一个故事，一方文化，也是一段历史。它们矗立在时光的河流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演绎着生活的画卷。江夏，河湖密布，自古就是著名的桥乡，至今仍存有古桥36座。站在这里，仿佛与历史就在咫尺之间。时过境迁，这些古桥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依然发挥着巨大能量。

0: 历经六个世纪的古桥梁，再现烟火气息。
1: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江夏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古桥等历史文化资源，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重现古郡江夏的历史风华，留住江夏符号，传承文化根脉。

0: 水是江下的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这个地区无与伦比的生态优势。在这里，一场湖与桥的盛宴正在上演。有些桥为了美而生，而有些桥为了使命而生。
1: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0: 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就是造福大众的大善之举。江夏区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让人们出行更便利，城乡环境更优越。一座座桥梁不仅勾勒出江夏的山水走廊，也绘就了江夏的经济版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贯通了产业之间的联系。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1: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江夏奏响产城融合最强音。这座侨乡古郡在历史的隧道中不停疾驰，向光而行。
2: 英雄武汉，兼容并包，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烟火，从经典文化到高新产业，武汉街头巷尾亮丽风景的背后，处处蕴藏着荆楚文脉。武汉人用不服输的精神，创造一座城的传奇。汉港澳青年交流驿站汉阳站向大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汉港澳青年朋友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中心驿站桥梁博物馆，桥梁是一种征服阻隔、跨越江海的建筑。武汉两江四岸桥梁纵横，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桥梁博物馆。所谓中心驿站的桥梁博物馆，以天堑变通途为主题，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桥梁大国重器的霸气，体会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跨越障碍、不懈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知音文化站，古琴台，高山流水。

之音，古琴台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登台聆听俞伯牙中子期以琴喻之音的动人故事，感悟华夏儿女知心重情诚信的交往风尚。大禹文化站，晴川阁。晴川阁、雨季行宫、铁门关三大主体建筑及毗邻的大禹治水神话雕塑园，流传着深植累插、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传说，传颂着中华民族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汉阳造文化站、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张之洞督鄂18年，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军事、基建等，兴办汉阳兵工厂，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品牌汉阳造。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革命的历史痕迹，你可以亲自探寻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起源。中药文化基地叶开泰中药博览园，一个叶开泰号，半部中医药史。叶开泰中药店悬壶应诊，以医见药，修和虽无人见，成精自有天知。选用优质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得民心。酿酒文化基地黄鹤楼酒文化博览园，武汉地区酿酒历史悠久，产生了以黄鹤楼为背景的仙人鱼酒传说。在黄鹤楼酒业传统手工生产作坊干售名酒生产窖池发酵的全过程，领略武汉悠久的酒文化。亲爱的港澳青年朋友，当你行走在大武汉，你可以目睹长江大桥的雄伟，感受晴川的俊秀，聆听文人骚客的传奇，回味风云激荡的往事。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六点，天才蒙蒙亮，画家胡家红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室。最清醒的早晨是胡家红最佳创作时间，必须留给拿来创作通草画。通草画准确来说应该叫通草纸水彩画，就是在通草纸上采用水彩颜料绘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一种。
1: 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0: 2008年，胡家红在一次外地画展中接触到通草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入钻研，一晃就是13年。如今他是江夏区通草画非遗传承人。通草纸是通草画的特点，通草纸根本不是纸，而是一种用通脱木的精髓切割而成的薄片，切木成纸后的通草纸洁白玉润，质轻细腻，非常适合水彩画晕色琢磨的需要，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可媲美漆器或刺绣，因此很受画师喜爱。但通草纸极易崩破其皱，影响作画，为此胡家红拜师学习，在家无数次试验，用2年半的时间，他掌握了药水配置关键，利用中国画的复背纸技术解决了纸张崩破起皱的问题。

此刻，胡家红正在通草纸上绘着一幅打铁匠的作品。胡家红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用3年时间绘制一套着清朝服饰的

0: 这幅画目前已到了上色的环节，铜草纸极薄且光滑，上色是铜草作画的一大难关。一幅铜草画通常需要上九道色。
1: 一般的这个铜草画呀，它得上九道颜色，才能够很完整的、很柔韧的把一张作品，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画一道的那个颜色之后，都要自然的风干，还看天气问题，有的是两三个小时就干了，有的时候的话，得需要得一天，它才干得了。天气好的情况的话，一张作品呢，就最起码得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0: 胡家红采用的颜料是天然矿物质颜料，需要精心调配色彩。水彩颜料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铜草纸上，经过光线的折射，能呈现出斑斓缤纷的效果。这些年，胡家红已经画了1000多幅铜草画，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既有张之洞画像、一堂和气、建党100周年、抗疫必胜、江汉关大楼等大幅组合作品，也有老虎、苹果、人物肖像、风景画等小品。现在除了完成360行作品集，胡家红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一家通草画博物馆，让小众的通草画走进大众视野。
1: 通草画它起源于清朝中期，失传于清朝末期，现在我用了13年的时间，我把它又重新挖掘出来，我希望我以后的话能够很认真的、很扎实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任务的话，是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话应尽的责任。

节目就要开始咯。那你吃饭的话，紧继续听，啊，咱就饱有闲咧。

来，闪亮美香姐、碧霜姐、淑薇姐、素丽姐、宪章哥、雅茹姐、善景哥、来德明哥、郭阿姨。振兴大哥。

0: 谢谢思慧姐、三井哥哥，新春快乐！还有子春姐姐以及金阿姨姐姐，对千阿玲、天阿鸟、刘姐姐送天阿锦家用哎，水仙哥哥、励志大哥丁峰啊，素梅姐、素丽姐姐，锦家用哎，对刚刚春菊姐姐、李香姐、冷龙哥。
1: 来哟、哦，第三天，搁请国际巨星唱来听。
2: 我倒是啊，
1: 无这较国际
2: 啦。哦哦，这个较国际的就对啦。哦，帕拉索尼啦。
1: 两个拢国际。哦，
2: 拢国际的，国际的。
1: 好。两个拢国际的。
2: 王是谁？
1: 等一下听就知道了，应该多一滴滴就好。嗯。
2: 我飘向北方，我还听不出来。
1: 等一下会让换另外一个人 rap。哦。
2: 黄说他个好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好厉害哦，rap念得好快哦，好准哦。
1: 说我了。

0: 我觉得那个那个 rap 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男生？
1: 是
0: 啊，不是啊、哦哦，那是谁啊？
1: 那个之前出事的，有在那个高级饭店有一个那个。
0: 啊、那会出唱片，一定是有出事才能够出唱片啊。
1: 有啦
0: 啊，你没有出事到这个人间怎么唱歌呢？
1: 靠呀，你转得太那个了。那个黄明志啊，黄明志。
0: 黄明志。
1: 黄明志、哦、不是黄志明哦，黄明志、哦、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的
0: 哦，是哦
1: 的歌手啊，很红哦。啊、嗯、啊，另外一个王的那个声音，
0: 王是谁？
1: 听不出来。
0: 王我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力宏啊，力宏很敢啊，
0: 是他啊、哦，
1: 力宏敢啊。
0: 就是那个王力宏啊、哦，
1: 力宏
0: 为什么要加一个敢呢？
1: 力啊，那是网路的，也曾经很红的一个、他很敢就对了。
0: 哦，是很敢路的敢吗？
1: 敢不敢啊，
0: 啊很敢的敢。
1: 哎呐、
0: 啊，那由来是什么？为什么会加上那个敢呢？
1: 这个回家再去科普。
0: 哦，是哦。是表示他很敢的意思吗？
1: 哎呀，悟不出来，跟那个。跟那个陈水扁说的那个、啊，
0: 我晕过来了，我晕过来了、
1: 哎，
0: 为什么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一个这样子啊？
1: 刚才我刚才告你啊，我在唱歌呢，告你啊，假日而已啦，假日也告你啦，
0: 我都被你教坏了。他
1: 啊，力宏那时候他老婆那个他不是。他就是那前几年新闻，他不是约那个外教的吗？所以他很敢嘛，力宏敢啊，只有力宏敢这样做而已啊，哎呀，王力宏跟黄明志的，
0: 真的，就像什么林吉亚到起来那个，也是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你知道吗？我完全意会不过来
1: 呢。林吉亚到起来比较抽象，
0: 对，
1: 他是一个那個情绪上的啊。不过我那个刚讲那个假日。假日而已，假日而已，跟那是谐音呐，哎呐，丢了。
0: 你们干嘛跟那大嘴啦？
1: 我
0: 。王力山很多呢，有这种那个什么，这种类似这样的梗，你知道吗？就像有没有最近的那个新闻，有没有一个主持人在日本呢？那个什么被抓嘛？因为他四月份的时候去。然后呢，做了一件事，破坏了那个什么
1: 那个叫什么五雄哦，
0: 对，
1: 最红的就是这一次哦，
0: 他破坏了那个什么保护那个什么那个是好像
1: 遗迹、哦
0: 欸、那个是佛祖石啦，啊、哦，对，
1: 反正就是很珍人家的那个算是那种，反正就是。让人家去关
0: 对，哎、欸，我觉得日本蛮厉害的，你知道吗？他从四月开始就一直追踪啊，然后他也不发布消息，就是说被破坏的消息，然后他知道你一入境，他就直接把你直接羁押了。他消息没有先公布哦，他就是等守株待兔，然后在你的那个什么他就是他们要入关的时候就直接锁定了这个人，所以就直接当场抓起来了。
1: 对，我今天有看到那一则报道，然后很多人在下面说
0: 到此一游，我就觉得就是说很厉害耶。
1: 日本他们说日本本来就应该这样，只有台湾是犯罪天堂。台湾是犯罪天堂。台湾犯罪的人，你还帮他打马赛克？
0: 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1: 人家他在那边新闻就直接爆他的脸了、
0: 啊。对，他人直接正面清新照通通出来。
1: 你犯罪，你敢还你够敢？
0: 哎、欸，但台湾不是哦，是受害的人，你有看到受害的人哦？
1: 对 啊
0: 然后呢，犯罪的人打马赛克哦，哎、欸，反而犯罪的人有人权哦，受害的人就没有人权、哦。
1: 想到这个，心中又前几天上礼拜的新闻那个，本来是。礼拜六这个上礼拜天想放包青天，算了，不要放了，放了也没用，那就是把两个姐妹都处理掉，那个、啊、判刑判出来啊。
0: 什么新闻啊？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把两个姐妹处理掉，
1: 就是在街上杀人啊，一个护理师啊，
0: 好几年前的事了吧？
1: 不是好几年，几个月前的事而已，
0: 才几个月吗？
1: 啊，上礼拜判刑出来，
0: 就是然后就是对，好像两个人骑机车，对不对？
1: 对的，
0: 哦，就是那个嘛，
1: 前几个月上，对，前几年，
0: 哦，那个才前几个月的事啊，我怎么觉得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1: 当街砍死
0: 对
1: 法妻和小姨子，
0: 对，然后
1: 软烂二夫逃死刑，法官判他两个无期徒刑，我问你，一个徒刑不是无期就无期的吗？
0: 那你就直接死刑就好了嘛。为什么两个都？
1: 我觉得那七十通话，北部出来呢，跪在头壳了。就无效，那就无效。
0: 真含吼啊！然后呢，再 在狱中表现忧郁，好，优越，好，然后呢就释放，嘿，对，
1: 前几这个上礼拜也是上礼拜新闻，嗯，我们在一起中华带，嗯，哇，一个吼都是独家闹事的，啊，连续几次独家，
0: 对，
1: 啊，好像不知道有撞死人这样，也是进去关啊，关了几个月后，哦，看到他哦。之前都瘦瘦的啊，哈，哇，整个在监狱里面
0: 就养胖了，
1: 不是，不是胖哦，是把肉都长出来，哦，还锻炼身体，身材
0: 都是我们的钱呢，
1: 身材练得很好呢，哈，
0: 我就说嘛。你看哦，那个什么 Face 联盟嘛，哈，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在讨论一个法案，就是鞭刑嘛，哎，居然 Face 联盟又站出来反对鞭刑呢，那到底死也不行，鞭刑也不行，你到底要怎样？
1: 如果有那个真的有什么地狱的话，你们地狱就下去做那些。
0: 哎呀，哦，
1: 看有什么？
0: 只有犯罪的人有人权。受害者完全没人权
1: 的，那有屁用，
0: 不能让他死，也不能鞭刑啊！你到。

0: 底是在干嘛？是鼓励犯罪是吗？
1: 对啊，
0: 对啊。那这样外公啊，那这样子的话，不逃楼这样，吹不逃楼，那干脆就犯案，直接进去关吃没饭的，没不用钱的饭不就好了、
1: 啊？一堆公投，公投到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你死刑，死刑废除，你敢公投吗？我跟你讲，大家一定过得了，不是？那还需要公投吗？莫名其妙，那台狼都
0: 长面嘛。莫名其妙呢、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脑袋到底是装了什么。对啊，除非啦，就是说。这些那个什么凶杀案，可能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里。
1: 确实，
0: 对，
1: 我就没有，我就不信。嗯，到时候那个真的有人哈，他们那一群联盟里面有人的家人被，或者是什么亲人被处理掉，他还在那边，我们要给杀我家人的人权。我听你咧，我听你咧，卖讲我偶尔水，我自己水才摆着。你
0: 我干嘛哦？
1: 你都来用看卖啊嘛？
0: 是啊，我干嘛？老天总是有眼的。对，那种什么因会得什么果？对，有一天可能回力镖可能会打到他自己身上，也说不一定啊。有啊，他们，我只是希望他们哈，就是做事要凭良心啊。有啦，不是只是为了就是可能就是就是支持某个政党，然后就对整个观念就已经偏了，对啊，事情总是有是非对错嘛，对不对？哎呀，啊，所以呢，反正呢，就有交给老天吧，对啊，啊，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1: 红掉来就
0: 来，我是安安，哦，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长寿的五个习惯。对你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五个习惯？哈，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说，想要活得健康又要长寿的话，哎，就是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的，而且要睡得饱，对不对？好，好，还有呢，每天就是要运动，好，是不是？可能做得还不够，这些嘛，我们都知道这些嘛，对不对？但是呢，英国长寿噶这类健康老化专家，哈，尼兰。他点出了几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健康习惯，这些呢，他都非常的好，就是很就是值得让我们融入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于呢，运动减脂这方面呢，也不需要你就是超高的精疲力尽呐，好像在走那个什么快走这类的中低强度的这种运动，就同样就能够带来极佳的长寿效果了。那么到底是哪五种习惯？带奶奶跟大家来分析哈，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要汗流浃背的运动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健康长寿的一个目标。好，连英国这个专门研究长寿跟这个健康老化的家庭医师，好，他特别提醒哈，就是这个尼兰，你特别提醒，追求长寿，是干哪你活得久而已。更重要的是你要活得健康，对不对？好，你像呢，愈早哈开始准备哈，就越早准备越好。除了讲这个健康饮食、噶充足的睡眠、衣瓜，还有规律的运动、激光，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很少人知道的，却是相当重要，连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到的。那么到底是哪五项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第一行，舍弃沙发。不要坐沙发，为什么？改坐地板。哎，为什么不坐沙发要坐地板呢？好，这个尼兰跟咱讲了哈，相较于这种哈，你长时间是坐在沙发边管这种哈，你改坐在地板上可能会更有好处。是接地气吗？接地式是另外一说啦哈，我觉得接地式是有帮助的啦哈，但是你如果在二楼的话，那个地气是还不足啦。好，但是呢，为什么要从地坐在地板上，而不是坐在沙发上呢？好，因为呢，你从地板坐下来的时候，你被个背起来去尊，你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很简单，可是呢，它却需要用到你的腿部的肌力，对不对？还包括你的关节的活动的这些活动度。好，还有你的平衡感，跟来练协调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呢，都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退化。那些功力也当持续的做锻炼，好，也当来帮助来比较好的生活的这种自主性，也当来降低个工作的薄的风险。好，那么呢，也可以，你可以在做看电视的时候呢，陪着孩子或者孙子啦，在玩的时候，你就坐在地板上，你不要坐在沙发上。 好，边休息你买当来训练，不要用手去扶，好去扶，你就能够站起来。就是这个，但是哈，你可以多多训练，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说，你不要小看坐在地板的这个一个动作，它可以就是训练你的肌力，还有你的平衡感，哈，对，还有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所以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常常坐在沙发上，偶尔的话你

的牙龈感染有可能跟你的全身的发炎是有关系。那么这个慢性发炎呢，被认为就是说会造成老化的相关疾病，而这个关键因素，因为口腔呢健康的时候，健康不佳的时候，好，也跟你的心血管的疾病是有关系的，包括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跟你的认知功能的下降，这种有关系。好，所以除了说你每一天在刷牙两次以外，一天不要多，两次就好了哈。然后你不要过度清洁也是不好的，会伤害到牙龈哈。那么所以一天除了两次的刷牙以外，你还应该使用牙线或者是牙间刷，定期的去做接受这个牙医的检查，跟这个洗牙哈。东西呢，你要多摄取水果、蔬菜，还有全谷类，等等这种含有丰富纤维这种食物，好，会当来维持你好有帮助的这种菌虫，而且会当来避免的讲吼，咱爱来避免的讲抽烟，加这种电子烟的危害，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习惯，好，再来第三行习惯到底是啥嘞？另外看哦，只是看说走几步路而已哦，好，你要改成追踪列心率的变异度。好，这么一回是心率的变异度，你这边你然你认为哈，比起走几步路了哈，我们更应该留意的就是咱的心率的跳动，这个变异的差异度哈。那么比较高的这个心率的变异呢，好，这个代表的功，咱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比较佳。比如说你去做一个慢跑啦，或者是跑步机啦，你的是那个心率的变动是不是会由上好，然后又变下，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变异度嘛。那你如果就是说只是平常时只是走走路的时候，你的心率的变异度就没有什么差异嘛，就会比较小，范围比较小。所以说你要提高你的这个心率的变异度，好，那么你也要去做追踪，好，有良好的呢，因为这些心率的变异度呢，好，它代表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是比较好的，好，比较高的心率变异度是代表我们的心会更这个健康是较好的。你看呢，这个良好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延长我们的寿命的重要因素，好，所以医师可能跟你说，你也当透过这个运动去追踪，好，或者是装置之中进行的监测，那是想说要有效的这种提升这个指标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增加这个运动量，而且呢，把这个跑步啦、等等的这个有氧运动啦，或者是踩自行车这种的重训的这种阻力训练呢，帮给它互相的融合，好，对，就是说有有氧运动啦，或者是说包括这种阻力运动，你做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替的一个结合，好，再来第四行是啥嘞？就是你刷牙的时阵，你可以怎么做？而不是站着刷牙而已哦，你可以，也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在刷牙的时候才能做，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做什么动作？就是单脚站立，好，练习你的平衡感。咱人的平衡的能力哈，差不多你三十岁开始的左右就开始下降了哈。所以医师可能讲，咱刷牙的时候我们可以单脚站立。好，是把这个平衡的训练呢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之一。好，嘛，跟那一当来锻炼的练肌肉一挖，各一当来，我可能一当来帮助你维持认知方面的功能哦。你记得2022年的时候研究嘛发现，咱中年人的时候，那是你无法度单独好一只脚站立的时候，单脚站立超过十秒钟的时候，未来你这个十年来死亡的风险几乎会增加一倍。好，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单脚站立呢把它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过去的我这个研究也有显示出来，就是说我们的平衡感，我们的平衡能力啦，那较歹的会跟这个中风的风险是有关系的哦。好，还有跟那个认知功能的检测的表现也可能哈，就是说你单脚站立十秒钟没有办法达到的话，你的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也有可能会比较差。好，所以呢，把单脚站立呢融入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再来第五项就是快走，我们都叫你要快走吗？哦，不是哦，快走不一定会比这个高强度的间接训练差哦。好，所以刚好你就是说，你认为说只是一个快走吗？或者说哦，我比不上一个那个高强度的一个阻力训练吗？我跟你讲，其实哈，当然的运动的强度提高的时候，
咱的心率的快速的上升的时候，咱的心肺的会更依赖这个碳水化合物，

0: 也这个供给的能量，
1: 嗯，
0: 好，那你脂肪你在这个总能量当中也去消耗，消耗伊所占的比例，好，反而会下降。所以呢，医师讲，跟你说，你如果想要你在减去你的脂肪的时候，你把运动的时候的这个心率维持在最高心率，差不多连60%到70%，好，或者是说精准的去测量你的心率的这些速度，差不多可以提高70%，好，或者是到80%这个中间，好。这个或者是你请功力，这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好，也就是说你持续30到45分钟强度，好，这类稳定的这种有氧运动。好，请功力呢快走啦，还是说骑脚踏车啦，好，你的心率呢维持在最高的这种心率的这个60%到70%的时候，好，有较高的这种哈，哎，这类有氧的势能的一个比较低的这种心血管方面的这种疾病啊，还是说第二类型的这种疾病，还是多种的这种癌症，以及及早的这种就能够及早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所以说爸爸妈妈，那刚才说过以上的5种，在你生活当中你可以就是慢慢的把它融入你的生活当中，那么就从现在就可以做起，包括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地板上，不一定要坐在沙发上面，你刷牙或者是站立的时间，只要是安全的方式情况之下，你可以单脚站立，好啊。还有就是刷牙啦，好，这方面你要注意啦，定期去做牙刷牙这种就是检查，好。还有呢，就是养成一个这种好快速走的这种习惯，好，增加你的心率，好。以上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需要咱就健康卡，以上什么？
2: 共生，
0: 然后打电话。
3: 来，春梅妈妈，刚多一位。

花莲的正贤哥哈，好，朱姐、玉双姐、雪清姐、淑敏妈妈一家人、慧珍姐、美玉姐。

0: 来，新春哥毕双杰，警察阿姨，来丽玲姐，他等下就会唱这个歌吼。来，美娇姐，意思哥，清芳大哥，谢谢。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广播去到底新娘王大哥新朋友哈，继续广播休息好。谢谢阿才哥哥，苏梅姐姐。

0: 姐、苏丽姐姐、张卢哥哥、彩良大哥、水晶大哥、曹阿姨、雅茹姐姐、雪晴姐，好，今天我们请来宾啦。连福哥哥，
1: 来谢谢，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你礼拜日能够来个周星请出来，来三星四个传落好，来进单元周星一定会。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周星有智慧。
2: 欢迎收看周星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修行的刘祝英，祝英，祝英，祝英诶！
0: 做事有智慧，
4: 老公老出名。
5: 我是乔啊乔啊的老乔，
4: 我是最近拍卡欧的小乔。
2: 咁最近尔嘛，我是一头乌卡尾的祝英诶！来来来，即摆现场咱甲扣印者吼。
5: 好，
4: 请问你是？
6: 啊，你好，我是树林的林大哥啦。
5: 哦，请问林大哥，你要问的是什么呢？
6: 哦，我想要请问老师哦，要问七老啦，七哦是七啊七啦，老哦是老的老啦。
5: 安尼哦，好，老师。
2: 好，七老，你今朝看七老，我的老话定啦。
5: 老师，我都怀疑你有七啊。
2: 我无七啊啦，我的七啊是迄橡皮擦，迄个叫七啊。知无？拜托嘞，都无证无据，哪有可能让你知影？搁在电视顶公开嘞，啊是啊，叫做七啊，你知无？
5: 唔知。
2: 因为七五火土啊，马多奥第七。
5: 哦，啥嘞哦？
2: 马字马字
5: 啦。马字。
2: 哎，啊第七，啊所以咱台语叫做七啊，啊这个老就是老啊，我跟你骗你老啊，我你都是老啊，哦，迄个老啊意思，就是我跟你老。就是骗你的意思
5: 哦，
2: 啊，所以讲哦，有人讲哦，这个葫芦话是胡老话，还是无适当的，因为这个老是贬义的，所以讲哦，我是较赞成河洛话啦，吼，这个哈黄河啦、洛阳一带的语言叫做河洛话，来，七老，手机给刷落去，
4: 七老，吃八老，
5: 哦，安尼，马上。假嘎照老师
2: 后来七老假背老把这假嘎照好这老就是刚骗的意思好啊这个真好骗过多的更加好骗的哦的七老假对啊这个黑吃黑的意思过来把这假嘎照这个目杂，目杂啦吼，就是三宝的杂，吼，三宝你知哦？
5: 三宝我知影。
2: 较早拢生三宝。
5: 有啊，你应该有啊。
2: 唔是，我讲阮的年代生三宝，啊，就爱喷迄个迄药啊，啊，规头毛甲包起来，啊，这食加杂，加杂就是跳蚤的意思。
5: 嗯。
2: 七老食八老，目杂食加杂，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的不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3: 微七啊！
7: 哦，
5: 阿爹是安怎啦？
7: 哦，啊，都冰一回吼，去卡拉 OK 唱歌吼，啊，牛毛我无赚钱啦，啊，叫我吼提卡吼去录啦，啊，结果吼这么笑多来啊呢，啊，这么牛毛讲哦。你讲是我要请的啦，伊哦赚唔钱好我啦。
5: 什么？真正是欺人太甚啊！吼。喂，吴某王晓，我跟你讲哦，你上好是紧甲，你甲阮翁顶界去抢卡拉 OK 的钱，甲我花入来哦。啊，若无哦，我就甲你甲我去开房间的代志，去爆料给记者知，看你要安怎。今仔日下晡三点进前，就要甲我花入来，否则要你好看。
7: 哦，是哦，哦，你是怎讲搞的呢？哦，就咱像人讲的安尼啦，那七老吼食八老啦，啊，目屎哦食咖臊啦。
5: 哈哈，这下搁在说，这路车哦都无探听啦。
7: 哼。啊，你甲迄个牛魔王，什么时阵去开房间？啊，我哪拢唔知哈。
5: 哦，无啦，我是去借本数啦。啊
2: 好，人讲蛇怕蛇，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哈啊，小姐怕太肥，小弟怕下垂，
5: 哈。哎，
1: 老师，为什么小弟怕下垂？
2: 因为年轻人啊，这个血气方刚啊，如果垂头丧气是很害怕的事情，知道吗？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嘿，大鱼吃小鱼，
4: 小鱼吃虾米。
2: 一物克一物，吼、哦！啊，山顶的林大哥，哦，我请问你住树林嘛？吼、哦，那个树林叶树吼是安怎来接老的啦？哈，
6: 这因为吼、哦，这早期哦，树林也是个妈祖庙啦，啊是当地吼、哦、信仰的中心啦。啊，长期哦，啊举办一挂庙会啦，吼、哦，啊人间的活动啦。
2: 吼、哦，对啦，真济咱这摊贩哦，啊拢咧市场嘛，拢甲这个啊啊庙有关系啦。啊，连讲哦，欢迎来去恁树林夜市吼，来去找你安尼好不好？
6: 好咯，当然嘛，欢迎老师。啊，更加吼、哦、欢迎哦，咱电视机迄头前的朋友哦，然后哦有闲哦，啊做恁做伙来树林夜市啊。
2: 好，安尼好，来，周三五地会，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来，丽玲，我看到你哦，堂堂妹，来，金雄哥、德兴哥、阿才哥、燕勋杰龙哥，来，盖林妈妈、雅茹姐、凤梅姐、易先珍妈妈、志勇姐，挂在倒数第二首。

0: 来，三杰哥、叶明哥、俊雄哥，来丽玲、糖糖妹、雪清姐、雪糖妈妈、春菊姐、曹阿姨、志勇姐。
1: 来，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哦，不要继续夸客气，叶明哥哥绿色电毛就值得了，哎，谢谢叶明哥哥。淑梅姐、雪清姐姐、景嘉兄、哎、明纯姐姐、李青阿、林丁呢、瑞斌哥哥，还有金雄大哥，还有银森森呢、阿姑呀、三井哥哥、曹阿姨、秀芝姐姐呀，

0: 谢谢。哎，文龙哥哥，看到你了，还有德明哥哥啊，金龙姐姐紧张动哎，子清哥哥，非常能动的阿弟啊，哎，你的。
1: 来，曹阿姨安排就绪。张惠妹也挂 Q 了，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来，三点半陈马明。哎，康山大哥，美香姐，三井哥，柔心妈妈，柔心姐，曹阿姨，燕勋姐，龙哥。春菊姐。

0: 来，春菊姐，雪琴姐，奶茶阿姨，锦缎妈妈，差点不会吃饭，你傻妞，三井哥，德福哥，来，感谢，谢谢雪糖妈妈。
1: 谢谢大小妈妈，朋友想跟小崔的题哦，啊，不要继续玩，可是雪清姐姐，你上掉了小苹果，哎，动起来哦，不要一直。

0: 还有北投的蔡妈妈，还有苏露姐姐、雅琳姐姐、苏妹姐、刘明哥。
1: 中立啊，恒芬姐，恒芬姐的天空。
0: 金雄哥哥，苏明哥哥，来旁。德福哥，景高妈妈。
1: 国军哥，成功的秀智妈妈。

妈妈，哎，钟明哥，阿姨，叶桂姐，三点播陈妈咪，苏露姐，郑勇哥，金雄哥，许晴姐，叶桂姐，顺南哥，成功的秀智妈妈，凤梅姐，林富哥。

0: 池姐姐、碧松姐姐、雪晴姐姐，
1: 来，
0: 你看我现在多厉害，多会吹啊！
1: 那不是你吹的，
0: 那明明就我吹的。
1: 耳朵听听，耳朵
0: 我怎么吹牛啦？来，给你爸爸妈妈点关系广告了，给你爱听什么歌曲？好，准备三首歌曲，电话给咱卡起来，看控制起生存吧。
1: 控三控三，
0: 今天点点，
1: 明天唱啊。
0: 是的，准备三首歌哦，哈，给你哦，哈，来，咱来接客了。边桥哈，边桥哈，来，这里是来德金哥哥。
1: 你好，
0: 哎，你好，德金哥哥，
2: 帅哥美女，
0: 你好，哎，
2: 我点一个红豆啦。
0: 红豆是咩？台语的对不对？
2: 台语的，红豆的是。
0: 无啊，我漳州国语的台红豆
2: 啊。漳州国语加唱《水军》呢。
0: 好，阿咱明仔载来吃红豆，好。嗯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这里是锦州妈妈。
1: 来，
3: 哎，
0: 锦州妈妈，你好。
3: 好棒哦，打不进去啊！
0: 不会啦，你看，哎呀，就你来，就你来，就你
1: 来，来，
3: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桂花梦》
0: 哦，好 ，OK， 好的，没问题，明天看，好，谢谢您，好，拜拜，拜拜，来，三井哥哥，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点一个阿爸，
0: 阿爸好，
1: 阿爸
0: ，OK，
4: 拜拜，
0: 好，我明仔再跟你唱哈，好，你再来哦，
4: 好，会 A 啦，
0: 好，等你哦，好，拜拜。来，高雷啊，高雷啊！
5: 阿志好，
1: 你好。
5: 好，你唱一首神话。
0: 神话，好。
1: 好
0: ，OK， 好，我来帮你唱了哈。
5: 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来，下一位，打六。
6: 六。
0: 六。嗯。
6: 失恋阵线联盟吗？
1: 失恋阵线联，他总是。
0: 萨蒙的
1: 电话号码，
0: 对不对？
6: 号码啊，海雕。
0: 萨蒙的，
1: 让欧松打回家。
0: 你说你，
1: 好，
0: 我忘了歌词了。好听的歌曲，
1: 好。
0: OK， 马仔给你哈。
6: 拜拜，
0: 谢谢。你甲看有灵无？你看有灵无？真无人要点歌。
1: 现在无啦。
0: 哎，啊，若无要点，阮就变来自白咯。然后有要经过卡起来哦，啊，若无，阮就来自白哦，
1: 哈。两分钟。
0: 好，两分钟的时间等你哦，哈。我要点哦，那要点卡电话起来哦，哈，那无要点的时阵，阮要自白咯，还是你爱阮自白，对不对？有人搞不好喜欢我们自白，因为有些歌是他们没听过的。来，丽雪姐姐，丽雪姐姐，哎，你好，
7: 点白狐，
0: 好，白狐，
1: 白狐
0: 啊 ，OK， 没问题哈，好，感谢丽雪，好，拜拜，拜拜，来，这里是张老师，张老师，
8: 陈哥，
0: 哟，你好，
8: 好，
0: 嘿。
8: 我也在电话，
0: 会使呀。
8: 哎，陈哥，我想请你唱一首《刻骨秋恨》。
0: 我有听过名字，好像，但是没有唱过这首歌。
8: 那个《刻骨秋恨》抒情呐。
0: 哦，
1: 那会不会唱啊？
0: 我要听听看。那你再给我一首优美，好不好？
8: 两两相望，辛晓琪。
0: 那我也要听听看。
1: 好，我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8: 啊，没关系，
0: 两两相望。
1: 另外一首，第一首是什么？
0: 你这两首我都没有唱过。
1: 两两相望你不会啊？第一首是什么？第一首。
8: 那刻骨秋恨我没有听到，麻烦你唱哪一首？
0: 哪一首啊？
8: 江淑娜在水一方。我那天刚好没有听到。
0: OK。
1: 点播过来。
0: 好。
1: 点播过来啊。
0: 好。
1: 在水一方。
0: OK， 好，谢谢你啊，哈，拜拜，拜拜。来，这边请。来，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你好。
9: 哎，你们两个好。
0: 好。
9: 我要给你点歌呢。
0: 好，来。
1: 请讲。
9: 我要点《家人好》。
0: 好 ，OK。
1: 一二。
0: 好，明天唱。
9: 好好，谢谢，
0: 谢谢。
9: 拜拜。
0: 拜拜。
1: 已经满了，我都不知道。
0: 我的满了嘛，哈。
1: 满很多了。再来。一二三四。
0: 啊，我都超过了，我都超过了。那你有一首看，如果会唱的，你挑过去。来，慧珍姐姐。
1: 明天合唱的，你那首用掉。
0: 好。慧珍姐。
1: 明天没有合唱的，
0: 没有。嘿，什么歌？
1: 啊。
10: 听妹，
1: 听妹哦，
0: 听妹，
1: 听妹合唱的，
0: 嘿，
1: 第明仔第一首哦，
0: 第一首哦哈，
1: 第一首哦哈，你好 ，OK，
0: 好 ，OK， 好。

0: 哎，淑君姐，你选吗？赵丹姐，小琴姐唱情歌，谢谢。
1: 陈先生，感谢爸爸妈妈继续催落去哦。来，再来继续讲起伤心人的名字。

0: 美英姐姐、雅茹姐姐、还有雪清姐姐以及素清姐姐，还有燕林哥、三井哥、景光妈妈、林妈妈。
1: 来，志勇姐，你爱听爱继续吧。来，金爱姐，曹阿姨，碧霜姐，冰冰姐。

0: 来，景春姐、文吉哥、雪娇姐、杨朵哥、丽玲、惠美姐，要穿这个大小。
1: 你当时该年啊？你当时该年？
0: 你个别我别讲啥，
1: 我叫心楚。
0: 你当时该年？你们我别了，感情黑了，是当年来，我来我讲生气来，紧张来，紧张。
1: 嗨，谢谢爸爸妈妈，这样继续关掉。来，一鸣哥哥，你也未曾留下住址。来北盖景博两包哦，谢谢吴雄哥哥、郭姓妈妈、志玲姐姐，还有彩霞姐姐、杜妈。

0: 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2: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3: 你讲啊，
2: 哎，贪污啊，哎，乌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马要买饭我食啦，嘿啊，这买一道来饭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届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3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改咧盐咧，咩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呀，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

和你较好命咧，食百外岁啊，百痛岁啊，算足好诶。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诶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怎麼做一個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讓你的細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讓你的身體機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就是這是我們的全新升級版。過去你看我們的 NNN 上面 沒有我跟小齊的相片，你如果家裡還有阿爸，你再看這邊這個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級版，上面有嘉瑩跟小齊的相片在上面。這是我們的大江生意特別為我們的這個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他们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他们在世界给他升级之后，我们台湾这边也对他升级，全新升级 28%， 加 28% 的量就对了，加 28% 的量，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吃一天吃一粒，对吧？现在也是跟我们一天吃一粒，而且呢效果比之前更紧更好，一天吃一粒，三天要让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要三粒，对不？啊，咱这一天一粒，多吃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来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同款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啊，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摆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也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给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个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天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吼，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些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

0: 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慢慢啊，伊会当互伊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再加上这个 NNN 里面有添加到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食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电工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阁送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那个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安呢。来，给那个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块那16.6块，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的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今摆线顶只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来52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你做来，
0: 是做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是做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2: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2: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2: 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你好，实现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2: 你好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来香葱你好，
5: 一组，
0: 啊变啊高爽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2: 没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到74线，来，为你好，苏朱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姓你好，
6: 哎，
0: 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高爽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力你好。哎，要一组，然后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啊，出力姐，
7: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8: 一组，
0: 一组来啦，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9: 哦，两只股诶呢？
0: 两只股诶，歹势，我已经做认真食嘛，我毋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62线，来62线，62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2: 哎，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2: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0: 哎，
0: 来一组，
10: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学到来得志，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哎，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2: 我们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11: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一组。
12: 嘿。
0: 来，53线，一工一粒刀哦。一工一粒刀，我拢暗时也要困在吃啦。明秀，你好，明秀。明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也要困在吃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13: 嘿。
0: 要一组。
13: 嘿。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4: 哎，我
0: 加油，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来刘贤大哥，
15: 哎，这说
0: 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59、59、61，夏姐59、61，米秀姐你好，
16: 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咱这个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咱就口水功德啦。你讲报一个，讲你若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4线来，你好，秀丽姐，你好，秀丽姐，一组，好，65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66线来，你好，艳玉姐，你好，一组，
17: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67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18: 哎，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69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好，
19: 好，拜
0: 谢，李先生。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70线，甲夏姐来，你好，我改，你好，山田大哥，哎，别
20: 一
0: 组，等我姐来来，54、54线一组来，你好，袁英姐，袁英姐，
20: 哎，
0: 别一组，等我姐一个叫好，玉华，
21: 喂，
0: 别一组对不对？
2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 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莫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3: 啊！
0: 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3: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3: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未错，你好。
3: 哎，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4: 哎，我
0: 爱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4: 哎，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
7: 哎，我
0: 一组。啊，八十九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4: 喂，
0: 没几桌哦。好，来几桌来，要这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
4: 好，我买几桌。
0: 好，来七十五串一桌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过，七十四串，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8: 哎，
0: 来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
4: 哎，
0: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1: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春梅，我感谢你好，哎。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列你好，哎，麦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列姐，
11: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了，快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2: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4: 哦，两
0: 桌久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桌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子姐你好，
13: 哎，
0: 一桌，来六十一线的，刚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14: 我要一桌，
0: 好来啦，十桌，六十线的一桌，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16: 嗯，
0: 来边一桌，
16: 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咬痕，愈来愈少年啦，来婉玉姐，你好婉玉姐。一组，
14: 我买一组。
0: 好，来五三串，一组五三串，来，信江姐，你好，信江姐。
18: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19: 你好。
0: 买一组。
19: 嘿。
0: 来，五三串，一工一粒刀哦。一工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困在吃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在吃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20: 嘿。
0: 买一组。
20: 嘿。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22: 哎，
0: 嘉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来刘贤大哥，
23: 哎，六十九，
0: 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24: 每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NNN 这个东西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没任何化学的东西，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没任何负担，没任何副作用，没有，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少年，拜托你今天没有这么熟，这么会合作的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你再吃 NNN 看看，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25: 你好，
0: 一组。

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电视挂去，小丹姐来给你安排，到店听的。

0: 谢谢文化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小林姐、廖满妈妈、贤美阿姨、坤威同学、秀宇妈妈、彩慧阿姨、他们仔大哥、朱霞妈妈、大概秀琴妈妈、秀儿姐、阿姨。
1: 金花喜来

0: 妈妈红阿姨、彩绘阿姨、赵和大哥、大嫂、小林姐、廖爸妈妈、小敏阿姨、朱香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2: 点击别的美宝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邱咪咪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呐、啊，老赞老赞。
2: 其实这首歌唱的有点感觉啦，
1: 哎、
2: 小敏，因为最近那那小干哥
1: 啊，对哈、
2: 哦，小干哥哥、哎、
1: 也算是我们也是。那个 好兄弟，
2: 到顶兄弟，哦、你看、啊、大力的几个这个男神，没有啊，自称男神没有啦，就我们大力的主持群啊，几个这个大波、嗯、小刚算是跟我年纪很相近的，他甚至比我小一丁几出出
1: 啊，他好像目前是
2: 可能比我小一
1: 出头，
2: 可能比我小一届或者是同届毛科的，
1: 三十出头，
2: 对啊，那你小刚，
1: 嗯，对哦，小刚哥，
2: 前辈学长，
1: 小刚哈，就是哎、欸，他目前是有人生的规划，人生起码。看跑马灯已经盖了
2: 哈，起码有的咱的 King 哥，还有 Penny 姐，
1: 对对对，Penny 姐，
2: 不是啊，一直在讲 Penny 姐，然后打给干嘛讲？哎、欸，跟他 Penny， 因为那 Penny 男模，
1: 你也没听过，
2: 公布他的这个昵会，会打给说、嗯、哦，你明星。

0: 你说叫陪你姐，那陪你可能吗？妈哇，说他被告回
1: 来，
0: 喂，那、啊、你这样好像有点抹黑，没有啦，没有啦，陪你算是我们的那个啦，妹妹带的，她你会比我们都还小。
1: 以里外心某电话，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妹妹
0: 姐的存在，
1: 啊、不是姐，哦、没有，就是一个很天的妹妹。
0: 哦，天哪、啊，
1: 做天的妹妹，
0: 天天。
1: 哎呦，有时候也是天天、啊，
0: 还是天兵天将级的。
1: 有时候以为就有近期马龙起导播嘛，
0: 哦嘿，
1: 对对对，然后可能我这会怕病、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哦，这佩妮吼，我其实他扛在手上，
0: 佩妮
1: 就是好像就是少了根筋儿，
0: 少了根筋的感觉，
1: 对呀、
0: 啊，但是
1: 他。就是认真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哦，你在主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哦、
0: 真的、欸、真的，
1: 精灵精的姐妹，
0: 对对，他蛮认真的、嗯。
1: 对啊，对于工作来说，嗯、啊，有时候放松的时候，你都干嘛做天呢？就
0: 是，就干嘛笑笑哎呀，
1: 也、欸、是很可爱啊。
0: 哎、欸，没在公笑笑，那有点破坏他的形象。
1: 哎、欸，他有时候
0: 没有，绝对没有
1: 的是人来疯的时候，可以做黄、哦，就是大家开心的时候也是蛮好笑的，
0: 就他的笑容蛮多的，这个我可以，
1: 哎，笑容哦，会感染大家，
0: 他的笑容蛮开，
1: 听到他的笑声就会，哎，大概说心情弄出好，
0: 对，
1: 对啊，也是我们的开心果嘛，
0: 对啊，然后唱歌又够好听，
1: 对啊，陪你也算是我们的开心果，
0: 那个很喜欢江慧姐，
1: 那是我看礼拜天的节目哦，哎，其实。那个小刚也有在那个节目上说啊，
0: 吼，
1: 讲吼，哎，为着要陪伴出来的人，
0: 对，
1: 就是想要珍惜这个时间，
0: 哎，
1: 对，珍惜这段时光，所以他目前就是先离开我们大力电视台，
0: 对呀，
1: 哦，所以他就是先回家去，吼，我有登去南部拍片，
0: 嗯，
1: 哎，按目前也规划吼，哎，这个就是看他怎样啊，他可能就是有自己的规划，可能是休息一阵子啦，吼。然后不会跑出来对了，因为毕竟，那个大家的这个，因为时间那个卖工时间不多了，就是说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他需要去陪伴出来对了、嗯哦、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时间真的不能等，因为伊家己嘛讲嘛，伊讲伊逐工啊，逐个一个月等于一届啊。一当嘛，他登去十二届，才十二次呢。哎呦，还后面还有到底有还有几次，他其实也不知道。我嘛唔知影。哦，我是很了解他的心情，因为毕竟我嘛是这个诶，出我怕别人囡啦，也是诶，对，虽然讲我无住呀，家家你啊远着，这我是目前是住嘉义啦，吼。诶，阿姆哥伊比我搁较远呢，吼，他回去一趟也要两个小时多。两点钟哇，而且公仔个体虽然较近，但是无车嘛较麻烦。
0: 嗯，
1: 嗯，但是他好像都是自己开车回去的，
0: 嗯嗯，
1: 还得开车哦啊，所以我很了解他的心情，就是毕竟爸爸妈妈还是需要一些陪伴时间嘛。
0: 出来可能几啊年啊，他其实来大力满六年、
1: 嗯啊。他说他六年多了，
0: 一开始伫咧幕后嘛，
1: 哎哎呀，一开始咧这个客服，
0: 后来才慢慢的哎、嗯欸、跟玉玲姐搭档安尼，
1: 哦
0: 为暗时最后一档。
1: 嗯，
0: 一第一刚就这波的时阵，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幕后当导播，
1: 哦、
0: 我就发现讲，哦，这个少年家、嗯、啊，他的这个就笑面的安尼，
1: 啊，
0: 一开始当就笑面的呢，然后后来就哇，愈来过差不多两三礼拜了，愈来愈会晓讲话，这个台语愈来愈练得，啊，可能原本啦，原本玉玲姐可能就看。知影讲哦，这个客服这个小刚，哎、欸，那个恭维好像，人说了哎，管管嘛，说了袂歹，也很健谈呐、啊嗯，所以想说可以来试看卖。拄好迄个时阵，拄好公司这个主持群也是有一些缺这样子，
1: 然后
0: 就小刚就哎、欸、那个身上来做主持这样子。
1: 哎呀、啊，然后你看到现在，哎、欸，这是我们这个也算是大力一哥了，
0: 对呀、啊，就优秀的啦。
1: 哎呀、啊，哎呀、啊，吼、哦，哎、啊，这个就是尊重他的决定呐、
0: 啊。
1: 嗯然后，伊呐、
0: 啊、
1: 这个许巍巍华家人，那我们就尊重他的决定。
0: 哎
1: 呀、啊，哎呀、啊，啊，每个人生都有，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一段
0: 酸的，哎、嗯、
1: 呀，啊嗯、的酸
0: 的规划，
1: 哎，规划哦，所以我们就是祝福他。
0: 我相信一定嘛，哎、嗯，为了这个决定，他一定也是想了很远的、
1: 啊，因为
0: 他
1: 真不甘嘛，
0: 因为原本小刚也够喜欢，嗯、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是。很就是看得很远呐、
1: 啊，对，
0: 嗯，就搞摄像哎，所以说他对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充满着很多的计划跟规划、嗯，所以他会忍心做下这个爸爸妈妈口令，干嘛讲哦，有点 新冠头可以干嘛讲哦？一刚其实很多妈妈哦，那个开讲单元，哦打电话上来都很依依不舍这样子，要跟小刚道别这样子。
1: 哎呀哎呀，就是也很真不甘要离开安尼啊，所以吼大家好还是要这个。就继续支持他，
0: 已经五年的时间嘞，五年租期。
1: 你跟你讲吼，伊安尼三十出头啊，你看六年就是占了他人生的大概
0: 那是讲年轻辉煌时期嘛，差不多被一半嘞。
1: 哎呀，
0: 其实我们也一样啊。
1: 对呀，你看出来之后，哎，伊讲伊这边了后，出退伍了后就来这边上班啊，哦，然后也做了六年多了吼，所以他也是。哎，这个奉献了很多日子在大力电视台。
0: 对啊，其实我们都一样，
1: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然后
0: 大力这边，
1: 我们都是有看到，
0: 共同努力。
1: 哎呀，对呀，哈啊，这个希望爸爸妈妈好会可以继续的这个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所以那今麦主持群就跑马灯有稍微调整了一下，
0: 对，经过今天日的开始有淡薄仔，
1: 今天日小可无同款啦吼，有稍微调整一下了吼，所以吼大家吼还是要继续我们支持我们哦吼。有的妈妈讲，小刚啊，照啊，你敢照？我讲没啦，没啦，不珍惜没啦吼。目前是因为我们这个外公人生没规划，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企业的。然后因为咱龙哥嘛是对外面员工嘛是真好啊，
0: 你看今嘛有的头家。那个员工伫咧背后哦，公寡在即个排位，我们公司其实都不会这样子，
1: 不会呢。
0: 对，员工从来没有对龙哥东西，
1: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同事对龙哥公，就是讲。就是我求啊靠哦抱怨老板呐哈，显然最好，我觉得完全没有听到，没有听过，
0: 甚至零负评。
1: 对啊哦，这算是真的是零负评，所以你尽量是对外做好。
0: 嘛叫零负评，
1: 零负评，
0: 我啦不姓林，
1: 干你好吗？对啊，所以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哈，我们继续带给。这个欢乐，对，还有这个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0: 一些不敢说啦，就是带一些小小的知识这样。
1: 哎呀，对吧？对吧？分享给大家啦，我用打给哈，因为毕竟咱这个爸爸妈妈阿哥，我们这个少年郎这个想法是不太一样哈，学华波刚，所以我们愿意分享我们这个年轻人的想法给大家，就是一些知识啦，或者是现在很大流行的这款物件。分享给您，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多的吸收，因为现在毕竟时代在改变，时代在改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继续的接受新的这个资讯。
0: 有当时我都会做那个早安图，
1: 对，
0: 有当时脑加高啊赖那个，
1: 就是 AI 的，
0: 我都会传那个早安图。那前几天那个马吉有来我们节目现场，然后就把那个马吉把他抓来当我的早安图啊，那样，然后传统妈妈呢，我就蛮好笑的，对啊，然后妈妈就选讲，狗怎么跑
1: 高啊？
0: 对啊，就是 AI 就是安那样，我会做图，然后妈妈选讲，你怎么每天都有不同的这个早安图啊？你
1: 嘛
0: 就
1: 二 D
0: 呀，
1: 用 AI 做的，然后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是擅长使用 AI 的吼，
0: 哎
1: 呀，因为很方便啊，真方便。给家你做什么导出来，或者家你做什么做出来啊，那吼真方便啊。我讲公如果没有 AI 之前，我们都要用电脑做呢。
0: 哦，
1: 以前都要用电脑，
0: 对，很多艺术家
1: 用 PS 做出来，
0: 或者音乐家，其实受到这个 AI 的冲击，给 game 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啊，一定会有的啦。哦，所以吼。这个大家就是继续支持我们的内容，
0: 对，来支持我们大力电视，来支持宝贝欧嗨哟，
1: 对啊，
0: 吼，
1: 那我们早上吼，因为吼，今天算是开学啊嘛，吼，最起码是开啊，那个学那个小朋友开学了，
0: 对，
1: 吼，阿姆哥吼，最近的天气吼，从今天开始可能。南部的朋友吼，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热吼的部分，然后就涨得开始热了啦
0: 吼。
1: 未来这几一个礼拜多吼，可能会持续的这个雨弹还是会继续扫射大家呢。一个小热吼，
0: 就
1: 我们中部也是无法幸免的，像咱漳马是热吼，今嘛嘛在热吼。
0: 哎呀，对呀。
1: 早上凌晨也还在下雨。
0: 嘛是在晴好么？
1: 哎呀吼，所以最近的天气吼。大家吼还是要再稍微忍耐一下吼，可以继续持续的下雨，因为那这个沙德尔台风虽然已经远离了但是听说它要复活了，它又复活了呢吼，就是被打散之后，然后可能又继续复活了呢吼，然后带来的这些雨水洪水啦吼，所以吼大家吼这个刚刚。 啊，嘛是热吼，出门嘛是要细腻吼，要小心吼。啊，小朋友开学要注意什么？啊，
0: 注意
1: 那个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哦，因为那个学生哦要开始群聚了吼，啊，群聚难免会干嘛？哦，互相感染感冒哦，吼，这个肠病毒啦、流感啦、吼新冠啦、登革热吼都要预防。哦，因为最近医性帽提起说，哦，这个生病呢不上学是最重要的。
0: 不上学，
1: 你哪不松快，那我们就休息，就是淡出休困，哦，不要又硬要让小孩子去上学，哦，身体的那不松快，得得感冒，你个可以去好好，哦，会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哦，因为暑假哈进入尾声，哦，各级的那个学校吼已经开始咧开学啊吼，开学吼啊，学校重回校园吼啊，教室啊、餐厅、游戏区哦，难免会这个人际接触增加吼，也让这个肠病毒、流感啊、新冠疫情吼等一些传染病吼会有更多传播的机会哦，所以最近那些出来的囡仔那是去读册啦吼，还是讲最近有不太舒服的吼，爱甲问哦吼说。啊，你最近开学吼，啊回来有没有觉得不舒服或怎样吼？因为人较侪所在吼，难免会互相传染感冒哦。哎，然后关怀小朋友，现在都要关怀一下囡仔吼，说啊最近有感冒无哈？
0: 有没有被同学欺负？
1: 有没有哪有无松快啊吼？啊，然后要那个提醒他吼，要勤洗手
0: 哦。
1: 然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哦啊，最重要就是如果你有生病就不上学了吼，麦去学校。因为最近那里热喉啦吼，积水也是蛮多的吼啊，然后这个登革热可能就会有这个机会，这个从学校开始出现吼，所以我们要那个注意小朋友吼，底下肠病毒还在流行哦吼，最近呢为那个肠病毒的部分嘛是个咧流行哦，所以吼这个机关署也有资料显示吼，对于咱这个八月十六号到二十二号这个肠病毒的就诊呢，哦预。那个计算出来有6546人，哦，按前一周吼是6646人，哦，所以大家吼嘛是要注意吼，咱这个肠病毒哦，肠病毒预防哦，这个是经由这个接触然后飞沫传染哦，或者是粪口的这个途径来传播，
0: 飞沫就会，那也嗯，
1: 对，这个如果哎，这个打个喷嚏或者是咳个嗽就会传染，
0: 活动虽然可以停留，或者去洗，
1: 对对，我觉得最好是让小朋友习惯戴口罩上课，
0: 哦，但也是蛮难，我小朋友都戴不掉啊，
1: 哎呀，
0: 连我自己都戴不上来掉啊，何况小朋友，
1: 哎对，然后尽量是那个宣导小朋友，然后哎，这个幼儿小朋友或者是学童哦，在。校园中有人啊，这个生来生起啦吼，打打闹闹难免会是会有这个感染的机会，嗯，哦，所以那提起去那边吃物件静静呢，或者是上厕所，之后呢，或者是放学回家后一定要用这个肥皂清洁双手哦，吼，洗下去尾后，还有避免跟他人共用餐具，
0: 这个可能是情侣才会这样，共用餐具
1: 食物哦，或者是共用个人物品哈，啊，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孩子有出现这个发烧，哦，手脚或者是口腔有出疹的哦，或者是这个喉咙痛的症状哦，就要停止。去上课了哦，
0: 肠病毒的症状，
1: 对，然后赶快就医哈，啊，避免把这个病毒嘞带入这个学校哦，啊，如果出现嗜睡
0: 、
1: 意识不清，好，哦，这个活动力整个降低了哈，不然其他那哦哇哇跳跳一下，你那个病啊啊，无什么懒啊那哈，这个就很明显的哈，或者是手脚无力啦哈，干嘛吼麻痹啦哈，肌肉抽搐啦，或者是有呕吐的感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个就是要赶快送去大医院的，虽然说这个肠病毒还在流行，但是感冒疫情流感啊，也是在现在还是在最高点，某症系列最高点 A 型的 H1N1 目前是占70%啊， A 型的是那个 A 型流感嘛，就是 会非常不舒服，哎，不松快，所以除了肠病毒哦，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呐，啊，哦，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哦，哦，所以讲咱大人掉嘛是真艰苦，更何况是小朋友，哦，小朋友如果我们上次也中了一次啊，哦，真的是都艰苦哎，很非常的不舒服哦，那发烧连续发烧嘛。三四天有哦，然后
0: 一边发烧一边做这部
1: 安尼。哎呀，哎呀，有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蛮难过的，真歹过咧。你就这部啊，准备要发烧啊，啊，唱完歌回去啊，然后发烧，然后回去睡一下， 然后隔天又继续发烧，然后又继续上节目啊，那吼，嘛是每次很难过了，吼，真艰苦，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吼，出来带囡仔，要注意这个放学后要注意这个他的症状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所在，吼，爱该做询问哦，吼，来大家如果小朋出来带有小朋友有开学的话，要记得要这个关心一下吼，二来一想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天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听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历里，今日是九月七日，古历是七月二十号，来冲九三十五岁，九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北方，好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求医、祈福、求事、灾劫、解毒、疏松，个人的出行、拿菜、交易。立处修梦，今日无适合的是月破日百事纪，除了求医外，仪式早取，来一求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练武功哈，那来啉茶哦哈，来早上来喝开水，来。
1: 哦，跳水，跳水员，
0: 买跳水，
1: 我每天都在游泳池旁边喝开水的感觉。
0: 嘿啦哈，早上好喝个开水哈，脸颊滚水哈，哎，做好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环保哈。来，继续未来这个点名时间哈，晨点名哈，快点去晨啊，没看到那里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未来点名哈，那那这个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姐，
0: 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后来呢，廖妈妈妈，
1: 廖曼妈妈，
0: 秀丹妈妈，
1: 秀丹妈妈，
0: 还有大圆的秋儿姐，
1: 秋儿姐，哦。
0: 那个美秀妈妈，
1: 美秀妈妈，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丽妈妈，
0: 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苏叶妹妹，
1: 苏叶妹妹，
0: 还有那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哦，破竹的佑轩妈妈，
1: 佑轩妈妈，
0: 还有普里雅芳姐，
1: 雅芳阿姐，
0: 还有那个这个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好，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啊，朱香妈妈，
1: 就好妈妈，
0: 那那。大肚的姑姑，
1: 阿公老赞，
0: 老赞哦，哈、嗯，各位前面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好，空辉同学，
1: 空辉同学，
0: 大家都早安
1: 哦，同学，
0: 哎呀，苏萍姐早安，
1: 苏萍阿姐，
0: 南屯的林花大姐，
1: 林花阿姐，
0: 好，龙潭的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哦，早安哦，哈，大家都早安哈，来，大家早起来听歌哈，来，咱的这个三首歌曲哦，哈。那你英哥一个老师哈，来给你这个点点播的歌曲哈，《雅物抒情》。
1: 我来 K O 的美华姐，亮点美几首陈英姐大姐歌曲哦，帮你安排红白刷。
0: 好，过来是二轮的廖妈妈哈，来首点播《亲情海花》哈，来三首歌曲来跟到分享哦，谢谢。

谢谢亚物所及，我们刚才大家的夸奖，谢谢秀芝妈妈、碧莲妈妈、红梅妈妈、红阿姨，谢谢春虫妈妈、玉玲妈妈、谢美阿姨、竹霞妈妈、红珠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烘焙刷，来陈英杰挂起哦。

谢谢明春吉、玉林妈妈、红星妈妈、春虫妈妈、鸭子妈妈、树叶妹妹、阿段妈妈、明渊大哥，谢谢黄阿姨、桂花姐、223好朋友、鸭子妈妈、树叶妹妹、彩鸾妈妈、武迪妈妈、223好朋友。

出征集，大概秀芝妈妈、美娇姐、彩绘阿姨、春虫妈妈、秋娥姐、雅芳姐、竹霞妈妈、碧花妈妈。谢谢阿段妈妈、明媛大哥、郭妈妈来接受安排。英哥高老师、雅务苏景。哦，拍摄是咱的二轮聊

0: 给花虾，谢谢春春妈妈、碧霜妈妈、玉林妈妈、廖妈妈妈，许多的中虾喽。甜美阿姨，感谢大家的花虾，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好，那这个三首歌曲的破声哈，来给学会安排呢这个单元，就是我们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嘞？哈，学会介绍什么物件？
1: 今日这个单元呐、我们来介绍的是这个梯顶的杯哦。其实有时候你在这个公园呐、或者是说这个一个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一顶这个婚鸟啊，
0: 婚鸟啊，
1: 今天讲的就是咱的这个鸽子。
0: 哦，
1: 这个鸽子啊，其实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形哦，像是我们一般在外面看到的，都是比较偏向于灰色的
0: 啊，
1: 灰色的。啊，其实啊，这个灰色的它。其实啊，是这个圆鸽哦，去演化而产，就是它一开始是算是这个圆鸽的品种，圆是那个原本的圆
0: 哦，原来的鸽子。
1: 但是它呢，经过这个人类的这个长期的驯养啊，或是培育，它也有很多样化的这个样貌哦，所以它是说。家鸽啊，就是家里的家。家鸽啊，其实就是由这种的圆鸽经过人类的这个培育出来的，所以说会出现各个样貌，像是白色、黑色，还有像是花色的、或者是长尾巴的，或是有这个冠羽的。等一下我们都会来依序来介绍，各种的这个特殊的外形。那如果这个家鸽啊，像是这个外形比较特殊的家鸽呢，跑到这个野外啊，他们可能也会跟其他的这个圆鸽，这个像是比较我们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他们互相交配。

0: 但是这个基因啊，还是可能就是隐藏在当中，所以武当下你看到他这种猿哥，他的基因啊，其实有时候会带一点，哎，他可能基因会带一点，像是咱的家哥，他的外貌可能会是那种鲜艳的色彩，或者是说他的外观是比较特殊的。哦，但是因为大部分的鸽子都还是这个样貌，哦，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哎，好像认定说，哎，鸽子好像都是长这个样子，哎，但是他们有的不是算是那么的纯的这个野鸽，哦，大概是这样跟大家分享。然后经过人类呢来饲养的这个鸽子啊，透过这个人工的这个筛选，哦，它飞得比较快的鸽子，哦，会留下来做繁殖，哦，它可能就会拿来做比赛啊，
1: 哦，对，
0: 像是有一些赛鸽，哦，适合飞行，那体型比较大的，可能就会适合拿来，被拿来食用这样子，
1: 哦，
0: 吃肉呢。然后如果是尾巴比较漂亮呢，也会被人类拿出人工拿下来繁殖，然后后代就会更适合拿来观赏，就好亲像哦一个，基因啊比较高的这个。那个人类物，哦，他如果去结婚，啊，然后生出来的小朋友，孩子通常也会比较高，哦，他鸽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就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哦，他就说我，哦，这个鸽子他是，哦，特别好像有一些这个白色的基因，那我就把它拿去跟白色鸽子交配，所以他生出来的鸽子就会是都是那种比较特殊的这种鸽子，就是让你讲的家鸽，所以就不是我们外面看到的。好，那我究竟我们的这个家鸽呢，它有各个哪一种样貌呢？哦，像是咱的家鸽啊，以前古早迄个时代哦，我们以前书信没有邮差的时代，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飞鸽传书啊，
1: 哦，对，
0: 哦，这个信鸽哦，用这个鸽子啊，用这个婚叫来去传递这个讯息哦。人类利用这个鸽子有强大的归巢能力，把鸽子带到远方，然后把这个小纸条绑在这个婚叫的这个身上，哦，然后给它放飞。哦，让它回到原本的这个鸽舍，应该是这样说，我在家里啊，比如说明熙家里，我养一只我自己的鸽子，然后有一天呢，我需要传讯息回我家，啊，这个时候我人可能在，可能跑到彰化或是跑到苗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鸽子放飞，然后传讯息给我妈妈这样子，然后它就会自己飞回
1: 我
0: 家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飞鸽传书就是这样，
1: 哦，
0: 所以说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对。然后顺顺啊，把这个皮扎到回去。鸽子甚至是也被以前拿来这个军队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来使用，用在这个通讯上。像是美国陆军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曾利用这个，都不是用利用，都曾使用这个鸽子来传递这个重要的讯息。那听说咱的这个婚叫啊，哦，它一次啊，哦，不休，它如果单次不休息，大概可以飞600公里左右
1: 哦，蛮精
0: 进，很厉害呢，600公里耶，可以从这个淡水跑到高雄，或是跑到这个南部这这样很远的时候在，都然后，但是他需要停下来喝水哦，进食或是过夜啊，不然他可能连续不休息就会脱水，或是迷路
1: 啊，
0: 或是死亡。啊，它的时速差不多60到80公里这么快，很快哦，
1: 马是算紧哦，吼，也是很快，
0: 它飞很快哦。然后短距离啊，可能甚至可以更快哦，可能就是80、90码
1: 快点。
0: 哦，那你记得赛鸽啊，哦，人类进一步利用这个家鸽，它有一个归巢的能力哦，发展成这个赛鸽运动哦，鸽子会被带到去一个哦陌生的地点，然后再放回自己的这个鸽舍，哦，按照这个飞行速度跟时间来判断这个成绩，看像不会比较紧啊呢。哦，经过这个长期选育之后呢，这个赛鸽啊，通常呢我就获得这个飞行的能力，还有这个耐力，还有方向的判断能力哦。研究也指出，有一些这个赛鸽可以从数百英里外哦，登去自己的这个鸽舍，好厉害哦！这个鸽子真的是好像有特异功能一样。
1: 听讲吼，嘿赛鸽吼，那个奖金也是蛮高的呢，吼，80万哦。哦，
0: 所以有的人就是专业的专家，
1: 专业在那个培育赛鸽，
0: 训练
1: 赛鸽，嘿呀，对对对，
0: 训练这个鸽子，
1: 嘿呀，
0: 然后赛鸽。是这个速度快的，然后也有这个观赏用的家鸽，像是咱的这些上尾鸽，这个就是有一个图片这样给大家分享
1: 哦，扇尾哦，
0: 因为这些尾巴很像这个
1: 扇子，
0: 很像我们这个扇子哦，它也称作这个鸽子界的小孔雀哦，因为这个尾巴的这个羽毛啊。特别的等哦，尾巴又常常竖起来，飞行的能力它可能就它就没办法像一般的这个鸽子这么的灵活这样子哦，然后它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尾巴就是 高高的竖起来、哦嗯、向四周散开来，人、嗯、家一个扇子，
1: 这就是观赏用的啦。嗯，
0: 扇尾哥、嗯对对对哦，活动力就没有那么快。嘿，
1: 对对对。
0: 然后过来被介绍的是这个雅各宾哥，
1: 雅各宾哥，
0: 哇、哦，他这个很高贵哦，很像贵妇哦。哦哦，贵妇啊，
1: 真帅哦。嗯，
0: 他的脖子啊，
1: 哦，看到
0: 好像有那个，很像那用怎么，很像围巾啊，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哦，很像贵妇穿那个很漂亮的
1: 羽毛装啊呢。
0: 哎、嗯，这个羽毛会往上哦，疯狂的向上生长，形成一个360度的巨大羽毛的领圈哦，领圈、嗯、这个外观啊，很像中世纪。这个雅各宾修饰衣服上的这个兜帽、嗯、哦，这是伊的名字的由来哦。从侧面或是从后面看呢，他的头部啊几乎被自己的这个蓬松的羽毛给包围着、哦、啊，露出一点点小巧的嘴巴跟这个把揪、嗯嗯、哦，有一种高冷啊神秘的这个时尚感、嗯、哦，真的也很看可以去走这个台步的哦，时尚周可以用它去
1: 走台步，啊哦、蛮特别的。
0: 对，它这个也是人工去培育的、嗯、哦。这个鸽子哦，跟这个杯子，哎，我、哦、到最后会哦，它就会变成更漂亮的鸽子。
1: 对 对, 对、
0: 哦，它就雅各宾鸽。嗯，哦，接下来介绍这个是古腹鸽啦，
1: 古腹鸽、
0: 哦，它的这个肚子比较。胸腹是非常膨大的，哦，
1: 这是那里婚教吗？
0: 巴肚就大，然后是一类这个以胸部哈、哦、这个能够膨胀为特色的这个观赏鸽啊、嗯，它也是利用长期人工选育形成的特殊外形、哦嗯哎，外观十分的醒目哦，但是它喂、哎、这样子过度的追求极端的这个体型啊，也引发了这个动物福利方面的这个讨论啊，员、嗯、工哎这样子会不会让这个鸽子啊、哦，它行动就很不方便啊？你看它的脚这么细。啊，巴豆那个胸这么的哦，这么的大，嗯，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好像没有那么的有对鸽子没有那么友善？嗯，哦，你因为你就知道这个鸽子它这样子生活下来好像也
1: 不方便，
0: 也不舒服，但是你又去大量的又去继续去培育，继、嗯、续去把这个基因去散播下去，嗯、这样子就会比较不像你阿希罗了哈，就有些人会看到会觉得对会。看到这个鸽子会有点不甘、哦、是这样讲、嗯嗯嗯、好过来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肉鸽、
1: 哦、
0: 像是有部分的家鸽、哦、会培育成这个肉鸽、嗯、特别强调这个体型大、哦、胸部要多肉马开卡贼啊那、嗯嗯哦、生长的速度快、哦、繁殖能力、哦、像是这个幼鸽、啊、也可以作为这个餐饮上的乳鸽、嗯哦、对像是有些鸽子就会被拿来当做这个盘中孙、啊嗯嗯哦、所以对对然后跟大家分享、嗯、然后这个家鸽呢平常都吃什么呢家鸽主要是以这个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像是咱的小麦、玉米、各种的种子、豆类、谷物，还有像部分的植物嫩芽，还有果实。哦、人工饲养的家鸽呢，通常都会提供无同的这个饲料、哦。像是这个赛鸽啊，可能就会比较注重营养跟这个能量。哦哎、那肉鸽呢，可能会比较重视生长跟繁殖所需的营养这样子。那这个家鸽啊，我、哦、刚才提到的，它具有这个归巢的能力。那它是怎么样去？去判断自己的家在哪里呢？那跟大家讲一下、哦、目前研究啊，鸽子的导航啊，它可以综合，它有不只是一个利用一个功能，它是像是它会靠这个太阳的位置、哦、它会去分辨说哦，这个太阳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地球的磁场、靠这个气味、地形跟这个视觉地标，还有这个环境的声音，就是各种它有很多它解读分析的一个方式，所以可以哦，从各个陌生的地点，然后又可以飞回家，这样
1: 子。蛮厉害
0: 的，对，它具有空间的导航地图的能力，对，那我是不是也需要一只鸽子？如果我常路试的话，我也需要一只鸽子。
1: 我家在哪里？先飞回去。
0: 我找一个鸽子，这样就没错了嘛。对，
1: 养一只鸽子，
0: 养一只鸽子好了，到时候我去到哪里，我不知道路，我就叫鸽子带我回家。
1: 对啊，跟着它。他走就对了，
0: 可他可能会飞太快啊，飞到鸽子当灯，
1: 对没丢？
0: 他可能飞太快，很快就回家，然后是我一个人流浪在外面。
1: 哎呀，丢啊！
0: 然后再来分享的是这个马西就树叶鸽子，但是它这个不算家鸽，它也是独立的一个品种，它是蓝冠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蓝冠鸽，它
0: 很像，对，它也像孔雀啊。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型的这个鸽类、它最醒目的特色就是头顶有一圈蓝色、蕾丝般的冠羽、看起来就像戴了一顶精致的小皇冠、因此得名叫做蓝冠鸽、它这个不是人工培育的 它是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本身
1: 就是这样子本身就是长这样子
0: 对它本来就是这么
1: 漂亮的
0: 天生丽质的、它不是人工的去培育的、然后最后来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白鸽
1: 白鸽
0: 纯白色的白鸽 象征的这个和平哦，象征这个和平呐、啊、，peace
1: 然后讲结婚呐、啊，是什么活动哦，都是会用到白鸽，
0: 或是说这个魔术师要变魔

0: 树好像也会准备这个白鸽，
1: 白鸽，
0: 哦，那它啊也并非是独立的野生鸟种，它也是由这个人工选育驯化而来的这个品种，这样子，对对对，跟大家分享这鸽子的多样貌，
1: 对对对，好，英雄，哎，就是英雄人的婚交啊，介绍大家啦，哈。哎，对对对，好，这些这个赛那个赛鸽啦，吼，或者是这个家鸽啦，
0: 家鸽，各种家鸽都无赶快。
1: 哎，对对对，后来公厝有诶吼，有介起婚叫呀，也是有哦，吼，爸爸妈妈啊，那个爸爸吼可能喜欢养那个鸽子，然后就可能去拿去比赛或什么的，也是有啦嘛，是乌啦吼，起码我靠吼，哎，被比赛嘛是颈椎啦吼，所以大家吼在这个比赛归比赛吼，还是哎有的可能会拿来这个拔叫啊吼，也是有啊吼，所以大家吼。还是要、欸、小赌怡情、啊、大赌伤身呐、啊、哈、欸、这个鸽子哈，来义兄介绍的，先这个鸽子的品种，我分享给大家哈。而来介绍未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哈，秋瓜哈。
0: 来，是吧？是陈爸爸帮您排，今秒又够想起你。
1: 过来是咱的振东大哥来做点播上军曲，
0: 然后过来是二林的佩慈姐 ，More Than I Can Say。
1: 好，来三秋瓜来介绍咱拍波啊，谢谢。

谢谢青青姐、阿段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狐狸妈妈、各位同学、锦云妈妈、四一一好朋友、明月大哥、淑珍姐、郭妈妈、空位同学、雅慈妈妈、树叶妹妹、林镇的王妈妈、玉林妈妈。

谢碧华妈妈、美娇姐、陈东大哥、金爱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何碧礼妈妈、严丽杰、党队秋香妈妈、坤辉同学、依琳妈妈、秋桃妈妈。谢谢小林姐、平正王妈妈、秀莲妈妈。

0: 且遇上妈妈。阿段妈妈雅芳吉曾妈妈品正华妈妈金奈妈妈秀丹吉美娇吉金珠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吉宝彩妈妈燕珍吉，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手机啊，妈妈，来继续安排。我们振东大哥上滚曲，啊，方姐，谢美阿姨廖妈妈妈，谢谢秋桃妈妈，锦鱼妈妈，
1: 来继续来安排振东大哥上滚曲。

秋香姐、玉超妈妈、王妈妈、凤色妈妈、甜美阿姨、玉玲妈妈、阿菊妈妈、雨丹姐，谢谢淑萍姐、桂珍妈妈、珍妈妈、雅芳姐。

0: 谢谢上官曲，感谢大家欢声。淑珍妈妈、秀瑜妈妈、珍妈妈，谢谢玉玲妈妈、伊丽妈妈、贤敏阿姨，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春虫妈妈。来继续来妈妈奶奶的佩斯姐来说点文。More than I can say。
1: 来佩斯姐，你挂起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言语挂起。

谢谢阿曲妈妈、于登吉、正宗大哥、小林吉、黑慈吉、秋桃妈妈、水仙哥、桂珍妈妈、曾妈妈、阿道妈妈、廖妈妈、徐敏阿姨、薯平吉。

0: 好，谢谢大家哈，连莎莎就挂 Q 的破声哈，看起来这个大家好像起床啊，慢慢的在起床了哈。今天是这个礼拜二的时间哈，所以咱今日安排那个点歌哈是后礼拜二唱哦，哈下个礼拜二唱哈，那是想要点歌来看咱的这个互动专线哈，0423380433
1: 0303，
0: 嘿，咱准备来点歌哈，咱卡起来哈，电话来打上线哦哈，来咱准备来接电话了哈。咱这个
2: 是咱的民怨大哥吼，
3: 是
0: 大哥你好，要点什么歌？
3: 日本歌，
0: 嘿，
3: 酷型的日本歌，
0: 哦，酷型的日本歌曲吼，
3: 是，
0: 哦，好好，安尼拜拜你唱哈，好，礼拜二哦哈，再见，拜拜，啊，拜拜哈，咱的振东大哥早安，
4: 振东大哥，
0: 大哥老张，
5: 两位好，两位
0: 老张老张。
5: 唱了很好听，
0: 哎呦，第一次唱，
5: 再听了中文，
0: 江惠的江惠老歌啦吼，
5: 老歌啦，还是四五年代，大家做兵嘛呢，
0: 哦对吼，嘿，做兵啊，爱上迄个上迄个上红旗做兵，
5: 哎呀，五零年代是啦，
0: 哎呦对对，做古的歌啊，
5: 我五零年代歌啦，
0: 哎，
5: 我你用我打了不？
0: 好，日本歌吼。
5: 哎，就是情人的黄衬衫的日本歌
0: 哦，情人的黄衬衫的日本歌哈，
5: 对对对
0: ，OK OK， 好，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哈，
5: 行李员工，
0: 好啊，大哥谢谢你啊哈。好，再见哈，拜拜，
1: 拜拜
0: 哟哈。好，那你红猪妈妈哦，
4: 红猪妈妈，
0: 红猪妈妈，早安哦，老大，
1: 老大，
0: 你好，
1: 嘿，
6: 驴山痴情花，
0: 好，驴山痴情花哟，好 ，OK 哦，好，安尼礼拜给你请哈，好 ，OK， 拜拜哈，好，拜拜，再见，拜拜哟哈，
1: 拜拜，
0: 那你小港的秋莲妈妈，
1: 秋莲妈妈，
0: 嘿，妈妈你好。
7: 你好，
0: 嘿、hey, ，老张，早安。
7: 我讲星期五晚上。
0: 星期五晚上，哦，好哦，吼，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哦，吼，礼拜二哈。
7: 好。
0: 好好，安尼要落雨无？今麦高雄落雨无？
7: 有啊。
0: 哦，嘛是搁在落雨哟。哦，爱出门爱细腻呢，吼。
7: 嗯。
0: 好，妈妈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那你。七度的哦，小琴妈妈你落线，你个卡机改哦哈，嘿，你再打一次，哎，那呢，依林妈妈，
1: 依林妈妈，
0: 依林妈妈，
8: 上水的盘喂，
0: 啊，上水的盘嘿哦，
8: 早安呢，
0: 嘿，你讲啥？上水的盘，这是合唱的对不？
8: 唔知咧，
0: 哎，上水的盘，
1: 上水的
0: 盘，啊，唔是，迄是迄个翁立友的，翁立友的迄首歌，好，哦，那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哦，哈，
8: 好，
0: 好，再见哈，
8: 这里见你哦。
0: 好，谢谢哦，
1: 妈妈，
0: 拜拜，
8: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好，来接下来再点外，好，那呢，金珠妈妈，
4: 金珠妈妈，
0: 哎，
9: 早，
0: 哟，妈妈早上，
9: 早，暖暖当海花，
0: 暖暖当海花，
1: 当海花是不是？金龟缸，
0: 有人点嘛呢？
1: 哦，
0: 刚有。
1: 有妈妈，你讲过啊，做那个礼拜一做会来听，
0: 礼拜一
1: 跟人当嗨，
0: 哦，礼拜一做会来听，好不好？
9: 广告号可以吗？
0: 广告号，
1: 广告号，
0: 对对对，哈。
9: 对。
0: 好，妈妈谢谢，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哈。那呢，这个南投的廖小姐，
10: 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哎，你讲的我袂记哩啦，袂记哩听。
0: 哦，你讲对一首哈。
10: 哎，是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吼。
10: 哎，啊，你我知影，你绝对有唱的啦。啊，就是我，我做时间吼。
0: 嘿。
10: 我袂记得恁是当时吼，在是几点唱啊？
0: 哦，安尼哦，吼。
10: 普通几点唱啊？
0: 哎，看你啦，看你要什么时阵唱。
10: 哦，我差不多六七点啊，在咧唱。
0: 安尼差不多七点遐唱，好不？
10: 好啦。
0: 好，点歌静静唱啦，好不？
10: 好。
0: 啊，你要点什么歌哈？你要今日点什么歌？
10: 嘛是一首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哟。哦，安尼去给你唱一届哈，好，阿你拜礼哈，拜哈，阿你拜礼哈，好，安尼再见，七点哦哈，七点哈，好，再见，拜拜哟哈，
1: 拜拜
0: 哈。楠楠，这个是淑萍姐，早安。
1: 淑萍姐，
0: 早安哦。
11: 早安。
0: 哎，老张。
11: 有点歌。
0: 好，要点这一首。
11: 爱你也是惊准人，
0: 爱你也是惊准人吼，好，安尼礼拜二甲你唱哦哈，好，拜二哈，好，再见哈，好，再见，拜拜呀哈，好，各位点乖未来电话当卡哦哈，剩几分钟的时间哦哈，哎，安那无吼，我们要那个准备这个。 进入
12: 最后一个名额，
0: 进入我们重要时间的哦。啊，那我那边店面位哈，那准备来这个修那、这个先把这个边边收拾一下，
12: 收拾一下，
0: 准备来摆出来啊。哎，等你们来摆好了，来给摆出来啊。哈，啊，因为咱这个时间的关系啦，哈，啊，无点歌就先到这，无明仔再继续来点好啊。哦，明天是这个礼拜三，我们再来点歌哦。哈，哎，我们要准备进入来重要时间段哈。哎，主角哈，咱这个物件哈，哎，这个一上市之后呢，哈，其实哈，大家拢。哦，用干嘛讲吼，用料袂歹哦，而且吼拢真干嘛讲吼，哎、蛮方便的，真方便吼、哦。就像吼，咱这个里面吼，咱里面就是有这个经过那个这个有认证过的哦，所以吼都是可以安心的来做使用的哦，用来做使用吼。你讲外靠呢，咱来去维修去外靠去特看到。哦，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在面上刷点哈，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说拿出什么证书出来说，哦，这个证明说我这个是很安全的哦，经安全。但是吼，咱这吼拢有证明的哦，吼，都是纯天然的这个成分哦，来给咱这做的哈。咱带你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哈，小宝跟明奇刷卡来介绍大家好不哈，咱准备来进单玩，谢谢。
1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4: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15: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支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咧进步的时阵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予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会酸抽疼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蚊虫加霜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来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 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七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白帽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部，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部虽然是讲吼，咱的药部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部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个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放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10个内底啊，有7-8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5/3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盖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白轮啦、脚尖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让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弯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样我都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未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拉气这软骨啊，把你修补的，把你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那，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咧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咧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若阿妈赶紧来安南的时候，我抹，迄 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腔外旋，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四，啊，药膏满满四，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腔活霜、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着安那，你着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旋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疼，变变甲抹抹，蚊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

0: 你啊，变变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给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都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秋香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09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若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09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500啦哈，今日电工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诶算我诶，送你买算我诶啊，3罐够啊够，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够啊够诶物件，为你我加应你哦，一组吼来50线来50线，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应你好，要一组。53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组，
0: 来59线一组，59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线一组，84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秀珍姐，来啦！4线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5: 大哥，
0: 一组哈，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五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五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好，58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
5: 谢谢你，
0: 一组好，来59线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好，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好，来61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好，来62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来63线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6: 好，
0: 一组来，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6: 要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7: 我
0: 来72线，搁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宝龙大哥一组吼。75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吼。来76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为你素琴你好，一组吼。来82线。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买无钱的，哦，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外紧，你嫌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后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假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3罐，你都要开1900块啊。我以前咧卖3罐，你要开1900块，今仔日3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51线一组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南投一组吼。
5: 我知影。
0: 南投诶，来要来53线、52线，来你好，我介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姐，等我姐，来你好，来我介要一组吼。好来55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56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来一组，来
8: 过来，敬你，你要
0: 要一组。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来，点杠吼，咱这个吼大力舒活霜吼，来今嘛吼3罐990块，吼3罐990，吼那讲吼去外口买吼，惊吼 给你添加有诶无诶吼，咱这都有认证过的吼。咱这个是，
0: 喂，甜甜姐你好，哎、你好，买顶舒活霜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卖挂吼，
8: 来，咱这个53000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你若是有身体诶问题，吼，蚊啊咬啦吼，哎，这个刀伤啦吼，啥物吼，起来抹吼都可以，吼，拢真方便，吼，而且吼，咱这个吼，即马吼，7成的民众吼都有这个关节咧痛疼诶问题。哦、所以讲我卖放火一听，吼、哦，咱来抹吼，咱这个舒活霜，吼、哦，底下咱这个关节疼痛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吼、哦，即马少年人嘛真爱运动啊，吼、哦，按咱像吼按运动吼，那一寡酸痛啦吼，起来抹吼嘛是会当，吼、哦、也是可以的吼，咱、哦、这个吼、哦、算是家庭必备啦吼、哦，必备保健品。我来讲上班族啦吼，这个长时间久坐吼，哎、欸，买当起来抹一下啊吼。而且吼，咱这个阿公阿嬷吼，关节卡卡吼，嘛是真适合起来抹吼，就只那个保持我们这个行动力吼，阿够吼那个体力劳动的啦吼，阿够吼爱运动的啦，频繁使用的啦吼，吼都可以来擦。哦，拢给人会当来抹，哦，随时随地吼，随身来携带，哦，不如讲吼，你若是讲吼，掉刷啦吼，买当起来这个按摩，哦，咱最后拢是纯精油的吼，而且吼，咱这个蚊啊膏吼，哎，这个消肿止痒也可以吼，来，咱这个开车疲劳吼，清凉提神的呀吼，啊够吼，运动胸嗨啦，哦，这个压力焦虑啦吼，舒展放松，啊够吼，咱这个深层哎这个。舒缓、活络、放松吼，咱来放起来放松吼嘛，真是哈。底下咱这个设计吼，不是讲拍开就当抹吼，我们这个是用压的吼，用地吼，用多少挤多少，唔免担心吼，咱这个氧化的问题吼，方便又卫生吼，又有时阵手淡淡嘛，是讲吼手垃圾，我都去抹吼，这真方便，用压的。直接用袋吼，啊那看你要用多少都可以吼，非常的卫生吼，非常方便吼。那是要顶刚做文的吼，来咱电话当卡吼。哎、欸，秋桃妈妈，
1: 小宝，
0: 哎、欸，妈妈你好。
1: 哎、欸，我这这个吼，这那
0: 舒活霜吼要抹嘿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吼。
1: 我跟你讲
0: 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54线吼，来先给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内底成分甲大家讲解吼，里面有我们添加吼我们这个远红外线粉吼，还有我们吼这个一条根吼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跟那个薄荷，吼，啊里底修复的吼是甲你坑吼，咱这个葡萄糖胺，还有咱这个玻尿酸，吼，里面吼都是纯精油萃取的，绝对无甲你掺什么西药啦，吼，类固醇啦，吼，抗生素啦，吼，你若讲吼外口买，有可能甲你后边甲你添加，吼，咱绝对吼这绝对没有甲人帮我们这个乱添加东西，吼，而且吼让我们这个行动活力吼不卡卡，吼，配合按摩吼可以那个舒缓那个不松快，吼，而且可以补充到吼咱这个骨头吼所需要营养，哦，让我们吼咱这个。充满活力哦，你我们这个使用之后立即有感觉哈，摸那个擦上去吼，稍微凉凉的吼，凉凉个盖来开始吼，会开始会觉得吼热热的吼，那代表讲吼开始有在吸收啊，吼好吸收无负担哦，底下吼袂讲盖油吼，袂油啊，吼清爽不油腻，有会惊吼抹嘞吼油油啊，吼割的伤还是啥物吼，这个绝对不会，哦摸起来非常那个摸起来很清爽，底下那内底坑的吼，那这个远红外线粉。哦，然后当吼那个产生那的这个共振哦，进而引发那这个热效应吼，可以把它这个热能传导到我们那的皮肤尾卡哦，来在可能那的玻尿酸吼补充掉吼，咱这个软骨的所在，葡萄糖胺嘛是赶快哦，那是要顶刚做文的吼，咱这个舒活霜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我来一种那个谢。

来感谢大家定岗图文刷个杯糖水小宝好不累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刷卡给是为大家好不安排头痕的丽梅姐你得买瓜去坚持哦，拄着任何困难的代志，坚持落去就对了。

青灰大嫂、慧珍姐、玉玲妈妈、淑珠姐、玉超妈妈、锦云妈妈、慧茹妈妈、玉玲妈妈、前面阿姨、廖满妈妈、丽儿姐、金莲大姐、美娇姐、秋桃妈妈、春愁妈妈、玉玲妈妈、阿菊妈妈、玉珍姐、美娇姐。

谢谢国姓阿桑吉、郑明哥、何必也李妈妈、瑞慈姐，谢谢月慈姐、坤威同学、玉慧妈妈、秀云妈妈、富子妈妈、锦信妈妈，谢谢阿双妈妈、天仔导购、木琴妈妈、秀香妈妈、秋桃妈妈、丽儿姐、淑珍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锦云妈妈、朱蓉姐，谢谢春官阿纪、富竹妈妈、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秀芝大姐、方玉大姐、丽儿妈妈，谢谢富祖妈妈来给小来安排，来玉祖妈妈、文正爸爸给安排一首《冷月》。

主妈妈、慧茹妈妈、玉林妈妈、森佑哥、碧霜妈妈、阿菊妈妈、余真吉、明珠妈妈、丽儿吉、宗荣大哥，谢谢坤卫同学、小天妈妈、玉林妈妈、春愁妈妈、张仔大哥。

彩绘阿姨受伤妈妈，来继续安排一定妈妈的歌曲安平之恋，扎秀吉何必理妈妈，方玉吉金珠妈妈慧玲妈妈。

母亲妈妈，谢谢天才大哥美惠阿姨、明珠妈妈、桂林妈妈、湘君姐、韩笑妈妈，谢谢春春妈妈、包彩妈妈、玉玲妈妈、丽儿妈妈，还有宜兰的素兰妈妈。

谢谢安平集团，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吼，啊，无念着的，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拍谢拍谢哦，吼，有时间做卡底，无甲大家拢吼念好完吼，啊，不过我看到大家掌声吼，谢谢大家，好来继续要来抽奖吼，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吼，今天是奖落谁家嘞？好，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六龟的吼，那个高雄的吼，哎、欸，那这个六龟的哦，这个看是哪一位吼？回编是103401，
1: 江水
0: 哦，江水妈妈，
1: 江水大哥
0: 哦，大哥吼，江水大哥，江水哈，哎，江水哈，江水一去不复返，江水那个就是那个江水，然后江水大哥你得奖啊吼，那到底六龟吼，高雄是六龟吼，那你这个江水大哥吼，你得奖啊吼，你的后三嘛是991。QQE 的你的手机也是后三嘛 QQE 的来江水大哥来三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剩下这个三十秒的时间来给你卡电话起来给你中一下
1: 究竟这个江水会不会流向我们乌日这边来
0: 对对希望赶快流过来啊这吼咱这个吼无聊的吼要送给你来给你卡电话因为你有泡泡啊所以吼咱的这个江水大哥你给你卡电话起来给你中一下存这个十秒的时间、哦、如果十秒没有来不及来上线的话，那我们这个就要先收起来的哦。
1: 都讲那我嘛无注意到，江水 有来拍泡啊。
0: 我刚刚没有看到掌声呢，吼，嘿，江水吼、哦，那个江水大哥，吼、哦，是不是早起都会去啊？哎，安尼不要紧啊，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哈。哎，那请那个奖品就继续存放，
1: 下次见。
0: 明天再继续送哈，明天再继续来上。好，谢谢大家啦，人家今日陪伴哈，感谢大家哈，那阿妈感谢电视阶段哈，感谢家里这些哈，爸爸妈妈好，非常感谢你们。哦，哈，感谢您哈，感谢您哈，到时支持哈，到时听我。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在大力电视台能够坐在这里唱歌，我觉得是一个精品口味几家代志的
1: 哈，
0: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哈，嘛，爸爸妈妈哈，当多多的照顾我们两位哈，因为毕竟咱这个套炸第一旁，那个就是大家都要早起
1: 哈。对呀、啊。
0: 哎，卡扎起来第一旁的哈，如果哈能够支持我们两位哈，那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哦、嗯，看的那手机电话哈，来0937925520-0937925520哦，我你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哦哈，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电话买单哈，过来网民企的手机电话买给咱拨一个，
1: 来要找找各类民企的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或者是说加入民企的 LINE 啊，传讯息给民企嘛是可以哦，
0: 对对对，好，感谢大家电话都多多利用哦哈，谢谢大家能量。记得不要怕宝贝，欢迎哦！明天见，拜拜。

0: 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山顶的春天。谢谢慧珍姐、赖亮妈妈、金珠姐、坤辉同学、月娇姐、方玉姐、千金姐、美桃姐、学美姐、景信姐、淑珍姐、慧珠姐、方玉姐、丽媛姐、玉慧姐、南向妈妈、美香姐、雪英姐、美儿姐、丽儿姐、